0: 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1: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
0: 嗯，
1: 在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
0: 嗯，
1: 仙草仙药。
0: 对，
1: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一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1: 是的，你像我们黄芪跟人参，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中药材。它的作用呢，你像黄芪、人参呐，大补人体的元气，还有丹参跟三七，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呐，反应效果也是不错的。另外还有桑寄生跟银杨藿，它能祛风湿、强筋骨，对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反应也是不错的。另外还有五味子，五味子啊，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和配伍。
0: 对，
1: 一种中药它的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两种三种中药配伍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功能功效又不一 样。
0: 对，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银杨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个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1: 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喂，我是吃了灵芝益寿胶囊
1: 啊，
2: 我吃了有十个疗程
1: 啊，
2: 吃了以后有很多地方身上的疼痛啊都好了。
1: 好，
2: 以前这个高血压这个脑梗发了以后，这个脑梗呢也不像采棉花了，也好了。
1: 哦，原来的高血压、脑梗走路像采棉花呀，现在没有了。
2: 对对对，都好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2: 我还准备继续吃，一直吃下去。
1: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呢？
2: 我今年71岁。
1: 哦，听你这个声音很有劲啊，不像70多岁的老人呐。
2: 是的，是的，很好，很好的。
1: 好，不错不错。你原来有高血压呀？
2: 是的，高血压、脑梗、糖尿病。
1: 哦，你还有糖尿病？
2: 对对对对对。
1: 你原来高血压高到多少啊？
2: 原来就是160吧，160-170。
1: 哎呦，那个血压高了。
2: 对对对，现在一般都是130吧，130-80。
1: 现在血压130-80，这个很好啊。
2: 对对对对对。
1: 160-170就形成了脑梗啊，中风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你现在那个中风的后遗症现在走路啊没有问题吧？
2: 差不多跟正常人一样的。
1: 哦，现在走路跟正常人差不多是一样。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2: 我自己在家里能够做事，能够打扫卫生啊，做饭啊。
1: 好好好，现在做一些家务事啊，做卫生啊，做饭啊，干什么事都没有问题。
2: 是的是的。
1: 好好好，你这个治疗的很及时啊，很明智啊。
2: 好，谢谢陈主任。
1: 好，不客气不客气。现在血糖怎么样啊？
2: 现在血糖是5.8。
1: 哦，5.8，这个血糖很好啊，餐前。
2: 对对对对对。
3: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你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天门的，这个新城。
3: 哦，天门城区的是吗？
2: 啊，对对对对对。
3: 好好好，你贵姓呢，婆婆？
2: 我叫余文珍。
3: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你婆婆。
2: 13978654。
3: 好，就这么说。
2: 好，谢谢。
3: 好，再见。
2: 好，谢谢，谢谢孙主任。
0: 好，天门的倪婆婆打来电话报喜，以前的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130/80，糖尿病的血糖啊是5.8，也很好，并且脑梗中风现在啊说能够做家务事儿了，祝贺天门的倪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是陈主任啊。
3: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已经请了六个疗程，请了六个疗程，现在这软呢都有三天四天的见一次手。
3: 嗯，
4: 现在是一天一次。
3: 哦，原来是3-4天一次排便是吧？
4: 对对对。
3: 现在这个便秘恢复的比较好，一天一次排便。
4: 现在一天一次。
3: 他现在啊就是补充身体的元气。跟你消化系统修复的比较好，你现在的排便啊，都恢复正常了。
4: 对对对，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排便恢复的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反应的比较好啊？
4: 高血压的现在蛮好。
3: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爹爹，
4: 血压高是170/80。
3: 哎呦，那你的血压相当高了呀。
4: 对对对。
3: 那你搞不好血压一高，有的是脑梗，有的严重的脑溢血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4: 对对对。
3: 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4: 现在血压蛮好。
3: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查过没呢？
4: 现在120/80，现在蛮好。
3: 低压呢？
4: 低压是85。
3: 哦，低压是85。
4: 对对对。
3: 那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啊，都正常了呀。
4: 都要正常了。
3: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4: 73。
3: 现在73，一个呢，咱排便正常。血压正常是不是？
4: 是。
3: 这就是健康老人的一个最好标准，知道吧？
4: 是是是。
3: 当初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啊，就是解决你便秘和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
4: 是是是。
3: 好好好，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满意满意，你蛮好，好很。
3: 好的很，蛮好。好好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孟县村边。
3: 你是云梦县真店镇？
4: 真的真，希望真。
3: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王叶平。
3: 你电话记不记得呀，王爹爹？
4: 我电话记得。
3: 嗯，
4: 15072267339。
3: 好，王爹爹，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4: 啊，好好，
3: 有时间打进电话，
4: 谢谢
3: 参与我们的广播，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哦，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哦，
3: 哎，
5: 我是潜江周记农场的。
3: 你是潜江市周记农场的人？
5: 哦。
3: 哦，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5: 我今年75岁了。我还有那个冠心病，还有那个腰椎椎间盘突出风突。
3: 哦，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冠心病。哎呦，那你这个一体多病啊，老人家。
5: 还有那个经常那个耳朵嗡嗡响啊。
3: 哦，有耳鸣的现象。
5: 有耳鸣现象，无意中听到你那个讲座呀。
3: 嗯。
5: 我就买那个5个疗程。
3: 嗯。
5: 现在那个冠心病嘞，也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吃那个腿也有劲了，这个腰的也控制住了腰。
3: 哦，不错不错，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那个冠心病恢复的比较好，那个腿也有劲了，是不是啊？
5: 主要在身上有劲，吃着。
3: 不错不错，现在腰椎间盘突出的疾病呢，反应的也比较好。
5: 腰现在不疼了，反正。
3: 哦，腰椎这个地方不疼痛了。
5: 耳也不明了。
3: 哦，耳朵不明呐、啊，就是你的肾气啊，给你补充充盈呐、啊，知道吧？
5: 哦，现在那个睡觉的能睡着觉啊？
3: 夜晚现在睡眠比较好。
5: 对。
3: 好好好，夜晚啊，他能睡着觉，你的体质啊，他能恢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5: 对。我现在没 每天还要清早起来跑个半个钟头在门口。
3: 你现在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还在你那个距离那个门口啊跑个半个小时？
5: 这个都在门口走。我这个以后还需要吃。
3: 你这个后期还要服一段时间，因为你这个一体多病呢、啊，你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还要巩固一段时间，好不好？
5: 好，我准备这次发了工资，还准备来个五个疗程的。
3: 对对对，这个药呢也不是太贵，咱们那个老百姓呢、啊、都能消费得起，是不是啊？
5: 对对，可以消费起。原来我那个皮脚啊，那这个小腿都麻，现在吃那个麻的现象也治完了。
3: 好，原来小腿麻呀，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现在的那个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那个腿它就不麻了，知道吧？
5: 对对，
3: 不错不错。你对那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5: 满意很了。
3: 满意得很，是不是啊？
5: 哦。
3: 好，你服得好啊，也给咱们潜江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林子益寿胶囊，好吧？
5: 是的，给他们讲了，他们有几个都买了。
3: 哦，你那个街坊邻居买了服了，有没有效果啊，老人家？
5: 都有效果。
3: 好，你是周记农场哪个队的呀？
5: 前进分粮食队。
3: 你全名叫什么呀？
5: 我姓马，叫马春台。
3: 哦，你个电话留给我，马爹的。
5: 我的13697360169。
3: 不错不错，咱给慢性病调理好啊，咱帮你百岁来努力，好吧？
5: 好，陈主任，感谢你啊。
3: 啊，老人家你客气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谢谢啊。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之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公安县斗市镇德义荡村五组高秀芳大姐的家里。高大姐啊，她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一型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空腹血糖高到17，有时候达到20多，血压也高到150的170，还有肠胃疾病、甲亢、胆结石、严重的腹泻。糖尿病的并发症啊都出现了。高大姐说，在55岁的时候啊就倒床，生活不能自理，是老伴啊给她买了一台收音机，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6: 你们这房子搞得蛮气派的呀。好，我们今天就是专门来看看您啊，然后了解您这个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情况啊。
7: 坐，干嘛好？
6: 干嘛好？是谁在服用啊？
7: 我干娘在服用。
6: 好，阿姨，那您再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8: 我是35岁就得糖尿病。
6: 35岁就糖尿病了
8: 啊？一型糖尿病。
6: 哦，血糖是多少啊？
8: 血糖有时间起打就28，大部分都是17的。
6: 餐后血糖是吧？
8: 空腹血糖。
6: 空腹血糖都17点多呀？
8: 啊，对，起打之后。就血糖高，就头晕啦、头疼啦。
6: 啊！
8: 我就折磨到现在，我今年57岁。
6: 哦，您才57岁啊！
8: 啊！55岁的时候就住到院，住到四道院。
6: 啊！
8: 这是在镇里，在我们公安县镇里住院，还有一挂起就呕就疼，再就喊救命的人就蛮不舒服。
6: 哦。
8: 再就是呢，两边呐、啊、就疼得那个筋呐、啊、就丝丝拉拉的疼，有甲亢，
6: 还有甲亢啊！
8: 又在人民医院诊的，诊那里给我开的药，吃不好，又把我的胃又吃坏了，肠胃又拉稀。
6: 哦。
8: 就拉了3年，就兜里尿不湿在床上。
6: 哎呦。
8: 55岁的时候就倒床了。
6: 嗯。
8: 又一去检查呢，又有肝胆管结石，又有。肝硬化，又贫血，我的人就到了55岁的时候就折磨的倒床了，
6: 嗯，
8: 就撑不起来了，
6: 嗯，
8: 我的屋里就钱都被我挣光了，
6: 哦，
8: 我的媳妇跟我洗衣裳，跟我弄饭吃，
6: 哦，
8: 就在床上睡着，这个睡着哦，你看见五环路远，我这个屁股啊，就啊，在那个腿子啊，
6: 哦，
8: 就包疼的我真的难受，我是生不如死。
6: 是啊，你一说起来，你看你的身体的底子也比较差啊。
8: 再就是两个眼睛捏的都流的血，那血丝啊，有一黄的，看一下的就亮黑坨坨，
6: 嗯，
8: 就人看不清。
6: 嗯、
8: 再就后脑壳疼了、啊，颈椎疼了、啊，再就是心慌啊，的心就是那大头就像鼓出气，
6: 嗯，
8: 有时就像针灸，
6: 哦，
8: 蛮疼就要不得，
6: 嗯，
8: 我没想到啊，我真的睡着。 我是都靠到一口石头里，我的金银东西那就都够饿死。

0: 哎呦，整不好啦！医生说我是一型糖尿病，
1: 哦，
0: 又是加葡萄糖，又是胰岛素，
1: 嗯，
0: 整了没有办法了。我说我的人就整不好，他说拿个九零挂的，那是一型糖尿病，病情太多了。
1: 哦，你
0: 我
1: 看
0: 说，
1: 您就是心脏又有问题，肝胆也有问题，然后又是糖尿病的，都是一些并发症都出来了啊，
0: 你就是那个人就没得免疫能力，就过去到达57岁就哈出来了。
1: 哦。
0: 反正真的医生不收，也就最后转到人民医院住两道，中医院，中医院住两道，人民医院住两道。我那
1: 哦，
0: 57岁就生不如死
1: 就
0: 的，
1: 是到县里面的医院是吧？
0: 啊，就整不好。
1: 嗯，
0: 我老公就给我买了收音机听，
1: 嗯，
0: 听了就说的，那个林子胶囊啊，有好多亲爱的人好，
1: 嗯，
0: 去把那钱把他给我去买。我说你给我买了钱，我是他，你知道你给我买了副棺材了。我说的我的是最后一个要求，我说你要跟我整的，我去了我死了，我没得遗憾。我说我非得要给我买点药器，我老公就给我去买了3个疗程。
1: 嗯
0: 我就回来，我就早伤口，中午也是伤口，晚上也是伤口，把这3个疗程起来好以后，我这人就站起来了，
1: 嗯哦，
0: 就爬起来了，我
1: 原
0: 就，
1: 来是要倒床的啊！现在三个疗程之后就可以起来了。
0: 没想到遇到这么好的药，灵芝
1: 嗯
0: 胶囊，
1: 哦
0: 起来我就爬起来，又洗衣裳，又弄饭去，哎呦，
1: 哦
0: 就好了。到了8个月以后，我就不拉稀了。
1: 哦。哦
0: 就不拉稀了，
1: 嗯，
0: 后来还有
1: 肠胃也给你改善了啊。
0: 个，后来还有个有血尿，
1: 嗯，
0: 又还大便出血，
1: 嗯，
0: 吃了8个月之后，就这个人就好了，好了我就不说了。种芝麻我还种点田呐，我们农
1: 哦，
0: 村哪不种点田呢？是不是呢？要
1: 嗯嗯，
0: 生活了，又去薅黄豆草，又种又薅芝麻草，就渐渐的，今年还捡了别人的田，3亩多田。
1: 哦，你还不仅种自己的田，还种别人的田啊？
0: 我今年呢收的芝麻呀、黄豆，我一
1: 嗯，
0: 亩1000多块钱。我今年
1: 哦，
0: 又把别个人家看我有病了，是不是的？
1: 嗯，
0: 就说这田荒起就荒起，就把我种。
1: 哦，
0: 我明年我还种3亩田，我还捡田种。
1: 嗯，
0: 就感谢这个灵芝胶囊啊，确实对我的第二道生命，
1: 嗯，
0: 感谢
1: 你是
0: 感
1: 不是也没
0: 谢。
1: 有想到能够给你恢复成这个样子
0: 我就现在我是40岁的年龄了，
1: 啊？
0: 就达
1: 嗯。
0: 到我40岁年龄了。
1: 感觉到你现在恢复到了40岁的年龄了啊！
0: 我就走出去，人家说，高大姐呀，你怎么这么的气色好啊？你怎么还天天都在干活呀？搞得
1: 嗯，
0: 有气有力呀？我就
1: 哦，
0: 真正得了个灵芝胶囊，得了那么的厂家，感谢你们。
1: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0: 我血压是120/80。
1: 120/80啊，非常好的血压了啊！原来呢？
0: 原来的血压是150几，有时170。
1: 哦，那是血压是高了呀，高血压。
0: 高血压。
1: 哦，现在是血压恢复的比较好，血糖呢？
0: 血糖呢？5.7，
1: 五点七。
0: 5.1。我们经常到了这么多站，我们家里有血糖的，
1: 啊，
0: 就恢复的这么好。
1: 血糖也恢复的比较好了啊，嗯，浑身疼痛的，现在这也不疼了，是吧？
0: 就丝丝拉拉的疼，也不疼
1: 不
0: 了。
1: 疼了啊。
0: 我们筋都疼，我就真正没想到这么好的药，把我都站起来了。我老公啊，又有类风湿，又有痛风，
1: 嗯，
0: 他也在吃，
1: 嗯，
0: 痛风就好些了，那个高血压的也就下降了。
1: 哦，啊，说说您现在的这个血压现在比较好了是吧？
2: 我自己有血压仪，
1: 啊，
2: 我反正经常量血压，一
1: 啊，
2: 般是127，低血压是80啊，
1: 这个血压也比较好啊，
2: 血压比较好，血压不
1: 嗯，
2: 没高血压。但是睡眠感觉蛮好，
1: 睡眠好一些。
2: 睡眠也能睡不着，一大早睡不着，
1: 哦。
2: 睡眠也睡得蛮好。
1: 刚才阿姨说呀，她55岁的时候就倒床了，是吧？
2: 刚是准备后事的，
1: 都准备后事儿了。
2: 准备的就心里有那个打算的。他医院里到了镇医院去，他的医主任还说，他说
1: 嗯。
2: 你那个病人快死的，把手机来的。
1: 哦。
2: 那个主任说的医生，到县医院呢，中院怎么好？好，我们说皇家医院到人民，到县人民医院去。你合作医疗的门诊刷卡已经刷完了，刷不好的
1: 哦，
2: 门诊报不销的。
1: 嗯，
2: 他说拿个给屋里给保养去。
1: 哦，是让你回去，意思就是这我这儿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是吧？
2: 他这个人这个专门不想想，其实
1: 嗯， 您贵姓啊？
2: 我姓陈。
1: 姓陈？
2: 嗯，叫陈登华。
1: 这个阿姨她贵姓啊？
2: 她姓高，叫高小芳。
1: 啊，
2: 嗯嗯。
1: 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2: 住的地方是公安县斗石镇德义当村五座。
1: 嗯，
2: 门牌号码11号。
1: 好好、嗯，那也特别感谢你们的实话实说啊。嗯，好好，行，
0: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3: 陈主任，
4: 哎，
3: 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百病之源。这位公安县斗石镇57岁的高秀芳大姐，她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而且这个并发症啊特别多。
4: 对对对，她这个典型的是糖尿病引起的一系列的并发症。
3: 嗯，
4: 给她这个身体啊，就像说了，慢慢拖垮了。
3: 对对对，
4: 因为她这个疾病呢、啊、比较严重，比较复杂。
3: 嗯，
4: 小医院呢、啊、都不接收了。
3: 对对对，
4: 到人民医院呢、啊、也是啊，没有很好的办法。
3: 嗯。
4: 哎，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是不是啊？
3: 嗯，
4: 选择林志一瘦胶囊啊，现在高大姐啊，身体恢复的呀、啊、都比较好。
3: 对，
4: 哎，家里的农活呀、啊，洗衣做饭都没有问题。
3: 嗯，
4: 在农村呐、啊，田地活啊，都可以耕种了呀。
3: 对对对，
4: 所以高大姐啊，一个积极的选择，正确的服用，现在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3: 对，
4: 所以听到高大姐啊。他这种喜悦的心情呢、啊、可以说是溢于言表的。
3: 对对对，
4: 在这里啊，应该给高大姐的一家呀鼓鼓掌。
3: 嗯，好，也祝贺高大姐的一家。国药准字号的林志益瘦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喂，
4: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5: 哎，好好好好。
4: 哎，
5: 我刚说我们吃了2年多这个益寿胶囊啊。
4: 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5: 是啊。
4: 好好好。
5: 但是呢，
4: 什么
5: 我们老头子这个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呢，
4: 嗯，
5: 哪点好处呢？
4: 嗯，
5: 脑壳不疼啊，不昏。他脑袋蛮清醒。
4: 哦，以前是那个头昏头疼是吧？
5: 哎，对，这个东西他治得蛮好。
4: 好好好。
5: 这个他非要吃你那个益寿胶囊。
4: 他现在服林志益寿胶囊，头昏头疼没有了，因为咱这里边呢有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药，补充身体元气的药，咱这个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了，他这个头昏头疼呢就没有了，知道吧？
5: 哎，对对对对对。他治得蛮好，他80岁了。
4: 哦，不错不错不错。其他方面哪些有好转了？
5: 精神好一些。
4: 哦，人的精气神好一些。
5: 哎，精气神好一些，不像先头。我还是第5个疗程。
4: 可以，那你跟爹爹啊，都给身体调理好，好不好？
5: 好好好好。
4: 现在80岁了，我们现在经济条件好，医学条件好，是吧？跟身体保护好，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婆婆。
5: 哈哈，是的，是的，可以，可以，我们保护的蛮好。
4: 哎，婆婆，你服过林志益寿胶囊没有？
5: 我在服，我两脑口都在服。
4: 你也在服林志益寿胶囊是吧？
5: 哎，我是高血压，他是低血压。
4: 好，你现在服的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5: 我现在服的蛮好。
4: 你的血压是多少啊？现在服林志益寿胶囊？
5: 我现在血压吧，130的80多。
4: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很好啊，130的80多。
5: 哎，对对对对对。
4: 以前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啊？
5: 我高的时候是180，哎，180-190啊。
4: 哎呦，好高啊，180-190。
5: 那对，蛮高的。再一个，我这个心脏啊不好。
4: 嗯。
5: 心脏怎么不好呢？
4: 哎。
5: 慌。
4: 嗯。
5: 跳得蛮快，咚咚咚咚的响。
4: 哦，心脏检查过没有？是不是那个冠心病？
5: 我没有大检查，但是我吃了你这个益寿胶囊以后呢，觉得心脏蛮平稳。
4: 那个跳得快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5: 对，治得蛮好。
4: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武汉人呐、我住的青山。
4: 哦，武汉是青山区的。
5: 哎，对对对对对，青山区的。
4: 你叫什么啊，婆婆？
5: 我叫胡玉香。
4: 你的电话是多少？
5: 我的电话是15624806585。
4: 好，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好不好？
5: 好好好好
4: 好。
5: 你及时通知我要把货送来的，我只剩死活了。
4: 好，
5: 这货讲得好哎。
4: 好好，老人家，谢谢你的鼓励，好吧？
5: 好好好，
4: 你二老保重啊。
5: 哎，行行行行行。
4: 哎，不谢，好，再见啊。
5: 再见再见。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3: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3: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
3: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3: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6: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3: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3: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经典，
7: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8: 经典，
7: 无言独上心。
8: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哎，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星辰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 104.6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 104.6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一起关注世界杯。

0: 最新赛况。英格兰0-0战平加纳，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五球大胜，巴拿马0-1不敌克罗地亚。王新宇晋级巴特洪堡站八强。一组湖北体育发布。进球如潮，2026美加墨世界杯前40场已经轰入了121球，同比飙升近25%。新球提速，赛时拉长，48队混战，三重变量叠加，正在将世界杯推向一个进球爆炸的新纪元。今天的聊聊吧话题，用心球，赛时长，世界杯进球数不断刷新新纪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欢迎各位收听 FM 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最新赛况。北京时间6月2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第二轮中，英格兰0-0战平加纳，小组赛一胜一平积四分。上半场英格兰控球率接近80%，但是呢零射正，加纳半场零射门，两队0-0战平。下半场双方依旧没有进球，最终英格兰0-0战平加纳。在稍早结束的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一胜一平积四分。本场比赛葡萄牙对克里斯蒂亚诺 C 罗，也就是 C 罗打入了两球，连续6届世界杯取得进球。此外他还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上的世界杯射手王。截至目前，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挪威等6队已经确定出线，海地、土耳其、突尼斯、约旦等4队已被淘汰。刚刚结束的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巴拿马0-1不敌克罗地亚，这是巴拿马与克罗地亚的首次交锋。克罗地亚在过去10场对阵美洲球队的世界杯比赛中输掉了7场。北京时间6月24号10点，也就是今天10点，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这将是哥伦比亚与刚果金之间的首次交锋，也将是刚果金历史上第二次对阵南美足球球队。他们本月早些时候在一场友谊赛中1-2输给了智利。22号在费城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I 组次轮，法国队对伊拉克队的比赛进入中场休息时，受比赛场地附近雷雨天气和闪电威胁影响，体育场内人员被疏散，下半场比赛推迟进行。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次因为雷暴预警导致比赛被推迟。根据本届世界杯的防雷规定，即如果体育场馆周围约13公里范围探测到雷电，比赛将至少暂停30分钟。这项规定是为了确保球员和球迷们在夏季变幻莫测的风暴中保持安全。今天的世界杯小科普，美加墨世界杯的安全与挑战，当足球比赛遇到雷暴预警。
1: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因为在盛夏举行，所以面临着夏季可能出现的雷暴、闪电等极端天气。虽说一般的降雨很少会致使足球比赛中断，然而北美气候特有的强劲季节性风暴却带来了更高的中断风险。国际足联明确指出，只要场地没有严重积水或者没有变得不安全，常规降雨不会造成比赛暂停。但对于赛事组织者来讲，真正关键的点并非降雨本身，而是常常伴随降雨一同出现的雷暴等极端天气。国际足联遵循当地的安全规程，所以必须严格依照各举办城市市政当局制定的法规执行。在北美，特别是美国，当地公共安全法规对于雷电和强风暴秉持零容忍的态度，因此赛事官员和裁判不再仅仅留意降雨强度，而是依靠局地环境监测系统决定是否马上暂停比赛的真正依据，完全取决于有关危险雷电活动范围的严格数学半径标准。根据区域公共安全准则，要是检测到体育场方圆8英里约13公里范围内出现雷电，世界杯比赛就必须立刻暂停。一旦达到这一临界值，裁判会暂停比赛，双方球队必须马上离开球场返回更衣室。与此同时，看台上的观众会被引导离开露天座位区，转移到有顶棚的安全通道区域。要确保在上述13公里的危险区域内连续30分钟都未再监测到任何一次雷击，这就带来了一项挑战。等待期间如果检测到新的雷击，30分钟计时器就会自动重置，进而导致暂停时间不断延长。最终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下半场被推迟了将近2个小时才进行，另外该半场的补水暂停环节也宣告取消。
0: 我们再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当地时间6月21号，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超级总决赛在加拿大多伦多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此前已斩获3项冠军的湖北选手徐慧妍与队友林延军在女子双人自由自选决赛中再夺金牌，随后又在集体技巧自选决赛中登顶。中国花游队共夺得5金1银，位列奖牌榜的榜首。而5战5胜连夺5金的徐慧妍用堪称完美的表现为本届世界杯深深地烙下了属于她个人的强势印记。6月21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落幕。收官日的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湖北体彩队以4分01秒08的成绩摘得桂冠。至此，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湖北体彩队共收获2金3银4铜。6月18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进入第3个比赛日，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湖北名将彭旭伟以2分06秒71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该成绩距离亚洲纪录仅差0.25秒。1分钟1个小知识，新手秒变懂球帝。关注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公众号，一起逐梦湖北。接下来请听楚超小课堂第4集。
2: 楚超小课堂，楚小燕带你看楚超第4集。参赛人员配置，场上场下人员大揭秘。经过前3期唠嗑，相信大伙对楚超已经不陌生了。今天楚小燕就来唠唠看懂球赛的核心知识点。11人制足球赛的人员配置，一场11人制球赛，两队各自派出11名首发队员，队伍里必须配备守门员。场上任何一方不足7人时，比赛不得开始或继续，缺人压根儿没法开启比赛。楚超常规赛事里，每队最多能报备14名替补，单场比赛最多能够完成10人次的球员替换，并且替换操作需要分3次完成，中场休息的人员调整不计入替换次数当中。而且一旦被换下，本场就只能坐板凳，没法再登场。为了最大程度保障球员的人身安全，楚超赛事特别执行了脑震荡替换条款。不过使用该条款替换下场的球员，在下一轮赛事当中不得进入参赛名单。在参赛资格上，楚超规矩也不少，球员得是16到45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要么有参赛城市户籍，要么在当地工作学习满1年。同时，为了兼顾比赛精彩度和小将培养，职业退役球员、在校全日制高校球员和高校交流球员

0: 别总人数不能超过五人，同时上场人数不能超过三人，并且场上16至18岁的青少年球员同时在场的人数不得少于三人。可光有球员还不够，穿不对装备可不让上场。下一期楚小燕带你解锁楚超球员 OOTD 的硬核守则，咱们不见不散。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中国金花王昕于23号在 WTA 500巴特洪堡站第二轮中击败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晋级8强。随着费尔南德斯正手回球下网，王昕于耗时1小时33分钟以6-3、6-4横扫对手，职业生涯第二次闯入 WTA 500赛事8强。赛后王昕于表示，他说我喜欢在草地上打球，尤其是在德国，去年我在柏林就取得了很棒的成绩，我对今天这场比赛表现得非常满意，还有昨天的比赛，我对自己展现出的竞技水平和在球场上的侵略性感到高兴，我觉得自己打了一场很棒的比赛。2025年6月22号的 WTA 500柏林站决赛中，面对前温网冠军万卓索娃，王昕于鏖战3盘以大比分1-2不敌对手，收获女单亚军。北京时间6月23号凌晨，世界滑板巡回赛罗马站结束争夺，中国选手崔晨曦女子街式决赛摘铜。
2: 世界滑板巡回赛罗马站世界杯是洛杉矶奥运会第一阶段的首站积分赛，选手只有通过这一阶段世界杯和世锦赛攒够积分，才能进入第二阶段的奥运资格系列赛。女子街式决赛，崔晨曦在第一轮线路滑行中就得到了68.95分的好成绩，第一轮结束后崔晨曦排在了第三的位置。大绝招赛第一轮，他就完成了肩翻接后桥滑动平衡，并得到83.83分。最终，崔晨曦以总分152.78分获得季军，并首次站上世界杯的领奖台，创造了中国滑板的新历史。女子组冠军是澳大利亚选手克洛伊，男子组冠军被日本选手获得。
1: 我们再来关注篮球，继首场热身赛战胜澳大利亚队之后，中国男篮在23号晚上进行了热身赛中，以65-60险胜荷兰队，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收获热身赛2连胜。本场比赛，中国男篮在首发阵容上进行了调整，上场对阵澳大利亚队未能进入大名单的杨汉森，本场比赛首发出战。首节比赛，两队在场上你来我往，比分始终未能拉开。此节比赛，荷兰队在场上陷入得分荒，单节只拿到了12分。首节落后的中国男篮趁机将比分反超，半场结束时，中国男篮38-34领先。一边再战，中国男篮在场上频繁出现失误，单节只拿到了9分。好在荷兰队命中率同样不高，中国男篮得以以1分的领先优势进入到末节。关键的第四节，两队在场上继续交出，最后廖三宁连拿4分，帮助中国男篮最终险胜。此役廖三宁拿到全场最高的21分，外加4次助攻。高诗妍13分，杨汉森出战25分钟，拿到7分、8个篮板。赛后，杨汉森表示，时隔1年多再次回到国家队，并帮助球队拿下胜利，很开心。参加这场比赛也有助于自己的提升。热身赛结束之后，中国队将出战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7月3号在辽宁沈阳对阵日本队，7月6号在韩国迎战中国台北队。2026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当地时间6月22号于英国莱斯特开赛，首日决出2席32强，中国选手徐斯在第24组独占鳌头，顺利晋级第二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综合体育新闻。

0: 6月23号，2026年大兴安岭塔河第八届全国森林自行车推介会在哈尔滨市举行，赛事正式定档7月11号到12号，将在我国最北的边境县塔河县鸣枪开赛。6月23号，2026浙 BA 来了发布会在浙江杭州举行，现场发布了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最新的赛事内容。据悉，新赛季将在赛事规模、竞赛体系、赛事运营、传播推广、文旅融合等方面全面提升，继续打造覆盖浙江全省的群众篮球品牌赛事。23号，2026年湖南省城市联赛（简称湘超）媒体见面会在长沙举办，组委会正式官宣，本赛季联赛将于7月25号19:38正式开赛，揭幕战由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队永州队。2026年第一届九色甘南杯雪域凌晨篮球邀请赛23号在甘肃省甘南自藏族自治州正式开赛。来自湖北、四川、青海、甘肃四省10支代表队齐聚雪域凌晨，以篮球为媒，搭建跨区域体育竞技与民族交融的新平台。今天是周三，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猜游戏的部分的比赛时间和场次，大家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彩网。特别提醒，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统一只售时间为22点整。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下面插播一则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省全省发放百万王牌眼贴。此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流泪刺痛，还有的小黑点儿飘来飘去，严重发雾模糊，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4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配渗透吸收，贴完之后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更透亮，模糊流泪等问题统统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达人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聊聊吧话题，用心球赛事上世界杯进球数不断刷新记录。这届世界杯可谓是进球如潮，美加墨世界杯前40场已经轰入了121球，同比飙升 25%。新球提速，赛时拉长，48队混战，三重变量叠加，正在将世界杯推向一个进球爆炸的新纪元。
1: 咱们聊聊2026世界杯这进球如麻的怪现象。前40场球121个进球，比上届同期多了快1/4，这哪是踢球，简直是往门里扔手榴弹。有人说是新球的问题，那个叫 Trianda 的家伙四块面板深度缝合，飞起来稳得像装了导航。奥地利教练朗尼克说的最逗，说这球快得像炮弹，守门员想扑那是挑战物理极限。我只是陈述物理事实，球面上那些浮雕纹路在闷热潮湿的天气里摩擦力大增，球员控球射门简直像开了挂，再加上球里塞了个500赫兹的传感器，实时传数据给 VAR， 越位判的比闪电还快，比赛流畅度自然上去了。但这还不是全部，国际足联这次强制搞了个补水暂停，上下半场各3分钟，说是为了球员健康，毕竟美加墨这三个地方热起来真要命。但客观上呢，比赛实际时长被拉长了。要不我们先把情绪放一边，让逻辑上个座，多出来的这几分钟够进攻方琢磨好几套杀招了。还有个大背景，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队伍多了，强弱差距自然就拉开了。强队打弱队，那场面有时候不像竞技，像教学赛，进球概率能不飙升吗？哥伦比亚教练洛伦索也提了一嘴，裁判现在对前锋的保护力度大得惊人，以前那种粗野犯规现在基本绝迹，防守球员稍微动作大点哨子就响了，说实话是会得罪人的。那我继续说了，这其实就是鼓励进攻，只要你会反击，哪怕防守差点意思也能捞到不少进球。你看新球的空气动力学优化，补水带来的时间红利，扩军造成的实力断层，再加上裁判的护犊子政策，这些因素凑一块儿，不想刷记录都难。道理很简单，只是大家不爱听。现在的足球生态变了，节奏更快，手段更花哨，守门员大概是本届赛事最委屈的群体。面对这种炮弹一样的球，还得在延长的时间里应对更犀利的反击，这工作难度系数直接爆表。不过话说回来，比赛好看，球迷爽了，这才是硬道理。
0: 新球更快，比赛更长，强弱差距更大。这个夏天的世界杯，防守正在被进攻击穿。104场比赛尚未过半，纪录的天花板还远未到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积蓄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长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江豚种群止跌回升。据调查数据显示，江豚数量从2017年历史最低点1012头回升到2025年的1426头，增幅超过 40%。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聚焦首例投喂分娩长江江豚小二六满月了。厄尔尼诺年加主汛期，湖北防汛重点有三。市集兴旺，场景多元，农文旅融合，激活湖北假日消费市场。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全国下播进入高峰，科技赋能提质增效。在麻城，当地的特色仙桃上市了。在宝康，中药材银阳货进入关键管护期。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去感受荒山变身生态果园，麻城采摘油带动群众增收，返乡创业种银阳货，宝康歇马金桥沟，千亩山林变聚宝盆。听众朋友，端午节之后啊，天气炎热，没有及时吃完的粽子应该冷藏或冷冻保存，以防变质。但是这冷藏冷冻分别能够放多久呢？很多人心里没底。大家平时都是怎么储存剩余的粽子的？赶快来留言聊聊您的保鲜小秘招。欢迎您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2: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5月22号，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鳍豚馆，18岁的雌性江豚福九产下了一头健康的雄性幼豚。这次分娩属于齿鲸类当中极为罕见的投喂出生，也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中有记录以来的首例投喂分娩案例。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林中杰的报道。
3: 今天满月的江豚小二六体长已经超过了80厘米，体重约9公斤，较出生时近乎翻倍。它灵动活泼，可自主完成冲浪、池底探索等动作。
4: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
5: 小二六呢，应该是整体发展非常顺利，它的行为呢，就是变得已经非常丰富多样，而且它有自己玩耍的一些行为，和妈妈互动的一些行为。
3: 小二六出生时候的影像也在今天首次公开，罕见投喂分娩全程仅4分钟，这一方式让科研团队既惊讶又紧张。在齿鲸类动物中，绝大多数都是尾巴先娩出，这是鲸类更安全的分娩体位，而头先出则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幼豚突然进入水中时，尾巴还是软的，游泳力量不足，加上鲸类靠肺呼吸，若产程延长，极易导致溺水甚至死亡。现有数据表明，投喂出生虽被认为存在风险，但似乎与幼豚成活率并无直接关联。
4: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
5: 那么出来以后呢，当然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小豚它能不能正常的游泳出水呼吸，那么观察它正常的出水呼吸没有问题，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例长江江豚投喂出生，所以应该说丰富了我们对于江豚繁殖生物学的认知。
1: 据国家气候中心研判，受厄尔尼诺及其他大气、海洋、路面等因素共同影响，预计今年主汛期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眼下湖北已经进入了主汛期，今年的防汛重点是什么？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刘巧露的报道。
6: 首先，在厄尔尼诺

0: 年的夏季，湖北需警惕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山洪灾害。湖北山地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56%，汛期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难以精准预判到来的时间。看似安全的地方，可能在短时间被洪水淹没。
1: 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尤新莹：
2: 发现预警后，要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高地，切勿抱有侥幸心理，折返回家取物品，极大地增加遇险概率。
0: 其次，需警惕山区由于强降雨造成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主汛期降雨时断时续，但对山体的影响持续，如同一块吸足水的海绵，新一轮降雨极易造成山体滑坡。
1: 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尤新莹：
2: 前期鄂西山区降雨偏多，土壤含水量偏高，容易发生滑坡等险情，若来不及逃离，就近在坚固的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
0: 根据气象预报，
1: 这两天开始，
0: 湖北大部分地区雨势暂缓，但前期我省部分河流水位较高。专家提醒，退水期往往是河道安全事故的高发期，临近暑期要格外注意河道退水后两岸隐藏的风险。
1: 湖北省水利厅河道处副处长贺林峰：
3: 上游来水，随时可能出现小幅涨水回流，而且被洪水冲刷后的岸坡土质松散，极易发生滑塌，千万不要让孩子在河道河滩玩耍。
4: 随着农温旅融合不断走深走实，一大批特色消费新场景在湖北城乡落地涌现。端午节前后，全省消费市场持续保持火热态势。来听湖北台记者罗

0: 麦田小龙虾音乐季活动，现场20家本土企业展销特色产品，活动首日消费额就达10万元。宜昌5家港则打造端午美食嘉年华，设100人长桌宴，还有28个美食潮玩摊位，5米高的万众一心祈愿塔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游玩。陕西游客韩娟：
1: 本来我们今天是要走的，就打听到宜昌有这个长桌宴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又留了一晚。
0: 宜昌市商务局商贸服务和消费促进科4级主任科员方海燕：
2: 人流量将会达到7万人次，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以政策引导来推动各类促消费活动的常态化、长效化。
0: 融合传统文化也是激发假日市场活力的重要方式。咸宁赤壁龙舟赛现场开启了特色市集，赤壁青砖茶、赤壁河雕、马氏铜器等非遗产品吸引眼球。荆州沙市深挖荆楚民俗文化，推出楚水长歌韵满端阳石井湖面演出，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同比增长20%。襄阳瞄准赛事加民俗加消费，龙舟赛、鱼灯巡游、NPC 演绎等轮番上演，吸引市民游客参与体验。
3: 襄阳市民李燕：
4: 今天的整个氛围非常好，人也很多，安排了古装巡游，还有一些节目让我们孩子来参与，孩子也得到了一个五彩绳。
0: 湖北省商务厅流通处副处长王生：
5: 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形成省市联动、全域开花、惠民让利的端午消费热潮，全面激活假日下沉消费市场。
6: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7: 夏种一粒豆，秋收万颗子。连日来，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紧盯农时，全面开展黄豆播种工作，为秋季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程威的报道。
8: 在沙洋县马良镇邓集村，田间地头农机轰鸣，农事繁忙，大型播种机往来穿梭，施肥、播种、覆土一气呵成，一粒粒黄豆种子被有序埋进湿润的泥土里，为来年丰收播下希望。马良镇邓集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周丽：
9: 我们村集体今年种植黄豆300余亩，9月中旬进行采收，预计亩产量在400斤左右，总产量可达12万斤，预计可为村集体征收10万余元。
8: 据了解，沙洋县马良镇今年黄豆种植面积达5.5万亩，预计总产量超过2200万斤。为抓实下种生产，马良镇科学统筹农机、人力、物资保障，合力调配作业机械，确保应种尽种，不误农时。下一步，马良镇将继续紧盯下种、下管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田间技术指导、病虫害防控、水肥管理等服务工作，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收。
7: 农业农村部最近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已经超过70%，这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来听央视报道。
10: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11: 总台央视记者蒋树林：
12: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11: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种粮大户韩晓东：
13: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10: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11: 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种粮大

0: 户黄磊。
1: 提高华城的出院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华城的洪旱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够领取好视力补贴，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和叶黄素。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揉肩捏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3: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秧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乡村致富经，我们现在一起到麻城去了解一下，这眼下麻城的仙桃成熟上市了，当地多个桃园采摘游热度高涨，当地盘活了荒山资源，发展蜜桃种植，延伸农旅产业链，带动村民就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特色邻国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麻城台记者汪芬的报道。
4: 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时节，在麻城市中管驿镇熊寨村金鱼家山院仙桃采摘园，漫山桃树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依山环湖的生态果园景致宜人，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前来采摘游玩，体验田园乐趣。本地乡村采摘游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张柳红：
5: 这里的桃子口感清甜，品质很好，环境又美。
4: 这片生机盎然的果园几年前还是杂草丛生、无人利用的闲置荒坡。2016年，在外就业的鲁全真返乡创业，承包村内110余亩荒坡，创办仙桃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麻城市仙桃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鲁全真：
6: 想把房山利用起来，种好特色水果，带动城中致富。
4: 创业之初，贫瘠土质、种植技术短板一度阻碍产业发展。鲁全真投入近300万元改良土壤，修缮园区道路，完善水肥配置设施，外出学习适配本地气候的种植技术，培育6个优质桃品种，拉长采摘周期。熊寨仙桃区域特色品牌也逐步打响。麻城中管驿镇熊寨村党支部书记张才波：
7: 多年来，优先吸纳本地留守妇女及村民就近务工，常年带动20余名村民稳定就业。
4: 麻城龟峰山风景区龟头河村山多地偏，以前很难找到挣钱的路子，现在种植的蜜桃成为带领乡亲致富的金果果，仅这一品种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超10万。

0: 万元。麻城市龟峰山风景区龟头河村村干部王蒙：
1: 同步完善园区基础配套，打造景观步道、网红打卡节点、休闲观景区域，美化果园整体环境，打破单一种植模式，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条。
0: 近年来，该村通过规范三资管理，盘活集体闲置资产，打造特色林果加采摘游玩加网红打卡的农文旅融合业态。麻城市龟峰山风景区龟头河村村干部王蒙：
1: 持续深化三资规范化管理，持续放大农旅融合发展效应，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走出一条集体增收、群众共富的路子。
2: 眼下正是中药材银洋货的管护关键期，襄阳保康县歇马镇金桥沟村的700多亩银洋草、银洋货长势喜人，特色中药材产业初具规模。当地依托千米高山阴凉湿润的林下资源优势，大力扶持返乡能人发展仿野生生态种植，带动村民家门口务工，以林下特色药材持续赋能山区乡村全面振兴。来听保康台记者傅乐、陈全林、孙亚雪的报道。
3: 初夏时节，歇马镇金桥沟村的银洋货育苗基地的连片幼苗绿意盎然，长势喜人。基地负责人韩元奇每天都要来基地查看药材生长情况。歇马镇金桥沟村银洋货种植基地负责人韩元奇：
4: 我这批叶子是2024年4月7号开始移栽的，按这个长势的话，今年再隔一个月，可能接近亩产大概在120吧。今年价钱还可以。
3: 金桥沟村平均海拔1000米，山林面积2.8万亩，森林资源富集，温润阴凉的林下环境非常适宜中药材生长。韩元起：
4: 2024年，我回到家乡发展林下产业中药材种植。村支两位啊，大力的支持我，欢迎我回到家乡。2024年就帮我扭转山林300多亩，今年又帮我扭转300多亩。
3: 银洋货具有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等功效，临床应用广泛，市场需求稳定，经济效益可观，且天生喜阴喜湿，适配林下生长。韩元奇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推行林下原生态种植模式，最大限度盘活闲置山林资源。韩元奇：
4: 银洋货呢，它是需要75%到80%的遮阴度才能够生长，不砍一棵树，不毁坏生态资源，利用它这个比较肥沃的疏松的土壤，掌握建叶的这个生长环境，长得非常好。我们完全是处于这个野生的种植方式方法。
3: 村两委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积极协调农户流转山林土地，完善基地水路等基础设施，全方位解决创业发展难题。歇马镇金桥沟村干部袁旭：
5: 紧急为产业发展肩负重帮，为返乡的人安心创业，放手发展。
3: 村两委的暖心扶持，让韩元奇发展产业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目前他已累计投入300多万元，建成21个标准化育苗大棚，500多亩林下种植基地，基地水系路网全面贯通，产业发展基础持续夯实。韩元奇：
4: 2026年，我的基地大概幼苗有80到100万株，2027年。我计划发展200万株幼苗，有意向的村民及金桥沟村周边的再提供，我们共同把林下的资源利用起来，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3: 目前全村有30多户村民参与银洋货种植，不少村民实现家门口务工就业，就近增收。歇马镇金桥沟村三组村民张先珍：
6: 一天挣150嘛，在地里挣钱又方便又近，活动轻松，在那里面不晒太阳。
3: 如今金桥沟村银洋货种植总面积超700亩，林下中药材特色产业初具规模。歇马镇金桥沟村干部袁旭：
5: 我们将继续壮大林下中药材产业，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业质效，全力打造保康银洋货种植特色大城，以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眼下正值西瓜的采收旺季，老河口王府洲生态有机西瓜喜获丰收了。当地依靠科学生态种植，提升瓜果品质，延伸特色果蔬产业链，走出了特色富民的振兴之路。来听襄阳台记者李小雨、老河口台记者李文、于林的报道。
7: 在老河口市赞阳街道绿岛王府洲上，每到清晨，瓜农们就会趁着天气凉快，抓紧采摘成熟的西瓜拉往市场，丰收的喜悦写在脸上。王府洲是汉江泥沙冲击而成的一个泥沙洲，属于沙壤土质，容易造成肥力下沉。在当地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洲上农作物种植全部使用有机肥，形成了以无公害生态瓜果蔬菜种植为主的特色产业。老河口市绿岛王府洲瓜农吴东升：
8: 我们洲上种的西瓜用的都是冷压肥，种出来的西瓜口感好，非常甜，很好卖。
7: 在舟上高阳果蔬专业合作社门前，几辆来自河南、陕西的大货车也正在装载西瓜。装车的瓜农们相互交流今年的成果，憧憬明年有一个更好的收成。老河口市高阳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阳：
9: 我们合作社每天收获量在15万斤左右，主要销往全国各地，目前还能持续收获半个月左右。
7: 炎炎夏日，一口清甜多汁的西瓜能瞬间让人清爽降温。如今王府洲的有机西瓜正源源不断地走向市场，为人们带来清凉与甜蜜，也为当地瓜农带来丰收的喜悦和致富的希望。老河口市绿岛王府洲联合党委委员邵娥：
10: 接下来我们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西瓜品质为基础，通过提供技术支持、拓宽销售渠道等举措，鼓励农户发展有机西瓜种植，引导传统农业向高效特色农业转型升级，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甜蜜路。

西瓜圆圆，西瓜甜，在盛夏啊，不仅有西瓜，还有粽子。这端午节过后啊，冰箱里的粽子到底能够放多久呢？我们来看一看网友的妙招。那晚风叙旧说，端午剩粽啊，我是分开放的，冷藏最多三天，超过就直接扔掉。冷冻呢是一个月，每次吃都要隔水蒸透。天热啊，这糯米容易发酸，不敢久放。家人的肠胃弱，安全第一。小程厨娘说，家里的粽子全部都是分装冷冻的，标注了存放时间，两个月内吃完，冷藏只放一天，第二天必须加热食用。林间小夏说，少量的剩粽子啊，是放在冷藏，两天内吃完，量大就密封冷冻，每次吃完都会彻底的蒸上15分钟。清茶半盏说，我特别习惯的是真空来分装粽子，然后再冷冻，能够存40天左右，冷藏绝对不能超过48小时。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妙招分享，看来大家都是非常注意饮食安全的小专家。冰箱仅仅是能够延缓细菌的繁殖，但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抑菌，所以熟粽子它的冷藏不能超过3天，密封冷冻建议1个月以内吃完。吃的之前呢，必须充分的蒸透。如果说尝到了粽子会发黏、发酸、有异味，就直接给扔掉。千万不要长期存放剩余的粽子，严格控制存放时长。

常规范加热，守住饮食安全的底线。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4: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5: 不好意思。
6: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奔驰车没出 4S 店的大门就被磕碰了，该怎么处理呢？另外，旧车报废完才知道报废补贴居然领不了了，这是为什么？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2027年的春天将会有两个大车展，随后我们以为大家分享

0: 华为智驾 ADS 限时优惠月底结束，恢复原标准价。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烟台的张先生前一段时间在威海的奔驰 4S 店里面买了一辆奔驰 V300， 车还没提走呢，就在 4S 店里面受损了。那这种情况到底该如何处理呢？一起来了解。
2: 2026年5月28号，在威海之星奔驰 4S 店购买了一辆奔驰V300 全新的车辆，在交付车的过程中，他们在做底盘装甲的时候，升降机操作失误，导致车滑落，让下面的这个外包裙边，然后卷边，还有下面的底梁吧，然后导致就肉眼可见的弯曲。
3: 张先生告诉记者，车辆正在 4S 店内的升降机上，而自己在厂房外，车辆受损时并不在现场。
2: 我当时在外面的时候，我就听见一声巨响，然后我就进去看了现场的那个怎么掉落下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那个车当时就开始有点倾斜了。听到这里以后，当时车还没有挂牌，然后那个销售经理现场给车把牌挂上了，挂上了以后，然后就开到那个车间里面上的那个上的另外一种升降机，因为他们车是升起来了，我钻到车底下，我一看下面那个门槛梁弯曲了，我就

0: 然后本来就是中空的，就是所有的那个底梁是中空的，但是它往上一弯曲，它就是一个面儿，它肯定就会刚性就不如以前了。有的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修了以后，它可能会对安全性有点影响吧。他们一开始就开始说这不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承包给他们的服务商了。他们就一再的推诿，他就意思就是让我跟他们的服务商谈。后来就把服务商叫来，反正这意思就是不能换车，但是他也不说什么具体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然后一直就拖到现在。
1: 多次跟第三方服务商沟通始终没有结果，张先生认为 4S 店应当负起责任来，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0: 关键问题是合同是我和跟 4S 店签的，而且没有正式的把钥匙，还有没有实际把车交付到我的手里，而且车也没有开出 4S 店。我的诉求就是换车，就是换一辆全新的，不担心安全这个问题的车。
2: 这个出事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呀？是像这个张先生所说的，从这个起降机上掉下来了吗？
3: 他不至于掉，他如果真的是从起降机上掉下来的话，车就肯定是损坏就严重了。它只是电的时候哈，据我了解哈，电的时候肯定是哪个受力不均匀，因为那个部位啊，千斤顶也好，或者这个摆放的位置不对呀，可能都会进行一系列的变形，但是这个变形肯定不会影响咱们的车辆的使用和安全。
1: 对于车辆受损问题的大小，双方有不同看法。当天在记者的协调下 ，4S 店拿出了三个处理方案。
3: 首先，第一，刚才我已经找到我的第三方公司的负责人，他的公司总公司在济南。我已经找到负责人，让他立刻马上坐高铁赶到威海，他下午就能到，然后很多事情我们仨坐一起去聊，到底再能赔多少钱，或者到底怎么样，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案，商讨一下，如果您选择三方公司去给您进行现金赔偿、服务赔偿等等一系列的赔偿，我们洽谈到一个您满意的值为止。第二个方案就是张先生，您可以跟我提，说我觉得多少钱的赔偿合适，这还是基于赔偿的情况，然后我们在他来威海这条路上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不停地跟他们打电话，要求他也好，协商他也好，然后尽量满足您的这个想法。
1: 对于张先生的换车诉求， 4S 店工作人员也给出了回应。
3: 那么第三点就涉及到张先生您刚才说的退车啊，换车这里呢，实际上无论是三包法也好，还是各种法律法规也好，其实这个车如果没有到那么影响您使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更换的。当然张先生会觉得我的那个位置，就是那个位置可能会影响将来您的第一车身框架，第二车身的刚性，第三车身的等等一系列的安全。那么这个情况下您说了也不算，我说了也不算，那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您可以找一个专业的第三方鉴定公司，对吧，来我们这儿去鉴定。
1: 工作人员说他们会根据鉴定结果来给出进一步的处理方案，也支持张先生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现场张先生提出了自己进一步的诉求。
4: 说得很对，所以我说，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说假如说赔偿的话，假如说，但是一定要就是再把这个车做了原物修复以后，然后给我出具一个安全性的检测报告，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谈这个赔偿。
3: 首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出鉴定报告或者是检测报告，因为我们出的只是我们店里的，它不具备。
4: 不是，它检测报告它这不就很正常？如果你们要是有正规的那个，
3: 您的意思是我们找个第三方？
4: 对，
3: 您认可就可以。
4: 我认可，你们能认可，我也认可，我相信。
3: 那我们找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
4: 对，
3: 过来检测说 OK， 这个车修完没问题了，不影响安全，
4: 对，
3: 然后再加上赔偿，您就认可是不是？
4: 对，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可以。
3: 那可以。
1: 节目播出前，车主张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双方已经达成一致。
5: 最后跟 4S 店还有施工的第三方最后就达成一个一定的这个协议，签署了一个免责协议。然后最后这个事情也就算完满的解决和处理了。
6: 协商有了结果啊，双方握手言和，事情顺利解决了。新车还没有提走啊，那还在 4S 店里边就受损，像这类案例啊，其实不常见啊，但是大家只要去网上一搜就知道，这种案例也并不少。根据民法典第604条，标的物损毁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很明显，车停在 4S 店，那么他就有保管责任， 但是要注意啊，前提是这个新车没交付。

0: 他才有保管责任。好，这个关键的细节来了，怎么判定交付没交付呢？有人会觉得说，只要签了订单就算交付，也有人说办过交车仪式才算交付，也有人说办完上牌手续才算交付。其实最常见的判断方法就是要看有没有办理车辆的移交手续，这个可以视为交付的一个关键节点。就说白了啊，就是你验完车在验车清单上签字，这个算是一个正规手续。那另一个问题又来了，那没有提新车，这个车就在 4S 店里损坏了，能够要求直接更换一台新车吗？这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啊，很多消费者其实在面对类似情况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就是那你给我换一台，因为车我还没提走啊。那根据澎湃新闻2025年5月的一个报道，有一位消费者苏先生2024年3月的时候，在上海某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买了一辆全新车，还没提走车就发现车在店内被其他的车给刮擦了，因此啊，就要求这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更换新车，并且按照合同约定来补偿其损失，但是迟迟都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没有提新车的 4S 店，没有提新车而且在 4S 店里边被刮擦了，消费者能够要求更换新车吗？上海市首席人民调解员、闵行区消费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沈一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分享了这起纠纷的调解过程还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消费者他苏某，他反映他是在去年的三月份在上海的某 4S 店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然后就是在签订销售合同和预付定金后，该汽车销售公司于3月27日通知他就是车辆已经到店，然后就是苏某随即支付了全款，同时按照合同车到款到提车的相关约定，苏某要求 4S 店提供车辆合格证发票然后提车，但是 4S 店一直没有给到就是相应的服务。4月11日苏某获取了那个新能源牌照额度后，就是又联系了汽车销售公司，同时也要求他们提供就是相关的服务。4月24号4S 店却告知苏某他购买的车辆在 4S 店车辆保存处被他人剐蹭，造成多处严重损害。然后后面苏某在与销售公司的沟通中，公司对此拒不承担相应责任，苏某要求换车的诉求也含糊其辞。这个纠纷争议的焦点就是双方当事人如何认定车辆的交付是否完成，双方对于合同中交付约定的车到款到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消费者苏某他认为就是我在提车的同时，应当就是你 4S 店要给到我车辆合格证发票，然后我才会来提车，给不到我的话，那我来的话我也不会把车辆提走。因为就是依据那个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16条的规定，供应商经销商应当在交付汽车的同时交付以下随车凭证文件，并保证车辆配置表述与实物配置相一致。就是第一个就是国产汽车机动车整车出厂的合格证，第二个就是国产底盘改装汽车的机动车底盘出厂合格证，第三个就是进口汽车货物进口证明和进口机动车检验证明材料，四就是车辆一致性证书，然后五就是产品的中文说明书，六是产品保修维修保养手册，七是一个家用汽车产品三包的凭证。然后就是其实苏某提供的这些就是相关的话，我觉得是有理有据的，但是后续我们跟汽车销 4S 店做了一个沟通嘛， 4S 店这边他认为就是说车辆已经开具了发票，苏某也取得了就是新能源牌照的额度，他就应该来提取车辆，但是对于苏某提出的其他的那个材料证明，他没有就是明确的给到一个就是答复，而且车辆停在他们 4S 店是由于第三方造成的那个车辆损失， 4S 店觉得他们不应该承担就是相应的责任。我们这边就是也把那个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的相关条例也对那个 4S 店做了一个普及嘛，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就是消费者苏某的话，他并未到店去就是对一个车辆的状况进行一个确认，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销售公司具有保障消费者财产安全的义务，消费者还未提车的前提下，就是销售公司的话对这个车辆是 有那个保护他那个安全的义务的。虽然是第三方造成那个车辆的那个损伤，但是就消费者而言，他其实是没有完成一个提车的那个过程，那就是说消费者他有权利向那个销售公司学要相应的赔偿。依据道路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车辆的损坏 4S 店的话应当就是向第三方的保险公司做出一个就是要求他们赔偿的责任，保险范围外的应该由肇事者赔偿。消费者苏某可以选择向销售公司或者肇事方主张赔偿，销售公司在与消费者苏某达成一致后，另外的可以向第三方主张那个赔偿。
0: 最终啊，这个案例呢，在调解员的调解之下呢，这家销售公司呢是同意为苏先生更换一台全新的汽车，而苏先生也表示不再追究销售公司的其他赔偿责任，那这个纠纷呢也就得到了解决。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细节啊，就是几乎所有的交付手续都没有办，这也就意味着 4S 店要主张车辆已经交付，这是十分困难的。那既然没有交车，理所当然就可以换一辆完好的车。那至于追偿什么的嘛，那是 4S 店和第三方的事儿了，和消费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可要是车已经开走了，这个时候才发现提车之前车就有问题，那还能够顺利的退还车吗？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的一个报道，今年五月份，周先生提了一辆智己 LS9，他说开了20多天，打开后排的遮阳帘，这个时候才发现天窗碎裂了。他印象里这段时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报警之后呢，几经周折看到了监控画面，发现提车那天在开出用户中心的时候天窗就已经碎了，而且警方的接报回执也能够证明这件事儿。那他还能够要求退车吗？一起来了解。
2: 6月13号，就我们一家人出去玩的时候，那么刚好开了天幕，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大面积的碎纹啊，就很恐怖，
3: 基本上就贯穿了，你看到底了，非常明显。而且这个可能是他们这个一个破损点还是什么之类的。
4: 周先生的车是一辆智己 LS9， 5月21号下午在智己汽车杭州萧山用户中心提的，裸车34万多。他说当时没注意看天幕，平时也没打开后排遮阳帘，所以一直没发现。裂纹出现在第二排座椅上方，在车内需要打开后排遮阳帘才能看到。
2: 6月13号之前，我总共来了这里3次，啊，那么一是提车那天5月21号，然后5月28号、29号呢是过来贴膜贴车衣的，放在这里了，放了2天。因为这个车我平时都是停车库的，没有在那种空旷的或者有高楼的地方，就从来没有碰到过天窗这种碎裂的情况。
4: 对于天幕玻璃裂纹的形成时间点，周先生有疑问。13号发现问题当天，他找到了萧山用户中心。
2: 1点多的时候，啊，当时他们的售后经理在这里。后来说，哎，我们没有监控的，我们监控也就1、2天。我说怎么可能？我说你们 4S 店监控怎么只有1、2天？
4: 周先生表示，后来他报警查看了园区出口的道路监控画面，
2: 出去那个地方刚好是直对着直角的，他在一定的角度之下就看到了这些裂纹。是5月21号当天就有问题了，我6月15号又报警了，我又过来。那么30号的时候，他说监控，哎，他说你看看不到，我说你这个角度不对啊，这里暗乎乎的，他提供了监控，那么那个监控下面的确实不是很看得到，因为它有反光嘛，就是那个碎的那天，在同样的位置也是看不到的。
4: 周先生说，后来他发现门店其实有之前的监控录像，几经周折，他才看到了交付点的视频画面。
2: 后来我不小心看到他手机上原来可以看到4月份的监控。那么这个时候就跟他们说的只能保存1、2天或者时间有限矛盾了嘛？他们还跟我谎称说那个是交付点交付中心的监控是厂家装的，警察调监控就过来了嘛，进到了监控室。那么哎，我说这不就是交付点的监控嘛，对吧？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对我撒谎了，其实他们是明明是有监控的，而且是可以看到很久以前的。后来才发现就是当天他们交付前洗完车的时候是放在那里以后10点多开始。那个玻璃的白点已经慢慢散开了，就开始干了嘛，玻璃开始干了，后来最终就是跟这个状态差不多，跟道路监控完全对应上，是一个很大的那个。
4: 周先生表示，这些监控画面当时只允许他看，不能拍。他拿出了派出所开具的接报回执，里面说，经监控跟进核实，5月21号下午3点37分左右，周先生将车购买后开出萧山智己用户中心时，该车天窗已有破损痕迹，未见违法行为及其他可疑情况，排除案件，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2: 在我买车付款前，在我交付的当天，其实他们就我买了这辆新车，他们就给我辆破车，然后我们就约好今天过来商量，结果他今天根本人不在。那首先车肯定是要退的，因为我买的是辆新车嘛。我之前我提出诉求，我说我也 打官司也很累啊什么的，那我说那你要不退一赔一，对不对？然后他们现在。

0: 也不反馈。
1: 那目前呢，我们还没有拿到警方的这个调取的这个最终的结果。
2: 这个是报警核查记录的。站在公司的这个是角度上面来说，我们不可能说去啊规避责任，这东西还是要去民警去鉴定这个视频照片。
3: 目前来讲，他只是说帮你们协商这个事儿，鉴定可能不在他们这个职责之内。
2: 我们已经在推进过程当中了。那么最终我们肯不管怎么样，那民警那边总要有一个那个我们在那个对吧？啊，
3: 你们怎么
2: 这个东西我判断不了。所有的车子在讲解功能，包括验车过程当中，我不可能这台车藏着的。
3: 有确认过我们当时？
2: 当然。
3: 有他，比如有他确认的一个签字。
2: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的意思是这样的。那我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个事情，你说我过多的说很多东西，我也不在我负责范围内。
4: 汪经理说，对接人临时有事不在公司，在后续的监控画面中，他们看不到天幕破损的情况。周先生表示，这是角度问题。负责售后的莫经理此前和周先生一起看过监控画面，
5: 他应该是停进来的时候，从监控上看，我看是看不到有那个痕迹的，但旁边也没有人员经过干嘛，他就车子一直放在那里的，然后后面等他取车的时候看，好像是从监控上看上去是有那么一点的破裂的话，这边可以按那个三包的话就给免费更换，然后再给相应的补偿嘛，对不对？他说要退一赔一，那这边是没办法。那个
4: 用户中心方面表示，会进一步向上汇报情况，与车主沟通。
6: 那这个案例当中呢，新车已经完成交付，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再主张退换车，难度的确要比没有提车的时候更大。目前呢 ，4S 店仅仅愿意承担维修和补偿责任，并不愿意退换车。那从法律角度来说啊，在车辆没有交付的情况下，依据民法典，风险应由 4S 店承担。但是这里的风险承担，是不是就等同于必须要换车呢？这其实也是存在争议的。所以啊，这个处理方案还真的只能协商。不过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花重金买了新车，还没有到手就遭遇了磕碰。啊，即便是经过维修，车辆的价值也会受到影响啊，而且消费者的心理上也会难以接受一个有过维修记录的车啊，这哪还是个新车呢？ 4S 店没有能够履行交付完好车辆的义务，那按照道理来说你就应该给我换车啊，这都得有一定的道理啊。当然协商处理的难度呢确实就很大，这一类有争议的案例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双方各退一步，要么通过司法途径来争取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
7: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8: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9: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10: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7: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11: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9: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12: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13: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14: 小轿车驾驶员拦路中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7: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14: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9: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5: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着一回，快打400-706-1900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一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要比同龄人好很多。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8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

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上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8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在上半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一座漏机油
8: 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9: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首先为大家分享一款近期的热点新车，腾势 N8L 闪充版。6月23号，腾势 N8L 闪充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是 31.98 万元到 34.98 万元。这一次腾势 N8L 闪充版推出了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两个版本，标配第二代刀片电池，还有闪充技术，一三方天神之眼5.0 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并且首搭了超级智能体、迪迪虾等等领先技术。续航方面，腾势 N8L 闪充版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还有闪充技术， CLTC 的纯电续航是43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达到了1550公里。同时，腾势 N8L 闪充版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只需要一首歌的时间就可以满电出发，比加油还要方便，是充电和加油一样快的效率王牌。充得快，闪充站还要离家近，足够多。目前呢，全国已经建成超过6700座闪充站。根据介绍，闪充中国战略将会实现一二线城市3公里内、三四线城市5公里内、五六线城市6公里内必有闪充站的布局，覆盖接近1/3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平均每隔100多公里就会有一座闪充站。比亚迪和中石化达成合作，在加油站建设充电桩，让充电和加油一样方便。同时，圆梦建站计划，只要有4位车主或者订单客户提出申请，具备条件就可以在最近的公共充电站加上一座闪充桩。那关于车辆本身被动安全方面，腾势 N8L 闪充版拥有超高强度热成型钢龙式车身， A 柱采用的是2000兆帕高强度钢，搭配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即便是重达25吨的大货车侧翻压顶也能够承受，加上9个安全气囊、同级最长的侧气帘等等。得益于一三方湿滑路面的工况下，腾势 N8L 闪充版在接近12级横风之下，150公里每小时穿越湿滑路面的时候，依然可以保证不跑偏。满载6人状态，120公里每小时湿滑弯道爆胎不失控，以及120公里每小时的湿滑路面连续极限避让不翻车，开启雨雪内八模式之后，100%的全油门起步不打滑，安全性同级独有。同时，在非湿滑路面工况之下，腾势 N8L 可以实现180公里每小时高速爆胎不失稳，210公里每小时高速避让不侧翻等等。而电池安全方面，第二代刀片电池的安全性远超新国标的安全标准，经过500次闪充循环之后，仍然成功挑战了边闪充边针刺试验，在4节电池同时短路的情况之下也不会爆炸起火，成功硬扛10倍于新国标撞击力的电池底部撞击试验。 那操控方面 ，E3 方加持，腾势 N8L 闪充版拥有三电机独立驱动，正负十度的后轮独立转向，最小转弯半径仅仅4.58米。那作为一款家庭大六座 SUV， 腾势 N8L 闪充版搭载了 2.0T 超级混动系统，加上 EHS 电混系统，再加一个三电机的动力组合，0-100加速3.7秒，搭载了百万级前六活塞定前，加上打孔通风刹车盘，百公里刹停距离是35.4米，让操控更加的收放自如。同时，腾势 N8L 闪充版标配了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再加上智能预瞄 2.0， 可以化颠簸为平坦，又稳又舒适。定眩智能防晕车系统，不晕车，超舒适。此外，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新增了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可以自学习自进化，越开越好用，越安全。其中下车泊入功能在商场里极小的停车位也能够轻松入库，为了让用户无忧使用天神之眼 5.0， 腾势为所有的用户都带来了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权益，还有智能泊车安全的终身兜底权益。不玩套路，没有小字，不设门槛。那为了提升出行体验，腾势 N8L 闪充版首搭了超级智能体滴滴虾，是中国首个多模态大模型，结合超过2000个车身功能，能够听得懂方言，像朋友一样自由闲聊，也能够预判用户的需求，解决问题，是用户的全能助理。而外观方面，腾势 N8L 闪充版新增了丹霞墨全新双拼色外观，共有6款外观色，内饰新增了琥珀棕、珊瑚红，一共有4款内饰色。而空间方面，腾势 N8L 闪充版拥有4+N种的座椅模式，包含了前排大床、四人舒享、满员舒享、满员满载以及多项自定义功能，配合4驱双层流空调、11升的智能冷暖三开冰箱，还有中汽中心权威认证的零甲醛的家庭舒享座舱，以及紫外线隔绝率大于99%的隔音隔热隐私玻璃，在全车里面就感觉是像在家里一样舒适。另外，后备箱的空间最大是可以拓展到1128升，全车49处储物空间，包含了一个51升的下沉储物盒。根据介绍，为了满足用户对于闪充车型的期待，腾势 N8L 闪充版上市即交付，目前已经在全国城市同步到店。
7: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深空。
11: 科技创新10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10: 好，接下来我们接着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2027年，中国最大的两个车展会挤在同一个春天里。北京车展3月27号到4月5号，上海车展4月23号到5月2号，中间隔了不到20天时间。

0: 年间也一直在这个盘子里面分食。2024年8月，上海贸促会向中国贸促会汽车分会发出了终止合作通知函。2025年上海车展的主办方名单里面，中国贸促会汽车分会的名字没有了，后者还把官司打到了上海，一审、终审接连败诉。判决书上写明了，2002年的协议已经于2024年8月12号终止，它丢掉的是一份延续20年、每一届都能够分食数亿元盘子的真金白银。上海贸促会收回上海车展主导权，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真正完全攥在手里的就只有北京车展了。那他的反应就是把北京车展从2年一届改成1年一届，用频次去填补失去上海留下的空缺。两个机构为每届数亿元的办展生意对簿公堂，但是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就是车展现在正在变得可有可无，展馆涨了一倍，但是销量却还在下跌。我们先来看两条背向而行的数据曲线，一起来先了解一下大致情况。
1: 北京车展2026年展出总面积38万平方米，比2024年的22万平方米扩了近一倍，首次启用顺义馆与新国展二期双馆联动，17个展馆，南北贯通将近2公里。上海车展2025年冲到36万平方米的历史新高。地方车展也在加码，仅2026年6月一个月，重庆车展、香港车展接连开幕，8月还有成都车展。汽车人的日历被车展填满了。另一份数据在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 ,2026 年前四个月汽车总销量同比下降 4.8%, 这是一次罕见的开年负增长，要知道2025年同期还是 10.8% 的正增长。五月国内销量同比暴跌 20.4%。乘用车这边更难看，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下旬，全国乘用车零售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同比下滑，燃油车出现崩塌式下跌，4月单月同比降幅一度逼近40%。摩根士丹利在年初就给2026年下了判断，批发销量下滑 5%, 零售可能深跌 7%。最乐观的乘联会也只敢框定 1% 的增幅。更要命的是利润。2026年1到3月，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降到 3.2%, 下游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是 6%。经销商那头，上市经销商全面亏损，流通协会的原话是卖车不盈利，不卖更亏。
0: 市场在萎缩，利润在见底，经销商在亏钱，车展这个时候却在扩张。这不是繁荣啊，是行业转折期的典型症状。车展原本的功能呢，就是把分散在全年的新车发布集中到一个时间窗口，让消费者和媒体呢能够一次看个够。2026年的1到5月份，中国市场上市的新车有544款，平均每个月有108款，每天 3.6 款。当新车发布的频率已经超过了快消品的上市节奏的时候，车展要集中的东西早就已经溢出了它集中的这个容器。车展的边界正在外扩，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些原本和汽车完全没有关系的展会，正在陆陆续续的被主机厂列为参展清单。汽车的竞争维度从车身线条延伸到了软件和算力，宁德时代要开超级科技日，地平线要办年度技术发布会，华为乾坤要召开技术大会，这些发布反而刻意避开了车展正式开幕的时间节点单独举行，车展的展期成了一个被技术发布会争相绕开的拥堵时段。车展费用是车企每年市场预算里边早早就流出的固定支出，那问题是当车展的数量从3大变成5大6大，固定支出要乘以车展数量，而每家车企的利润又早就已经拉响了警戒线的时候，那有几家车企还能够撑得住呢？参加一次北京车展或者说上海车展这种 A 类大展，小型品牌迷你展位全套的成本起步是500万，单品牌常规1500平米的展台完整的投入普遍在800到1500万，拿下整馆展出，场租搭建宣传运营全部叠加，单届的投入轻松就能够破1000万。2025年上海车展媒体日，一位品牌负责人站在二层，在望着喧嚣的展区的时候，还有过这样的感叹，说你觉得花多少钱来这里，它的意义到底有没有意义？其实答案分裂成了两种，有一半的人说呢，意义在于来过。有资深的公关人就讲得很直接，如果缺席，媒体和消费者就会默认你的品牌实力不足，缺席本身就会被解读成

0: 经营承压、转型停滞、战略收缩，这笔钱花出去买的不是销量，而是别被唱衰。这已经不像是一笔投资了，更像是一笔维护自身声誉的保护费。交了不一定有回报，但不交立刻就会有人把它解读成出事儿了。市场越冷，谁都不敢第一个不交。而另一半的人说，车展是一个秀场，比亚迪保管、奇瑞保管、上汽保管、华为乾坤保管，可以秀实力，可以让到场的跨国车企和零部件企业都集中见面交流，不来等于主动放弃一个全球产业话语权的曝光窗口。这两种解释本质上其实都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就是车展的核心功能已经从卖车滑向了社交和站台。一项美国的相关调查里面，84%的参观者说车展帮助他们做出了更明智的购车决定。这条数据常常被用来证明车展不可替代，但它是一个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它只统计到了那些愿意买票走进现场的传统观众，而框不住那些长期在手机屏幕上连展馆的大门都不屑跨进去的新一代的消费者。他们早在视频里看完了续航的对比、刹车停止的距离还有能耗的数据，根本就不在这个84%的分母里边。车展真正的对手从来都不是隔壁的车展，而是无处不在的手机屏幕还有线上空间。理想汽车全新一代的 L9 上市发布会全程线上，发布会结束，全国500多家门店同时开门，消费者看完直播下楼就能直接摸到车。要把价值传递给真正要买车的人，线上发布会的内容质量和效率要好于线下，因为线上可以提前录制、反复打磨、做用户内测，一场发布会尚且可以从线下搬到线上，那何况是一年一度人挤人的车展呢？最先退场的是最不需要靠车展证明自己的那些品牌，法拉利、兰博基尼、迈凯伦、劳斯莱斯集体退出了 A 级车展。劳斯莱斯的理由是用户体验，我们的用户无法在车展上获得良好的用户体验。兰博基尼的说法是用专属预览和品牌活动取代传统车展，给用户群体提供更聚焦的体验。那这条裂痕其实在海外早就已经撕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我们一起来了解。
1: 119年历史的日内瓦车展2024年5月31日宣布停办，理由是持续的行业竞争压力。主办方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德·瑟纳克朗在声明里点出三件事：行业整体困难，巴黎、慕尼黑车展拿到了本土车企的支持，因而更具竞争力，维持大型展会的成本高到难以为继。底特律车展2025年只吸引了 27.5 万名观众，这个数字在2019年是 77.4 万人。芝加哥车展规模缩水到鼎盛期的一半。2025年洛杉矶车展，宝马、梅赛德斯、奔驰、奥迪、保时捷、讴歌集体缺席。2024年巴黎车展，丰田、本田、日产、奔驰都没来。2023年慕尼黑车展，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通用、特斯拉、沃尔沃、路虎一个没来。中国车企在同一批海外车展上的姿态恰好相反，比亚迪、吉利、奇瑞、小鹏几乎场场不缺，参展规模逐年攀升。
0: 当然其实这样的现象并不构成对车展已经过时的反驳，反而是另一种证明，就是当一个市场处于存量博弈，品牌需要在陌生市场建立认知，车展的曝光价值依旧是存在的。而当一个市场的品牌认知已经饱和，边际信息趋近于零的时候，老牌厂那就自然而然的可以退出了。车展的生死啊，不取决于车展本身，而取决于参展者还需不需要被看见。车展原本把三件事绑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信息分发、产品体验、行业社交，一张门票就承载了所有功能。现在呢，这三件事正在被一件件的拆下来。信息分发现在已经被直播和短视频接走了，更便宜、更频繁，体验也更好。产品体验被下沉到遍布城市核心商圈的汽车商超店，逛个街就能看车试驾，不必等一年一度人挤人的这个车展就可以完成。接下来就只剩下一个行业社交和站台这件事了，还留在车展里边的也只有这些。跨国车企的高管集中见个面，零部件企业和主机厂当面洽谈一下，淘汰赛当中段的一些品牌，向投资人还有经销商去证明一下自己还没掉队，这件事儿确实是只有线下才能够完成，但是它和卖车已经没有直接关系了。所以啊，你这么来看的话呢，车展是不会真的停办的。法拉利和劳斯莱斯退场之后，车展剩下的位置就会被那些还需要靠在场来证明自己的品牌填满。越是处在生死线上，越是需要交那个 这个展示自己的这个费用，越离不开车展。到底谁还需要车展呢？答案其实正在收窄成为这样一批，就是那些撑得起的已经不靠它了，撑不住的还不敢离开它。车展从全行业的B选项变成了弱势品牌的刚需和强势品牌的可选项。这才是北京车展和上海车展打官司的真正背景。他们争的其实不是一个越来越值钱的资源，而是一个正在贬值，但是贬值速度还没有快到可以放手的资源。展馆还在变大，市场却已经变小了。车展的未来也需要真正的转型升级，才能够带来真正的蜕变。

0: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近期的另外一个行业热点，就是华为乾坤 ADS 限时优惠月底结束的事儿。针对近期渠道传出的华为智驾涨价的风波，华为乾坤近日正式发布了最新的价格以及权益的调整公告，一起来了解。
1: 自2026年7月1日起，华为乾坤智驾 ADS Max 高阶包将结束限时优惠，恢复36000元的原标准价。受此影响，终端大定用户的买断价格将从 1.2 万元实质性调整至 1.5 万元。此次优惠收窄虽然提升了新用户的购车门槛，但官方同步推出了 ADS 辅助驾驶无忧及双地图数据服务两大高价值权益，并罕见地对新老买断车主进行了全员赠送，以硬核的售后保障对冲价格回调的影响。根据官方公告，此次价格调整本质上属于回收限时优惠，而非修改基准指导价。华为乾坤 ADS Max 高阶包的官方标准定价一直为36000元，此前官方长期提供的32000元限时优惠价将于2026年6月30日到期，7月1日起正式恢复至36000元。官方明确提示，用户最终的支付金额由各车企发布的补贴政策及实际成交价为准。但由于华为端指导价实际上浮了4000元，若各合作车企如问界、智界、享界及阿维塔等的专属购车补贴保持不变，传导至消费终端的一次性买断费用也将相应增加3000元。2026年6月30日为价格分水岭，在此日期前完成下单的用户仍可锁定原限时优惠权益，晚一天下单将直接面临成本上升。面对价格回调带来的市场波动，官方在公告中重点突出了服务与保障的重磅升级，推出了两项直击用户痛点的核心权益。ADS 辅助驾驶无忧权益将保障范围全面覆盖至泊车如 AVP APA RPA 与行车如 NCA LCC 场景，在合法行驶道路和区域内，若因正常使用辅助驾驶发生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自身及第三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均在保障范围内。双地图数据服务，车机将原生提供高德和百度双地图数据，车主可根据自身习惯在导航设置中随时切换。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下单高阶功能包的用户，最高可享受3年保障与服务权益。2026年7月1日之前以一次性购买高阶功能包的老车主，直接无偿获赠对应权益。
0: 这次智驾选装包的价格回调啊，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的底层核心驱动力还是来源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剧烈震荡。随着智能驾驶向端到端大模型加速演进，智驾芯片以及高带宽存储器的需求在激增。根据数据统计，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受 AI 产业的产能挤压，全球常规的相关的芯片的合约价出现了 55% 到 95% 不等的阶梯式的暴涨。瑞银研报进一步测算，仅存储芯片暴涨一项，就导致当前主流高阶智驾车型的单车硬性成本增加3000到7000元不等。供应链成本的暴增已经成为了2026年智能汽车全行业最为沉重的包袱。同时呢，国内汽车行业的高层已经对反价格内卷、回归理性竞争做出了明确定调。华为乾坤智驾的这次价格调整也是行业共振的一个缩影。根据统计啊，国内已经有超过10家车企以及供应商，比如说比亚迪、长安起源、小鹏、理想等等，已经同步上调了高阶智驾包的价格。过去两年，智驾市场依赖芯片白菜价和车企巨额的补贴来维持超低价的竞争。但是，当硬性的供应链成本失衡的时候，亏本赚吆喝的粗放式的内卷已经难以为继。华为乾坤选择以官方公告形式来提前明码标价，不仅仅平息了市场的不确定性，更以行业领头羊的姿态发出了明确的信号。高阶智驾作为重资产、高投入的硬核科技，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大型活动特别拿出10万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湖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多送78元的航天版眼贴，额外还有惊喜好礼加送，活动就在这几天，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这人一上年纪啊，最要紧的就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贴完眼睛就像是被山泉水洗过，水润又轻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8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8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0: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九九，
3: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5: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4: 上半段进入到基础医生，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梅雨季开启，四类人群需要高度警惕霉菌。恩施老人疝气欠顿5天，医生开通绿色通道紧急施救。女子颈部长出排球大小肿瘤，骨外科联合多学科成功拆弹。来关注详细内容。入梅之后啊，连绵的阴雨是如期而至。然而呢，和往年梅雨季的黏腻闷热不同，这几天的空气当中啊，竟然透着一丝罕见的凉爽。连绵的阴雨配合着清澈的微风，让不少人直呼神奇。但是呢，在这个季节啊，也要高度警惕高湿的环境成为霉菌滋生的温床。像墙角、浴室胶条上那些不起眼的黑斑，也可能正在酝酿着一场健康危机。近期呢，就有医院接诊了多起因为霉菌导致的呼吸道感染病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专家提醒，对于特定的人群，这些霉斑绝非小事，甚至呢还可能致命。我们来关注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例。

0: 咳了三个月，抗生素啊都吃了好几轮也都不管用，没有想到呢这个病根竟然是家里头木头上的霉菌孢子。朱先生呢怎么也没有想到，让自己喘不上气的元凶竟然是显微镜下才能看清的曲霉菌。 朱先生呢有哮喘病史，平时靠药物控制的还不错，但最近三个月他开始出现了持续的咳嗽气急，抗生素治疗多日无效。转入医院后，专家团队为他安排了气管镜检查，结果令人意外，肺里住进了一种名叫做裂褶菌，也就是俗称白身树花菌的真菌。这种菌啊，平时长在腐烂的木头、潮湿的木制品上，
1: 霉与季特别活跃的这种裂褶菌会释放出极其微小的孢子，像粉尘一样漂浮在空气当中。朱先生很可能就吸入了含有大量孢子的空气，引发了严重的变异性支气管肺真菌病。这种感染很容易被误诊为哮喘的发作，或者是普通肺炎。患者常常可以咳出黄白色的黏痰，甚至呢可能会出现喘息发热。 如果不及时治疗，肺功能就会受到不可逆的损害。要说朱先生的这个案例还比较罕见的话，那么周先生夫妻的遭遇呢则更加具有警示的意义。周先生和妻子最近同时出现了发热、咳嗽、咳痰的症状， 肺部的CT 显示双肺有大片的实变影，起初呢以为是流感的交叉感染，但是呢抗感染的治疗效果并不好。 在医生的追问和引导下，他们这才想起了家里的浴室漏水了，客厅的地板也变得潮湿发黑。回家之后，他们撬开地板以后，眼前的一幕让他们触目惊心。地板的夹层里长满了厚厚的霉菌，散发着霉味儿。原来呢，浴室漏出来的水渗入了客厅的地板下方，这就是典型的居住环境导致的吸入性感染。专家指出， 曲霉菌是霉与季最活跃的真菌之一，占到空气当中真菌的 12% 虽然大多数免疫力正常的人群能够通过免疫系统来清除孢子，但对于有基础疾病、免疫力低下或者是长期吸入高浓度孢子的普通人来说，霉菌会直接入侵肺部，引发曲霉菌性肺炎，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呼吸衰竭。 那么有四类人群在霉与季需要高度警惕，千万不要让霉菌有机可乘。那面对看不见的敌人呢，专家也强调，霉菌的感染有明确的猎物画像，以下四类人群需要格外警惕。第一就是血液系统肿瘤以及放化疗的患者，中性粒细胞缺乏超过10天，防御屏障受损。第二类就是长期使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的患者。 第三类是有慢性疾病基础疾病的患者，比如说像慢阻肺、肝硬化、糖尿病、慢性肾脏病等。第四类人群是高浓度暴露者，比如居住环境发霉，从事蘑菇种植或者是木材加工的人群。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健康人，如果你长期处在一个霉菌爆表的重灾区，比如说发霉的地下室，没有清理的卫生间死角，也可能会诱发过敏或者感染。 那为了阻断霉菌的传播途径，接下来呢也给大家支一些实用的排雷攻略。首先就是要控湿，梅雨季节家中可以配备一下湿度计，当我们的湿地湿度超过 50% 的时候，建议开启空调的除湿或者是专用的除湿机。如果超过 70% 霉菌将会呈爆发式增长，天晴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开窗通风，下雨的时候务必要关窗。 第二点就是要在重点区域排雷，像卫生间、厨房、洗衣机槽、冰箱的密封条、地漏等都是霉菌最爱藏匿的地方，特别是在马桶的底部、洗手台边上的玻璃胶，一旦出现了黑点，要立即用含氯的消毒液来清洗。清洗的时候务必要佩戴口罩，避免吸入孢子。同时我们要警惕看不见的霉变，如果家中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漏水、渗水， 不要只擦干表面，一定要检查地板、墙面的夹层。前面案例当中，周先生夫妻的教训也告诉我们，地板下的霉区往往是致病的重灾区。而家里养宠物的家庭也需要注意，宠物的粪便和脱落的毛发是霉菌的营养源，需要每日定期的来进行清理，避免宠物

0: 进入卧室等密闭的空间。最后一点，如果说我们身体出现了长期的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而且呢抗生素治疗效果不佳，特别是伴有嗜酸性粒细胞升高的时候，一定要告知医生居住的环境情况，来排查一下是否为真菌感染。 最后呢，也希望在这个万物生长的雨季，别让发霉的生活偷走你的健康。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好，基础医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医疗资讯。 恩施一位老人有多年的腹股沟疝疾病史，但是由于没有什么特别明显不适的症状，就一直没有重视。最近呢，他因为农忙劳累过度，出现了疝气的嵌顿。五天后，老人才做高铁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就诊。医院为老人开通了绿色通道，善与腹壁外科团队实施了紧急手术，才避免了危险的肠坏死等后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家住恩施的孙爹爹今年70岁，患左侧腹股沟疝已有6年，平日里肚子上偶尔鼓个包，躺下休息一会儿便自行消退。由于不痛不痒，他和家人并未将其放在心上，也未到医院接受正规治疗。然而一周前，这个小包突然变大了，而且怎么也推不回去，且伴随着阵阵腹痛，孙爹爹强忍了5天，不仅疼痛加剧，还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整整3天没能吃下一口饭。 就这样，5天后的孙爹爹精神萎靡，家人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火速带着他从恩施乘坐高铁直奔武汉求医。抵达武汉火车站后，家属直接将老人送往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疝与腹壁外科医生接诊后发现，患者左侧腹股沟区有依约拳头大小的包块，质地硬，压痛明显。 结合CT 检查，确诊为左侧腹股沟嵌顿疝。患者部分肠管已在疝囊内卡压长达5天，若不及时手术，极有可能发生肠坏死、穿孔，进而引发弥漫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甚至危及生命。时间就是生命。医院立即为老人开通急诊危重症救治绿色通道。与此同时，疝与腹壁外科专家团队迅速集结到位。
3: 术中凭借精湛的技术，手术团队小心翼翼地将嵌顿的肠管松解，并仔细评估肠管的活力。经过温盐水湿敷等处理，原本暗红色的肠管逐渐恢复了红润和蠕动，保住了肠道的完整性。随后，医生利用补片为患者实施了无张力疝修补术，加固了腹壁的薄弱缺损处，防止复发。术后第二天，孙爹爹便能下床活动，恢复排气排便，不久即可康复出院。 很多老年患者觉得疝气是小毛病，甚至还有听信偏方用疝气贴的，这是不科学的。武汉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任王勇介绍，腹股沟疝一旦无法回纳，就成为嵌顿疝，这是一种外科疾症，特别是像孙爹爹这样卡压超过24小时的，肠管缺血性坏死的风险呈指数级上升。王勇主任特别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视身上的小鼓包，一旦发现腹股沟区有可复性包块，应尽早到正规医院专科就诊，择期手术视为一有效的治愈手段。如果突然出现包块增大、变硬、剧痛或伴有腹痛、呕吐等症状，往往是嵌顿疝的信号，必须立即就医，以免延误病情，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0: 一个重达5斤、直径大概20厘米的肿瘤赫然顶在女子的脖颈部，不仅严重影响外观，更随时可能会危及生命。近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骨外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麻醉科肿瘤科等多学科团队协同攻坚，为患者完成了高难度肿瘤根治性切除手术。目前，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良好，顺利出院。 这名34岁的女性患者来自江西，2022年起呢右侧的颈椎部位发现了肿瘤。为了控制病情，她先后的前往了北京、上海等多家知名的医院接受多次治疗，可肿瘤依旧反反复复，最终的病理诊断为恶性神经纤维瘤。到2025年底，她颈部的肿瘤已经生长至排球大小。 肿物持续的压迫气管、食管，造成了患者呼吸吞咽严重受阻，并且伴随有剧烈的持续性疼痛，无法平躺休息，右侧上肢的活动功能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0: 长期反复的治疗以及难以忍受的疼痛双重折磨，让患者一度陷入到绝望。今年5月底，经过当地医生的推荐，患者专程跨省前往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求助了该院的骨外科三病区周岩教授。 接诊后，周岩教授组织团队反复的综合评估患者病情，深感到此次手术的难度和风险很高。肿瘤起源于颈椎的神经组织和颈部的多条关键血管和神经紧密粘连，叠加过往多次手术，造成颈部解剖结构紊乱，再加上肿瘤为恶性病变，整台手术相当于在人体的颈部这条生命的交通要道开展一场风险极高的拆弹手术。 为了攻克这一复杂病例，医院第一时间启动了多学科诊疗模式，骨外科联合肿瘤科专家提前规划为手术期放化疗的配套方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团队精心规划手术入路，术中守护颈部重要组织结构，麻醉科针对患者气道严重受压的特殊情况，定制了专属的清醒气管插管麻醉方案，提前搭建稳固的术中生命保障通道。 同时，病理科、精神卫生中心也同步参与了全程的诊疗，为患者制定了一体化的治疗方案与心理疏导支持计划。多学科严谨细致的术前联合大讨论，为手术顺利开展筑牢了坚实的基础。手术当天，医院麻醉团队精准地实施了麻醉操作，让患者平稳地维持清醒镇静的状态，顺利地建立安全气道。 手术台上，骨外科团队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团队紧密配合，面对如同盘根错节、蔓藤一般缠绕颈部血管神经的肿瘤，全体专家精细操作，逐步的分离组织，结扎血管，逐层保护重要器官。术中，手术团队需要在完整切除肿瘤的前提下，完整的保全颈总动脉、颈内静脉、颈脊髓、迷走神经、臂丛神经。 同时妥善地保护好喉返神经，保证患者的术后能正常发生。那么历经数小时不间断的精细操作，医疗团队成功地将巨型肿瘤完整地剥离取出，重达5斤的肿瘤离体的瞬间，手术室内的医务人员无不倍感震撼。术后在护理团队全方位精细化的照料下，患者恢复的速度远超预期，术后第二天他就可以下床活动， 颈部疼痛感大幅减轻，呼吸吞咽功能恢复顺畅，右侧的上肢活动功能也完整保留。后续患者还将在该院的肿瘤科来接受系统化的后续治疗，巩固手术治疗效果，降低肿瘤复发风险。对此，周岩教授表示，脊柱肿瘤的诊疗需要坚持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的原则，针对复杂的恶性脊柱肿瘤， 根治性手术切除是核心的治疗手段，而覆盖术前的新辅助治疗，术中多科室协同配合，术后辅助放化疗与长期的康复随访的全程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是提升患者治疗效果和改善预后的关键。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好，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6月22号，在武汉市肺科医院汉江湾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四病区 成功脱险的74岁的程师傅后悔不迭，他没有想到几十年的吸烟习惯以及年轻时对肺部感染的漠视， 会让自己现在走100米就喘不上气， 更因此呢拖出了慢阻肺，最后还并发了肺心病，差点闯进了鬼门关。程师傅年轻的时候曾患有肺结核，但是呢没有把医生的嘱咐当回事儿，治疗时断时续，结果呢病情反复发作， 最终导致左上肺的坍缩，医学上呢称为回损肺，这也意味着他将近1/3的肺功能永久性丧失，呼吸的储备能力大打折扣。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四病区主任郭光云解释，肺组织一旦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剩下健康的肺组织不仅要承担全部的工作，还因为结构受损变得异常脆弱，更容易受到后续的伤害。

这颗炸弹在程师傅的身上埋了几十年，尽管肺结核最终成功治愈，但是呢，最近几十年来他烟不离手，咳嗽咳痰也毫不在意。殊不知每一次吸烟，每一场小感冒都在不断的加重原本就已经脆弱的气道损伤，长期的气道炎症导致支气管扩张，最终引爆了炸弹，发展成为慢阻肺。 患上了慢阻肺之后，程师傅的生活半径急剧缩小，稍微走快一点就喘气，后来呢发展到走不到100米就必须要停下来休息。当慢阻肺发展到中重度，长期缺氧和二氧化碳排不出去，就会像程师傅这样严重的影响活动能力，但这还不是最危险的。郭光云主任指出，更可怕的是并发症，长期缺氧会引起肺血管的收缩，压力增高。 为了把血液泵进压力增高的肺部血管，右心室不得不加班工作，久而久之，右心室不堪重负，变得肥厚扩大，最终发展为慢性肺源性的心脏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肺心病。这意味着呼吸的问题最终连累了心脏，形成了致命的恶性循环。 结果呢，在上周啊，程师傅因为一次普通的受凉慢阻肺急性加重，被紧急送入医院。当时他已经陷入到呼吸衰竭，连做肺功能检查的吹气动作都无法完成。医疗团队立即为他戴上了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并且给予抗感染、化痰等综合治疗。一周后，他才脱离了呼吸机，病情得以稳住。对此呢，郭光云主任强调， 对于已经确诊慢阻肺的患者而言，必须要接受慢阻肺的长期管理的一个观念，坚持规范用药，尤其是吸入剂，千万不能自行停药。如果咳痰增多、痰变浓、气短加重，一旦出现要立即就医。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是预防急性加重、降低住院风险的关键。 在病情稳定期，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肺功能的一个康复锻炼，比如像呼吸操、步行等，这是提高生活质量、延缓病情进展的核心手段。而肺功能一旦丧失，极难逆转，治疗的目的就是延缓下降的速度，改善生活质量。郭光云最后提醒，别再忽视身体发出的咳嗽和气喘的信号，要及早干预，才能守护畅快呼吸的自由。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儿童健康。新生宝宝食道中断，上下两端遥遥相隔，常规的手术根本无法一次缝合。面对罕见的先天性肠断缺失型食道闭锁，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普通外科团队分两次手术，步步为营，用显微缝线在毫厘之间重新搭建起了生命的营养通道。 今年3月初，两名新生宝宝先后被确诊为先天性食道闭锁，也就是食管的中断缺失，无法建立起正常的进食通路，养育问题迫在眉睫，急需要手术干预。儿童普通外科张一凡主任带领医疗团队为新生宝宝进行术中探查时，最棘手的问题赫然摆在面前：上下食管盲端跨度巨大， 如果强行拉拢缝合，术后的吻合张力比较高，极有可能会导致撕裂瘘管形成，进而呢会引发致死性的纵隔感染。而面对这一困局，团队果断决策，改为实施分期手术方案。一期手术为宝宝完成了胸腔镜下的食管气管瘘结扎，阻断了异常连通， 同时建立胃造瘘的通道，通过腹部的人工通路来保障营养的供给。经过了一期手术，两个宝宝得以获得充分的肠内营养支持，也为食管两端提供了自然生长与延展的时间窗口，为二期根治性的吻合预留了宝贵的空间。经过了数月的营养支持和有序观察，两名宝宝先后迎来了二期食管吻合术。此时第二次考验全面升级， 其中一名宝宝因为前期术前出现的炎症反应，胸腔内呈现出极重度的粘连，正常解剖层次几乎消失，肺、血管、气管以及食管的残端相互紧密的连接，结构的辨识极度困难。张一凡带领手术团队在高清胸腔镜的辅助下，以近乎显微镜级别的视野，运用精细的显微器械，
对粘连组织进行了逐毫米的剥离，每一步分离都需要避让重要的血管和神经，同时准确地锁定两端食管的盲端，堪称在迷雾当中精雕细琢。在完成分离、对位、缝合、加固等一系列操作后，最终实现了食管的无张力吻合。手术历时超过10个小时，整场手术对医疗团队的体力、耐力以及心理的稳定性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大家最终以零失误的操作顺利通关。术后，两名患儿转入了专科的监护单元，接受个体化营养支持和分阶段的吞咽功能训练。近期的复查提示，食管全程通畅，经口进食的功能恢复理想。这两名患儿呢，也拔出了留置数月的胃造瘘管，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经口喂养生活。对此，张一帆主任表示，虽然食管闭锁属于复杂的先天性畸形，但对于不合并严重心脏畸形或者其他致命综合症的患儿，通过专业的新生儿外科手术，治愈率和长期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0%到95%以上，绝大多数患儿术后能够正常的经口进食，生长发育良好。好，上半段荆楚医生我们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呢，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口腔正畸的相关话题，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呢，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到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呢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呢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不仅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补充一下辅酶 Q10。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的辅酶 Q10， 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的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会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是400-100-9928 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湖北之声的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呢49块钱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呢只开3天，活动结束立即恢复198的原价，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北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暑假即将到来，不少同学呢开始规划了假期生活，除了像出游、学兴趣爱好，那像牙齿正畸也成为了越来越多学生的选择。那么正畸有哪些注意事项，牙齿正畸的方式该怎么样选择呢？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口腔科主任贺燕来科普相关方面的知识。
2: 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贺燕同济天佑医院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口腔科主任，再生与转化医学研究所主任、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口腔正畸学硕士，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入选2020年楚天学者计划，擅长儿童、青少年及成人牙齿错颌畸形和颌骨发育异常的治疗，开展儿童及青少年阶段口呼吸和口腔不良习惯的干预，颅面部骨骼发育异常的干预，剔牙异常的干预，牙间隙管理，微笑的美学设计等，主要进行牙裂不齐、龅牙、地包天、小下巴、双颌前凸、正畸正颌联合治疗等方面的诊疗。擅长的矫治技术有功能矫治技术、直丝弓技术、自锁矫治技术、隐形矫治技术等。
1: 那么现在呢，关于正畸啊，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说法。首先想请贺主任来帮我们科普一下。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正畸之后，咱们这个脸型会有变化哈，整个人看起来会更美。想请问一下您，这样的一个说法，它科学吗？
4: 在一定程度上呢，正畸的确可以改善脸型或者是改变脸型吧。不过呢，我们医生对脸型的这个理解呢，跟咱们老百姓哈，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呢。而且至于这个到底是不是需要改变脸型呢，也要看医生具体根据每一个病人自身的情况来决定。那么在大家心目中或者是脑海中，这个概念脸型呢，在我们医学中或者是医疗界呢，是叫做面型。准确的说呢，是我们的正畸治疗呢，只需要去改善在医学概念上认为不好的面型。对于是健康正常的面型，我们是需要坚决维护维持的，我们不可以去再改善它了。对于这个没有问题的呢，就保持。所以说不是所有人正畸都需要进行改动。比方说牙齿排列不整齐导致的这种地包天，从侧面来看呢，面型是比较平直以及趋于凹陷的。那么这个时候正畸之后，牙齿的位置摆正之后呢，这种凹陷的这个侧面面貌呢会改善，就比较漂亮了。那么反之呢，牙齿非常凸的状态下呢，侧貌看起来就是可能比较像山顶洞人。这个时候我们的正畸治疗通过，一般来说是通过拔牙改善这个牙齿非常前凸的情况，那么正畸是可以改善这个面型的。
1: 只是针对这个有面部问题的人来进行相应的可以改善哈。如果说我们想拥有一个完美的脸型，我们单纯靠口腔正畸是很难达到的，跟我们自身的这个面部条件有很大的关系，是吧？那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说，我们比如说去正畸要戴这个牙套哈，容易变成这个牙套脸，有没有这样一个说法？
4: 是有。

0: 有这么一个说法，这个不过也是大家的一个俗称吧，但是在医学上我们并没有特意的去给它一个专业的一个定义。那么它呢是主要在最近几年比较常见，是大家很多人开始正畸关注这个面貌形象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个所谓的治疗后的一个效果吧。那么所谓的这个牙套脸呢，总结起来就是说，戴牙套之后，治疗结束之后，拆掉牙套之后，发现，哎，我的脸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看着苹果肌砰砰的，看起来那么年轻，可爱了哈。主要是颧骨看着比较高，然后呢，脸颊比较凹陷，就像刷了阴影似的。那么医学上呢，我们对这个研究呢不是特别多，不过主要观点呢，大家是有几方面，就是说，随着年龄增长。一般治疗就是两三年之后啦。那么面部本身胶原蛋白的一个流失，就会本身会有一个凹陷。还有就是说，因为在正畸过程中影响吃饭啦，然后自己有因为可能怕痛也不敢嚼，或者是怕把矫治器咬掉，不太敢大嚼特嚼了。那么有一点点咬肌面部的萎缩，没有这个软组织支撑之后的面容呢，就会显得有一点苍老。那么，这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软组织丰度很高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么明显的变化。
1: 还有很多人对于这个正畸可能有一些这个一些疑问哈，比如说他觉得自己上面的牙上半部分的牙齿很整齐，下半部分可能有个别牙齿不整齐，他就问了，这个我正畸的话能不能只整这个上半部分或者下半部分呢？还是说必须要上下部分一起来这个进行正畸呢？
0: 99.99%的可能性呢是。正畸呢是需要上下颌牙齿一起来矫正的，这个道理呢拆开跟大家讲的话呢，其实马上大家都会很赞同，就是上下牙齿呢是每天要碰面很多次，要协同合作去完成咀嚼功能，甚至是发音的一个功能。那么，如果只动单侧牙齿单边的牙齿呢，这个是无法实现后续功能的一个很好的实施，所以说我们需要。同时矫正上下的牙齿。
1: 还有的人觉得，那它毕竟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咀嚼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清理啊，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哈。就想问，这个正畸的时间大概需要多久？根据我们哪些情况来进行判断呢？
0: 正畸治疗呢，它这个时间，上学的孩子和这个咱们上班族是成年人之后哈，是略有不同。不过总体上来说呢，都是以年来计。青少年呢，组织改建比较快，所以说不拔牙的话，1年半差不多治疗就结束了，进入保持期。那么如果要拔牙的话呢，牙齿需要时间移动，大概是2年到2年半的样子。成年人呢，因为这个身体的组织改建速度会慢一些，那么时间适当的会长一点。也就是说，不拔牙的话2年左右，拔牙的话可能要到2年半3年的样子。不管是成人还是青少年，他的这个正畸过程复诊的周期呢，也是符合这个组织改建的速率，所以说一般来说是1个月左右复诊一次。如果是做自锁矫治器或者是隐形矫治器的话，可以适当延长复诊的周期，就是拖久一点。这个具体嘛，我们是可以听主诊大夫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决定，不能一概而论。
1: 再一点就是，很多人正畸就怕这个过程比较痛，他比如说他觉得自己的这个牙齿实在是不齐，是不是？

0: 这个感受反映到大脑上汇报的信息就是哎呀好痛。那么只有在加力的时候，就是每一次复诊进行一点点改动，这个加力的时候呢会痛，那么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因为细胞和组织改建已经积极响应了，那么响应到新的位置的时候呢，再没有这样子一个推力了，就不会特别痛了。在开始治疗呢会比较明显，那么在常规的复诊每一次的过程中呢，这个疼痛就会因为组织已经处于一个活跃的改建状态了，他们已经习惯这个状态了，那么每次呢加力复诊之后，第二天会比较痛，第三天比较痛，然后就不会痛了。
1: 那像牙齿的正畸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呢？
0: 没有一个绝对的年龄限制，就是说换句话说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矫正。一般来说是最适合的年龄呢是青少年，这个是因为身体正在生长发育，大概呢是在12岁左右我们建议可以开始固定正畸。这个道理呢是因为在12岁的时候呢，我们的成人的恒牙，就是每个人的第二副牙齿呢，基本上都已经萌出，就是长出来了，都已经到位了，所以既然都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排排齐了。如果太早一点的话，牙齿可能还没有完全出来，那么有点为时已早。那么再往后一点呢，就是相当于就是进入了成年期，那从此以后呢，其实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
1: 所以说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哈，
0: 是的，
1: 在具体年龄上没有太多的限制啊。牙齿正畸的患者来说，他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比如说有的人他做了这个烤瓷牙呀，或者牙齿做了这个贴片啊等等，他适不适合进行正畸呢？
0: 这个应该也不会影响牙齿正畸治疗的需求。因为是这样子，牙齿为什么可以移动呢？是因为牙齿呢是长在牙槽骨里，那么它的移动的生理学基础呢是牙根表面的牙周膜在牙槽骨里进行一个细胞的交换活动。那么只要是烤瓷牙也罢，贴面牙也罢，它的牙根是健康完整的，都是可以实现的，它的腿是可以走动的。
1: 就它对这个牙根的要求是有的哈。
0: 对
1: 我们的牙面上没有过多的一些要求哈，
0: 没有。
1: 哪些人他不太适合进行这个正畸呢？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的禁忌症？
0: 正畸治疗呢是没有一个绝对的禁忌症，包括刚才都讲了，说是年龄不是问题。那么只有一些相对的禁忌症，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在他的生命之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可以接受正畸治疗的。那么除此之外的那一小部分人是哪一些人呢？也主要是基于他的这个牙齿健康状况，比方说本身就有非常多烂牙齿，就是龋齿的人，他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我们把龋齿的问题控制好了，该补的小牙洞、烂洞、龋齿洞都补好的话，是可以的。还有就是说，在牙周病，就是说牙根，刚才讲的牙根上面的牙周膜，在牙槽骨里面如果在发炎的状态，就是所谓的活跃期的牙周病的患者，他们呢是建议先不要做正畸的。这也是一个相对概念，就是说在控制好的状态下，牙周膜又恢复到健康状态下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做正畸了。另外呢就是说颞下颌关节，就是我们下巴可以开可以闭，这个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叫做颞下颌关节的组织结构，左右都有，在耳朵旁边你可以摸到，这个呢是连接我们下颌骨的，它呢如果有一个活跃期的一个吸收，相当于是一个疾病状态下的话呢，是不建议做正畸治疗的，因为它我们调整了牙齿位置关系，影响了咬合功能，那么颞下颌关节如果不给力的话，我们建议是在这个疾病稳定期之后再开始正畸治疗。
1: 所以在这个正畸治疗之前，我们可能要咨询一下口腔科的医生，来看一下我们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啊，来决定到底能不能进行这个正畸啊。绝大部分都不会影响我们进行这个正畸治疗的哈。完成一个正畸治疗的话，它从头到尾都要经历哪些呢？
0: 从头到尾的话就是自打最开先。首先呢，这个患者比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或者他不太明确，我们需要医生需要帮助患者明确他的目标，我牙齿不整齐还是我觉得嘴巴凸，这是两个概念。因为可以，我们临床上见过很多非常整齐但是双颌前凸特别爆，要看看患者是需要是哪里，我们帮他建立好这个目标之后， 这个建立这个目标之后呢。

0: 我们就要进行一系列的口腔检查，甚至是做一些口腔当时状态的一个记录。就如果已经有过一些咨询或者是口腔正畸经验的朋友们呢，会回想起来当年被大夫拉去做口腔印模，然后去一个专门有大型设备的房间去做一个给嘴巴拍 X 光片，看看每个牙齿里面是否好，因为我们把牙齿是在骨头里头，然后让它移动，看里面是不是好的。还有呢，就是说还要照相，做这个面貌和口腔的牙齿排列的位置关系的一个照相的留存，之后就会决定，医生会分析，根据患者自己的一个治疗的意愿进行决定，是否拔牙，是否需要排齐，是否需要打种植钉，辅助帮助我们移动牙，更有效的移动牙齿。那么最后是否需要做手术？最后跟病人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之后，我们共同决定以哪种方式治疗到什么程度，然后就配合每一次的复诊，周期大概是2年上下。治疗结束之后呢，拆除治疗的这个矫治器，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更为关键的正畸治疗的部分，就是保持。辛辛苦苦医生和患者合作2年多，都快成好朋友了，牙齿排整齐了，但是你没有带好保持器，牙齿会复发，拔牙的缺口会扩大，歪歪扭扭好不容易排齐的牙齿又会转回原来的老地方，这个就是很可惜。那需要再治疗，不是不可以再回到原来美好的样子，只是我们需要再来一遍，痛并快乐着。
1: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也大致了解了哈整个正畸的一个过程，大家也可以做到这个心里有数哈。那目前咱们针对口腔正畸的这个方法都有哪些呢？现在也很多人他听说就是所谓的什么隐形矫治啊，还有我们传统看到的这个戴牙套啊，现在还没有更多的一些方式呢？
0: 目前呢，刚才您介绍的就是我们主流的一些正畸手段。这个主要刚才您介绍这个矫治器啊，或者说是隐形矫治啊，就牙套这些呢，可能是主要概念上是指的是我们恒牙，然后呢牙齿不整齐需要矫治。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小朋友的早期的一个功能矫治，这一方面呢是一种就是类似于假牙一样的一种矫治器，它是戴在嘴巴里主要以夜间为主，戴够20小时左右，那么是帮助调整颌骨的发育的一个方向和程度，就是骨头量，比方说下巴特别小，那么我们需要带一个引导颌骨生长的一个生物力学的矫治器。那么这个是我们也可以开展的一个功能矫治。那么像您刚才讲的那些，就是说粘的脱槽，就是固定矫治器需要钢丝，这个比较明显，大家深入人心的一个矫牙形象。那么还有就是近大概有10几20年的一个新的流行趋势吧，就是隐形矫治。这方面呢我们也有开展，这个也有很多爱美人士呢是首选，因为这个戴在嘴巴里呢是完全看不出来你正在进行正畸治疗，但是你的美呢是每天在变，每天变一点，每天美一点，就是这样的。
1: 这个所谓的隐形，它就是通过从里面来矫正是吧？就是从外面看不到的地方来矫正是吧？
0: 其实您已经说到了一个另一种矫治技术，叫舌侧矫治技术。那个呢是在牙齿的内面，就是我们舌头可以舔到的牙齿的内面，叫舌侧面贴的矫治器。不过我们常规的隐形矫治呢，其实是通过一个透明的树脂材料，就相当于是塑料材料，它呢完全包裹了每一个牙齿。那么上排牙齿，就是上颌牙齿呢包在一起，下颌牙齿呢包在一起，通过这个塑料它进行这个电脑设计，把这个塑料的这个包牙齿的位置

0: 它是一个透明的塑料的东西，它放在嘴巴里，体积很小。然后呢？
1: 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像这个孕产妇哈，在怀孕期间，她可不可以进行这个正畸？会不会对她的怀孕造成影响呢？
0: 这个也是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没有绝对的禁忌症，只有相对的是否是合适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是对这个怀孕的孕妇是没有一个说是啊不可以，只是因为在怀孕过程中，因为激素水平的改变的原因呢，导致容易发生。就是我们的牙龈组织呢，对于堆积在嘴巴牙齿上面的细菌更敏感，牙龈更容易发炎。那么这个状态下呢，就需要控制好牙齿嘴巴里头的细菌数量。那么换言之，就是我们要勤刷牙。控制好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孕妇呢是完全是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待遇，不会影响正畸治疗的选择，
1: 不会特别影响啊。
0: 是的。
1: 那在这个正畸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0: 一般我们开始正畸治疗的时候，会跟患者也会详细的这个介绍一下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比方说你需要撕咬的时候，门牙上会有一个，因为沾了矫治器，这个主要是针对说是用固定矫治器的这种患者，会比较受到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生活影响。那么你需要撕咬，那么会比方说在啃排骨，牙齿在咬肉的过程中，下一步就会蹭到这个骨头了。那么矫治器因为你咬得很酣畅淋漓的时候会撞到，还有包括吃一些坚硬和比较脆口的食物的时候呢，在撞击一瞬间会有一个爆发力。那么除此之外呢，正常的食物和正常的饮食习惯是不会的。还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徒手开啤酒瓶盖啊，这种是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1: 就是太硬的东西哈，不要吃，在撕咬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哈，
0: 对，
1: 以免导致这个脱槽的这样一个脱落哈。
0: 是的。
1: 很多人他在这个正畸过程当中有一点烦恼，比如说经常会遇到这种食物的嵌塞啊，或者说觉得不好清理啊，这点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0: 这方面呢，就是需要使出十八般的武艺，有时候挺考验患者。不过其实每一个患者刚开始会觉得，天哪，我就是无从下手，甚至我觉得我的牙刷都伸不到那个。同样，这个也是针对这个主要是针对固定正畸，就是粘了一个一个矫治器的那种患者。因为如果是隐形矫治的话，是没有这方面问题的。那么，固定正畸呢，是目前也是大部分。那么，其实跟

0: 那么它的尾部是有一个带钩的一个塑料的钩，那么也是可以去进行每一个牙缝的清理，就是需要耐心呵护自己的牙齿。
1: 可能带了矫治器，我们要更要注意这个塞牙的一个问题，要及时的清理哈。
0: 是的，
1: 是我们也建议，就是每顿饭后至少进行这个漱口啊、刷牙这样一个习惯哈。
0: 是的，
1: 所以通过这么多关于这个正畸的介绍啊，相信大家对于口腔正畸也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如果说呢，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呢，可以到口腔科来进行一下相关的一些咨询和了解哈。好的，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您参与今天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口腔正畸方面的内容，谢谢您。
0: 谢谢。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自然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
1: 欢迎加入节目QQ听友群 244-23412， 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 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 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FM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一个人已经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有没有经常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液体钙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大促才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5: 芳华岛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芳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芳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芳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进来。不要忘记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在发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哈。然后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爱心团队首席的疼痛病专家郑昌才主任，回答您各种原因导致的疼痛啊，颈椎呀、腰椎呀、膝关节呀，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风湿病引起来的一些疼痛，痛风引起来一些疼痛啊，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向我还有郑昌才主任来询问。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整个西瓜一次吃不完，切开来放多久呢？如何正确保存呢？第一步啊，切西瓜前要擦瓜皮、洗手，要使用专业的水果刀和砧板，避免切瓜的时候细菌带入啊。有的人是把切肉啊、切菜的这种砧板拿来切西瓜，很容易把细菌给带入。第二步呢，就是用干净的保鲜膜 剥好西瓜，立刻放进冰箱冷藏，注意生熟分开，远离生肉和鸡蛋。决定西瓜变质速度的是细菌数量、存储时间和温度等等。经过上述步骤保存的瓜最好当天吃完，不要超过第二天。尽量不要买外面切开卖的西瓜，如果切瓜的工具不干净，盖上保鲜膜反而加速细菌繁殖。夏天高温环境下不要常温放瓜，胃肠弱的人最好是现切现吃。吃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游玩的时候啊，去买一些这个菌菇，那么菌菇的中毒事件它是有明显的季节高发特征的，一般是集中在每年的五月到十月。这个期间啊，虽然不断有专家预警，但是仍然有中毒的事件频发。首先呢，自己认识的专业人士采过、吃过、认证无毒的，您可以吃。第二个，不认识的一律不吃。如果实在想吃，又是自己不认识的菇类，可以拍摄采前和采后的照片，请教专家，请他们帮忙判断是否有毒。第三个，如果既不认识又找不到专家，或者当地人确认也找不到，就不要采食，以免中毒。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已经预告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是我们的疼痛科专家郑昌才主任回答大家的问题。有疼痛病已经做过检查的听众，可以在微信上把您的 CT 片子啊，或者是核磁共振的片子啊，以及你的医生给你怎么治的没有效果的啊，把这些情况说清楚，我们一会儿来集中回答。请进的是三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7: 是这样的，不是最近我上进入了梅雨季嘛？现在天气又闷又潮的，然后现在就明显感觉身上的湿气也很重，然后现在都感觉明显的胃也不怎么舒服，就是吃一点呢就胀，然后消化就感觉特别慢，整个人呢就感觉没精神，就昏沉沉的。然后平常的话就是脾胃的话也不是特别好，然后现在的话就想趁着这个时节，然后找一个靠谱的那个老中医，看能不能把那个调理一下，就湿气去一去，然后那个脾胃也养一下。然后看您这边是那个健康节目的就是资深主持人是吧？接触的医生资源也比较多。
6: 好，懂了。这个听众呢，他是这个湿气困脾的问题啊，因为说到湿气这两个词，那就是中医的范围了。所以他后面问什么专家什么医生调理，那肯定就是在中医里面去找啊，那就是在中医里面去找，而不是在这个西医里面去找。那么暑湿刚才我们也说过啊，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过啊，就吃了一些寒凉的是吧，或者说保存的时间不当的一些食材，那么对于脾胃本来就比较虚弱的人啊，容易拉肚子的人来说，那么健脾化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健脾化湿我们的中药方子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它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临床症状来的是吧，那么看看你的舌苔，看看你的脉象啊，还要问一下我们的患者有没有口干口苦、怕冷怕热，有没有嗳气反酸是吧，大便成不成形，沾不沾马桶，有没有溏稀是吧，舌象我们看看是白腻还是黄腻，白呢那么就是偏寒，黄呢就是湿热是吧，舌头两边有没有齿痕，有齿痕还是阴虚，那么这些情况我们判断了之后，医生再来开一个处方啊。我们说的处方呢就是中药的汤剂，不要偷懒去买那些中成药吃啊。中成药呢对于我们 每个人的身体和体质它是不能够有针对性的，有的时候啊正好碰到了吃个什么健胃消食什么的啊可能就好了，但是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的，你要记住你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是需要我们找中医医生根据你的体质辨证论治来调理的，不是随随便便开点什么中成药吃了就能解决的啊，一定要记住这个。我们爱心团队呢，你可以找一下一位老中医啊，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电话是15527280363。对，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找这个老专家看一看，好不好？调理一下就可以了。
7: 刘忠祥是吧？
6: 对，刘忠祥主任，这个是一定要吃中草药的啊，不能吃中成药，中成药的效果不好，听到了没有？
7: 好的，谢谢。
6: 请进的是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五号听众。
8: 帮话打一号。
6: 好，您说。
8: 就是家里老人去年有检查，说肺上有个5毫米的那个结节。
6: 嗯。
8: 然后医生说是可以先观察看一下。
6: 嗯。
8: 今年的话，老人5月份又拍片子检查，发现长到1厘米了，然后有点快，医生就是说是可以手术。
6: 嗯。
8: 然后年纪也就是说有点大了，不想说是在身上动刀子。
6: 嗯。
8: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肺结节方面的专家可以推荐一下？
6: 嗯。早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罗家长女啊，也是个老听众，早上发了一个单子在当地的医院检查，她也是问是做手术还是怎么着，她没为别的话啊，她直接直截了当，她就是问能不能做手术，然后她的结节呢是8×6毫米啊，气管及主气管通畅，心影大小正常，肺门及纵隔未见稍大淋巴结，那就说明没有炎症进去啊，乳腺术后改变啊，左侧也做了一些手术啊，双侧双肺多发小结节，右肺上叶结节略增大，其余结节大致同前啊。好，你看他这个情况，他问手术，我说那你除非是癌症你就做，而他说那需不需要做穿刺，那肯定是要做穿刺。那么现在这个听众朋友说到这个问题啊，他就说能不能吃中药来消啊，还是这样，你的前提如果排除了癌症啊是良性的，那么可以吃中药，如果它是一个恶性的，那就首先要做手术啊。手术呢也分为好多种啊，你看我们专家团队爱心团队肿瘤的专家程永忠主任，他就是手术当中算是保守，相对于保守的微创的这种啊，他的这个副作用小一点的啊，介入治疗啊，用介入治疗的方式来消除啊，来消除这个癌肿方面的情况。它如果是个良性的，那你就吃中药把它消一点，是吧？运气好的完全可以消失啊，如果这个运气不好的，可能就是保持它的不动，没有变化啊，或者说消个1毫米、2毫米下去。不管怎么说，它只要没有变化，或者消个1毫米、2毫米下去，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那就说明它是能够控制的，那就说明它恶变率不高，是吧？所以这个问题是吧，如果你有这个意向吃中药啊，或者说先保守治疗看一看，那么要坚持，没有那么快，1个星期、2个星期没有那么快，它是需要1到3个月的时间啊，需要1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做一个胸透的检查看一看啊，我们的肺部的结节有没有变化，有没有缩小啊。这个中医呢是找肖长顺主任啊，肖长顺主任，电话是17176408-3379。
8: 好，
6: 对，
8: 行，谢谢方法老师。
6: 嗯，好，我们请进的是6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现在是6号听众，您好，请说您的电话。6号听众，请说话。手机号码是1517254934。1517254934，这位听众还在吗？好，再见。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微信。

0: 这个要说具体啊，要说具体，什么叫好一些？好在哪儿？对吧？什么病？要把病说出来啊。就如同有些听众朋友喜欢说什么男科，男科什么是男科是什么？具体什么问题？对吧？你要说明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张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老师好，男性48岁，这两天慢性咽炎有些疼痛，请问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啊？好的处理方法呢，就是口含消炎止痛的药物啊，口含消炎止痛的药物。口含片的话呢，它能够局部于这个患处，它比吞服送服的这些药的效果可能会更直接一些啊。再就是医生判断如果是细菌感染造成的，那可能就要用一些抗生素啊，那可能就要用一些抗生素。如果是这个厌氧菌感染，那可能就要用一些甲硝唑类的一些药物来处理啊。至于说你吃的这个东陵什么胶囊啊，它这个是一个寒性的中成药啊，寒性的中成药。如果你是上火啊，中医上认为的就是上火或者胃火上逆啊，肝火放胃，那么这个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啊。你的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所以你不要问我能不能用啊，能不能用，这个我是回答不了的啊。这个每个人的情况，每个人的患者他的病情我是不知道的，我没给您看病啊，我没给您看病，好吧。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好，我们还是这样，我们就是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他对于疾病的这个认知啊还是比较缺乏啊，疾病的认知比较缺乏，就是不是很懂。刚才这个听众我说你什么问题，他说泌尿的问题，那泌尿的问题是什么呢啊？你如果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如果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没有看过病啊，如果什么都不知道没有看过病，你就先在附近大医院看泌尿外科做初步的筛查就可以了啊，做初步的筛查就可以了啊。如果因为看头像是个男性啊，但我也不知道患者是男的女的，多大年纪，这些信息全部都没有啊。我们的老规矩，咨询一定要说性别、年龄、症状啊，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有干问啊，那么这个就没有办法去精准。我就后面不再补充回答了啊，这个一口气不说完的这种啊，我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回答啊，浪费精力。你先在附近看泌尿外科，先诊断清楚啊，先在附近的医院看看清楚。如果是男性的前列腺炎，没有推荐啊。如果是男性的前列腺炎，没有推荐。如果是男性的前列腺增生啊，那就连个一级医院都能开药啊，连个一级的医院都能开药来缓解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如果女同志的尿频尿急啊，如果是女同志的尿频尿急，那么就看是什么原因，是细菌感染，还是神经性尿频，是吧？还是说我们有一些组织的脱垂压迫到了膀胱，造成了膀胱过度症之类的情况啊？那还是做一个初步的筛查，完了之后后面看怎么去处理，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该做手术做手术啊。我们请进的是7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哎，邦华老师你好。我就是去年还是去年腊月。我在下关一个月。经过胃病的检查了，检查的胃有胃溃，胃出血、胃炎，还有胃过敏了。还有这个胃溃疡，当时也吃的药，也吃的药，当时也好些，住了晚上也好些，然后觉得没得再严，没有话呢，我说行了，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上也接不到下气，有个困难，感觉心个胆的，有时候还觉得有点有胀，有点痛。我觉得现在我就不晓得知道是看么子科，
0: 看消化内科呀，看消化内科。
1: 看消化内科了。
0: 是的，您是看消化内科的，
1: 哦，不是看消化呼吸内科，还是我的感觉我醒了，我上气接不到下气，有时候我感觉有点困难，晓得吧？
0: 上气不接下气，你先看消化内科，把胃病的问题排除了以后，然后医生再另当别论的再处理，懂了没有？你现在又不知道是个啥，
1: 把外边吃。

0: 对的，咱睡，先看看是不是胃病造成的。你担心什么呢？你担心，我帮您说出来。您如果是担心心脏病的问题，那也得先把胃病问题排除了以后，再看是不是心脑血管的情况。你不能就糊里糊涂的，就是瞎这么去折腾去看，因为你胃病没有好啊，是不是啊？你胃病本身就没有完全好啊，它有可能会反射放射到这个地方，造成的一些临床症状，懂了没有？
1: 哦，哎，
0: 先找消化内科的医生来判断啊，消化内科医生会判断的。
1: 啊，也也也也，好好好，
0: 好，没事儿。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喂，
0: 好，您说。
1: 啊，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婆婆那个腰啊，都是疼的嘛，所以想咨询了，真医生看这个病情不会改变问题。
0: 嗯，正主任还没有开始直播，他在节目的后半段，您是稍后等电话呢，还是现在挂了等一会儿呢？
1: 到这电话了，卜卦了，好吧？
0: 那卜卦您就不敢等啊，那会等很长时间哦。
1: 等很长时间，那待待待从八号啊，
0: 对对，我们的节目是后半段，请郑主任还没有到时间啊。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1810403进来。腰痛的问题有很多啊，腰痛的问题有很多，我们建议大家呢先做检查啊，我们建议大家先做检查。 到底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来的，还是腰肌劳损啊？就是脊柱两边的肌肉组织出现劳损引起来的疼痛，还是梨状肌综合征、中板炎，是吧？还有一些关节的紊乱啊，关节的紊乱，它的问题很多，原因很多啊。还有就是它这种疼痛是吧？我们的臀部深处的这种疼，还是从背部？ 腰部整个牵拉起来的疼，它的原因是有很多的，你有一个初步的诊断是最好。如果没有初步的诊断，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只能是听听医生给你分析一下，也不能够下诊断，最后还是得面诊。面诊了之后啊，我们的医生就有办法来处理。当然，如果你在当地看过，你比如说我扎过针灸啊，我这个做过什么理疗啊，我打过什么针呢？如果有。 一会儿呢，跟医生要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这样医生也能够通过筛查排除法，是吧？你这个问题大概可能是个什么点的问题，他就给你大概可能说的稍微清楚一些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58510406，0275851040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03，1987103803。 我们再来继续回复大家在微信上的问题。这个叫小草叶，我的胳膊向上提东西不疼，向前运动也不疼，啊，就是背到后面啊。这个我们待会儿问一下郑主任吧。嗯，好，有很多疼痛病的问题的听众啊。好，我们待会儿就问一下郑主任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QQ群上的这个听众啊，这个叫您的铁粉，他没有网名啊，他叫您的铁粉。他说到他的妈妈的问题，50多岁，目前就医的情况有两颗牙齿，上面有一点黑。那么一次吃了那个干的什么黑莓之后就黑的就退不去了，医生说是牙根什么坏死了，把那个黑的清掉了之后就做根管治疗。医生说那个门牙有6颗要做根管治疗，其中大部分非常非常疼，因为太疼，好像还有2-3颗没有做。医生说过几天再做。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好多好多啊！他就说，是不是要做这个根管治疗，说要把这个消炎，把这个牙髓取出来，切断牙根什么的，然后就发了一个检查的报告啊。这个检查报告看一下他检查的这个牙齿的排列，啊，他就有的这个前牙呢就是楔状缺损、叩探牙龈有残根啊，还有一些地方呢是根尖炎，需要根管治疗啊，等等等等。好，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你说的这些我不能够否认，就是您到口腔科的医院去看的啊，您到口腔科医院看的，人家给老人下的这个诊断，我又没看，我不能说他就不是的，懂了没有？好，如果我不能否认，那人家院已经下了诊断，就是说他现在有层关呐，他有根尖炎呐，他有这个那个的一些情况，那么他。

0: 他这个治疗方法对不对？我刚才已经回答了，就是我不能否认我没看病，对不对？你去的是口腔科的医院呢，或者是个门诊呢，人家是口腔科的医生啊，你凭什么说人家说的不对呢？而且他下的这个诊断，那么他用的这个治疗方法，我觉得是没有错的。那么怎么办？您就换一家医院啊，您就换一家医院。你比如说，你相信我，我们有爱心团队口腔科呀。那我们爱心团的口腔科是中诺口腔，汉口和武昌都有啊，汉口和武昌都有。你看你去哪边方便？你在周时间不急，你这两天的这个做牙齿，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就不急。不急的话呢，你找中诺口腔吴铎院长啊，口天吴院长，电话是1857，记一下啊，1759323。1857-1759323，你找吴院长再看一下，再比对一下，好不好？总的来讲，如果真的要做钢管治疗，那就说明第一个是非常严重的，第二个就是他为后面的治疗要做准备。你比如说你要做种植牙，你比如说要装什么活动牙，活动牙它有地方固定，那么这个固定的点，它都是需要打桩子的，打桩子，那你这个钢管治疗是必须的。不然的话会很疼啊，对吧？这个是必须得做根管治疗的，懂了没有？只是说呢，我到底是要全部做根管治疗，还是局部某一个点做根管治疗？这个可以再找一个医生看一看，帮你分析一下，好不好？哎，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哦，这个听众朋友问到，就是昨天在节目当中，就是介入治疗。肿瘤的专家能够减少患者这个呕吐的这个情况的专家的电话啊，好，您记一下啊，他叫程永忠主任啊，是我们新进的肿瘤科的爱心团队的专家程永忠主任，他的治疗手段呢，他是采用的介入治疗啊，他不是说那种手术啊，然后在全身放化疗啊，他不是这样，他是用的介入治疗。患者的痛苦会比较少啊，而且呢，它这个有效率，因为它属于精准的肿瘤治疗啊，属于精准的肿瘤治疗。你像这个胃癌呀、肺癌呀，是吧？肝癌啊这些情况啊，还有包括这个脑瘤啊、子宫，尤其是子宫肌瘤啊，不用切子宫啊这种啊，都可以找程永忠主任啊，电话是1778-6485634，因为他这个电话，说个实话，我先跟他说了一下，我想能不能换个大家好记的啊。但是现在这个电话就是这么不好记，不好记。好，那我多说几遍啊，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啊，存在手机里面，也可以加微信，也可以加微信啊。以后说不定哪天有这个肿瘤方面的问题。啊，或者说您的亲朋好友有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考一下啊，多参考几个专家的治疗意见，因为这个是个大病啊，这是个大病，要慎重啊，不要盲目的去做一些治疗，盲目的做一些治疗，可能这个并没有什么啊，治疗到是吧，夺走了患者的生命啊。好，我们稍回来。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2: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好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金楚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83624785。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帮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并机播出。

0: 郑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在当地或者附近的医院，颈椎疼啊、腰椎疼啊、膝关节疼啊、手腕关节疼啊，以及这个不明原因的一些疼痛啊，包括您的风湿经常反复发作，这个时间都可以通过02785811046参与进来，或者您正在治疗的，把您的检查结果在微信上面发一发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早上我分享了一下郑主任呢，他在治疗的时候，他有很多有效的这个患者，而且很多患者他也愿意把他的一些治疗的情况分享给大家啊。我也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了啊，好的听众们看到之后在底下点赞还有评论。有个小七奶奶，这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啊，他说郑主任的双手是不是装了 GPS 啊？无影灯下显神通啊！给您点赞啊！
1: 谢谢，
0: 给您念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这个小草叶，他刚刚已经早早的发过来了。他说他的胳膊向上提东西不疼，向前运动也不疼，就是背到后面去他就疼，有一个月了，不知道什么原因。60岁女同志，是左边胳膊。向上举太高也会疼，
1: 这个肩关节啊，退行性肩关节炎就是这种情况啊。它可能有一个动作的时候，它会引起疼痛，主要就是一个肌肉的局部的粘连。那么你这个活动的时候牵拉它，会引起的疼痛。这种病人一般的叫退行性肩关节炎。如果说症状不是很严重，经过一些运动，经过一些理疗，它慢慢也会好。但是真正很严重的影响你的生活的时候，一定要进行治疗。肩关节炎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病啊，也叫做五十肩嘛。大部分病人都是退行性原因引起的，还有些病人突然的一个外伤也会引起。那么肩关节炎现在这个临床当中啊，检查非常 CT 磁共振非常普遍。有些病人一检查问题很多，但是真正引起疼痛的原因可能就是一个部位它的水肿无菌性炎症引起的。那么肩周炎的治疗，现在轻度的病人注意休息理疗就可以好，如果说重度的病人可能需要局部的进行一些臭氧注射啊，或者是针刀治疗啊，以及到那个 B 超的定位下进行局部的治疗，那都是有很好的治疗效果。这个病很好治，根本就不难。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说有些病人有糖尿病，他引起的肩周炎的病人，特别是上侧肩周疼痛的，并且有严重的糖尿病的人，这样的肩周炎到临床当中治疗难度非常大。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是颈椎引起的肩周周围的疼痛。你经常我碰到一些病人啊，他说肩膀疼，甚至手臂的麻木。他很多医生没有经验，就当做肩周炎的治疗，怎么治也好不了，没有效果。那么在我这里来，我一看，你肩周周围的疼痛的原因是颈椎引起的，神经根的压迫放射性的疼痛，所以你必须要进行颈椎病的治疗。所以肩周炎的治疗不难，但是一定要诊断清楚。
0: 好，这个问题回不到这里了啊。顺便也提一下，前天有听众打电话说到这个肩周炎的问题，大家还记得吗？我说肩周炎相对来讲是非常好治疗的。那个患者当时是在当地的医院说住院治疗回来怎么还没好。我说那你住院是个动词，他这个你到底是做了什么治疗呢？他说打了2针封闭没效果，然后呢就做了一下这个超什么
1: 冲击波治疗
0: 啊，做了一次，他说也没什么效果。我说到底是医生这个药量没用对，没有作用到这个局部组织呢，还是说你的疗程没到呢？他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其实说实话，刚才我们的郑主任也就这个小草叶这个听众朋友啊说的这个情况，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肩周炎其实是好治，关键就是医生要找对，然后判断清楚，用对方法啊，
1: 对，
0: 他是很快能够处理的。
1: 肩周炎这个病啊，临床当中确实是非常好治疗的啊，很少有病人说治疗没有治好的。
0: 对，
1: 但是肩周炎有一点啊，你必须要找准病因。有些肩周的疼痛与你风湿性疾病有关系，有些与痛风有关系，当然大部分与骨质疏松也有关系。你如果病因不找到，你单循性进行局部的治疗会管不长的。 所以说医生真正很专业的医生啊，他一定要全面的进行分析治疗，这个治好了也不存在，渐冻炎很少有复发的病人。
0: 好，我们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稍后回复大家的微信啊，不要急。1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喂，
0: 好，您说。
2: 我要找郑医生呢。
1: 哎，你好，我是郑医生。
2: 我婆婆那个腰啊，她前几年就一直在医院里检查过。检查过呢，但是她这个肚子蛮疼的，一直到现在，是吧？那婆婆跟你讲好吧？
1: 你说。
3: 我那个腰16年的时候，我那个腰疼，就是他就没疼呢，就是一坐了睡了起来，一下起来呀，难道撑腰撑不直？那走一下子慢慢走动了呢，都还可以。后来我就到市医院去拍了个片子，那个医生就说我是骨质增生，骨头移位怎么看头，还终身系腰带。后来我就拍了个片，买了个腰带，就是就没有接着看，就开了两瓶那个中成药让我吃。后来又慢慢的我。
1: 你现在什么情况？你现在什么情况？
3: 现在这几多年，这10年了，又发了。我从3月份腰疼，就是多睡得起来呀、就难得撑起腰来，睡得不动也不疼。
1: 近期检查了没有？
3: 没有去检查，我就懒得去检查的。
1: 这个病啊，这就是一个老年性的退行性腰椎病。那么退行就是相当于你里面的椎间盘都退行性改变了。那么你这个时候一个动作，它甚至会引起椎间盘突出的可能都有。再一个，你前面的一些骨质增生，说明退行性改变10年前就有了，并且有腰椎滑脱的轻度滑脱的现象。那么这种病人腰部的力平衡肯定是会失调。你当你一个动作不注意或者保暖没有做好的情况下，这种腰疼会复发。那么现在复发怎么办呢？你如果说疼得很厉害，我建议你还是要做个磁共振检查。如果说不是很厉害，你注意休息会找医生治疗一下子。你这种情况，包括你以前的医生要你系个腰带都是有必要的啊，减轻他的活动，让他得到好好的休息。那么你这样的病人，你说多也没多大意义啊，你就是这个退行性腰椎病嘛。可能骨质疏松也比较严重。当然现在老年人啊，老年化非常普遍。80岁、90岁、70多岁太普遍了啊。
0: 对，
1: 这种病人不可能没有骨质疏松的表现。你看我早上碰了一个婆婆的一个病人。他的爹爹中风瘫在家里，他就是伸手去一拉引起骨折了。
0: 哎呦。
1: 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因为他本身他年龄也大了，76岁，骨质疏松了，那么他不注意突然的循环用力的话，就引起腰椎压迫性骨折。所以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做科普节目啊，就是说一个就告诉你怎么找医生，另外更重要的是让你怎么预防。那么70岁以上的老人呢，一定要注意搬重东西啊，或者是大的动作尽量的少做。如果说不注意的话，你会引起意外性的压迫性骨折，是非常常见。那么既然这个病人腰疼的那么厉害，我建议你啊，方便的时候还是到医院看一看，或者说节目之后再打打我电话，我们再仔细的跟你分析，好吧？你节目当中可能不能占用太多的时间。
0: 可以找郑主任看，可以找郑主任看，好不好？
3: 好，我就是没有到医院去检查。
0: 要
3: 前几年疼了，医生就说没那么治头，我就没
0: 有治。有治，你那个医生不会治，你那个医生不会治，他才这么说的，好不好？能治啊。
1: 这个我最怕，现在就是说
3: 有没有治头啊？
1: 现在就是颈椎病、腰椎病，到当地的

0: 02782650052，02782650052。好，我们来继续回复大家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你也可以继续通过电话参与啊，我们的电话是85811046，02785811046。这个叫刘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了一个图片啊，他说他的右手小指关节持续疼痛是什么原因？男同志70岁，但是他这个图片我也看不出来有啥，
1: 颜色很难看出来，
0: 没有看出来，也没鼓包，也没什么。
1: 这种情况多数是腱鞘炎引起的一个问题啊，多数是腱鞘炎引起的。
0: 嗯，
1: 当然有没有其他原因，你没有受过意外损伤，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0: 嗯，
1: 都是腱鞘炎，这个指关节的一些疼痛啊，有些病人他关节不能弯曲，或者按了之后啊，根部那里按了有些疼痛，甚至弯曲的时候有个弹响。这就叫做狭窄性腱鞘炎。那么这种病人治疗到临床当中吃药真的是没有效果，贴膏药更没得效果。有些病人擦药也不没得作用。那么怎么治疗呢？当然轻度的年轻人打个分贝也能好，但是我们现在专业医生不提倡。我们现在治疗就是局部，如果说你有卡动的现象，说明你的腱鞘狭窄了，里面有粘连了，那么我们就要用局部的一个针刀把它松解一下子，把它的间隙打开，这个立竿见影啊。有很多病人不能弯曲并且有弹响，我揍完之后他就能弯曲能弹响，第二天跟正常一样，所以必须要进行这样治疗。当然这个病以前的三家医院是做手术，做手术的费用可能在80年代90年代这个手术可能只要100-200块钱，现在可能要30000块钱。所以说，但是这个保守治疗现在非常便宜，几百块钱就解决问题，所以病人痛苦也小，恢复也快，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承诺啊，一年之内真正你复发了，你到我医院来，我绝对免费给你技术治疗，这是有绝对后期保障的。这个病我们当然取决于我们治疗有信心的，在并且好治。当然你这个腱鞘炎也要找准病因，为什么人有这几个指头同时得了腱鞘炎，这都是有病因的啊。有些人与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关系，有些与严重的骨质疏松有关系。你看我今天早上碰了一个病人啊，他就是腱鞘炎，他每年腱鞘炎，今天这个手指头，明天拿个手指头，哎，一发来到我这来治，一治就好。我说你怎么老是这腱鞘炎呢？一看他有甲亢，我说你这个甲亢，你这个长期的甲亢就会引起骨质疏松啊，你就会引起这些腱鞘炎的反复的出现呢、那么我进行的这个抗骨质疏松的治疗，这个病人后期可能不会再得腱鞘炎了。当然现在甲亢的病人当然不是很多啊，但是甲状腺结节的病人特别多，做了手术之后呢，不注意补钙，长期吃优加罗加碱也会引起骨质疏松，也会引起关节的疼痛。那么经常碰到一些病人加碱，加语科的医生就不会跟你让你什么后期怎么保养怎么补钙怎么那个，他把甲状腺这一块解决了就是他的任务完成了。但是真正加碱长期吃优加罗的病人也会引起骨质疏松，他会引起浑身这里疼那里疼，所以说你一定要抗骨质疏松的治疗。那么我们这几年随着医学发展非常重视骨质疏松的系统性治疗，包括我们现在医院用的底三聚射，一年打个两，以前打那个单抗有很多病人我也打，也给病人用，但是很多病人要住院打，并且打了之后半个月一个月完全不想吃东西，
0: 是
1: 医生也很难处理后期的服务。那么我现在我们就不打了，就打底三聚射一，有很多病人来，他没有什么副作用，他可以说几乎是没有副作用。一年打个3针，有些病人浑身疼就明显缓解了，有些老人打了之后说腿有劲多了，我说你这个还是要进行一些专业的对症性治疗。当然你是不是骨质疏松，是不是缺乏一种维生素 D， 那么进行维生素 D 的补充是需要有依据的，那么医院进行一个化验一对照是非常清楚，缺多少补多少，补上去就好了，每年打个2-3针几百块钱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说骨质疏松的病人啊，有些病人就是说我疼一个问题，我只解决疼的问题，其实你完全错了， 你长期的骨质疏

0: 中维生素 D 的缺乏，它会引起你浑身关节疼，这是一个主要的症状，并且它更重要的是会引起你免疫功能的下降，甚至一些它维生素 D 的缺乏，它的对于一些肠道的肿瘤，一些其他的肿瘤的发病率高于普通人的35%。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是人的健康问题那么重视，都是知道，缺乏维生素要补充，因为我们当医生的长期的室内工作也缺乏，说实话我都在打这个针，一查就缺，并且缺的量还很大。
1: 嗯，
0: 因为打了之后补充起来，人的精神状况就好一些，睡眠也好一些，跑步啊，一些关节明显的好得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骨质疏松的病人还在。
1: 他这个是一个吊针还是小针？
0: 肌肉针。
1: 小针，
0: 小针非常方便，
1: 哦，那就还好啊，那就不用，就有时候我多问两句，也就
0: 并且打了它没有副作用，
1: 对，
0: 你个单抗啊，现在有很多的医院的打单抗，
1: 很多患者不舒服，
0: 打单抗骨质疏松打单抗是它是半年打一针或者一年打一针，那个单抗副作用很大，有些病人打了之后
1: 受不了，
0: 完全不想吃饭，老年人半个月不吃饭，一个月不吃饭，他那个子女啊，天天的跟你缠着医生说你医生给打坏了，真是不得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药就不敢用。
1: 那这个第三是一个星期打一次还是？
0: 半个月左右打一针。
1: 半个月左右打一针就可以了，
0: 半个月
1: 那也还蛮方便的啊，
0: 很多老人在我来打真的很受益，他今年打明年打，他打了之后他感到舒服噻。
1: 嗯，好，我们请进的是12号9等的听众，恰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方华老师你好，陈主任你好。
0: 你好。
2: 就是我的前两天那个脚板，那个右脚的脚，我今年73岁才过了。
0: 嗯。
2: 右脚的脚板那里有点麻。
0: 嗯。
2: 麻的那个过两天的那个疼部的那个。右边的臀部不到腰那里，就有像那个弯骨裂一样的疼。
0: 疼啊，
2: 就是这个原因。
0: 你这种情况，如果说是主要的问题还是腰椎的问题啊，虽然你腰不一定有多大的症状，但是你这个可能90%以上的可能性是腰的问题。这个坐骨神经的分支是从坐骨神经臀部那里。一直分支到腿
2: 上面一点，就是说，离那个尾脊骨有30寸那个位置。
0: 是的，这都是一个腰部啊，4-5腰椎的一个神经压迫的一个放射性的一个区域，包括你脚底板的一些麻木的情况都与它有关系。那么你问题还在腰部，你把腰部这个 CT 或这个磁共振非常清楚的显现你的病了。
2: 那要是在你那里可不可以呢？
0: 非常好治，你这个病非常好治啊，但
2: 是
0: 一定要你这一段时间一定要休息，多躺了多休息，来进行一个治疗就好。
2: 陈主任，我家在你那里可不可以直接检查？
0: 可以啊，可以做个到时候来需要做个磁共振的这个磁共振检查，我再一看有个很明确的诊断，这个钱完全可以省。
2: 好的，那也。礼拜六、礼拜天有没有时间呢？
1: 不看病。
2: 休不休息？
1: 不看病。
0: 1、2、3、4、5、
2: 哎，
0: 都上班。星期六、星期天要预约。星期天、星期六、星期天。
2: 那就我要，那我就要预约，那就要叫小孩子请假，把我带去。
0: 对。
2: 好，谢谢。
1: 好，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您如果在当地啊，您如果是在当地有些治疗你用过了没有效果的。你可以换一个更高明的医生帮您看一看，但是不论是我们怎么去说，你不能说医生一定要给您治好有效果你才来啊，没有哪个医生能这么去做的啊。因为我看到我的微信里面有不少的听众有这样的一些反复问，这个就没有意义啊。因为我已经在朋友圈里已经晒出了，就是郑主任他治疗的一些情况，包括有些很多病的一些类型，包括腰椎病啊、膝关节啊，也还有刚才我们有些听众说到的这个腱鞘炎类似的这种情况。
0: 是的，
1: 因为你人不来不能够判断，你不能说打个电话或者在网上，我们只能大概就说这个情况医生治疗过，而且有这样的治疗的很多的这样的例数患者，是吧？你非要医生保证了你才跑来，那这个确实是做不到啊，确实做不到。
0: 对，这个我们经常接电话啊，或微信啊，有些病人就是病情很复杂， 他就问能不能肯定把他治好。
1: 嗯，
0: 我说病人我都没看到，这样的病医生怎么能答复你呢？
1: 对，
0: 也不可能答复你。这个一些老年性疾病啊，没得那么神奇的医生啊，他主要给你治疗的目的就是减轻你的痛苦。
1: 嗯，
0: 当然你如果说发病时间很短，他完全能消除你的痛苦。
1: 嗯，
0: 大部分一些老年性你疼了十几年的，你还一个电话问医生能不能保证你治好，那不现实，
1: 不现实啊，
0: 不现实，
1: 这太
0: 不可能，
1: 太假了，
0: 也做不到，也做不到。
1: 对，你看你说腰椎的问题，你看几个听众问腰椎的，你看我们今天分享的有一个黄石的，这个姓甘的一位师傅啊，十多年了，他这个腰椎的间盘突出，包括腰椎伴随下肢麻木，他这个还有压迫的情况是吧？他这个恢复的就非常好啊！啊，电话也留给大家，你可以到时候自己问一问。鄂州华容的姓万的一位男同志，他是做搬运工的啊，他也是这个腰椎滑脱疼痛，又是找您治疗的，十六年没有复发这样的情况，
0: 蛮多
1: 这样的患者，
0: 很多。
1: 但是别人是别人，我们就说能够治疗很多这样类似的，而且比较难的、比较重的病，您。治疗什么情况您得到医院去面诊是吧，你电话里面非要听到医生说个很肯定的话啊，我能治，你来没问题，这个没有医生能说这样的话，能够说的一定是骗子啊，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有些颈腰椎病啊一辈子困扰的病人，那么这样的病人我治疗也很多，有可能是每年都到我这里来治疗，但有些病人说你那你就没有治好，那我就不应该来治疗，这是完全错误的。
1: 对，
0: 有些病人治疗的连马时间他非常舒服，生活质量非常高，最后呢他真想找一个位置能不能彻底好，找了很多医院治，越治越管，
1: 嗯，
0: 最后说还是到这里来。

0: 你现在急性的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大部分病人治疗之后是症状是完全可以消除的，特别对于一些老人，确实是有。
1: 您搞这个也毕竟搞了这一辈子了，是吧？从退伍到现在啊，
0: 是的。
1: 好，大家把郑主任电话记一下啊，是02782650052，这是一位非常靠谱的资深的疼痛病的老医生啊。这个您听节目是吧？您自己看过病的，你也有过比较，是吧？是不是一个好医生？是不是一个靠谱的医生？您自己心里都有杆秤。啊，电话是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我们请进13号久等的听众，请说话。
2: 喂，
1: 好，是您的电话，请讲。
2: 郑主任好。
0: 哎，你好。
2: 包括我呢，昨天突然就是那个肩和背呀，就像是抽筋一样的，酸胀抽筋，不能动了。而且呢，有点放射到我的这个双手的上部分和颈子这个位置。这种情况呢，就说持续了1-2分钟呢就好了。这昨天是第3次这个样子了，所以我就不晓得什么原因。
0: 你这个病人要重视两个问题啊，第一，最好是到医院做个心电图；第二呢，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开得更高一点。可能颈椎哪个位置啊，挤压的神经根更高一点。当然，有些病人他是反复的出现胸背部啊或者肩周周围的疼痛，心梗的病人也误诊为肩周炎的也有的。所以说，心电图到医院做个10几块钱，排除这些大的问题排除掉，再来把颈椎的做个 CT， 这个是能查出问题的，这有医生有办法治疗，但是你要重视。这个肩周周围的疼痛啊，特别是一些肩背疼痛的病人急性发作，你一定要重视，特别引起心梦的啊、冷汗的啊这些情况的啊，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怕一些医院这个疼痛科医生有些对心梗他没有经验，他误诊的，在我们临床当中开学术会的时候经常碰到，把病人耽误了的，最后生病都没有了的。就这样重视啊，这种情况到医院去做个心电图，排除一下子心脏的问题。
2: 我前几个月做那个心电图的情况倒还好，后来我就回忆了半天，我都想了这些事，因为要出门背双肩包，双肩包都背得蛮重，晓不啦？是不是背双肩包的原因？我都还在想这个问题。
1: 原来没有这样去背过，突然的一下子背了很重啊，就背的时间很长，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好不好？
0: 对，
1: 自己看一看，缓解能不能缓解，就是休息几天，要是不能缓解，就到医院来看一看，好不好？
2: 一下都缓解了，1-2分钟以后就缓解了。
1: 反正你自己注意休息一下，好吗？
2: 好。
0: 这种阵发性的疼痛啊，放射性疼痛啊，要重视，还是要做个心电图啊。这先做个心电图。你不能说以前前几年你没有心脏没有问题，现在就没有问题。你做一个不会耽误你很多费用，
1: 听话啊，
0: 十几块钱，有可能就排除一个炸弹，知道吧？
1: 听话。
2: 好。
1: 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医生的一句话就救了一条命的啊，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说了。阖家欢乐。他说：“八号老师你好，我的右肩膀疼痛的很厉害，去年地里干活用力扯了一根树枝，就听到一声响，觉得这边的胳膊响了一声，当时好像不疼，晚上回到家就疼得很厉害，一直疼不敢用力，也没胀，请问这是伤到哪里了？60岁，贴了很多膏药止疼的喷剂也不管用，就是手腕下面这一节还可以，上面到脖子的这一节晚上都睡不着觉。”
0: 这种情况，它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肩臼撕裂的情况
1: 哦，
0: 肩臼撕裂伤啊。当然这种情况，如果说你的功能完全抬不起来了，如果说不是一个粘连引起的功能抬不起来了，说明这个肩臼撕裂还比较厉害，它可能要做手术把它缝合起来。
1: 哎呦，
0: 如果说轻度的，你功能还可以能动，那没关系，他等他局部的损伤的水肿消了之后，在医生可能局部给你用一些药消得更快一点，再来进行一些处理。
1: 去年到现在的事情他还、
0: 那比较时间长了，那这个时候说明那个局部啊已经钙化已经粘连了，这个还是要到医院来看一看，这

0: 这个治疗起来很简单，不难啊、
1: 刚才我们已经反复说了，这个手、肩膀这些地方的疼痛啊，就是正中人是非常擅长的，也好治。问题就是，第一个，有很多人就是问他也没到医院看过，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你到医院来了之后，医生面诊，看看用什么方法帮您处理啊？
0: 对对，
1: 用最小的代价啊，然后来把你这个疼痛缓解。你这天天疼，疼了这么长时间也不是个事儿啊。就是怕那种听众怎么呢，他那个疼呢，他也不是疼的他忍受不了，他就是偶尔疼，是吧？
0: 这种肩周炎啊、肩周炎这个病啊，有很多医生说你不治会好，是的，有少极少数部分不治也能好，但是真正影响你生活的，你像你一两年能好，你疼一两年你划得来吗？你省了个一点钱，
1: 对、
0: 是不是？但我今天做节目还是想反复地提醒一些老年性的膝关节疼，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病啊。因为我治疗我是非常有感受的，有些病人治疗起来那确实是临床当中效果很好的。
1: 膝关节疼痛其实也好治疗啊，就是蹲下来呀、就是走不了长路啊等等这种疼痛啊，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做手术，先考虑保守治疗。我们郑主任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大家把郑主任的电话记一记啊，02782650052，02782650052。
2: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就可以解答你在健康管理上面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说你想要获得一些健康建议啊，都可以。
9: 明白了。
1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哦，你好，李教授，你好你好。我是黄石的。
10: 黄石的朋友。
11: 哎，我今年70呀。
10: 老家你是什么问题啊？
11: 原来的我的白血球有点偏低，也有点贫血，晓得吧？
10: 白血球偏低还有贫血，老家这是大事啊，你是营养不良型的才导致免疫功能低下呀。白细胞代表免疫系统啊，白细胞偏低说明你免疫系统都偏低呀。
11: 现在脾气是可无疑的，我的身体还蛮好的。我们这个村里的医院的检查，老点说生起来的白血球，老点说生起来的正常。
10: 老人家，你是吃了多菇多宝液2个月以后又去上医院检查，白细胞升起来了。那您在吃多菇多宝液之前，身体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11: 我原来肠胃不好不，一吃的没事的，吃多一口的就拉肚子。现在肠胃也好了。
10: 你原来是肠胃不好，拉肚子。老人家，这就是你营养不良、白细胞偏低、贫血的主要原因呐、你就是细胞严重缺乏营养了呀。
11: 是的。
10: 吃上多菇多宝液，现在肠胃好了。
11: 睡觉也好了，但是吃饭胃口好了，但是人家精神也好。原来的也有肩头炎，也有颈椎，一搞了颈椎发的都昏了不能起来，这现在都好了现在。
10: 现在吃饭吃得香，睡觉睡得香，精神头好，白细胞起来了，红细胞也起来了。老人家呀，只有你自身抵抗力强大的时候，才能让疾病达到自愈呀，这样人就不受罪了呀。
11: 哎，
10: 能吃能喝能睡，精神头很足，人都特别有幸福感呢、啊。
11: 哈哈，谢谢谢谢。听到你讲说的声音呢，看到我的总是心一低，他就是你去接，我要拿去他都舍不得去，现在他的身体也不大好，我准备要他今天的要打电话要招手跟我还送两箱的。
10: 婆婆，你的意思是让黄市的工作人员给你送两箱多菇多宝液到家里去？可以的，我来通知他，让他跟你联系。
11: 哎，谢谢谢谢。我吃肠子不吃荤，家里吧。
10: 你常吃素食不吃荤，你还拉肚子，吃饭胃口不好，婆婆，这都是造成你白细胞减少、低血压、贫血的根源呐。你现在胃养好了，能吃东西了，我建议啊，你还是要荤素搭配啊，这是健康的饮食方式啊。你不吃肉食，你肌肉是没有力量的。老人家呀，说句实在话，咱七八十的人了，爹爹你们俩相互把自己照顾好，不生病，不给孩子添麻烦，就是对孩子的最大贡献。而且咱们自己啊，活得也有尊严呐、啊，健康的长寿才是我们的追求啊。
11: 是的，是的，我也上医院，原来一个月感冒一次。
10: 原来一个月感冒一次。你这感冒都过于频繁了，这都是说明你抵抗力急剧低下呀。现在不感冒了吧？
11: 怎么感冒了？
10: 不感冒了，不往医院跑了，不遭那个罪了。
11: 少穿的少穿的也无所谓，哎，多穿的多穿的也无所谓。
10: 你穿衣服多少就不会导致你感冒了，说明你抗病能力强大了呀。
11: 是的，是的。
10: 这说明你细胞营养充足了，身体强壮了。非常非常感谢你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李帆祝福你和爹爹健康的长寿，天天开心。
11: 谢谢教授，谢谢。
10: 再见。
11: 再见，再见。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鸡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8: 就最近的2025年，央视的一个国民健康的调研就发现，其实免疫力下降已经是一个全年龄段都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了。就很多人他一到换季就感冒。或者说稍微吹点风，熬点夜就特别容易不舒服。还有的人是常年觉得没有精神，身体很乏力，然后伤口也愈合得很慢，就是小毛病不断。
12: 对，确实是这样的。那是不是大家也发现，就是无论吃了多少补品，好像当时是有一点效果，但是一旦停了之后就又被打回原形了。
8: 没错没错，单纯的进补的话，其实只能短暂的去补充一些营养，但是没有办法从细胞的层面去真正的加固我们的这个防护，所以想要彻底的改善体质的话，还是要从细胞的根源入手。
12: 哎，那为什么说这个免疫力的强弱，其实它的关键是在于免疫细胞的数量和活性？
8: 因为免疫细胞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守卫军，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抵御外面的病菌，然后清除我们体内的垃圾。那如果说我们长期的作息不规律，饮食不健康，或者是年纪大了，又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就会让这些免疫细胞不断的被损耗，那数量减少了，活性也降低了，所以我们整个身体的抵抗力就下降了。
12: 明白了。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光靠传统的那些滋补的方法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免疫细胞的损伤的问题呢？
8: 完全是这样的。普通的补品它只是给你短暂的加加油，但是它没有办法去修复这些已经受损的细胞，也没有办法去唤醒它们的活力，所以你的免疫力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长期的提升。
12: 了解了。那这个多菇多宝液到底是怎么做到滋养修复我们全身的细胞，并且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的呢？
8: 这个多菇多宝液它其实是一个复合真菌多糖加上有机硒和这个小分子白蛋白肽三重的营养成分。那这个复合真菌多糖呢，它是可以直接去滋养我们全身的组织细胞，给我们的免疫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然后有机硒呢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它可以帮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和毒素，就可以减少我们细胞的损伤。
12: 嗯，
8: 那最后这个小分子白蛋白肽呢，它是可以快速的给我们的细胞补充能量，让我们的免疫细胞都活跃起来。
12: 那这三个成分一起协同作用，听起来真的很厉害。那它跟那些强行给你进补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呢？
8: 区别就在于它不是说从外面给你强行的塞进去一些东西，它是帮助你的身体从内部去强化自己的防御能力。
0: 哦，
8: 那这样的话你的免疫力就会慢慢的稳步的提升上去。
12: 那我们在喝这个多菇多宝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搭配的建议或者说服用的方法可以让它的效果更好呢？
8: 其实这个就要看每个人的不同的需求了。如果你是那种体虚然后肚子容易胀大便比较黏腻就是体内湿气比较重的这种人，那你可以搭配益生菌一起吃。如果是经常觉得很累然后有点气血不足的这种感觉的话，你可以搭配辅酶 Q10。 那如果是中老年人体质比较弱然后有关节不适的话，你可以搭配氨糖软骨素一起吃，这样搭配的话会更有针对性。
12: 好的，那这个具体要怎么吃效果会比较好呢？
8: 就是建议每天早晚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这样的话营养吸收是最充分的。
12: 嗯，
8: 那如果你正在吃其他的产品的话，建议间隔1到2个小时再吃，避免影响吸收。
12: 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祝大家都能够细胞调和脏腑和顺身体健康，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8: 拜拜。
9: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9: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3: 经典时刻。

0: 吃安澜。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关注的是家具上华美的纹饰。
1: 一书一世界。
3: 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中华文明产生了许多寄托美好、寓意吉祥的图案，这些图案也化作纹饰，通过不同的载体出现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里。青铜器上的云雷纹、兽面纹简约古朴、神秘威严，织物上的八达云纹、天华锦纹繁复精巧、瑰丽多姿，金银器上的摩羯纹、宝相花纹绚烂丰满、富丽堂皇，瓷器上的花鸟纹、莲花纹灵动自然、千姿百态。这些精致华美的纹饰不仅展现了神秘而浪漫的东方意境，也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曾经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大放异彩的纹饰，跨越数千年时光，在清代的家具上重焕青春，广受欢迎。这种颇具复古意味的时尚流行背后又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密码呢？这些精美纹饰的出现究竟有着哪些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4: 一件清中期的家具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张桌子它的全名叫紫檀嵌铜丝房顶式拱桌，顶青铜器，所以这件桌子的造型就来源于青铜器顶。这两件器物的腿都是四足撇腿，向外撇，整体造型很像。桌子的腿的表面有一种类似城墙表面的那种凸起，它就是来自这个青铜器四角上的飞棱。在这个桌子的束腰下面啊，有一个构件，这个构件叫牙板。所谓的牙板呢，就是连接腿之间啊，起到加固和装饰作用的这样一个横向的构件。这个牙板的面积很大，在上面装饰有一种非常规整，但是透露出非常威严气息的一种纹样。其中的动物纹样叫做魁纹，是主纹。下面的这样一个连续盘旋环绕的几何状纹样叫云雷纹，是底纹，主次分明。这些纹样全部都来自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这张桌子之所以给我们展现出一种非常复古的气息，除了从造型上模仿青铜器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表面的装饰纹样。到了清代，尤其是清中期，兴起了一股金石热。乾隆皇帝就是一位非常狂热的收藏家。清代家具除了从造型上模仿青铜器之外，更常出现的是装饰纹样上的模仿。所以我们从很多清代家具，尤其是清代宫廷家具表面，能够看到来自青铜器上面的装饰纹样。
3: 商周时期，青铜器表面的装饰纹样尤其显得神秘独特，给我们一种非常奇异的视觉感受。这些纹样穿越千年的历史长河，在清代宫廷家具表面重现了， 我们跟随耿小杰副教授去了解几件有代表性纹样的清代家具。
4: 一件宝座属于清中期的家具，全名叫紫檀嵌黄杨木雕葵纹宝座，用紫檀来制作框架，在它的靠背和扶手上的黄颜色的部分就是黄杨木，这是一个木嵌木的工艺。靠背的最上部分是一个凹凸起伏的这样的一个轮廓线，在它的最上面是一个西洋纹饰的螺壳形的装饰，在这个螺壳的两侧雕刻有两件动物形的纹样，这就是葵纹。我们再来看商周时期的青铜玉，玉就是祭祀时候放置酒器的一件礼器，在这个玉面的四周也装饰有一种动物纹样，这两种纹样有一点差别，但是它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同样都是一足张口卷尾，所以都是葵纹。葵纹是商周时期青铜器表面经常装饰的一种纹样。在《山海经》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避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葵。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东海啊有一个流波山，入海有七千里，在这个流波山上啊有一个神兽，长得就像牛一样，苍身，就是青黑色的身子，头上无角，一足出入水则避风雨，就是出入水的时候一定会有风雨相伴，它发出的光像日月一样明亮，它的叫声像雷声那么大，这种神兽就是葵，这是对葵的一个形象化的描述。在《说文解字》里面是这样说葵的：葵，神虚也，如龙一足。就是说葵啊，是一个神兽啊，像龙一样，只有一只脚。这是对葵的一个非常概括性的总结。元末明初的刘基，也就是刘伯温，在他的著作《玉离子》里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越王勾践在消灭吴国之后啊，大宴群臣，这个越王啊就非常得意，在这个宴会上呢就谈起了吴王夫差，越王就说吴国啊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这个吴王夫差把具有远见卓识的伍子胥给杀了。这时候有一个大夫叫子瑜，他就站起来，他说：大王啊，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东海啊有个海若神，有一次啊他去青州一带游玩，因为他是海上的神嘛，所以呢鱼虾蟹鳖全都列队出来欢迎他，这时候只见一只魁兽用一只脚跳着就出来了，一只海鳖呀就缩着脖子在那笑，魁就问他：你笑什么呀？海鳖就说我笑呀你用一只脚跳的样子可真是滑稽，我生怕你跌倒啊。魁就反击他说：我用一只脚跳难道还比不上你跛着脚在地上爬行吗？况且我用的是脚，你呢一天到晚只能在地上爬行，你一天才能走多远啊？你不担心你自己，反倒担心起我来了。哎，子瑜接着说如今大王您杀了文仲大夫，范蠡也逃跑了，我们越国现在是无人可用啊，我担心啊天下诸侯讥笑大王的日子啊还在后头。实际上子瑜就是用葵和海鳖来比喻吴王和越王，以此警醒越王。那么从这个故事我们也能看出，好像这个葵只有一只脚成为古人的一种共识了，这是葵的第一个特点啊，一足。葵的第二个特点是张口。我们看这个清代家具和这个青铜器表面的葵，它的共同的特征就是张口。工匠还采用一种夸张的手法，就是让它的这个口，这个巨口和它的身体一样大，最大限度地表达葵纹的这种恐怖狰狞的感觉。第三个啊，卷尾。 哎，这一个特点仿佛就削弱了它那种恐怖之感啊，让它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感觉。斑在纹样当中，如果除

0: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纹样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我们以后在欣赏任何一件家具的时候，都不能忽视它表面的装饰纹样。
1: 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皿到清代的木质家具，古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日常物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其中的纹饰却有着一脉相承的沿袭。曾经出现在青铜器上的神兽饕餮，也在清代化作了身份的象征，被装饰在了日常家具上。那么，饕餮纹在清代家具上的广泛运用，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呢？
0: 清中期的家具全名叫紫檀雕饕餮纹陶饰物，所谓的物指的就是凳子，陶饰物指的是凳面板的形状是桃子的形状，紫檀制成。这个凳子的牙板的中间部位雕有一个很恐怖的动物形纹样，饕餮纹。商代晚期的青铜祖祭祀的时候盛放牲畜的这么一件礼器，在这个青铜祖的侧面板的正中心的部位也装饰有一种动物形的纹样，饕餮纹。饕餮纹是青铜器表面最有代表性、最神秘也最扑朔迷离的这样一种纹样。饕餮是一种想象中的神兽，它给我们的感觉是更加的恐怖、狰狞、诡异、神秘。它是一个怪物，他是缙云氏的儿子，他还是一个战神。《山海经》里面是这样说的，说这个饕餮，羊的身子，人的脸，眼睛在腋下，老虎一样的牙齿，人一样的手，叫起来的声音像婴儿一样。他还是缙云氏的儿子。那么缙云氏是谁呢？在《史记》里面是这样说的，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皇帝时任缙云之官也。缙云氏是上古八大姓之一姜姓，他是炎帝的后裔啊。皇帝的时候呢，他任一个叫缙云的官职。说缙云氏啊，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啊，特别贪吃，又特别贪财，永远不知满足。这个就是饕餮。还有一种说法说，蚩尤就是缙云氏的儿子饕餮。蚩尤是上古时代九黎族部落的首领，被尊为战神。所以说这就是饕餮的第三个身份，他是战神。所以他是一个有手无身，贪吃又贪财，但是同时又是英勇善战的这样一个形象。哎，那为什么商代时期的统治者要把这样一个凶残恐怖的形象铸造在青铜器上面呢？第一个原因，以凶镇恶，就是为了驱鬼避邪。从夏朝开始实行德政的时候啊，四面八方各地的人把各种神怪的图像都画下来，然后呢，九州的长官又贡献青铜铸造成青铜器，并且把各种奇形异状的图像铸造在青铜器上，就让人们知道哪些是助人的神，哪些是害人的奸。而且当人们进入川泽山林，就是大山大河的时候啊，所有的这些鬼怪都不能前来加害他。所以呢，上上下下在上天的保护之下安居乐业，这是第二个目的，强化权威秩序感，是树立一种绝对权威的政治意义。饕餮纹给我们什么感觉？神秘感、压迫感，这正是统治者想要传达给人民的。这是一种对尊卑秩序和森严等级的暗示。所以尤其是到了清代，使用这种饕餮纹，跟我们刚才讲的魁纹实际上是一样的，它就是为了体现皇权的神圣和不可侵犯。
1: 作为一种重要的纹饰，蝉纹在许多青铜器当中屡见不鲜。由于蝉的独特形态，与之对应的蝉纹历来受到王朝统治者的喜爱，也成了贵族彰显身份的重要标志。那么蝉纹究竟有着怎样的美好寓意呢？
0: 清乾隆时期的家具，香几是古代人们焚香的时候使用的一种家具。这件香几的牙条上有一种连续排列的近似三

0: 角形的纹样，禅纹。再来看见商周时期的青铜组，在这个组的侧面板的最下端，也是一种连续排列的三角形的纹样，它也是禅纹。青铜组上的这个禅纹更抽象也更简练，禅纹在青铜器和青铜家具表面经常会出现。我们要讲禅纹，我们先来说说禅。禅俗名叫知了，古人又把它叫做馥郁条。作为家具的装饰纹样啊，禅纹除了起到装饰的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象征意义。它的象征意义总结起来有三个。第一个，禅纹象征着饮食清洁。禅是生活在高枝之上，它是靠吸食树木上的枝叶为生，所以就变成了一种洁净的化身。我们来看荀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啊，叫饮而不食者禅也，就是说禅啊不吃东西，只喝这个树枝上的枝叶，进而呢就引申出饮食清洁的含义。到了商周时期啊，人们已经开始关注饮食的卫生问题，所以我们在商周时期的饮食器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禅纹，大概的意思是表示这种饮食器的卫生条件是合格。它的第二个象征意义叫做品行高洁。到了西周时期开始实行德政，所以从我们刚才讲的饮食清洁就引申到了品行高洁，禅叫居高食禄。所以古人就认为禅实际上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么一种昆虫，居高食禄这是一种高雅之态，而且被历代的文人墨客所讴歌颂扬。比如说在初唐诗人虞世南的一首诗叫禅，里面就是这样写的：垂蕊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解秋风。蝉儿啊，只靠雨露为生，它居住在挺拔疏朗的梧桐树上，跟那些在腐草烂泥里打滚的虫子是完全不同的。它可以发出非常嘹亮的声音，而且传得很远，这绝对不是凭借秋风的力量。这首诗表面上描写的是蝉，但实际上说的是诗人对于做人做官的一种独特的理解和态度。作者认为只有立身高处，品行高洁，才能说话响亮，声名远扬。禅还象征着起死回生。我们说禅一生经历了产卵、幼虫、成虫几个不同的阶段。产卵被孵化后掉到地面上，它要在地下蛰伏，然后呢在某一年的春天破土而出，爬上高枝，经过蜕变，最后变为成虫。蝉这种独特的生命循环仿佛是起死回生一样，所以蝉就被赋予了一种具有死而复生能力的这种神秘的力量。尤其是到了秦汉之后，中国神仙思想兴起，所以蝉更被渲染上了一种神仙色彩，为东汉道教羽化升仙的这种思想提供了依据。禅分雄禅和雌禅，雄禅高居枝头，声音嘹亮，传得很远，这就象征着君王可以号令天下，声名远扬。雌禅非常低调，专心在树干当中抚育产卵，多次蜕变之后变成成禅，然后又分为雄禅和雌禅，这样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这不正是帝王所希望的吗？那么在帝王的影响下，蝉就从一种普通的昆虫变成了受到贵族崇拜、推崇、喜爱的神虫了。蝉纹分为有足蝉和无足蝉，典型特征就是大目、大眼睛，近似三角形的形体，而且在腹部一般都有三条或多条的横向的条纹。蝉纹在使用的时候经常会和其他的动物纹样结合起来使用。
1: 云雷纹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在数千年的岁月长河中，不论是青铜器皿、宫殿建筑，还是服饰着装、日常家具，云雷纹常常被应用在其中。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同地域的云雷纹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见西赤木顶形供桌，在它的侧面有一种非常规整的连续盘旋的几何状纹样，这个就是云雷纹。我们再来看这件青铜器，在这个青铜器壁上，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的这个是魁纹，对吧？这个魁纹的底纹以及这个魁纹表面上铸有的纹样也是云雷纹。这两个云雷纹有点不同，桌子上的那个云雷纹大小是一致的，但是在青铜器上的这个云雷纹啊，根据面积大小不同，我们看它做了一些变形，但是基本的构成形式是相同的。云雷纹啊，就是指以连续的回旋状线条构成的这样一种纹样。云雷纹在青铜器、青铜家具上面啊，经常可以看到，它一般是以底纹或者是斧纹的形式出现的，比如说会填充在饕餮纹、魁纹的这个空隙当中，以求达到一种繁复的、华美的艺术效果。那么云雷纹的来源是什么呢？南方和北方不同。我们先来说南方，南方的云雷纹是一种具象性动物的抽象化，这个具象性的动物就是蛇。南方的云雷纹就是蛇纹的图案化和抽象化。在汉书里有这样一段话啊，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交趾指的就是越南河内一带，会稽呢是指的我国的浙江一带，也就是说从交趾到会稽啊，相距七八千里，这个地方百越人都混居在一起，他们不属于一个种族的。所以我们在先秦时期啊，对南方的众多的部落有一个统称，叫百越族、百越。那么百越人住在什么地方呢？百越人住在今天的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甚至到海南这么一大片非常广阔的区域。所以大家看这片区有什么共同特点，全都是温热潮湿，蛇很多，蛇害特别严重，人民深受其苦。当时的古人啊，战胜不了蛇怎么办呢？哎，就反而崇拜蛇，供奉蛇，让蛇的这种神秘力量保护自己。这个就是古代南方云雷纹的来源。那么北方呢？北方的云雷纹啊，正如其名字，它就来源于自然界，云、雷、河流、天象、蜗牛、贝壳，甚至龙卷风。所以有这样一段话，叫古者刨西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古时候啊，有一个刨西氏，他作为天下的君主啊，仰头观察天象，低头观察地理，观察鸟兽的斑纹和脚印，近处呢取自自身，远处取自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领会神明的道德，用来表达万物的情状。哦，这么长的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从远古时代开始啊，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观天象、掌历法，并且呢观察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应用在日用器具的制造之中。云雷纹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的。我们看青铜器、青铜家具上的云雷纹的使用是非常活泼的，它可以根据你要应用的面积大小进行各种变形，比如可以变成三角形、菱形、长方形等等。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烘托主纹，做到主次分明、疏密有致。那么在演变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云雷纹慢慢变得非常的规整，就有点近似我们汉字里的回字。所以呢，云雷纹就被称为回纹，即使在我们今天的学术界也会出现一种混用的现象。我们一般啊会把早期的比如商周时期的这样的纹样称为云雷纹，清代的这种纹样称为回纹。 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两种纹样属于同源性纹样。青铜家具表面的装饰纹样跨越千年，在清代家具表面重现了，这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古老的青铜器在富丽堂皇的宫廷当中重生了。
1: 耿小杰副教授认为，这些远古时期的纹样之所以受到清代统治者的喜爱，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些纹样代表着权威和力量，魁纹和饕餮纹是神兽，蝉纹代表着一种起死回生的力量，云雷纹是蛇和自然界风雨雷电的抽象表达。这些纹样都给人带来一种神秘感、压迫感和震慑感。第二个原因是，这些图案具有独特的美感和奇异的视觉感受。这些纹样不仅具有丰厚的文化含义，而且还具有所有其他朝代的家具上的装饰纹样都不具备的一种奇异的艺术效果。这是这些纹样后来能够重生的决定性原因。青铜家具是中国家具历史上光辉璀璨的一页，但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青铜家具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漆木家具开始变为中国家具的主角。为什么漆木家具能够代替青铜家具，变成我们古人使用的主要家具类型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讲述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见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
2: 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3: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3: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5: 我错了，这就打扫。
3: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6: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7: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8: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9: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1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令人窒息的一盘山竹事件，有毒的父母把孩子逼疯有多容易。说个心里话，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梦，代表着什么样的隐喻呢？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避免虎头蛇尾？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1: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带来的话题叫做令人窒息的一盘山竹事件，有毒的父母把孩子逼疯有多容易。最近呢，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样一条视频啊，而且觉得非常的不适。那这视频里面的妈妈就端着一盘山竹，而且是包好了的山竹，进了儿子的房间。儿子呢正在显微镜前面全神贯注地修复着芯片，让妈妈说别过来别过来。这妈妈呢也不走，就在旁边拿起手机拍儿子。就因为妈妈的打扰啊，这儿子本来都快完工了，现在呢碰掉了好几个件儿啊。他说，哎呀，刚才你看你回你的话我白弄了。这妈妈呢听了也不开心了，哦，怨我了，我连话都不能说了呗。姥姥给你买了点山竹，不敢打扰你，让我给送进来，你看姥姥都给你包好了。这儿子呢也不理解，他说，你知道我补一个件有多费劲吗？我正在全神贯注的干这个是吧。妈妈呢却硬让儿子停下来，必须把山竹吃了，你看一眼啊，姥姥都给你包好了，姥姥都不敢进这个屋，就怕影响你。但是儿子的全部注意力显然都放在眼前自己的任务上，因为被打断之后只好重来，又没有备用的件儿，说话呢都已经带了哭腔。妈妈却还在纠结那一盘山竹，说我把这放这边还是放里屋啊，我放这儿了啊。说完了还不走，对着山竹还来了个大特写，说你看姥姥的爱，又在旁边站了好几分钟。过了一会儿又催儿子吃山竹，说快来快来放松一下。你会发现啊，有一些家长特别热衷于在孩子本来专心致志的做别的事儿的时候，他硬要去打扰啊，去说教。那如此让人头疼的互动模式对于孩子未来的影响是什么样的？这种无孔不入的侵入式的教育究竟来源于什么样的心理？怎么样才算是良好的健康的亲子教育的方式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2: 你刷到过这条火遍抖音小红书的文案吗？这一杯竟为了和你约会提前一整天不吃东西饿出。
11: 视频里这个小男孩呢在显微镜前认真的

修复着精密的芯片，非常的认真，大气都不敢喘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妈妈反而站在旁边拿手机去拍，絮絮叨叨的，没有实质性的打扰，但是行为及语言却无时无刻的在打扰着那个男孩。不出意外，这个男孩一分心啊，就碰掉了好几个件，那这个零件呢，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的。男孩呢，就红着眼圈说：“我都说了不要过来。”但是妈妈还是置若罔闻。最后呢，这个还打扰他说：“你不吃，那我吃了啊，给你留着。”逗你的。儿子全程呢其实没有发火，也没有不耐烦，都是好声好气的啊。最后呢却被妈妈描述为你看这叛逆期是不来了。说实话，这个视频看得让人血压飙升，居然还有这样的父母，这孩子明确都告诉你人家忙着呢，还要不依不饶的凑上前去，明明自己打扰了孩子，却倒打一耙说孩子的叛逆期来了，这何等的讽刺呢。妈妈手里端着那盘山竹，隐隐的也变成了有毒的毒山竹。有毒的不是山竹本身，而是妈妈那种我是为你好的服从性测试，更是那种你的事儿没有我的事儿重要的控制欲。所以你看的是水果，其实是一次对于孩子精准的服从性测试。那视频一出，网友也是几乎一边倒的在批判这个妈妈。不知道各位曾经也这样对待过孩子吗？你小的时候也曾经被这样对待过，有这样的看法吗？那对此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就叫做令人窒息的一盘山竹事件，有毒父母把孩子逼疯到底有多简单。那在一小段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聊。

其实呢，除了这个男孩的视频啊，很多网友也说有这样一个视频啊，说的就是一个女孩和一个大厂约好了视频面试，只要通过这一关面试就能够入职大厂，实现个人价值跃迁了，是不是个好事儿？那为了能够不被打扰啊，安静的面试，她提前就已经跟自己的爸妈说了，什么时候自己要面试，不允许面试无关的人出现，所以说不要在我的镜头里出现，不要进我的房间，而且反复的强调。按理来说一般人都听得懂吧，也万无一失了吧，可是后续的发展真的让人恨不得穿到视频里面啊。面试那天呢，女孩前半程表现都很不错，那正当她准备回答最后一题，准备获取这个 offer 的时候，变故来了，这个妈妈就不敲门，直接推门而入，手里呢还端了一杯牛奶，说哎呀，你看这么长时间了，我估计你也渴了吧，先喝杯牛奶再继续面试吧。结果可想而知，面试官当场取消了面试，并且做出了不予录用的评判，女孩的一切努力都打了水漂。你说她妈妈真的不知道这个面试很重要，真的听不懂女孩说的话吗？当然不是，其实成年人什么都懂啊，但是她更愿意通过这种重要的场合来进行服从性的测试，通过这种方式来彰显，哦，我作为妈妈自己的存在以及自己的地位。就算有人指责她，她也会振振有词的回应啊，我哪有什么坏心眼啊，我是怕孩子口渴了饿了。如果你再继续指责的话，他就会反过来批评你，我对自己孩子好都错了吗？啊，原来我做什么都在你眼中都是错的是吗？整个过程就会陷入到无法沟通无法挽回的死循环。你会发现啊，有一些家长真的特别热衷于在孩子专心致志的做一件事的时候，哎，硬要上去打扰说教，无独有偶啊。我们再来说一个，有一个妈妈上传了这样一个视频，14岁的一个女孩正专心致志的在自己房间里做作业，这妈妈呢直接开门啊进去挑毛病，说哎，你为什么礼拜天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不做，每次都要星期天晚上把开始做这作业啊，这作业还没做完，你平时干嘛去了？可是其实这女儿就只剩最后一个作业就已经做好了啊，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弄。接着呢，这个妈妈又开始指责，说哎，你这开个空调盖个被子干什么呀？这女儿就反驳说，我没穿裤子呀，因为她今天

0: 穿的裙子很勒得慌啊，她就只穿了内裤，就隔着空调背啊就盖了一下。这妈妈就不听她解释，说这个天儿你开什么空调啊？女儿就说我热呀，热你盖着被子啊。这女儿实在是力竭了，不知道怎么说了，也不想跟妈妈争辩了，就想让妈妈出去。妈妈就拿着手机对着她拍，说你看，就因为这么两句话啊，这又跟我吵，哎呀又要哭，就因为开个空调你就要哭啊。这女孩呢就红着眼眶，声嘶力竭的让妈妈出去，妈妈还在那儿纠缠不停，女孩没办法，只好把门锁上了，妈妈还在那边硬要她开门。有家长呢模拟演示了一下，反复纠错对这个孩子来说到底有多窒息啊。比如说孩子正在吃饭，家长就在旁边念叨个不停，说哎你不要狼吞虎咽的，没人跟你抢，小心消化不良，你别光吃面食，你吃点菜呀，要营养均衡啊，你别光吃菜呀，你吃点肉啊，你运动之后需要补充蛋白质啊。或者说哎你穿这么白一件衣服，你不知道注意点吗？这溅上菜汤了你很难洗掉，你知道吗？你看你这握筷子姿势又不对，我说了那么多遍你都改不过来，你这都吃了半个小时了，你吃个饭为什么磨磨蹭蹭的，是吧？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啊，这一套下来应该在饭桌上都经历过，因为很多咱们东亚的孩子小时候在饭桌上都是含着眼泪吃饭长大的，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能被家长挑出错来。再比如一些家长哈，就是好像听不懂话一样，在一些重要的场合硬要打扰孩子啊，咱们刚才说过了一个面试他进去打扰的，还有人发这个自己的故事，说特殊时期啊，他在线上考托福啊，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说家长不要进来，结果呢这家长还是猫着腰非要进来倒个水，还说我又没打扰你考试，你考你的呀，老师会理解的。最后这个报考托福的1700块也作废了。有人呢高考前一天晚上9点早早上床准备睡觉，迷迷糊糊听到妈妈一直在喊他，不理他就一直喊，无奈就爬起来问妈你要干嘛呀，结果他说你明天不是要考试吗，我告诉你早点睡。哎呦，这孩子当场气的就睡不着了。有人在线上开论文组会啊，这个叮嘱爸妈说我开会不要进来，结果妈妈也是直接推门进来坐床上，一句话没说就是看着他。爸爸进来想把他拽出去，两个人就在那儿吵，吵得惊天动地，孩子只好呢一边开会报告论文进度，一边呢不停地道歉。这个在网站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浏览量高达了2900多万次。这个问题呢叫做为什么我只提醒了我女儿一句话她就和疯了一样。点赞特别高的一条回答是这样写的，说医学上当一个人只要和另一个人讲话交流，就会不自然地呈现出烦躁和暴怒的现象，这被称为 PTSD， 也就是咱们心理学常说的创伤后应激反应。
1: 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症状其实很常见，中国人的俗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其中的体现，而很多父母就是那个一直在咬他的蛇。是啊，多少孩子本来脾气很好，但是一听到父母讲话就很烦躁，甚至有一股无名之火，于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孝顺没耐心，但其实这是童年心理受过创伤的一种应激反应，大多是因为在你小时候父母很少给你积极正向的反馈，总是挑你毛病打压你否定你，于是父母一说话你就觉得自己会受到某种伤害，自动开启防御模式来保护自己。更糟糕的是，当父母习惯于不断入侵孩子的边界，打断孩子当下的事挑毛病，会让孩子逐渐失去我可以自己做主的感觉，长大后要么大脑习惯了随时可能被打断的模式，无法进入深度专注状态，要么自我价值感低，永远在自我审查预判别人的评价，永远不敢完全投入。真正的爱不是无孔不入的入侵，而是有边界的守望。父母最该给孩子的不是拨好的山竹，不是反复的唠叨，不是一遍又一遍的打扰，而是孩子在专心致志做事时给他一个安静的不被入侵的空间，让他专注，让他沉浸，让他成为自己，别让你反反复复的快停下来吃山竹打断了他通往未来的仕途，别让你自以为是的为你好成为他一辈子都甩不掉的背景噪音，因为一个被尊重过边界的孩子才懂得如何尊重别人的边界，一个被允许专注过的孩子才能拥有专注一生的能力。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令人窒息的一盘山竹。

0: 事件，有毒父母把孩子逼疯有多容易？
1: 嗯，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啊，不就几个零件吗？花钱补一下就是了，最多就多等会儿时间或者重新来，至于这么激动吗？其实啊，他们不知道的是，压垮孩子的根本不是这几个零件的事儿，而是之前点点滴滴，是妈妈对他以爱之名的控制。那个山竹呢，不过就是最后一根稻草罢了，它粉碎了孩子的价值感。妈妈为什么会对孩子的提醒置若罔闻？为什么会一意孤行的就要送这个水果？本质上就是她觉得孩子花几个或者是十几个小时做的这个事儿根本不重要，在他里心里会觉得这几个破零件根本比不上姥姥亲手给你包的水果这么重要，不吃是不给姥姥和自己面子，是不尊重老人和父母。这其实是很多家长的通病，总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并且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孩子做的事儿，也只有自己认为重要的事儿才是重要的。可对孩子来说，那些在家长眼里微不足道的事儿，也许就是他努力的目标，才是他价值感的来源。一次次被打断，无疑就是在告诉他，你做的东西一文不值，你的感受在我这儿毫无意义。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整个人都会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与对孩子控制欲相伴而生的，其实就是所谓的道德绑架啊！不管是影响孩子做手工的妈妈，还是以一己之力毁了女儿未来的妈妈，明明是妈妈们错，但是只要搬出所谓的爱，对孩子好，就瞬间让自己站在了道德的高地。孩子生气是不懂事，孩子反驳是不孝顺，逼的孩子也是有口难言。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其实这种家长就是用自己付出的这件事儿来套牢孩子，让孩子在愧疚中乖乖听话，从而实现控制他的目的。但被套牢的孩子不敢拒绝父母，不敢表达自己的情绪，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啊！小时候是这样，长大之后更是这样。那所有被隐藏起来的情绪呢，最终都会向内来攻击自己。你说这些父母他们真的坏吗？他们讨厌吗？他们真的想要害孩子吗？其实也不是。那这就是最让人无力的一点，就是他们真心觉得自己是在爱，是在关心，是在为孩子好啊。但问题在于，他们的爱从来不需要你去签字同意，他的运行模式就是我决定什么对你好，那么我执行，你配合接受，你不配合你就冷漠，你白眼狼。心理学家早就给这种现象起过名字，叫做自恋式的养育，也叫自我中心式养育。就是父母呢，把自己的情感需求的满足凌驾于孩子的独立人格之上。孩子不是独立个体了，是我付出你感恩，我获得价值感这条生产线上的一个产品。你仔细品啊，那位山竹妈妈的主页，有网友呢就点进去看了，全部都是这样的内容啊，给孩子送吃的呀，送喝的呀，趁孩子专注做别的事儿的时候拍个视频啊发网上，配文一律都是三好学生在努力，谁说他没叛逆期啊，这种调侃式的标签。也就是说，他不是不知道孩子不愿意被拍，不愿意被打扰，他知道的很，他只是不在乎。因为孩子的边界感在他看来不如自己记录生活和展示母职重要。后来他倒是发了一段所谓的道歉啊，因为在网上讨论太多了，但是短短几句里头给自己找了五六个理由，说孩子周五放学到周六一直在工作间啊，没吃没喝，怕他久坐熬夜影响长身体啊，不啦不啦不啦，连道歉都是在证明我当时没错啊，是客观原因的错。所以网上有句话说的很毒，但越想越准。他说很多平庸一生的人这辈子唯一拥有的权利可能就是掌控自己的孩子了。这话呢听着刺耳，但它指向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心理机制。就是很多父母在外面可能唯唯诺诺，是小职员，是被人呼来喝去的底层打工人，是在社会关系里找不到存在感的透明人，但他们就是想获得掌控感。那没有办法在工作中，没有办法在社交中获得，那唯一一个可以无条件对他们俯首称臣，必须接受他们所有安排的人，可能只有孩子了。于是孩子优秀的手工作业被打断叫关心，孩子锁门就叫叛逆，孩子要独处叫不亲我啊，孩子说别进来那就是白眼狼。他们接得住孩子的脆弱，却接不住孩子的优秀。因为优秀就意味着独立，独立就意味着孩子不再需要他们的照顾，意味着那点可怜的掌控感可能要消失了，所以才本能的甚至无意识的反复用关心的名义去侵入，去打断，去不断确认，哦，你还在我的管辖范围内。心理学学者武志红在分析这个视频的时候点破了很关键的一层，他说这个妈妈需要孩子的情绪反应啊，哪怕是负面的情绪反应，就哪怕他哭了或者跟我吵架，那也是在确认我作为一个妈妈的存在，我影响了你，我进入了你的世界。那这个过程本身让身为妈妈的他获得了某种连结感啊，哪怕那个连结

也是别人痛苦的表情。翻译成我们能懂的话，就是他进那个房间送那盘山竹拍那个视频，不全是为了孩子，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说到这儿呢，其实很多人也在评论区或者其他地方看到过让人脊背发凉的一些网络自述哈。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网友呢从小是生理性排斥黄豆啊，不是挑食，就是沾到就反胃呕吐啊，后来证实是大豆过敏，但是他父母呢就不信啊，怎么有人会对大豆过敏呢啊，觉得他就是作啊，他是惯坏了，故意跟大人对着干，为了纠正挑食各种软硬兼施啊！有一次晚饭桌上又是一锅黄豆排骨汤，他绷了太久，那根弦终于断了。与其被你们逼着一口一口受罪，不如我自己来。他冲上去疯了一样大口的吞咽啊，吐了再吃，吃了再吐，最后吐到痉挛，吐出血，直接昏过去送急诊。醒来之后呢，他终于不用再吃黄豆了，代价是切除了一部分的胃。当然了，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啊？还未可知，但是他最早确实在各种论坛和自媒体的文章当中流传甚广，不知道是真实个案还是都市的创伤叙事，但他这个故事之所以能一传

0: 养大的人，你的妈妈在你写作业的时候也来故意擦桌子，你打电话的时候故意问你谁呀，在你关上门的时候找各种理由去拧开把手，在你终于鼓起勇气表达边界感的时候，她说我就是白养你了。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不是你的感受有问题，是你的边界长期被当成了公共财产。真正的爱从来不是闯进门的那一刻才开始的，而是站在门外听见你说不要进来，然后就会把手里的东西放在门口的柜子上，转身走掉，而顺手带上门的那一刻。
1: 边界这个词语听上去有点冷冰冰的，甚至是不近人情的，它会让你想到邻居门前的篱笆、公园草坪围栏、景区警示的门牌，这些界限无情地隔离了他人。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些有形边界的存在，才引导人们对边界的尊重与遵守，从而带来更安全、更和谐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需要一种无形的内在界限。心理学中的边界，是指在人际交往中，个体清楚地知道自己与他人的责任和权利范围，既保护自己的个人空间不受侵犯，也不侵犯他人的个人空间。它不意味着自我孤立，而是在保护自己的外在、内在空间的同时，彼此健康的依赖，建立起来一种恰到好处的亲密。有了清晰的界限，双方在保持亲密的同时，各自平等独立，为自己负责，这样的关系才能和谐发展下去。在亲子关系中，边界感也同样重要。许多家长感到养育孩子很烦很累，身心俱疲，方方面面都要亲力亲为，为孩子的事操心。有些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陷入危机，不理解为什么对孩子这么好，孩子却不领情，甚至反感憎恨自己。这两类现象都可以追溯到亲子之间界限模糊的问题上来。只有家长把握好清晰的界限，才能建立起健康的亲子关系，教育也会变得轻松而高效。有边界感的妈妈一书中写道，一个缺少边界感的妈妈，养育孩子的过程可以说是对亲子双方的压榨，妈妈感觉自己被孩子压榨，为孩子牺牲，于是免不了希望孩子补偿自己，而这又成了对孩子的压榨。没有边界感的爱，亲子双方都很疲惫。当你因孩子的问题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可能正是提醒你该转变思维，把目光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比起一味的忽视压抑自己的感受和需求，造成情绪问题，家长先照顾好自己，可以以更好的状态面对孩子，否则我们的爱里将充满控制、索取和依赖。家长再爱孩子，守住个人界限，孩子也会在日积月累的体验中学会尊重他人的边界和约定的规则，这对孩子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令人窒息的一盘山竹事件，有毒父母把孩子逼疯有多容易。
0: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学会尊重孩子的隐私，倾听他们的想法，给他们做选择、做决定的机会，减少自以为是的干涉和控制，这对家长来说就是很重要的。要把握好界限，明白哪些是自己责任范围内的事儿，哪些就是孩子他自己的事儿，不过度的去包办干涉，让他自己去负责自己的人生，孩子才能成长成人格独立、能力发展良好的成年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孩子学习相关的事儿啊。孩子在那儿好好学习啊，我们不要过多去打扰，当然了，我们也不是不要比他还操心，家长应该把主动权和责任交给自己啊，孩子自己，而不是比孩子做的还多啊。他收拾书包，记住学习任务，按时完成作业，检查作业，当他磨蹭不好好完成的时候，不要表现的好像比他还着急，你只需要引导他意识到你这么做有什么后果啊，你告诉他了可以了，自己调整行为，慢慢学会对自己的学习来负责。毕竟人教人是教不会的，事儿教人一次就会了。最后呢，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要懂得对自己负责，不要把自己的情感和人生目标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和他一起成长和进步。心理学专家曾奇峰他说过一个很贴切的比喻，他说悬崖的边界很清楚，所以我们不太会靠得太近，但是水的边界就比较模糊，所以经常会发生一些惨案。没有边界感的家庭就会像水一样，看似亲密无间，却很容易让孩子溺亡，也无法挽回。 没有孩子可以一夜长大，他们需要的也从来不是掌控，

而是父母心里有分寸，给予他独立的成长空间。那很多人就会说了，那我难道完全不管他吗？要管是怎么管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分阶段的管。 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啊，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在这儿也分享给各位。童年时期，父母是教练。童年的时候，父母要为孩子立规矩，并且督促他努力坚持这些优秀的品质。而成长时期呢，父母是陪练。青春期一来，孩子就需要你去倾听他的心声啊，解决他的烦恼。父母呢，应该陪伴着孩子一路向前。在长大之后，父母就会退。 退居成拉拉队，那成年之后孩子就要和父母保持边界感了啊，父母也要成为孩子一往无前的后盾，而不是冲在最前方的人。武志红说，分离和爱是我们生命当中永恒的主题，也是最重要的主题。真正智慧的父母呢，在孩子需要陪伴的时候，不会缺席，也不会吝啬爱的付出，在孩子需要空间的时候，也不占有，不以爱的名义去捆绑孩子的人生。父母只有爱的恰到好处， 孩子才能活得独立而有尊严，所以不要再以爱之名操控孩子所有的人生，更不要打着为你好的名号来给孩子带来数不尽的痛苦。 在这儿呢，也愿每个父母都可以让孩子在松弛有度的爱当中自由的生长啊！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令人窒息的一盘山竹事件，有毒父母把孩子逼疯到底有多容易？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插播一则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全省发放百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令人窒息的一盘山竹事件，有毒父母把孩子逼疯有多容易，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书后浩然他说，现在我一听到我爸打来电话那个铃声，我就已经开始应激了啊，接了电话更是烦躁郁闷，甚至啊，即使通话内容其实很平淡，小的时候真的是严重受创。WQQ 他说，我进孩子的房间，如果他正在做某件事儿，我都是小声退出来，哪怕他在跟朋友打电话聊天，我们都是小声退出来，如果有紧急的事儿，会小声说打断一下，然后快速说完出来，尊重是互相的，我需要独立空间，孩子也是。共聚物说，太写实了，比这可怕的都还有。我老婆她妈妈就是这样的，而且无法沟通解决，她的观念里全天下都是恶人，就她最好，也属她最委屈，但其实她才是全世界最享福的那个人。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代表着什么样的隐喻，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在工作中避免虎头蛇尾。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各位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的环节哈，我们依旧邀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网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提到说，情侣之间走到了生理性的厌恶了，这个时候还有办法回头吗？提问非常的短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具体情况。
4: 女生希望男生上进一些，男生每次都听，但是总是摆烂。知道最近男生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使男方看清楚了很多事情。男方想做出改变，但是女方觉得晚了。现在生理性厌恶还有办法回头吗？
3: 嗯，
5: 已经生理性的厌恶了啊，还有办法回头吗？那我觉得其实因为不太清楚这个提问的到底是男方还是女方啊，蒋工老师您可以谈一谈对这件事儿您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6: 那其实呢我们讲到这个关系啊，其实关系它相对来说，它如果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来去理解它，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的相处，如果相处的整体的感觉就是好的感觉比较多，那么这个关系它最后呈现的就是正向的。
5: 嗯
6: 啊，然后如果我们平时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冲突啊、矛盾呢、内耗比较多，那么这个关系最后就是负向的，就有点像这个两种水吧，一个是清水，一个是有杂质的水。
5: 嗯，
6: 那有杂质的水越多，那肯定你整个关系它的问题就会越大。
5: 嗯
6: 啊，然后呢你这个清水越多，整个关系它最终它整体是一个有一个好的基调的。
5: 嗯，
6: 所以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模型，我们就知道啊，只要你想去改变啊，那么你只要最后你去整体的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占比，那可能之前那个不好的状态、不好的冲突比较多，就是你所谓的这种生理性的厌恶比较严重，那么可能你要去改变这个现状，你可能后期要去努力的建立那种良好的感受就会非常多，所以压力可能也会是比较大的啊。所以从调整的角度来讲呢，它本身没有说有没有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宣判，而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难度可能会有差异啊。当如果说你的这个生理性厌恶很强，那么难度就是比较高的；是生理性厌恶比较弱，那么我们难度相对来说就是更容易一点的啊。当然，我觉得就如果这是女生提问的话，我觉得可能女生内心里面对男生还是有期待的啊。我觉得
5: 他还会问啊。
6: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你们两个人如果都愿意去做调整，我觉得调整起来应该也是比较快的。那如果这是个男生问的呢？那女孩子她已经做好了决定就是说想远离你了，那我觉得作为男性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又有一种勇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内心里面要尝试着去重新开始一段关系，而不是说我要续上这个关系。我说的重新开始一段关系也是跟同一个人重新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所以说呢，如果你是说我要续上，那就意味着其实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你觉得之前那个还是小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说告别这个过去的自己是吧，我真的意识到我有问题了，那么我就是敢于去结束那一段关系的，那我就重新开启。那我不管对方是怎么对我的，那我就是会表达用一种全新的状态去和他相处，慢慢的可能又会带来一种新的感受。但是你总带着过去的包袱呢，其实是会负重前行的，而且也会很累，然后你会带着很亏的心理再去相处，最后其实也会形成更大的内耗。
5: 对
6: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呢，站在不同的视角，我们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总而言之，我觉得情感它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我们要共同经营的。如果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给他下结论，而是问问我们自己的内心，我究竟想不想走下去？那这个走下去的难度，我愿不愿意去为他付出责任，为他去做出一些努力？如果这两个问题你都回答了，我觉得你就不需要去找一个所谓的权威人士给你做一个诊断啊，分了算了，或者你还是有缘分的继续下去。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们才能是真正的去尊重这一段感情。
5: 我听到这儿，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哈，因为他提到了生理性厌恶这个词儿，我觉得反正在我看来是很严重的，就是我看到这个人我就不自觉的恶心、讨厌、我烦，都已经到这个阶段了，他还能恢复到某一个程度吗？
6: 他这个就有点像是一种应激反应，
5: 对，
6: 就是我们在一个场景里面突然一下，就我们说的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它也是一种心理反应，就是我看到这个我就生理性的躲，就害怕。其实他这个所谓的生理性厌恶其实是一个道理，只不过这个刺激可能太频繁了，或者刺激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来讲的话呢，我因为应激反应它往往都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慢慢下降的
5: 啊，
6: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什么呢？尝试你们大概半个月不联系。然后你看这个生理性的厌恶有没有下降啊？如果下降了，那就意味着这个可能是真的是有些应激的反应，那个事情可能是有些结啊，你慢慢的就缓和了。如果一直没有下降啊，那我觉得那确实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心理健康了啊。可能因为这样一个事情，让自己在跟异性的相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种应激反应，甚至这个应激反应它长时间不能消除，那我们也需要及时的去做出调整。
5: 好的，也希望能够对这位提问的朋友有所帮助哈。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非常讨厌我自己的这个家，我不会原谅他们，很痛苦，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来听他说。
4: 我好讨厌我妈，我跟她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她也是一直管着我的。但我现在回想小时候和过去，总感觉她并不爱我，不仅冷漠，还没同理心和共情能力。我妈瞧不起别人的眼泪和痛苦脆弱，她还鄙视脆弱的人。我妈对我真的感觉是算计大于爱。小时候和她吵架，她很直白地说，生我是为了养老和我姐，我们两姐妹养老。后来她又问我和我姐以后谁背她，我妈说是不是我姐背，因为我姐力气大，她情感忽视，不关心我的感受和情绪，还喜欢打压我，贬低我。我姐也和我说，我妈很现实的，很难想象我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不敢回忆，因为感觉好痛苦。我不敢回忆以前，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又很伤心。童年被辱骂，被情感忽视，被情感虐待，更别说我外公暴脾气，情绪不稳定，把我当情绪垃圾桶了。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错了。

0: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他内心里面他有一个很强大的不安全感，
1: 嗯，
0: 这种不安全感让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担心和焦虑，
1: 嗯，
0: 所以他化为的一种行动呢，就是我不允许孩子出现问题，不允许孩子脆弱，不允许孩子出差错，所以我就要求你坚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他就感觉，哎，我内心里面这个安全感是可以填补上的。
1: 嗯，
0: 然后他又通过不断的试探，哎，去看到，哎，我以后老了是有人管我的，
1: 嗯，
0: 他的这份安全感也能够得到填补。
1: 嗯，
0: 啊，所以如果我们站在孩子的视角，确实我们感受到的全是这种压力啊，全是伤害。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换到父母的角度，我们就能够看到他那个背后其实是有很强大的，像一个黑洞一样的一种不安全感的。
1: 嗯，
0: 对这种背后的一种担心焦虑在这里。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从这位朋友他的内容来看，其实他我们也看到的，他是一个家族的一个代际的传递啊，比如说外公也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所以就传递到了妈妈，然后妈妈也是因为也没有安全感，所以又传递到了自己。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果能够跳出我们个人视角，能够看到整个家庭的一种整体，一种系统性呢，我们其实更容易凸显自己的价值。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被否定、被打压、被贬低那么难过呢？是因为我的自我价值感被磨灭掉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说谁在这个家庭当中最先觉醒啊，谁就可能是这个家庭当中的改变这个家族命运的那个人。
1: 嗯，
0: 其实他的这种使命感、这种价值感是很强大的。
1: 嗯，
0: 如果当你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可能从你开始你就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氛围。
1: 嗯，
0: 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文化。
1: 嗯，
0: 可能对于未来这个家庭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没有从个人视角跳出来去看这个家庭视角，这种结构性的视角，你只在个人视角里面，你就会感觉到我很无力，然后我很没有价值感。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什么都做不了。你会发现在这个死结里面很难的去打这个跳出来。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你可以来回的去切换一下。那第一个呢，在个人视角里面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更好的关爱自己。那因为你看到自己的伤痛，你才能更好的爱自己。
1: 嗯，
0: 然后当你给了自己更多的，包括你说我不想跟他们联系啊，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要拒绝他们对我的这种伤害呀。啊，那这其实都是在自我视角里很好的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我的爱。
1: 嗯，
0: 而当你能够把这些部分调整的又比较平和了之后呢，你也可以跳出来，用刚刚我所说的那种家族视角，或者这种结构性的，
1: 嗯，
0: 组织性的视角去看这个家庭的变化。哎，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可能你就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天选之子，是吧。
1: 嗯，
0: 你是看到了这一切，并且是有能力去觉察到它，去改变它的。你看你的妈妈也不觉得自己错，是吧。
1: 嗯，
0: 外公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1: 哎，
0: 那如果你跳出来看到这一部分了，那么你可能就是这个家族的一个变化者。所以每一代人可能都会有每一代人的这个使命和责任，是吧。
1: 嗯，
0: 那我们看到这个了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去调整它，
1: 嗯，
0: 去改变它，并且让未来这个家庭的发展变得更加美好。
1: 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珍惜自己的这份觉察哈，从自己的这一步开始做起，然后慢慢改变自己的家庭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梦？这个梦到底代表什么样的隐喻呢？听起来好像很玄哈，听他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 我梦见晚上电闪雷鸣的，在空旷的地方，我抱着个盒子，好想要去干嘛，闪电就在我周围劈，很害怕，希望盖过了恐惧。那个盒子有种能力，我对那个盒子充满希望和期待，然后不小心摔了那个盒子，摔出去了，雷电就一直劈那个盒子，我想去拿回来又不敢，然后就醒了。为啥会做这个梦呢？代表着什么隐喻呢？
1: 哇，这个梦好像确实非常的有指向性哈。
0: 嗯，
1: 我想先问一下乾坤老师啊，就是晚上做梦，这个梦真的对我们真实的生活有指导吗？
0: 那我们说这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梦是潜意识的表达嘛。
1: 嗯，
0: 就是当我们进入到梦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意识是放下来的，所以说我们潜意识的东西都会浮现出来。
1: 嗯，
0: 所以梦其实是我们了解自己潜意识的一种途径。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们会发现像弗洛伊德、荣格这些心理学家，
1: 嗯，
0: 他们就是对梦产生了兴趣。
1: 嗯，
0: 然后开始对潜意识产生了研究。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呢，
1: 嗯，
0: 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对梦感兴趣的朋友来讲，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科普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心理学的释梦和解梦跟我们传统的解梦其实是不一样的。
1: 你
0: 看传统的解梦它更多的是就是我梦到啥我去查一查。
1: 嗯，
0: 就像查字典一样，它代表的什么，象征的什么。
1: 嗯，
0: 那个梦呢，它就更多的是就比如说像周公解梦，是吧。
1: 嗯，
0: 那可能那是我们前人总结出来的，那它可能在有些时候是有效的。
1: 嗯，
0: 但是它并不能完整的把我们真实的个体

0: 体的潜意识呈现出来，可能他总结的那一个部分，它代表的是一种群集体的潜意识，
1: 而且是笼统的。对，
0: 他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准，有的人可能觉得不准。那么心理学的释梦呢，它一定是要回归到本体的。所以我们在专业的做这个释梦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一开始就由我们心理工作者直接给出一个结论，而是我们会帮助这个个案他进入到他的梦境当中去，然后基于他对梦境的体验感受，包括相应的联想，最后其实是他自己在这种引导之下来去解读了自己的梦境的，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心理学的解梦和这种传统的解梦它的区别其实是在这里。所以心理学的解梦它更注重的是个体对自己的一种理解，对自己内在潜意识的跟潜意识的一种连接，
1: 就最终的解释权还是掌握在这个人做梦的这个人身上的。
0: 对，所以说并不是哪个权威告诉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的，所以呢，这位朋友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梦比较感兴趣，你就可以用我刚刚说的方式，你可以重新回到这个梦境当中去，你把眼睛闭起来想象这个梦境，然后呢去想一下，这个梦境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体验，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呢你通过刚那样子一个闭眼复盘的过程，你联想到了现实当中的一些什么事情，什么人物，然后你慢慢的把这些东西，可能刚开始没有逻辑，你都把它列出来，然后你列的越多，可能慢慢的那个线索就越来越清楚，你可能就会更加清晰的了解你了。但是呢，从你这个梦的主题当中呢，我们大概其实也能够判断，可能就是因为外在的一种环境导致了你原本拥有的某种特殊的力量它离你而去了，就你很想重新拿回它，但是因为外在的这样一个天气一个环境导致了你没有办法去重新把这个你身上所具备的这种能量把它拿回来。那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职场的主题也是很相似的，
1: 对，
0: 就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潜力是被遏制了，被压制住了的，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看是不是你的目前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你的某些能力，你因为顾忌谁或者顾忌什么，然后导致你原有的那种潜能潜力或者某方面特殊的才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发展和发掘。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觉察一下，然后尝试一下，我们看能不能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把你的那个盒子最后重新捡回来。
1: 好的，也希望他能够找到这个代表着希望的盒子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总是焦虑我的男朋友不答应和我结婚，这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的具体情况。
2: 即将飞去美国和男朋友见面，我们之前时不时因为小摩擦他会和我冷战，只是他不主动找我，我们的默契就是每天打电话，但是问问题会回，可是后面逐渐联系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时不时依然担心他不会和我结婚，现在我每一天都过得忧心忡忡，家人却都劝我们之间没有第三者，让我不要担心。我希望劝自己放平心态，但是就是真的很难受，也不知道他人能帮助到什么。
1: 这个一直焦虑男朋友会不会答应不答应和他结婚了，可能好像这个结局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办呢他？
0: 我觉得首先这个担心里面他可能背后还是有一些内容的比如说为什么他会不答应跟你结婚呢？我觉得这个你可能内心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答案的这个结不结婚其实只是个结果，对吧？比如说他不结婚可能有一些客观因素呀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有哪些地方还不够好呀是吧，没有达到他的理想的这个妻子的一种状态呀，我觉得这个内心这个里面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可能有些东西是你不敢去面对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关于个人成长的部分，就是你要看到你自己，它有可能它并不是真实的，有可能只是你臆想出来的就是我们说的叫做配得感比较低的人或者自我价值感比较低的人，就总觉得我身边那些美好的东西最后会离我而去会有这种潜在的一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这位朋友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自我的觉察一下，看向内看。那么向外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既然你担心他不跟你结婚，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跟他去交流嘛，
1: 就问他嘛。
0: 对，你就直接你当然没有必要直接问你到底跟不跟我结婚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去聊一些关于未来的一些规划比如说我们预计什么时候结婚呢或者什么时候生孩子呀是吧，就是我们把未来3到5年的一个规划我们也甚至包括我们去哪里旅行呢，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些很好的计划呀父母什么时候见面呢，就我觉得把这些东西慢慢的把它规制进来以后其实你会觉得更踏实一点，就有点像职场人如果你的上级找你去谈你未来职场的3到5年的规划你就会觉得 领导是赏识我的，那起码证明我在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个升迁，对，有一个升迁的过程。但如果你在这里干了五年八年，没一个领导找你谈未来你怎么发展，那你肯定就心慌了，是不是？我到35岁要裁员了，是吧？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你不见得一定要去质问他我们结不结婚，而是我们通过去规划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也可以互相的去影响。所以我觉得，对内你就去多做一些自我的觉察，对外呢，我觉得该有的沟通，必要的沟通还是要沟通到位的，是吧？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双管齐下，可能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眼下的困境。
1: 我再替这个朋友再稍微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还有一层意思，会不会就是他万一真的不和我结婚，我该怎么办？
0: 对，那这个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个部分啊，就是如果对方不跟我结婚了，那我此时此刻我接下来该怎么办？那可能这里面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些要跟谁交代的问题，是吧？比如跟爸爸妈妈，
1: 对，
0: 或者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不愿意去解决，甚至有可能是你们之间，因为你也在强调什么没有第三者，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他可能也隐藏着某种你和他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那就虽然说这个看起来好像一切都比较顺利，但是好像隐隐约约他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好像又说不清道不明，
1: 暗流涌动。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于你来讲，你还是需要去看到这个真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我们，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其实在关系里面都会犯这个错误，就是只要没有闹事，只要没有闹矛盾，好像我们
1: 好像没有原则性问题就不应该分开，
0: 对，我们的关系就挺好。包括我在做这个亲子关系的咨询的时候也是的，就是我说你们这个沟通有没有问题啊，很多父母我们跟孩子沟通没有问题啊，然后一说到具体的事情就他不听我的呀，就我们往往会在这个大而化之的这种方式来去面对我们真实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去面对问题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勇气吧，而且为什么我们要先恋爱后结婚呢？其实恋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去闯关的过程嘛，就看我们一起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呢，如果我们总是能够解决分歧，能够解决冲突，能够解决现实的压力，就证明我们是好搭子嘛，是吧？那我们就可以领个证，能够更好的长久的在一起相处。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也要换一种思路，就不需要去维护那种所谓的假性的和谐和和平，而是要真正看到这个关系当中潜在的危机和挑战，然后我们化危为机，是吧？然后把它变成一种我们成长的动力，可能对你来讲啊，它给你的帮助会更大一些。
1: 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关系当中这些细碎的问题，并且有勇气去解决它，毕竟能够发现并且解决它的也只有在关系当中的你们两个人而已。好的，也希望今天的回答能对这些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再次感谢我们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继续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也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在企业中，有部分刚入职的员工做事也容易虎头蛇尾，他们做事时只有一个很好的开头，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尾，给人留下一种有始无终，始终开始不管结果的印象。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提示，虎头蛇尾可能会让年轻人陷入危险的陷阱。对于一位正在学习和成长的新员工来说，有始无终的工作恶习最具破坏性，长期下去它会吞噬你的进取之心，甚至会使你与成功失之交臂。
5: 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为了得到领导的认同、同事的接纳，往往会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表现自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常难以坚持，渐渐偃旗息鼓，反倒被认为是三分钟的热情。人们对事物、对人的期待都是不断提高的，高开始 低结束最令人失望。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阿伦森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虎头蛇尾。阿伦森效应是指着奖励减少而导致态度逐渐消极，随着奖励增加而导致态度逐渐积极的心理现象。阿伦森效应也指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奖励、赞扬不断增加的人或物，最不喜欢那些显得不断减少的人或物。阿伦森效应的实验是将实验人分四组，对某一人给予不同的评价，建议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权威、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奖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褒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此实验对数十人进行过后，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简单理解就是希望看到人和事越来越好，只是后来好了，之前的不好也没关系。可是如果呈现下滑趋势，只要现在不好，哪怕以前再好，都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我们如何掌握可持续获得好印象的方法呢？首先，初期冷静分析，避免用力过猛。接触新工作的时候，避免还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就立马用尽全力，导致自己下不了台。其次，找准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工作本身都是带有压力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较好的工作方法，让工作这件事有弹性、有空间，并且可以有持续上升的进度。最后，对自己进行充分的定位，不要高估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这样可以保持定制目标不动摇，稳扎稳打地推进工作。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应该尽力避免由于自己的表现不当所造成的他人对自己印象不良方向的逆转，多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周围的褒贬，并避免受他的影响而形成错误的态度，学会忍耐，不要急功近利，客观了解自己，不要贪图前期的小小成就而失去自己未来的空间。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是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以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是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要贴上一小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只要是年纪符合的，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给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7: 多彩夕阳。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也欢迎您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玄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直播系列访谈第四季今天将播出第二期。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每期节目里边我们都会邀请到来自武汉民政以及相关养老行业的负责人走进直播室，集中解答养老政策，回复老年朋友关心的热点问题。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有关于养老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027-8581-1046，83931046，027-8581-1046，83931046。我的同事林月此刻正在场外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他会做详细的记录并进行整理，然后我们报送给相关的部门。老年朋友也可以参与一下每周一下午由我主持的老年天地聊天环节，给我们节目组反馈您的诉求。今天我们将聚焦如何选择养老院，邀请的嘉宾来自于武汉市武昌区。好，一起进入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
3: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从2023年开始，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到今年已经是第四季了，今天将播出第二期。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武汉市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首先有请各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老年朋友打个招呼。黄主任先来。
8: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黄丽娟。
4: 合作了今年是第四个年头了，老熟人老朋友了，对不对？
8: 对的。
4: 好，第二位是一位新朋友，来自于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张院长好。
9: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好，我是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
4: 张秋果，张院长好。第三位胡院长。
10: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
4: 好，三位，我们今天有的聊哈，我们前期做了很多这种交流或者沟通啊，希望今天我们把提前了解到这些信息呢，给收音机旁的老年朋友做一个详尽的介绍。首先我们来跟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聊一下。黄主任，很多家庭到了做养老

0: 抉择的时候啊，可能都会纠结一个难题，那就是到底是选择居家养老还是社区养老或者是机构养老，在这之间呢犹豫不定。相对而言，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我们可能更熟悉一点。那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如何选择养老院。请问一下黄主任啊，老人或者说 家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更适合选择入住养老院是最佳选择？
1: 是的，那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这种传统思维来说，养老不离家，绝大多数老年朋友们还是喜欢在家啊，依托子女养老，家里也比较舒服啊，自由。那么小部分的老年朋友啊，因为子女比较繁忙，无暇照顾老年人，那部分失能和失智的老年人，他的家庭负担比较大，所以出于对这个专业机构养老的刚需选择，就会入住养老院。那以前我们也经常说9073，90%的老人选择居家，7%的老人偏好社区养老，而3%的老人在机构养老。现在呀，咱们可能更多的说991。
0: 991啊，更符合这个现在的，也就是在原来那个9073的基础上有了一些变化，对不对？
1: 对。那主要是99%的老人他会选择居家为主、社区为辅的养老模式，而1%的，比方说失能、失智或者是没有家庭照护的老年人啊，会选择入住养老机构。
0: 您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有的家庭里边是子女太忙，无暇照顾老年人，但现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这个家庭面临这样的情况，就是子女也成了老人。你比如说他已经60-70岁了，需要照顾90岁甚至是更高龄的一些老人，他简直就是没办法的。所以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所以说选择入住养老院也是最佳选择。
1: 对，
0: 现在我们欣喜的看到，就是市面上各种类型的养老院也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公办的、民办的，还有普惠型的、纯享受型的等等。请问一下黄主任，从民政主管部门来讲哈，机构养老由哪几种类型，它的本质区别在哪儿，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老人？
1: 现在呀，我们国家在提倡构建多层次的养老机构体系，它包括这个兜底性的、普惠型的和市场型三类，可以充分的满足我们老年朋友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武昌区来说啊，这么多年也是在积极的去践行这个幸福颐养武昌优享的工作理念，不断的去优化这个养老服务供给格局。那现有我们有23家养老机构，其中有一家是公办养老院，就是我们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那也是我们常说的兜底性的机构，主要是履行这个对低保、特困啊、这个孤寡、终点优抚、计生特抚，还有经济困难当中啊有意愿的这个失能的对象应收尽收。那么第二层呢，我们主要是有20家普惠支持性的养老机构啊，比如说我们区的水果湖综合养老中心、丽江颐养中心，然后还有18家这个民办的养老的这个养老机构啊，它都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可及的普惠养老服务。除此之外呀，我们还有2家完全市场型的养老机构啊，就比方说我们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还有大家的家、东湖诚心颐养社区。

0: 养老院它的规模、它的收费价格、它的服务水准实际上不一样，得益于就是我们现在养老需求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我们都知道像武昌区啊，是武汉市的中心城区嘛，也是人口密度非常大的一个老城区，老年人口众多。最新的这个数字啊，咱们武昌区现在人口老龄化情况怎么样，养老床位有多少张？
1: 那我们武昌区啊是这个老年人口的大区，你像我们区现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占到了29.96万人，占比达到了29.37%，
0: 这个已经很高了，
1: 很高。对，我们的人口基数目前老年人口基数啊目前是武汉市最大的。
0: 哇哦，
1: 对，那我们其实这个老龄化程度虽然不是武汉市最深的啊，但是呢我们的高龄人口居武汉市之首。比如说我们80岁以上的这个高龄人口啊就达到了4.21万人啊，100岁以上的老人有112位，
0: 112位百岁老人。
1: 对，非常的多。所以其实这也侧面说明了我们区的养老服务需求量很大，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区也一直是在为未来的这个老龄化趋势在做准备，所以不停的在这个增加养老床位。那这两年来啊我们新增了5家养老机构，备案的床位数达到了2900多张。
0: 新增了5家养老机构，其中就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看养中心，武昌看养中心的这个胡主任那儿啊，
1: 对对对，
0: 待会儿我们会抽专题来做一个介绍。黄主任，你看现在老人啊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有的人是可以自理的，有的人呢是需要别人帮忙，比如说他部分失能、中度失能或者重度失能的。我们在挑选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啊，不同状况的老人他可能选择养老院的时候侧重点都不一样，对不
1: 对，
0: 你对这块应该是有很多调研的，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1: 好的。那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能力评估，按标准来说的话分为了5个等级啊，分别是自理的、轻度、中度、重度和完全失能。那不同的这个身体状况和老人本身的这个需求还有这个机构的护理配比啊是直接相关的。那有的老人和家属他一般优先的会看重这个居住环境，比方说啊房间的采光、通风还有活动空间。那其次呢可能是医疗啊，老年朋友很关注是否有医养融合呀、类设医务室。那么然后呢就是看餐饮和这个机构的文娱活动
0: 啊，
1: 包括机构的一些整体氛围啊，或者是老人的个性化的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
0: 没错，咱们入住养老院啊整体收费这块是备受老人及其家属关注。很多老人会觉得说哦，第一时间我自己看看我存折上有多少钱啊，我的这个养老金是多少钱，能不能确保我入住养老院。有些老人可能担心如果真是住进去以后养老院万一增加收费那怎么办，能不能承受。咱们民政部门哈有没有这个收费的监管标准或者监管措施，黄主任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1: 好的。那我们养老机构的收费啊是公示公开的啊，老年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们主要包括3项费用啊，主要是床位费、护理费和伙食费。那么在这3项费用之外是一些个性化的费用，比方说水电呢、或者是生活用品，这些是个性化可以选择的，不在强制性范围以内。养老机构的这个收费啊而且是同时受市场监管部门还有我们民政部门的这个监管，如果有任何隐形的加价问题啊都可以向我们投诉。那此外呀国家也对于这个超过1个月收费之外的这个押金和费用的这种预收费啊也是有强制性的规定的。那么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我们养老服务费的预收费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押金不得超过月床位费的12倍，而这个会员费不得超过月养老服务费的12倍。所有的资金都需要由这个机构缴存在第3方银行，受到银行和我们民政部门的双重监管。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老人或者家属你入住养老院对费用这块特别关心，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养老院他就随行就是想收多少收多少。首先他有一个报备审批的过程，审批完了以后还要公示，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有违规操作比如说你刚刚谈到的这个预收费的事儿，或者这个床位费它有一定的这个标准哈，不能超标，不能预收太多。 如果说一旦有疑问，可以跟民政部门这个来

0: 进行反应或者说投诉， 对吗？
1: 对的，
0: 武昌区如果说有老人在这块有些什么样的疑问，可以跟这个你们武昌区民政联系吗？
1: 可以的。
0: 方便公布一个电话吗？
1: 可以可以。老年朋友们可以拨打88938980啊，随时
0: 88938980。
1: 对，这是可以向我们科室来咨询跟养老机构相关的任何问题。
0: 太好了。因为武汉分好多个中心城区和远城区，而在中心城区当中呢，武昌区这个它无论是从这个地理位置还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这一块是备受大家关注哈。如果说在这一块有更进一步的信息想做咨询想了解，甚至说已经入住养老机构了想咨询想投诉，都可以打电话88938980。辛苦黄主任和你的一帮这个工作小伙伴了。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我们进行的是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武汉市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刚才跟大家这个聊天的这位，还有就是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以及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那接下来我们要轮到我们的张秋果张院长了，来自于武昌区社会福利院。武昌院相对来讲我是非常熟悉了，相对来讲啊，你看从10年前啊我开始主持这个老年天地，在这期间多次到武昌院去这个采访。我们都知道武昌院位于粮道街，关于这块的情况张院长跟大家做个介绍，你怎么样描述武昌院现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你们的特色优势等等，你会怎么表述？
2: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武昌区，我们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呢，是咱武昌区唯一一家公办的养老机构。我们位于我们武昌区一条美食街，大家应该都清楚，
0: 粮道街。
2: 粮道街
0: 啊，
2: 对，
0: 网红街，
2: 对，网红街。而且我们紧邻这个佘山啊，包括我们的周边呢有谈话林，
0: 对，
2: 还有我们的最武汉市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的黄鹤楼，是吧？我们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呢，全院是面积是6600余平方米，然后建筑面积是14000多平方米。我们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呢，主要是承担着我们政府供养的特困供养对象，以及我们刚才黄主任所说的经济势能特困老人啊，包括一些计生特扶，以及还有其中部分的社会代养老人。是集养老、医疗以护理和老年人健康教育等服务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福利院。我们院内呢设置床位总共是430张。
0: 430张。
2: 对对。其中生活护理型床位280张。营养结合床位是150张。
0: 上节目之前跟这个张院做了简短的交流哈。这两年你们实际上又有很多这种怎么说扩建。
2: 对对对，
0: 这块向大家做个介绍。
2: 是这样的，25年呢，我们对我们武昌区社福利院的公寓楼进行了维修改造，
0: 维修改造，升级了，
2: 升级了95张床位。
0: 哦，
2: 哎，对对对，
0: 盖了新楼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2: 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翻新。
0: 哎，这个我觉得很多可能住在附近的这些老人及其家属哈，都知道粮道街哪儿有这个武昌区社会福利院，但是真正进去以后，里边很多新变化、新设施，包括智慧养老这一块，大家还不太熟悉。
2: 对 对, 对，
0: 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说有老人有这份的诉求，或者说这个家属愿意去体验或者探访一下，
2: 我们欢迎家属随时来我们院里进行参观。
0: 说到这儿，我就想咨询一下，如果说老人想去探访、去体验、去看一看，你们那儿是一个现在什么样的管理？需要预约还是怎么着？
2: 随时，
0: 随时啊，
2: 随时欢迎大家来。来院里进行。
0: 我知道你们那儿一楼有门房，还有这个医院，对吧？
2: 对，
0: 就是武昌区的这个社会福利院的。
2: 对对。
0: 那不像原来那样，我提前要报备啊，要预约。
2: 没有没有，随时进来，我们随时欢迎大家来我们福利院进行参观。
0: 太好了，你看现在很多这个老人啊，都会有点担心，哇，去养老院会不会去了以后就不让我回来了？
2: 这不涉及，不涉及。
0: 实际上。确实它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地方，但是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壁垒森严啊，进去以后就严控不让
2: 出来。我们入住来之后家属可以随时来进行探望的。
0: 对，原来我曾经在这个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去做采访的时候，我对你们的各项服务啊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这种印象，包括你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

0: 包括你们的医养结合，包括你平时你们吸纳进来的或者组织的一些这个志愿服务，在这一块应该是做得很突出的。接下来一点时间我们要请这个张院就这一块做个介绍好不好？我看那个资料里边有一个八星服务，哪八星？
1: 八星是这样的，我们福利院多年来一直把这个八星呢作为我们福利院服务老人的一个初心啊。八星就是爱心、热心、真心、诚心、耐心、细心、贴心，以及关心。目前我们院内呢就实行老人实行分区管理跟照料，我们会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及老人的评估结果，分别进行这个有自理区啊、半失能区啊、及失能区，我分成这样三个区域。
0: 原来我们曾经在这个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去采访的时候，发现你们的医养结合在那些年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但这些年呢，我们都知道武昌院附近实际上也有很多这种优质的医疗资源，也许将来的发展重点并不是说在原来你们医养结合的基础上就着你们现有的医疗资源做一些，因为现在就医啊越来越方便了。
1: 对对，
0: 将来我自己感觉武昌区社会福利院你们是不是还会在这块有一些目标方面的微调什么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是这样，
0: 老院要焕发新的生机。
1: 对，是的是的，
0: 说说您的想法。
1: 好，好的，我觉得啊，首先就是应该从我们这个专业照顾团队，
0: 专业照顾团队
1: 打造更加具有专性的技能更加精湛的这样的专业照顾团队。我们院里实行护理员，我们实行24小时对老人进行照料，除了日常的我们的清洁、饮食、起居，然后护士每天会进行查房，对老人这个身心健康、用药管理啊，以及基础护理等等进行查房。而且我们的医生啊，会进行这个床边的紧急诊疗。另外呢，这些年呢，我们虽然在医养结合上做了很多探索，也取得了很多成绩啊，包括我们
0: 获得了好多奖
1: 啊，对，我们的护理员呢，参加这个省市啊的大赛，均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奖项啊。也就是说入住我们福利院、社会福利院呢，医疗这方面我们是非常便捷的，
0: 有保障。
1: 同时呢，我们也与多家的医院签订了这个绿通协议。
0: 你们这附近好多大医院啊，比如七医院、三医院，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个好多医院，
1: 中医院，
0: 对，中医院更近是吧？
1: 对对对，中医院更近，
0: 湖北省中医院。
1: 对，老人呢，如果遇突发情况，我们的医生会迅速的到场。我们实行这个护理加医疗协同处理，最快解决老人的诊治问题，让家属省心省力，就医无忧。
0: 原来我们了解到武昌区社会福利院为每一位老人科学建档，就是他的个人的身体状况，什么时候血压不好，原来曾经生过病，做过什么样的手术，你们那都是
1: 我们实行一人一档，给每一个老人建立一个个人的档案，
0: 非常清楚啊，不需要这个老人或者家属啊对医院这块有太多的这种这个交代，你们那都是非常清楚的。
1: 是的。
0: 另外就是在这个社工站这块你也做得挺好，那个张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们武昌区社福利院呢是2012年便成立了这个社工站。社工站我们连接志愿者呀、志愿服务啊，采取社工加志愿者的模式，形成志愿者管理、服务团队建设、服务对象参与的长效服务机制。我们定期开展兴趣小组、义诊服务、生日会等各类主题活动，为我们住院的老年人提供具有支持性的人际交往机会，极大的提升了老年人晚年的这个生活品质。
0: 接下来一个问题啊，因为上半场还剩下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一下这个张院，武昌区社会福利院作为兜底性质的公办福利院，现在收费这一块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水准？打个比方，两人间、三人间、四人间，哎，跟我们简单这个做个分享好不好？
1: 好，
0: 大概多少钱？
1: 武昌区社福院呢，我们入住是根据老人的身体评估分成几个等级。我们全院的收费组成有三部分组成，其中有床位费、护理费，还有我们的伙食费组成。床位费我们分成几个等级，我们单人间是有2000一个月的，也有2400一个月，双人间是1200、1350，还有1500，有三个类别。然后三人间是1200元，四人间呢我们是800元每人每月。同时啊，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我们的护理费又分为5个等级。自理型就是每人每月1000元，轻度的是 1500元，然后中度的是2000元每人每月。
0: 嗯，
1: 失能老人是3000元每人每月，全失能的就是3500块钱每人每月。
0: 嗯，
1: 我们这些其中包含了哪些内容呢？主要是为老人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你比如说，包括我们的这个衣物清洗呀、房间整理啊、衣物的更换呐、床单被褥的清洗啊、更换呐、洗漱、洗浴啊、喂食喂水啊，同时协助大小便、理发，以包括我们老人的一些那个刮胡子啊、剪指甲呀、换尿片啊、倒洗、便桶、定时翻身。包括老人的行走训练、室外活动、心理疏导等具体的内容，服务内容
0: 啊。
1: 我们的伙食费呢是按天来收，是每天25元的标准，
0: 哦、
1: 按天收取，
0: 每天25块钱。
1: 对，我们是据时收取
0: 啊，据时收取。
1: 对，
0: 根据你这个在院的这个天数来算，
1: 对，
0: 想想看，25块钱如果在社会上我们去吃这个餐馆，那显然是
1: 我们的。早餐是
0: 一日三餐啊，
1: 对，早餐是5元，中餐是12元，
0: 哇，
1: 晚餐是8元，
0: 这个已经是非常良心价。
1: 对对对对，
0: 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到今年已经是第4季了，今天播出第2期。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武汉市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待会儿见。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是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以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是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要贴上一小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只要是年纪符合的，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给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喂，哎妈，
3: 嗯，
2: 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3: 哎呦，学不会呀，老了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嗯，爬爬山也行。
2: 哎，还是算了吧。老了，
3: 哎呦，您哪儿老啊？
2: 哎，爬不动了。
3: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4: 真的呀？
3: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4: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5: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6: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7: 嗨，伙伴们，出发喽！
8: 出发喽！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3: 健康幸福万年长，
14: 咨询电话零二七。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需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随时恢复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需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0: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玄祥国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武汉养老面对面的嘉宾是武汉市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在节目的上半段啊，咱们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的主任黄丽娟，还有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武昌区机构养老方面的情况，希望对于老年朋友选择养老院有所帮助。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哦。刚才有关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床位、价格、服务等等，这个张院长给我们做了介绍。我想问一下，从今年开始，这个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啊，是在全国全面实施了。我想问的是，已经入住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一些老人，有的是属于这个范畴的，对不对？如果说符合条件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以后可以每个月少交800块钱？张院长，
4: 对的，消费券这个政策是，2026年元份开始执行的。
0: 对，
4: 主要是面对机构中度失能以上的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执行时间是12个月，没有任何的隐形加价，按照总价的40%抵扣老人的养老服务费，最高一个月可以抵扣消费券800元，
0: 800块钱。
4: 对，
0: 当然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一定有武昌区以外的朋友。那这些老人如果说遇到各种情况呢，我们现在推荐一个这个咨询的渠道，就是如果说学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朋友，可以在这个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民政通，可以找到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的这个咨询电话。当然关于这个800块钱的政策啊，上面有详尽的介绍哈。如果说我们前面谈到了有老人想到这个武昌区这个社会福利院去体验一下，他可以体验多久？是去看看就走，还是说你们有一个限定，你在这可以一周或者说更长的时间？这个张院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4: 好的。
0: 关于体验入住这一块，
4: 体验入住这一块是这样的啊，我们福利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试住7天的这样一个体验方式。
0: 7天是必须住7天的，还是说7天以内都是可以的？
4: 7天以内都可以。
0: 都可以啊、明白，我以为至少住一周呢。
4: 没有没有
0: 啊。好，试住期间啊， 它的这个费用是怎么结算？
4: 试住期间我们是按天计算的，
0: 按天计算。
4: 如果您试住两天，我们就按两天的费用来结算。
0: 明白。
4: 对。
0: 那怎么，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今天下午两点钟入住，到明天下午的两点钟，按照自然周期算一天的这个。
4: 对对。
0: 哦，明白。哎，这个挺好哎。你接触过这样的试住的老人吗？跟他们聊过，他们对这种政策措施怎么看？
4: 实际上这种老人的体验感还是蛮强的。
0: 对，
4: 因为老人入住养老院前期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适应的过程。
4: 这几天的时间呢，可以让老人从家到养老机构有一个过渡，就能够看老人是否适合入住养老机构。
0: 我突然想到一事儿哈，你比如说我们家小孩很小的时候到幼儿园里边去的时候。有这样一个阶段，
4: 对的，是的，
0: 一天，这个一两个小时是家长陪同，
4: 对，
0: 是吧？后边慢慢的让他住半天，后来就是一天了，
4: 对，
0: 慢慢老人老小嘛，是一样的道理。
4: 一样的。
0: 如果说老人有这个入住的这种诉求的话，我是觉得无论是像武昌区社福旅院，包括其他的这个机构养老，都能实行这样的这个措施，再好不过。好，如果说选定了养老院。准备办理入住手续是需要签订合同的，对不对？很多老人对这一块不太了解，都很关心啊，签合同签什么呀？关键条款到底有哪些？如果说因为武昌区是办了好几十年老院了，在这块规范管理啊，这个规范的合同应该没问题。如果说有老人对这块比较担心，怕遇到霸王条款，不敢签，您对大家有哪些提醒？
4: 好的。入住福利院一般社会待养老人办理程序，我们要先进行一个入住评估。
0: 评估
4: 入住评估，就是确定老人的护理等级
0: 啊，
4: 这个很关键。
0: 对，
4: 进院之后，你的护理等级确定等级，同时呢，我们要持近期的或一个体检报告。
0: 啊，多久以内的？
4: 一个月以内。
0: 一个月以内。
4: 我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可以，只要提供一级以上的这个机构医疗机构，一个月以内的。
0: 一级以上，我们比如说
4: 以上，
0: 一般社区卫生中心，
4: 乙级以上
0: 啊，乙级以上是吧？啊，明白。好，一个月以内医院的体检报告，
4: 结果
0: 这是一个。
4: 然后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入住如果入住签订合同，
0: 嗯，
4: 我们要是缴纳一个押金，
0: 押金，
4: 我们是床位费的6倍。
0: 很多人对这个押金不太了解哈，有一些误区。实际上，这个押金以备将来老人入院期间的不时之需。
4: 对对。
0: 打个比方，需要你们代为送到医院里边去，有的时候家属来不及，那这个钱就起关键作用了。
4: 对，是的。
0: 不是说我要扣你，怕你在我们医院里边有些什么样的损失，就要扣，跟其他的押金是两回事儿。好，继续。
4: 签订试住协议及风险告知书。
0: 嗯，
4: 因为。我们要告知一些老人哪些风险，要告知家属，让家属知晓。我们服务对象，及家属需留存身份复印件，如有出院小结，也需留存复印件。随后我们填写入院通知单及床头卡，建立个人入院档案。试住期满后，我们就会签订正式的协议。具体费用根据我们评估结果，制定。
0: 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我觉得作为这个社会老人，我觉得都没问题哈。
4: 对，
0: 如果是有些这个特殊群体的老年人，比如说本身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失能失智，那这块是不是流程在这块有一些这个变化，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些这个分享？
4: 好的，武昌区，因为武昌区作为一个政府兜底的保障型公办的福利机构，我们承担的一个工作职能就是集中供养特困人员。他们的入住流程是这样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与街道对接，确定入院时间后，由社区准备两份入住协议，其中包括四方协议及补充协议。我们供养机构收取特困人员的审批表，同时包括财产核查清单、四方协议与补充协议以及监护人签字的代管清单，并代管其户口本、身份证、医保卡、残疾证等等，
0: 这个必须都是原件，对不对？
4: 对，是的。
0: 嗯，
4: 特困人员入检前也同样需要完成我们的体检。
0: 嗯，
4: 签订合同时，关键条款集中于我们院的补充协议与风险告知书，其中我们的补充协议中规定了老年人的安全防护、药品管理及外出请假等事项，而我们的风险告知书中则明确了老年人的基础健康风险、护理操作风险以及社会风险等特别告知内容。
0: 哇，很详细了，非常感谢张院长哈。最后我们想请问一下，如果说这个武昌区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区的老年朋友想在中心城区，比如说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哎，去体验一下，去入住，可以咨询的话，你们有公开对外的咨询热线吗？
4: 好的，我们有对外公开电话是027-888-73947，027-888-73947，欢迎广大朋友来电咨询。
0: 好，谢谢张院长，谢谢。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九头鸟 FM、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武汉养老面对嘉宾啊，三位，一位是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的主任黄丽娟，另外就是刚才给大家做分享的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第三位就是接下来要出场的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胡院长。之所以这个黄主任邀请您到我们养老面对面来，是在于说你们这样一个机构对于很多这个收音机旁的老年朋友还比较新鲜，比较陌生，说一下你们那边是什么时候这个正式对外营业的，说一下你们那边基本情况好不好？
5: 好的。
0: 嗯，
5: 我们武昌区养老中心呢是武汉

0: 对，
1: 还要好一些、啊。
0: 对，这个可能也是主要借助于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养老消费券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政策。啊，所以入住率还是可以的。
1: 这个武昌区康养中心现在所处的位置能不能稍微直白一点告诉我们在武昌什么地方
0: 啊？我们是位于这个滨江老城区吉玉桥街道和平大道吉玉万象11号楼、
1: 哦、
0: 交通是非常便利的、
1: 嗯、
0: 它毗邻地铁2号线5号线就到那个吉玉桥站下就可以了。
1: 从吉玉桥地铁站出去到你们那儿还有多远的距离？如果步行的话
0: 步行的话大概400米。
1: 400米啊？
0: 对。
1: 那可以说几分钟就可以步行直达，
0: 对
1: 不对？
0: 哎，
1: 我曾经看你们做的这个宣传里边有一个关键词啊、哦，就是你们康养中心获得2025年全球美国一个设计金奖，
0: 设计金奖，
1: 哇，这个实际上还挺难得的。我对这块不是特别了解哈，接下来把你们的这个优势啊、特色啊等等向我们做个分享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嗯、哎，我们中心呢是集机构养老、生活服务、智慧康养三位一体的智慧康养综合体，创新采用了垂直分层照护模式。1到3楼呢是面向全体市民开放的社区共享空间，内设适老化的设备展区、休闲茶咖、社区幸福池塘，还有多功能会议室。那么4到7楼呢是为这个专业的养老照护区，专注于为长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所有的房间啊均明亮朝阳，干净整洁，全屋都进行了全面的智能化、适老化的设计，旨在为所有长者打造一个安全、舒适、有尊严的晚年家园。
1: 嗯，我们说现在养老机构越开越多，就在于我们要也不说分层嘛，至少要满足这个多元化的需求。有的老人呢他可能就是基本的这个需求就可以了，有的可能希望我有一些这个特色服务等等。如果说养老机构没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没有自己的目标这个群体，你可能将来在运营过程当中会面临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到这一块讲你的优势，或者跟其他这个养老机构相比较你们特别突出的不一样的地方，你会怎么跟大家来分享
0: 啊？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的定位呢就是打造医养融合的一个新范式。
1: 医养融合新范式、嗯、
0: 对，我们不是传统的养老院，而是城市健康生活社区啊。我们武昌区养老中心呢与周边的3甲医院建立了绿色的转诊通道和深度合作协议，医生呢定期查房，健康监测小屋每日巡检，实现数据共享与应急保障，让小病不出中心，大病有绿色通道。
1: 嗯，
0: 我们一直呢也在致力于智慧化赋能养老服务，引入智慧养老科技，对长者的心率啊、体动啊、呼吸频率等主要生命体征进行全天候的无打扰监测，遇异常数据即弹客，就是即刻要弹窗报警，护理员呢即刻到现场。在标准化服务方面呢，武汉市目前已经构建起了居家、社区、机构3类服务贯通协调发展的标准体系。我们武昌区养老中心作为国有康养平台严格按照民政标准化的流程执行。那么国企的背景呢是我们的这个信任的保障啊，我们做到收费透明、管理规范、无隐形消费。那么服务团队定期接受团队的集团的这个统一的培训与考核，人员的稳定性呢和专业性更有保障一些。
1: 嗯，胡院长刚才介绍这个，我注意到一个关键词啊，
0: 嗯、
1: 就是1楼到3楼，跟4到7楼，这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区域，对不对？
0: 对。
1: 1到3楼实际上所有的老人，
0: 面向社会，
1: 包括这个
0: 周边的居民，
1: 周边的居民都是可以的，不一定是老人。
0: 是的。
1: 我是觉得说这些人，可能平时在这活动，将来有一天老了以后，他会觉得这儿有归属感，非常熟悉，或者他们自家老人遇到什么情况，在你们那儿无论是入住还是做喘息服务这块，我觉得都是有可能。我觉得这个点儿实际上非常好。
0: 是的，
1: 就是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家养老院，1到3楼所有的人都开放，
0: 对，面向全龄都开放。
1: 对，但是4到7楼呢就是专业养老照护区。可以问一下大概的这个费用的情况吗？因为很多人对这块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关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价位
0: 这个要分开来说，
1: 还是要分开来说，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可能分开来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听得更加清楚明白一些。
1: 好，
0: 那么收费构成里面呢，一个是床位费，这个是根据房型啊，我们分为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分级定价。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护理费，这个是依据武汉市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等级来进行分级收费。那么评估的结果

0: 果呢与收费的标准是对应公式的。再一个就是伙食费，
1: 伙食费
0: 哎，统一的标准，营养配餐可根据长者的健康状况提供低盐低糖软食等定制餐食，这个是无需额外加价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价位的话是在4580，
1: 4580啊，四千全包在里边，对吧？
0: 全包在里面
1: 哦，4580这个起步价。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有的老人他是全户的，而且你要求一个单人间，那可能这个价格
0: 相应的费用就会高一点。
1: 对对对 对，这个我想老人或者家属都是能够理解的。
0: 对，根据家庭的需求，老人的需求来。
1: 没错，我看这个资料里边，你们那边也是推出了喘息式的短托服务。很多老人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平时由孩子们照顾他，但是孩子总有打个比方开会出差短去旅游，或者孩子本身他身体抱恙有点小毛病，这时候照顾老人有点有心无力，这个实际上把老人可以送到你们那儿去享受这种喘息服务的，对不对？给大家做这方面的这个分享，说几句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么在年初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养老中心推出的这个喘息式短托服务，在多家媒体报道之后呢，受到了不少家属的欢迎和关注。这项服务主要解决的是家庭临时出差呀、探亲啊、旅游啊，或者需要集中精力处理事务时，那么长者无人照料的难题。短托服务提供是和长期入住同等标准的照护服务啊，包括了24小时的护理啊、营养膳食啊、健康监测、日常活动安排等，让长者在专业环境里得到照料，也让家属能够安心的喘息。那么收费方式方面也是按天计算的。
1: 按天计算，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吗？这种喘息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老人来说也是一种适住的体验。
0: 对，就是这样。
1: 就是说暂时把你放在养老院，由专业的人士照顾你几天，看他们能否适应。如果说能够适应，老人觉得在里边找到新的这个玩伴，或熟悉了这边的环境，享受那边的良好的服务，他慢慢就愿意入住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过渡期啊，这个非常关键，对不对？
0: 对，
1: 在你们那儿跟这个武昌区社会福利院这样的公办机构是一样，也可以享受现在全面推行的这个800块钱的消费服务，这个
0: 对的
1: 消费券是吧？
0: 都是可以，
1: 都是可以的。说到这一块，我们就要谈到这个老人啊，入住养老院的时候，总有一个阶段，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忐忑，哇，那些服务员一个都不认识，会不会像自家孩子那样照顾我，照顾得这么好？在这个老人入住养老院的初期啊，老人或者家属应该关注哪些细节或者重点？不同失能程度的老人挑选养老机构应该侧重哪些？接下来我们请这个胡院长给大家做个提醒或者分享，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老人在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护理服务，
1: 护理服务
0: 对是否专业、规范、细致、响应及时。第二个就是医疗保障，是否有医护、急救能力，还有开辟了绿色通道没有。第三个就是环境，包括了居住安全、卫生状况与适老化的设施。第四个就是伙食。啊，看有没有搭配这个营养口味啊，这个特殊饮食，包括特殊饮食的这个需求能否满足。第五个就是文娱活动啊，是否丰富多彩，是否能满足精神文化需求。那么针对不同程度的失能老人应重点关注。那我们从自理老人开始说起啊，自理老人呢重点关注的就是环境与文娱活动。那么良好的居住环境和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助于提升其生活品质，满足社交与自我实现的需求。那么针对半失能老人呢，重点就要关注护理服务与医疗保障。一方面需要协助完成部分日常生活活动，比方说住浴啊、住行啊，另一方面需具备基本的医疗支持与健康管理能力，防止功能进一步的衰退。那么针对完全失能的老人，那么要重点关注护理服务，尤其是像压疮的护理、鼻饲还有翻身等专业的照护，还有与医疗保障，包括我们的急救能力啊、慢病管理啊、管道护理等等。那么环境的安全性与适老化的程度同样不可忽视。
1: 我想问一个细节哈，如果说老人在家里边养老的时候啊，到一定年岁，如果说完全失能，孩子们有可能自己也是老人，为自家更高龄的长辈比如说洗个澡特别费劲。
0: 是的，
1: 如果说老人完全这个不能自理了，在你们养老机构里边有这方面的要求吗？

0: 啊，比如说一到夏天多久必须要洗个澡，有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
1: 没
0: 有
1: 硬性规定。
0: 嗯，
1: 这个就是按需的。
0: 按需的。
1: 对。
0: 因为这个老人跟我们其他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在这块要求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他是在一个几乎是恒温的状态下，要洗澡的时候，你们一定是有人来全程服务的，对不对？
1: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老人他有时候，特别是完全失能的老人，大小便不能控制嘛，
0: 对，
1: 那随时有这种需求，随时要洗。
0: 好，接下来细节，我想问一下胡院长哈，有的时候老人想入住养老院，但是呢？孩子们并不愿意，如果说孩子不愿意，没人愿意签字，没人做人这个监护人，这个露面，这个是不是愿望也达不成？一般的情况下，老人办理入住手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胡院长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1: 我先说一下大概的流程吧。
0: 好，
1: 那么我们的入住的标准流程就是首先要去做健康体检，然后接着要进行这个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然后再签订正式的合同，再缴费建档，最后才能正式入住。
0: 哦，
1: 所以这个是一定是要有监护人的。
0: 签合同必须要看条款。
1: 对，
0: 那哪些是这个免责条款，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胡院长请继续啊。
1: 嗯，是这样，这个合同条款呢，一是看这个免责条款，那么是否将机构对突发疾病的基本医疗救护义务完全免除。正规合同应明确机构有及时送医，通知家属必要急救的责任。再看费用调整条款是否允许机构单方面的涨价，调价应该有所依据，护理费应根据实际老人的身体状况等级评估结果相应调整。最后再看押金预付款是否超额预付，押金退还的这个条件是否明确。
0: 嗯，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那种霸王条款而不自知，那这块您会有哪些提醒给我们？
1: 那比如说像这个老人因自身疾病导致的一切后果与机构无关，实际上就是完全免除了机构的基本注意义务，这个是不正确的，
0: 不负责任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再比如说这个入住后评估等级由机构方单方决定，家属不得异议，这个也不能签，因为这个是违反评估复核的一些相关规定的。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合同期内。若老人不适应，已交费用一律不退，这样的条款，这个也不能签。这个按规定是要按实际入住天数来结算的。
0: 嗯，前面我们谈到了不同失能程度的老人挑选养老机构还是各有侧重哈。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各有侧重，各关注的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1: 那么针对自理的老人，那么挑选的这个侧重的重点关注应该是文娱活动，社交氛围，周边交通的便利性。
0: 比如说你那儿1到3楼就完全属于这种活力老人，
1: 对，
0: 他就跟这个社会跟城市是不脱节的，就跟社区一样，对不对？
1: 是的，
0: 自由自在，
1: 组织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0: 而且这个4到7楼我估计功能划分也会不一样，你比如说完全失能失智的可能单独一个区，
1: 对，分区照护，
0: 对，不能跟他这个有的这个失能失智以后啊，他几乎全程都需要人照顾，他是怕别人打扰，有的时候如果说太闹腾，可能他有一些这个受不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好，您继续。
1: 那么针对这种轻中度的，那么这种失能的老人的话，那么挑选的这个侧重重点关注康复理疗的设备、无障碍的设计，还有防跌倒的措施，以及是否有认知训练呐，还有社交活动，要预防他们的退化。针对完全失能的，挑选的侧重的重点关注褥疮的预防，也就是翻身频次的记录，还有鼻饲呀、尿管等专业护理能力、医疗绿色通道响应的时间、护理配比等等。
0: 有的时候可能遇到这种情况，老人刚入住的时候是完全自理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是半失能或者中度失能，甚至到了重度失能的这种状态。这个评估啊，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是的。
0: 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3位嘉宾，分别是武汉市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主任养老中心的院长胡敏。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选择养老院，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于老年朋友选择养老院有所帮助。下周呢，我们会邀请到武汉市江岸区民政局以及相关养老机构的负责人做客我们直播室，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湖北之声老年天地。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就只能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那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 FM104.6 AM774 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 早上4点。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是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以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是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要贴上一小块，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只要是年纪符合的，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给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宾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液体钙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大家，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背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属于液体钙。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补钙加锁钙，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湖北之声年终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需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年终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需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1: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啊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啊，上了年纪之后呢，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啊，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呢，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啊，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只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里能听到，还能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来好好讲一讲一位新生代的粤剧领军人物陈丽君的故事。他呢不仅用戏曲唱腔诠释了无数经典角色，更是以现代女性的坚韧与智慧，在传统艺术领域绽放出独特的光芒。咱们一起走进他的艺术世界，感受他的艺术魅力。我们首先呢来欣赏一下陈丽君的首支个人单曲《赋》啊，这个赋呢是奔赴的赋，于2024年的9月13日正式上线。这首歌曲啊，融合了古典粤剧的戏腔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营造出独特的听觉体验。歌词当中“前路行，曾遇风雪，人要兼程；余光不落他路，赴一场春风”，深刻表达了陈丽君对于梦想的执着与热爱。赋呢是由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陈庆阳倾力打造，悠扬的粤剧戏腔与流行的风度交相辉映，真声明亮飘逸，古典虚臾响极，粤韵悠扬，余音泛播。那这首歌啊，不仅仅是陈丽君个人追梦之旅的序曲，更是献给每一位在梦想道路上砥砺前行的同行者的赞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戏歌《赋》。

0: 陈丽君呢，通过刚刚这首歌呢，褪去了装饰，融合古今，将平生之志唱与听众听。他希望呢，这首歌能够成为大家在追梦路上的一抹亮光，鼓励更多的人勇敢追求梦想。说到陈丽君呢，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她在舞台上光彩夺目的形象，但是你知道吗，她的艺术之路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陈丽君呢，出生在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从小她就对戏曲啊特别感兴趣。小的时候呢，经常跟父母去看戏，舞台上演员们的一颦一笑、一唱一念都深深地吸引着她。她还会模仿演员们的动作和唱腔，在家里的镜子前面表演，仿佛自己就是那个主角。这种对于戏曲的热爱就像一颗种子，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悄悄地种下了。小时候的陈丽君呢，还参加了各种少儿戏曲比赛，凭借着天赋和努力，他屡屡获奖，这更是坚定了他走向戏曲之路的决心。后来呀，他顺利地考入了专业的戏曲学校，开始了系统的学习。在那里呢，他接受了严格的声乐、表演、身段等训练，每天都要起早贪黑的练习。但他从不喊苦，从不喊累，因为他知道只有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够离自己的梦想更进一步。在戏曲学校的几年的时间当中呢，陈丽君的技艺是不断提升，她对戏曲的理解也是越来越深刻了。毕业之后，她进入剧团，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不过呢，刚进入这个剧团的她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哈。剧团里面人才济济，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她只能从跑龙套开始。但是呢，陈丽君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把每一次上台的机会都当作是学习和锻炼的平台，用心去感受舞台的魅力。从而呢观察其他前辈们的表演技巧。他坚信呢，只要自己足够努力，总有一天能够站在舞台的中央，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陈丽君带来的越剧《红楼梦》当中的《葬花吟》选段。
1: 宝姐姐，你怎么会在这里？
2: 我
1: 是你新婚的娘子。
2: 不，我娶的是林妹妹，
1: 可卖天地的四母宝钗。宝姐姐，你定是与我老子晚爹终身大事怎能细算？偏生，偏生，
2: 林妹妹，我找林妹妹去。

啊。

我这里太难了，是为了见妹妹。你莫要嘴巴。

我们现在听到的呢是陈丽君呢在粤剧《红楼梦》当中演唱的《葬花吟》的一个片段，她的声音呢是婉转悠扬，充满了情感，仿佛呢也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凄美动人的故事之中。从这个唱段当中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到她扎实的基本功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走进他的演艺生涯，看一看他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粤剧舞台上备受瞩目的演员的。陈丽君的演艺生涯呢，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他塑造了众多经典的粤剧角色，每一个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粤剧《红楼梦》当中，他饰演的贾宝玉

温润如玉，深情款款。他用细腻的表演和动人的唱腔啊，完美的展示了贾宝玉的复杂性格和内心世界。无论是与林黛玉的深情对唱，还是与薛宝钗的含蓄情感，都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表演呢，让观众仿佛看到了那个大观园当中的翩翩公子，感受到了他对爱情的执着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除了《红楼梦》之外，他在《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表现呢，也是堪称经典。他饰演的梁山伯深情而执着，从初见祝英台的羞涩懵懂，到知道真相后的悲痛欲绝，陈丽君呢，通过丰富的表演技巧，将梁山伯的每一种情感都展现得恰到好处。他的唱腔在高音处是激昂有力，在低音处啊又如泣如诉，让观众完全沉浸在那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当中，为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悲剧而扼腕叹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这一段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之十八相送》。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一起走进的是新生代粤剧领军人物陈丽君的艺术世界。好的，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北京时间16: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0: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我想问一下大家哈，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是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呢？晚上睡觉老抽筋儿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这个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呢，我天天都在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呢就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啊。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的钙里面才能够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呢，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块哈，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呢是148块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啊。活动呢随时可能会恢复原价，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这个以后呢，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啊，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这个高端钙只要38块，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活动。
6: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咱们继续来和大家一同走进新生代越剧领军人物陈丽君的艺术世界，感受她的巾帼风采。陈丽君呢，不仅仅是在传统越剧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她呢还勇于尝试一些现代题材的越剧作品，比如

0: 活灵活现，让观众看到了越剧在现代题材当中的无限可能。他的表演呢，不再是局限于传统的城市，而是结合了现代的表演元素，使角色更加贴近现代观众的审美。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呢，陈丽君还不断地去挑战自我，尝试跨越剧种的表演。他曾经呢受邀在一些京剧啊、黄梅戏啊等剧种当中啊客串一些角色。虽然这些剧种与越剧在唱腔和表演风格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呢，他凭借着自己的艺术天赋和对戏曲的深刻理解，都能够迅速地适应并呈现出精彩的表现。这不仅呢体现了他作为演员的多面性，也展现了他对戏曲艺术的热爱和追求。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戏曲艺术是没有界限的，只要用心去演绎，就能够跨越剧种的差异，展现出戏曲共通之美。好，那接下来呀，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他在这个越剧《新龙门客栈》当中的精彩表现。
1: 你快让我看看你这蜡烛亮不亮啊？
2: 这又以你为羔羊，我烧了这客栈，才能去追问我。你我这亲，不是奉上这西的吗？
1: 激进我，假戏正宗了。
2: 你，残次，假的，快把衣服交出来。你这负心，负你一次生！你不要逼我！
1: 巨婴，难道你我要杀了你新婚娘子不成？
2: 对待你这种狗样，万将死不起你，怪我！

0: 这江湖，谁不是身不由己？
1: 姑娘大恩，外患累世罪患。
2: 老娘要你今夜救我，因故这杯酒交一生养子。我便送莫言，擦过
1: 当真？
2: 当真。

0: 你就不怕这聚众一夺？
1: 你苦算受了家庭的好吃
0: 啊！这有什么稀奇？奴家本就是个生意人，
1: 聚众一夺哪有时候？一时而已。
0: 你既这样子，我屈目作甚？

0: 生先生，请当真要我做个寡妇？
1: 我忠孝享一生，你风流成性，怕无一死。我与你成亲，送你个名分，也算是还你深情了，娘。

这位娃，你可真是慷慨呀！你以为我家和谁都争亲吗？你那些忠义名分，我家可真稀罕。我心思，我。

我们刚刚欣赏到的呀是粤剧《新龙门客栈》当中的选段啊。其实呢，这个陈丽君的作品呢，还注重对于这个传统粤剧的传承和创新。他呢，在演绎传统剧目的时候呢，非常的尊重原著，保留了传统粤剧的经典元素，比如说传统的唱腔啊、表演程式啊等等。同时呢，他又不拘泥于传统，敢于对于剧目进行创新和改编。他呢会根据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对于剧目的剧情还有舞台呈现等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进。比如说呢，在一些现代题材的粤剧当中，他会加入一些现代音乐元素和舞蹈元素，使剧目更加符合现代观众的口味。他的这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方式呢，既保留了粤剧的传统韵味，又让粤剧艺术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此外呀，陈丽君在作品当中呢，还注重对于人物性格的深入挖掘和塑造。他呢，不会简单的去按照剧本去演绎角色，而是会对角色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他会从角色的背景、性格、情感等方面入手，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使这个角色呢更加的真实立体一些。他所塑造的每一个角色啊，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都有鲜明的个性。比如说啊，我们即将会听到的这个粤剧《白兔记》当中，他在《白兔记》当中呢，他饰演的刘承佑这个角色，他呢通过细腻的表演，将刘承佑的善良、正直和勇敢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观众啊对于《白兔记》当中的刘承佑这个角色产生了深深的共鸣。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陈丽君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深受观众的喜爱，不仅仅呢是因为她精湛的表演技艺，还在于她的作品有着独特的特色和亮点。首先呢，她的唱腔是极具辨识度的，她的嗓音清亮而富有韵味，音域宽广，能够轻松驾驭各种高难度的唱段。他的唱腔呢，在继承传统越剧唱腔的基础之上呢，又融入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所以呢，他的这个唱腔啊，会更加的细腻深情，注重情感的表达和传递。在演唱的时候，他也能够根据角色的性格和情感的变化，灵活运用不同的唱腔技巧，使唱段更加的生动感人。除了唱腔，陈丽君在表演上也是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她的表演自然流畅，动作优美大方，善于运用眼神、手势等肢体语言来表达情感角色，使角色呀更加的立体丰满。她的这个好听的越剧唱段实在是太多了哈，小冉呢很想和大家分享更多。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还剩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听一段陈丽君带来的越剧《何文秀》当中的一个选段。这个选段呢是算命啊一小段，我们一起来听。

0: 陈丽君的作品特色亮点呢还有很多哈，他的每一个作品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品味。他的艺术风格在粤剧界是独树一帜的，为粤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传统戏曲艺术在现代社会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走进了粤剧名家陈丽君的艺术世界。那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慧文说戏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楚剧演员陈长喜，
2: 我是彭青莲，
3: 我是朱世慧，
4: 我是杨俊，
5: 我是江峰，
6: 我是李春华，
7: 我是张辉。
8: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李兰平，
9: 我是王丽，
10: 我是黄梅戏演员程程，请大家多多支持慧文说戏栏目。
0: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前面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液体盖的福利活动。最后呢提醒大家，活动结束了立马就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的朋友啊，需要补钙的这些朋友呢，请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很多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

0: 关节不舒服，老是抽筋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这个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个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是越补骨头就越脆啊。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呢是属于液体钙，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补钙加锁钙，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抓紧时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1: 爷爷，龙是什么呀？
2: 龙是传说中能兴风作雨的神明动物。
1: 那为什么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呢？
2: 因为我们的祖先炎帝死后化为赤龙，所以我们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富强中国梦，自豪中国人。
3: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4: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5: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6: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7: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3: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8: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6: 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24号到28号，也就是今天起一直到本周日，我省的强降雨会间歇一下。明天呢，我省西南部地区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气温会上升，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升至27到31度。后天鄂西南地区仍有小雨，其他南部地区有阵雨，北部地区多云，大部地区28到31度，鄂西南24到27度。
6: 未来三天虽然强降雨间歇，但是呢，省内仍然有阵雨出没，大家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气温略有上升，总体较为舒适。此外呢，由于前期降水强度较大，那今天恩施以及鄂东南地区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商务部等9部门聚焦汽车改装等6领域，出台17条举措，有力激发后汽车市场活力。
6: 市场观察，从物理降温到情绪越挤，夏日清凉消费呈现出新趋势。
5: 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审计工作报告，2025年中央财政赤字与预算持平。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指数低开高走，截至收盘，沪指报4110.81点，涨0.11%；深成指报16051.32点，涨1.24%；创指报4251.42点，涨1.41%。
5: 盘面上，能源、金属、存储芯片、光刻机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粮食概念、旅游及酒店板块跌幅居前。
6: 今天 A 股半导体板块则现反弹，那么支撑今天半导体板块走强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张翠霞的分析。
7: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这个半导体板块的一个走强，核心逻辑点还在于这个 AI 的开支还是比较提速的一种状态。同时呢，我们看到产业类工业来讲的话，是一个涨价的一个推动周期，也是一个产能扩张的一个周期，也是我们所说的高景气赛道成长这个加快的一种周期。因为从十五规划的一个支柱产业的定性来讲，我们看到半导体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芯片还有重要的半导体上游的一些光刻胶、石碘化品靶材的材料，还有这样的一些设备类公司来讲的话，都在什么稳稳上行演绎主升浪的一种供给结构当中。那么之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强势走势，核心逻辑点在于什么？资金聚焦度比较高，然后景气上行涨价的一种推动和刺激，在叠加海外的科技大厂也在什么当前位置上全力以赴。可能很多人会说，那美国股跌了，然后我们这个 A 股必须也要跟着跌，因为它有映射作用。但实际上来讲，我觉得两个国家的经济周期和发展周期不一样，科技板块的一个成长周期的属性也不一样。 随着我们集成电路的出口大幅增加，增长100%多，还有我们所看到的二级市场当中不老少芯片类公司或者是材料类公司营收净利增长都非常好的一种数据。实际上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们的一个产能在扩大，但是呢我们国产化率并没有那么高，自主率这块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比如说高端方向来讲的话，可能自给率它到现在为止只有5%到10%，甚至有的好一点的是20%左右。那么中这个相对成熟的制程方向呢，应该说市占率或者国产化率基本上在40%左右。但是有一点，这个占比也不低也不高，再叠加我们还有非常大量的一个出口的一种属性的推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我觉得半导体板块应该是正在经时演绎主升浪的一种供给结构当中。所以说虽然看起来有个别标的出现了高位高价飘跌的主动性技术调整，但是从行业板块来讲的话，还是那句话，它还是什么志在高远的一种上攻的结构当中。在大多数的概念股没有形成主升三浪的拉气杆的一种攻击结构的背景下，原则上来讲，我建议是坚守做多，继续趋势看好一些。
5: 好的，感谢张翠霞。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其中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我们来听报道。
8: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9: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10: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100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11: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试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2: 此外，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13: 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
5: 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还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提出了17项政策举措。后汽车市场呢，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系列服务交易活动，涵盖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措施将会带来哪些变化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11: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 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2: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11: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6: 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如何看待这次出台措施的分量？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4: 后市场呢，从广义的来讲，就是从新车买了以后一直到报废之前它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这里面呢有很多的门道，以前我们呢汽车只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讲，那么呢它只是你买了用然后去一个简单的保养，其实呢汽车还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这次我们后市场里面讲了的汽车改装，比如说赛事啊，这就涉及到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有现在讲的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房车啊、营地啊，就又跟文旅相关，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消费，让你在这个汽车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这次政府呢能够9个部委一起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

0: 世界，能够把汽车从简单的一个汽车消费品变成了一个文化，变成了一个很多载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汽车消费呢更丰富多彩。
1: 另外呢还有个好消息，昨天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新模式，国产的小客车可以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呢，可以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的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啊，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将会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都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少跑腿的实惠。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最近一段时间呢，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互联网平台的消费数据显示，夏日清凉消费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凉感床品的销量同比暴涨168%，夏日清凉香薰销量大涨163%，端午香囊同比增幅更是高达673%。从居家清凉好物到氛围感的夏日家居，如今的清凉消费呈现出了怎样的新趋势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6: 今年的夏日清凉消费数据呈现出结构性分化趋势，凉感床品、制冰机、冰杯等新兴品类增速亮眼，而传统制冷家电则相对平稳。在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看来，这种品类结构的变化折射出需求分层与消费观念的升级。
7: 首先就是需求分层的释放，传统空调电扇解决基础降温需求，那凉感的床品、制冰机等新品类填补了局部场景精细化降温的空白。另外，凉感床品、制冰机、冰杯等新兴品类增速亮眼，这也代表了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的升级。当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仅仅能降温的产品，消费者还在追求舒适、健康、兼具情绪价值的品质、消暑，这样的产品销售火爆，都代表了消费观念的升级，也是消费者需求转型的直接体现。
6: 今年夏天，即时零售与直播电商的表现尤为突出，这种即时满足的购物模式成为清凉消费爆发的加速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8: 把即时零售与直播电商的组合，不仅仅是缩短了购买使用的时间差，更是重构了清凉消费的时空触点与需求响应的逻辑。一方面是空间折叠效应，把3到5公里的物理半径折叠成了30分钟到达的心理体验，这让消暑产品具备了即时可得性。另外一个方面，需求的场景化激发，直播电商呢，它不再是被动等待收缩，而是主动造景，能瞬间激发用户的体验的共鸣，才是催化这样爆发式增长的关键的逻辑。
6: 消费端的变化也对上游家电生产企业的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梁振鹏说，
7: 核心在于家电企业要从之前的控温机器转向感知型生活伙伴。从产品研发的新要求来说，要求家电企业构建感知到响应到个性化的闭环。从研发产品的新趋势来说的话，家电企业从之前的纯粹的追求能效比、制冷量这样的参数指标，转向了从温度、湿度、包括风力、声音、噪音和对人的感应等等，从营销策略的新要求来说，让产品更加的人性化。消费者不仅仅在为技术参数买单，而是更为家电企业提供的可感知的体验、可共鸣的情绪、可参与的仪式感付费。
6: 面对持续升级的夏日消费风口，企业未来该如何布局新品，以避免同质化竞争？梁振鹏建议，
7: 面对这样的商机啊，对于企业来说啊，他们在新品布局上需要锚定、细分场景，做精准化的创新，针对不同人群开发定制化的产品，避免同质化竞争，以健康化、功能化为研发核心，走跨品类的融合的路线，在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联动，强化体验，通过线上种草、线下的体验的方式，增加和用户之间的互动，来强化年轻用户的品牌绑定。
3: 云听财经，
5: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23号，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赤字与预算持平。来听报道。
9: 报告显示，在中央财政管理情况方面，2025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97372.53亿元，支出总量145972.53亿元，赚资48600亿元，与预算持平。国家发展改革委管理分配中央预算内投资7350亿元，其中安排中央本级支出1420.17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5929.83亿元。在两重两新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方面，报告揭示了部分超长期国债资金被挤占挪用、两重建设配套政策等软建设任务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在城市地下管网审计方面，揭示了部分两重建设资金被挤占挪用、骗取套取或闲置等问题。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方面，审计整改总体格局进一步巩固完善。截至2026年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问题，已整改问题金额1.41万亿元，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此次报告反映的是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审计署依法征求了被审计单位意见，出具了审计报告，提出了整改要求。对重大违纪违法问题，依纪依法移送有关部门。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审计署将持续跟踪督促，年底前报告全面整改情况。
5: 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的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商务部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
1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4: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湖北省2026年高考查分通道明天开启，国家出手兜底志愿填报信息服务，专家提醒选专业要立足于个人发展，不要盲目跟风。
15: 国内多所本科高校宣布扩招 AI 智能类，成新增专业风口。
5: 今年梅雨季不按套路出牌，6月底的武汉只有21度，网友戏称还以为立秋了。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9: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0: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早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9: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4: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6: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林希平，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5: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6: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5: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6: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18: 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施路的东向西方向，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武汉大道从徐东大

0: 街道黄埔大街的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呈现的都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那目前呢，万达广场菱角湖店、肖品茂、武汉汇聚中心、凯德广场武圣店以及光谷天地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首先来关注高考志愿填报。明天上午8点，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放榜，考生呢也可以打开长江云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高考查分浮标按钮来查询成绩。
1: 那下一步呢，考生和家长就要重点考虑志愿填报了。正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的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持续到6月28号结束，考生和家长呢可以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个高校招生宣传以及视频直播的具体安排。
0: 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3: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登录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市区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系统还进一步优化了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
4: 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
5: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3: 为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昭，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同时，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位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1: 面对众多的院校和专业的选项，那怎样才能做出不后悔的选择呢？专家提醒考生，既要读懂规则，用好每一分，更要倾听内心的热爱。咱们继续来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6: 具体来说，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的环节，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经过政审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 还有考生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另外，在报志愿的时候要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是从上往下来解锁的，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在志愿表的最后专业排名要留够足够的余量，避免滑档。
4: 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副主任陈卫星，
7: 考生在提报志愿的时候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他自己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要结合起来，这里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这个整个填报志愿的整个选择要始终掌握在考生和家长自己的手里面，就是任何其他指导都是不能替考生和家长决策的。
6: 今年全国高校新增了38个专业，代表了国家对战略人才的需求方向，但考生和家长也要多一份理性，不要看到专业名字新潮就马上填报，一定要立足于自己的个人发展，重点考察这个专业在开设院校是否有扎实的学科基础和师资储备。
4: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8: 新增的这38个专业，其实可以看出高校学科专业对现实多重需求的一个回应，因为它包含涉及到国家战略、产业，包括甚至人文社科的一些专业的转型。这些专业如果说学生入学之后，你认真学习、深入学习，学到了真本领，并且获得了好的这个相应的学术竞争力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可期的。但是同时也要一定要避免盲目的去填报，一窝蜂的去填报这些新的专业，因为的确这些新专业它的这个产业背景包括未来发展还是在一个探索阶段，那么相关专业的建设呢，它的人才培养方案也还在一个完善的阶段，以及师资力量的配备啊也在不断的充实。
6: 另外对于转专业，专家提醒考生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入学之后再转专业的话是具备一定的时间沉没成本的，转专业要达到要求必须原来专业考得比较好才能达到转专业的门槛，转专业之后还涉及一些学科课程的转换。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了解一下高校扩招的情况。15-50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那么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的规模呢？
0: 今年双一流高校当中呢，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呢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1: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的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0: 说了高招，我们接下来说说天气啊。这两天那个武汉这个天气好像不像是在武汉呢，是吧？
1: 确实哈。
0: 有朋友跟我说，貌似这个夏天可以去武汉避暑了。这个天气是不是你们那里都已经立秋了嘞？
1: 哎，那今天呢？武汉白天啊是阴天转阵雨，晚上呢是阴天局地有阵雨，那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22度，非常的凉爽。
0: 对，入梅以后感觉这个连绵的阴雨哈，有人在开玩笑说天都下破了，莫下了。但是跟往年的梅雨季不一样，包括今年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也有那个连续下了好多天的雨，但是那个时候特别闷，尽管那个温度可能不是很低，但是家里必须要开上空调。但是这一次就是这几天我觉得很就是很舒服，它没有那种很闷热黏糊糊，就是你身上谁拉你摸的都是簪子拉糊的那种感觉是吧，就是你感觉到空气中居然有一丝罕见的凉爽。
1: 确实
0: 啊，连绵的阴雨配合这清透的微风让人直呼神奇，好多网友就在调侃说要不是看了日历啊，我真以为咱武汉已经立秋了。哎，为什么本来应该湿热交织的梅雨季摇身变成了秋凉呢？
1: 哎，确实这是值得大家商榷的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吗，这种天气哈，如果说大家爱骑这个电动车的话，你真的你如果说穿特别透气的衣服，我都凉了胃了
0: 就是我这个天要是你骑自行车也好电动车也好，大家还是

0: 是吧？那真的是免费整桑拿呀。往年这个时候气温往往30度左右，配合着极高的空气中的湿度，那你一出门你这个汗就不干。
1: 是的。可是呢，今年入梅以后啊，气温是不升反降。6月21号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22号是中雨，23到24度；23号呢是小雨转阴，22到23度。连续几天呢，最高温度都压在了25度上下哈。那不少的市民就翻出了这个长袖的衬衫呐、单裤哈。这个呢是在历年的这个6月中下旬，还是属于非常非常少见的。
0: 是的，你知道吗？我都买了无袖的这种背心和短裤。我就等着穿，放到完全不能穿，都穿个单袖子出来还是有点凉的，有时候是吗？
1: 对，
0: 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凉爽其实并不是偶然，而是多重气象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咱们来解读一下。
1: 气象专家认为呢，冷空气的超长待机啊是最关键的原因了。那往年呢这个时候副热带高压呢通常会强势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带来晴热的高温哈。但是今年呢，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呢却表现得异常的活跃和强势。在蒙古高原至东北地区的上空呢，一个强冷涡系统长期的盘踞，比常年停留的时间多了好几倍。那这个高空冷气泵不断的向南甩出冷空气，那这些南下的冷空气的气团呢就翻越重重山脉，一路呢渗透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呢为武汉按下了降温键。
0: 由于冷空气势力强劲，本该在夏季大举北台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今年显得有些力一步从心，位置持续偏南，而且强度偏弱，迟迟无法登陆湖北，失去了副热带高压这个制热引擎的下沉增温作用，武汉上空难以形成晴空暴晒的增温环境，所以这冷空气得以长驱直入。
1: 此外呢，远在太平洋上的这个台风叫米克拉，虽然呢对内陆没有直接的影响，却在无形当中啊帮了大忙。它像一个巨大的海上抽水机，大量的抽吸了原本要随季风输送到我国南方的水汽。那客观上呢是减轻了梅雨带的降水压力，那同时呢它的外围环流呢也在牵制和干扰副高的正常摆动，导致呢副高北台的步伐进一步的放缓了。
0: 所以在这几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武汉的气温被死死的摁在了低位。
1: 那么这种凉爽的天气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0: 像得美。
1: 气象部门的预测呢就给出了一个答案了，说并不会。那像这种清凉呢正在进入倒计时。
0: 对，我觉得就是多凉快一天是一天吧。
1: 是的，
0: 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报道，本周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

0: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 我是一商台记者陈灿。6月23号，近500名香港游客搭乘长江云帆游轮抵达宜昌，先后体验了三峡深船机，游览了三峡大坝，沉浸式领略长江三峡的雄奇风光与大国重器的独特魅力。近年来，宜昌持续深化与港澳文旅业界的合作与交流，深挖三峡旅游连线资源优势，加大精品线路。

0: 有专属首到大门票折扣。
1: 我是黄台记者徐帆。6月23号，记者了解到，第四届湘鄂赣一家亲杂技交流展演活动在黄冈市浠水县圆满落幕。来自湖北、江西、湖南的杂技高手同台献艺，《守望者》《太空漫步》《合颂丽歌》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活动以杂技为媒，持续推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生动演绎了三省艺术融合、创新传承的文化交响。
0: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近日，拓彩科技荆州有限公司高纯半导体材料投产仪式暨年产30吨7N级高纯红磷发布仪式举行，标志着半导体产业用上自主可控的高纯红磷，打破了超高纯半导体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7N级高纯红磷由拓彩科技自主研发，纯度达99.99999%。主要用于半导体、光通信、光伏等领域。
2: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6月23号，全国首部以南水北调移民精神为主题的院线电影《那山那水那人》在实验室竹溪县开机。影片将镜头对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以汉江移民家庭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为主线，讲述一家移民企业的生死转型，生动展现了水源区群众争当守井人的责任担当与三代人的奋斗历程。影片预计于2027年登陆全国院线。
3: 我是孝港台记者熊庆勇。6月24号，记者从孝港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25个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支持县市区名单已公布，大悟县成为湖北省唯一入列的县市区，将获中央财政5000万元定额补助，资金可用于传统建筑修缮、文化挖掘、设施完善、特色产业培育等。
4: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经常会不会感觉到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啊，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
5: 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呢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呢含量虚标，吃完没有效果，要么呢剂量太大，吃完了反胃心慌，身体呢根本承受不了。那这一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有50毫克的黄金这个科学黄金含量哈，是这个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那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4: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湖北之声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呢，只有这几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的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6: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开屏广告没了，登顶热搜，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网易云音乐等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码秒，继续2000码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4: 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的东向西方向，中山路的北向南方向，中北路从欢乐大道到中南路的北向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万达广场菱角湖

0: 店，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群星城和罗马春天奥特莱斯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今天呢，咱们一上来啊，先问大家一个事儿哈。最近呢，大家打开手机是不是觉得特别的丝滑？
0: 嘿，你还别说，我跟你讲，以前打开 app 先得看个五秒钟的广告，它又不是蛮多，晓不得，它就五秒钟。但是呢，你就得在那找啊，那个比蚂蚁还小的跳过那个按钮
2: 啊，对
0: 吧？一般到处找，而且它那个跳过啊，它有时候在哪里，有时候在哪里，它不在一个地方面的，你都跳过没得人看的。现在好了，直接啊点进去就进主页。这感觉真的很好，很丝滑啊。
2: 是的，最近啊，开屏广告没了这个话题呢，直接冲上了热搜的第一。好多的网友呢就实测发现啊，像咱们常用的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还有网易云音乐，甚至是微博，都悄悄的把开屏广告给取消了。
0: 哎，有人说真是大快人心呢。不过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馅饼，这次 APP 集体良心发现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差点酿成大祸的惊险的故事。前几天呢，有一位拥有200多万粉丝的博主发视频吐槽，他说啊，自个开车的时候是用语音唤醒的导航，结果这手机屏幕啊突然弹出一个全屏的广告，把路线全给挡住了。
2: 哎呀，好危险，
0: 你都不晓得摸开了那一下子。特别是你想，如果你正处在一个岔路口的时候，
2: 对
0: 是吧？啊，我们来听听这位博主的吐槽。
3: 今天小命差点让你们干没，你们一个地图软件点开来先跳5到10秒广告，你们把司机的安全放在哪里？
4: 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 Hey Siri 打开 X X 地图，哎，他弹个广告，我都还没碰着手机呢，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确实听着都觉得非常的危险
0: 了，
2: 太吓人了哈！这哪里是什么弹窗广告啊，这就好像是我们开车的时候突然有人哎来抢你的方向盘。
0: 对，
2: 哎，难怪这次网友们反响这么大哈，大家都在说啊，这个导航软件关乎生命安全，这种强制广告啊早该清理了。
0: 所以这次整改可以说是顺应了民心，而且啊这背后也有监管部门的重拳出击，相关部门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各大平台立刻自查整改，严禁这种违规的弹窗和乱跳转行为，还说要建立常态化的监测机制，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咱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等处置。
2: 大家反感的不是广告本身，而是那种流氓式的体验哈。那现在好了，不仅开屏广告没了，以后呢就算是有广告也得有明确的规矩。比如说之前出台的标准呢就规定了，摇一摇跳转必须满足一定的加速度和转动的这个角度，不能够再搞那种碰瓷式的跳转了。
0: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是什么广告吗？就是突然你要交停车费的时候
2: 啊，对，是我经常就误点进去了。
0: 对，一个是误点，因为你那个时候手忙脚乱，你很就是你那个时候，我们一般就是还是蛮自觉的那种人，就你快一点，干面的把别个后头的车耽误了，
2: 是
0: 吧？
2: 对对对，有这种
0: 有时候焦虑，你后面的车就会越来越多，对不对？就越是这个时候，他越是跟你调广告，然后你手忙脚乱，你点不 电不熄它，你没有办法把它关停。
2: 对，
0: 你要么就把它看完，你要么就是误操作点进去，
2: 确实太讨厌了
0: ，你知道吗？所以对于 App 平台来说，尽管你砍掉这个开屏广告，可能是少了一块收入，但是长远来看，就是我们用户的体验好了，我才会留下来，这才是一个长久之计。
2: 是的，我们希望呢，这次的这个整改啊，能够让手机 App 呢回归它工具的本质，别再被这个乱七八糟的广告所裹挟了，把干净、清爽、安全的使用环境呢还给咱们每一位用户。
0: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偶尔还是遇到了那种开屏广告，别着急，部分地图 App 提供了反馈通道，截个图在搜索框里输入提供截图就能提交问题，会有专人跟进处理。

0: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刷没刷到最近那句特别扎心的话啊？就是说，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
1: 有的是说，只是高考完了，不是我们屋里娃的狂了。
0: 对、
1: 现在家长群里疯转的，说真的，就是前两天我有个朋友，他的儿子出了考场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丢过来一张清单啊，手机、电脑、平板、毕业旅行、学车子、金丝手续等等等，一看。这总数啊接近五万了，我觉得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个真的还是
0: 是你刚说这就这每一样都不便宜，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这还真不是段子哈。有调查就说了，现在呢准大学生考后呢，人均综合消费呢能够到三万多。那大城市呢，有的家庭光数码三件套，就是手机、笔记本加平板，就砸进去一万多。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毕业旅行五六千，驾照四五千，零零碎碎一凑，这普通工薪家族大半年的工资就没了。
1: 毕业旅行五六千，我们家这钱已经花了，已经旅行了。
0: 啊、
1: 然后呢那个手机已经买了，但是还好我们挑的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因为我觉得学生你没有必要用那么什么最新款啊什么高端款啊、是吧，
0: 是孩子听话、他能够接受这个建议，
1: 对，他还能够接受。然后我每次跟他说，我说买东西我说我比较注重的是性价比，
0: 是
1: 对吧，就是如果你
0: 应该的、
1: 你是专门讲究那些所谓的面子，其实所有的面子都是你自己给自己的，而不是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来给你添加的。所以你看我作为家长来说，有的真的是省吃俭用，自己的手机呀、用了好多年舍不得换啊，衣服也是常年买平价的，但是呢为了孩子，哎呦喂，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消费观念要改变一下。
0: 是，确实
1: 对吧，自己舍不得，那就说明咱们自己家庭的收入还是属于一个普通的中等家庭的，那我觉得孩子的消费习惯也要慢慢的，就是你要去慢慢的引导他，至少是
0: 是的。但是呢这个现在啊社会上我们也确实是看到了这个攀比气啊、也确实是还存在、
1: 手机非要买那个么子苹果的，还贼心里、是吧，还等到18去了，我的天哪，我觉得真的是没得标。
0: 是，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个短视频啊也是在不停的推送什么毕业打卡呀，高端好物开箱啊。其实孩子们呢他也是很容易产生的，哎，别人有的我必须配齐、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哈、
1: 他不是，他就是本能的，倒不是说这个孩子有多物质是吧、他就本能的觉得啊，那别个有点
0: 随大流
1: 对吧，就是感觉他也是只是一个普通的要求，但是他有时候他没有说换位思考，站在家长的角度，站在这个家庭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毕竟还小，所以我觉得还是家长要引导，对吧？因为有的中考生都也这样，是吧？哎呀，要矫正牙齿啊，
0: 对，
1: 是吧？要怎么怎么样啊，对吧？这个学生都是消费主力啊，现在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消费热潮的背后呢，藏着不少的套路。那不少的商家呢，是打着毕业专属旗号涨价，那个驾校呢，也是巧立名目收驾驶费啊、场地费。那个医美机构呢，它是诱导学生半分期，一不小心呢就踩上了消费贷的坑了哈、还有这个低价的旅游团呢，它是暗藏隐形的消费，网上呢转让演唱会的这个门票。

0: 票二手数码诈骗案例呢，也是最近也在频频的发生哈，不少的考生呢被骗上了这个几千上万元。
1: 对，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寒窗苦读多年，想放松，给自己一点奖励，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释放一些压力也是一个正常的需求，但是得结合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对吧？所以我觉得青春的仪式感它不是靠钱堆出来的，是吧？小伙伴们一起去爬个山啊，去博物馆打个卡、而且现在就是你拿你的高考的这个准考证，很多的景点就你平时没地方去，是吧？比方说一个武行啊，到么三国黄河楼啊，对吧？就是其实这种就是小成本的，而且你跟同学一起这样子还可以增进友谊，然后你们自己去打打卡，我觉得挺好的。所以就是一些不用花太多钱的小小的这个开支，也能够留下很难忘的毕业的美好的记忆。
0: 确实如此哈，
1: 对对，
0: 这个与其透支家庭的积蓄换一时的风光，不如呢教会孩子理性的看待欲望，量力而行。这份通透啊，其实啊才是比昂贵的礼物更加珍贵的成人礼。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啊。今天凌晨一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5-0大胜，两轮战罢，一胜一平，积四分登顶 K 组。乌兹别克斯坦两连败垫底。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本场比赛第六分钟，坎塞洛传中，乌兹别克斯坦后卫在禁区内盯人不紧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破门的球员。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的大部分精力，最终却是门德斯的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两球以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一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此球被判无效。葡萄牙队反而利用了对手防线松懈的机会，在第39分钟打了一次漂亮的高速反击， C 罗接逼费的直塞球突入禁区，上演了梅开二度，由此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的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葡萄牙队攻势不减，他们利用定位球的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莱昂又在禁区内迎球推射，再中一元。此后尽管葡萄牙全队都在助力 C 罗完成帽子戏法，但比分还是锁定为5-0。获得这场大胜以后，积四分的葡萄牙队终于掌握住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0: 本场双响以后呢， C 罗在个人连续参加的六届世界杯当中呢均有进球入账，成为了史上唯一做到这一点的球员，并且呢以十球独享葡萄牙世界杯队史射手王。让我们来听央广对 C 罗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点评。
3: C 罗呢，从自己第六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两亿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六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单场双响的球员记录。接下来他们的第六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shoot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
1: 有意思的是，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一支强队找到了状态，似乎总有另外一支强队就是会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呢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纳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看得非常的沉闷。
0: 到了下半场呢，英格兰队呢依然是得势不得分，全场比赛呢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呢应该是出现在了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呢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黛丽 头球攻门，当时呢就射中了这个门框哈，弹出来了。随后呢，凯恩呢是左脚补射，把这个球呢送上看台。那最终的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呢是握手言和。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两组的同组的两场比赛将会同时的开场。
0: 明天凌晨三点呢，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明天早上六点呢，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呢和这个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九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和墨西哥队，还有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4: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这次会议活动呢，也是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期间约300场会议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期间呢，300多名嘉宾将会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0: 今天上午，由国航 CA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次航班平稳降落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A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
1: 23号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26年国际超算大会公布了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国产超级计算机凌盛，凭借着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上了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首位。
0: 继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国产超级计算机时隔9年再次成为了全球第一。凌盛的登顶也显示出了中国自主研发的超大规模计算技术路线取得了新的突破，为我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
0: 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呢也应该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呢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复核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来听央视的报道。
5: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岛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
0: 明天到后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1: 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鄂西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南22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0: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局地有阵雨，23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23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21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

0: 上了。
1: 这个夏天看世界杯，上咪咕视频，
2: 超高清画质还原赛场细节， AI 科技加名嘴解说，云端看也像在现场。
1: 极速观赛包15.9元，悦享50GB 定向流量和5GA 专属网络，轻松解锁全场景观赛体验。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世界杯专区，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3: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

0: 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0: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

0: 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

0: 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0: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0: 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1: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0亿。
0: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2: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3: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6: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5: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6: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4: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7: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4: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

0: 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3: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4: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4: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面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 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8: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 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 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 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1: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3: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4: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5: 我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6: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5: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4: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7: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8: Supply chain stability
9: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10: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4: 目前第4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1: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12: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1: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

0: 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5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5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 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

0: 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长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江豚种群止跌回升。据调查数据显示，江豚数量从2017年历史最低点1012头回升到2025年的1426头，增幅超过40%。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聚焦首例投喂分娩长江江豚小二六满月了。厄尔尼诺年加主汛期，湖北防汛重点有3。市集兴旺，场景多元，农文旅融合，激活湖北假日消费市场。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全国下播进入高峰，科技赋能提质增效。在麻城，当地的特色仙桃上市了。在宝康，中药材营养货进入关键管护期。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去感受荒山变身生态果园，麻城采摘油带动群众增收，返乡创业种营养货，宝康歇马金桥沟，千亩山林变聚宝盆。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5月22号，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鳍豚馆，18岁的雌性江豚福九产下了一头健康的雄性幼豚。这次分娩属于齿鲸类当中极为罕见的投喂出生，也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中有记录以来的首例投喂分娩案例。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林中杰的报道。
5: 今天满月的江豚小二六体长已经超过了80厘米，体重约9公斤，较出生时近乎翻倍。它灵动活泼，可自主完成冲浪、池底探索等动作。
6: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
7: 小二六呢，应该是整体发展非常顺利，它的行为呢，就是变得已经非常丰富多样，而且它有自己玩耍的一些行为，和妈妈互动的一些行为。
6: 小二六出生时候的影像也在今天首次公开，罕见投喂分娩全。

0: 程仅4分钟，这一方式让科研团队既惊讶又紧张。在齿鲸类动物中，绝大多数都是尾巴先娩出，这是鲸类更安全的分娩体位，而头先出则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幼豚突然进入水中时，尾巴还是软的，游泳力量不足，加上鲸类靠肺呼吸，若产程延长，极易导致溺水甚至死亡。现有数据表明，头未出生虽被认为存在风险，但似乎与幼豚成活率并无直接关联。
1: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
2: 那么出来以后呢，当然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小豚它能不能正常的游泳出水呼吸，那么观察它正常的出水呼吸没有问题。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例长叶江豚头未出生，所以应该说丰富了我们对于江豚繁殖生物学的认知。
3: 据国家气候中心研判，受厄尔尼诺及其他大气、海洋、路面等因素共同影响，预计今年主汛期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眼下湖北已经进入了主汛期，今年的防汛重点是什么？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刘巧璐的报道。
4: 首先，在厄尔尼诺年的夏季，湖北需警惕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山洪灾害。湖北山地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56%，汛期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难以精准预判到来的时间，看似安全的地方可能在短时间被洪水淹没。
5: 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游兴莹，
6: 发现预警后要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高地，切勿抱有侥幸心理，折返回家取物品，极大的增加遇险概率。
4: 其次，需警惕山区由于强降雨造成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主汛期降雨时断时续，但对山体的影响持续，如同一块吸足水的海绵，新一轮降雨极易造成山体滑坡。
5: 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游兴莹，
6: 前期鄂西山区降雨偏多，土壤含水量偏高，容易发生滑坡等险情，若来不及逃离，就近在坚固的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
4: 根据气象预报，
5: 这两天开始，
4: 湖北大部分地区雨势暂缓，但前期我省部分河流水位较高。专家提醒，退水期往往是河道安全事故的高发期，临近暑期要格外注意河道退水后两岸隐藏的风险。
5: 湖北省水利厅河道处副处长贺林峰，
7: 上游来水，随时可能出现小幅涨水回流，而且被洪水冲刷后的岸坡土质松散，极易发生滑塌，千万不要让孩子在河道河滩玩耍。
3: 随着农温旅融合不断走深走实，一大批特色消费新场景在湖北城乡落地涌现。端午节前后，全省消费市场持续保持火热态势。来听湖北台记者罗金玉、胡宇、郑丽丽、邹兴成、殷志维、何进、彭汉、田畅的市场观察。
0: 在武汉黄陂大余湾的梯田里，假期成了欢乐的泥巴战场，游客赤脚插秧，孩童田间追鸭，走进古巷，人们在村民的指导下包粽子、绣香囊，越来越多城市家庭愿意驱车到乡野吃住玩一整天。
1: 武汉市民严一鸣，
8: 幼儿园的时候才踩个沙子，现在在真正的泥团里面踩，很开心，跑得也很快的。
1: 武汉市民陆雨如，
9: 非常的放飞这个自我，然后很融入这个大自然里面，就这样子挺好的。
0: 在宜昌，美食成为节日的主题。当阳举办麦田小龙虾音乐季活动，现场20家本土企业展销特色产品，活动首日消费额就达10万元。宜昌五家港则打造端午美食嘉年华，设100人长桌宴，还有28个美食潮玩摊位，5米高的万纵一心祈愿塔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游玩。
1: 陕西游客韩娟，
10: 本来我们今天是要走的，就打听到宜昌有这个长桌宴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又留了一晚。
1: 宜昌市商务局商贸服务和消费促进科4级主任科员方海燕，
11: 人流量将会达到7万人次，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以政策引导来推动各类促消费活动的常态化、长效化。
0: 融合传统文化也是激发假日市场活力的重要方式。咸宁赤壁龙舟赛现场开启了特色市集，赤壁青砖茶、赤壁核雕、马氏铜器等非遗产品吸引眼球。 荆州沙市深挖荆楚民俗文化，推出楚水长歌韵满端阳石井湖面演出，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同比增长20%。襄阳瞄准赛事加民俗加消费，龙舟赛、鱼灯巡游、NPC 演绎等轮番上演，吸引市民游客参与体验。
1: 襄阳市民李燕：
12: 今天的整个氛围非常好，人也很多，安排了古装巡游，还有一些节目让我们孩子来参与，孩子也得到了一个五彩绳。
1: 湖北省商务厅流通处副处长王生：
13: 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形成省市联动、全域开花、惠民让利的端午消费热潮，全面激活假日下沉消费市场。
14: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3: 夏种一粒豆，秋收万颗子。连日来，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紧盯农时，全面开展黄豆播种工作，为秋季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程威的报道。
15: 在沙洋县马良镇邓集村，田间地头农机轰鸣，农事繁忙，大型播种机往来穿梭，施肥、播种、覆土一气呵成，一粒粒黄豆种子被有序埋进湿润的泥土里，为来年丰收播下希望。马良镇邓集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周丽：
16: 我们陈启提今年种植黄豆300余亩，9月中旬进行采收，预计亩产量在400斤左右，总产量可达12万斤，预计可为春季体征收10万余元。
15: 据了解，沙洋县马良镇今年黄豆种植面积达5.5万亩，预计总产量超过2200万斤。为抓实夏种生产，马良镇科学统筹农机、人力、物资保障，合力调配作业机械，确保应种尽种，不误农时。下一步，马良镇将继续紧盯夏种、夏管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田间技术指导、病虫害防控、水肥管理等服务工作，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收。
3: 农业农村部最近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已经超过70%，这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来听央视报道。
5: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夏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总台央视记者蒋树林：
17: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5: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种粮大户韩晓东：
18: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5: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19: 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种粮大户黄磊：
20: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5: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

0: 一起到麻城去了解一下，这眼下麻城的仙桃成熟上市了，当地多个桃园采摘游热度高涨，当地盘活了荒山资源，发展蜜桃种植，延伸农旅产业链，带动村民就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特色邻国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麻城台记者汪芬的报道。
1: 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时节，在麻城市中管驿镇熊寨村金鱼家山院仙桃采摘园，漫山桃树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依山环湖的生态果园景致宜人，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前来采摘游玩，体验田园乐趣。本地乡村采摘游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张柳红：
2: 这里的桃子口感清甜，品质很好，环境优美。
1: 这片生机盎然的果园几年前还是杂草丛生无人利用的闲置荒坡，2016年在外就业的鲁全真返乡创业，承包村内110余亩荒坡，创办仙桃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麻城市仙桃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鲁全真：
3: 想把房山利用起来，种好特色水果，带动城中致富。
1: 创业之初，贫瘠土质、种植技术短板一度阻碍产业发展。鲁全真投入近300万元改良土壤，修缮园区道路，完善水肥配置设施，外出学习适配本地气候的种植技术，培育6个优质桃品种，拉长采摘周期。熊寨仙桃区域特色品牌也逐步打响。麻城中管驿镇熊寨村党支部书记张才波：
4: 多年来，优先吸纳本地留守妇女及村民就近务工，常年带动20余名村民稳定就业。
1: 麻城龟峰山风景区龟头河村山多地偏，以前很难找到挣钱的路子，现在种植的蜜桃成为带领乡亲致富的金果果，仅这一品种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超10万元。麻城市龟峰山风景区龟头河村村干部王萌：
5: 同步完善园区基础配套，打造景观步道、网红打卡节点、休闲观景区域，美化果园整体环境，打破单一种植模式，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条。
1: 近年来，该村通过规范三资管理，盘活集体闲置资产，打造特色林果加采摘游玩加网红打卡的农文旅融合业态。麻城市龟峰山风景区龟头河村村干部王萌：
5: 持续深化三资规范化管理，持续放大农旅融合发展效应，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走出一条集体增收、群众共富的路子。
0: 眼下正是中药材营养货的管护关键期，襄阳保康县歇马镇金桥沟村的700多亩营养货长势喜人，特色中药材产业初具规模。当地依托千米高山阴凉湿润的林下资源优势，大力扶持返乡能人发展仿野生生态种植，带动村民家门口务工，以林下特色药材持续赋能山区乡村，全面振兴。来听保康台记者傅乐、陈全林、孙亚雪的报道。
6: 初夏时节，歇马镇金桥沟村的营养货育苗基地的连片幼苗绿意盎然，长势喜人。基地负责人韩元奇每天都要来基地查看药材生长情况。歇马镇金桥沟村营养货种植基地负责人韩元奇：
7: 我这批叶子是2024年4月7号开始移栽的，按这个长势的话，今年再隔一个月，可能接近亩产大概在120吧。今年价钱还可以。
6: 金桥沟村平均海拔1000米，山林面积2.8万亩，森林资源富集，温润阴凉的林下环境非常适宜中药材生长。韩元起：
7: 2024年，我回到家乡发展林下产业中药材种植。村支两位啊，大力的支持我，欢迎我回到家乡。2024年就帮我扭转山林300多亩，今年又帮我扭转300多亩。
6: 营养货具有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等功效，临床应用广泛，市场需求稳定，经济效益可观，且天生喜阴喜湿，适配林下生长。韩元奇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推行林下原生态种植模式，最大限度盘活闲置山林资源。韩元奇：
7: 营养货呢，它是需要75%到80%的 绝缘土层。

0: 能够生长，不砍一棵树不挥发生态资源，利用它这个比较肥沃的疏松的土壤，掌握建业的这个生长环境，长得非常好。我们完全是处于这个分散的种植方式方法。
1: 村两委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积极协调农户流转山林土地，完善基地水路等基础设施，全方位解决创业发展难题。仙马镇金桥沟村干部袁旭：
2: 紧急为产业发展肩负重帮，为返乡的人安心创业放手发展。
1: 村两委的暖心扶持让韩元奇发展产业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目前他已累计投入300多万元建成21个标准化育苗大棚，500多亩林下种植基地，基地水系路网全面贯通，产业发展基础持续夯实。韩元奇：
0: 2026年我的基地打开育苗有80到100万株，2027年我计划发展200万株育苗，有意向的村民及金桥沟村周边的再提供，我们共同把林下的资源利用起来，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1: 目前全村有30多户村民参与营养货种植，不少村民实现家门口务工就业，就近增收。仙马镇金桥沟村三组村民张先珍：
3: 一天挣150000，在这里挣钱又方便又近，活得轻松，在农林里面不晒太阳。
1: 如今金桥沟村营养货种植总面积超700亩，林下中药材特色产业初具规模。仙马镇金桥沟村干部袁旭：
2: 我们将继续壮大宁夏中药材产业，不但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业质效，全力打造保康营养货种植特色大城，以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镇全面振兴。
4: 眼下正值西瓜的采收旺季，老河口王府洲生态有机西瓜喜获丰收了。当地依靠科学生态种植，提升瓜果品质，延伸特色果蔬产业链，走出了特色富民的振兴之路。来听襄阳台记者李小雨、老河口台记者李文、于林的报道。
5: 在老河口市赞阳街道绿岛王府洲上，每到清晨，瓜农们就会趁着天气凉快，抓紧采摘成熟的西瓜拉往市场，丰收的喜悦写在脸上。王府洲是汉江泥沙冲击而成的一个泥沙洲，属于沙壤土质，容易造成肥力下沉。在当地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洲上农作物种植全部使用有机肥，形成了以无公害生态瓜果蔬菜种植为主的特色产业。老河口市绿岛王府洲瓜农吴东升：
6: 我们洲上种的西瓜用的都是农家肥，种出来的西瓜口感好，非常甜，很好卖。
5: 在洲上高阳果蔬专业合作社门前，几辆来自河南、陕西的大货车也正在装载西瓜。装车的瓜农们相互交流今年的成果，憧憬明年有一个更好的收成。老河口市高阳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阳：
7: 我们合作社每天收获量在15万斤左右，主要销往全国各地，目前还能持续收获半个月左右。
5: 炎炎夏日，一口清甜多汁的西瓜能瞬间让人清爽降温。如今王府洲的有机西瓜正源源不断地走向市场，为人们带来清凉与甜蜜，也为当地瓜农带来丰收的喜悦和致富的希望。老河口市绿岛王府洲联合党委委员邵娥：
8: 接下来我们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西瓜品质为基础，通过提供技术支持、拓宽销售渠道等举措，鼓励农户发展有机西瓜种植，引导传统农业向高效特色农业转型升级，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甜蜜路。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送你。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5: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6: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0: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7: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7391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我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我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它们是源自于纯天然的中药，但是呢，又不同于传统的中药方剂，可以说是一种高科技的一种代表，和大家平时所吃的各种中药的方剂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是把纯天然植物药里面真正对人体有用的活性的药理成分呢，把它提炼出来，然后呢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的，所以它的一个就是体现出的它的一个科学性，就是安全绿色，是药三分毒啊，即便是传统的中药大家吃多了也

0: 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么现在通过高科技提纯以后，只把它里面有用的药理活性成分提炼出来，而且是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所以呢，安全绿色，而且是精准靶向直达我们的生命的源头，那就是滋养骨髓。那么从我们提取的活性成分来讲，它的药理作用是非常精准化的啊，你像我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提炼以后有活性多糖啊，另外呢，我们还有天然的皂苷。今天我想简单的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皂苷呢，也是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从纯天然植物药里面啊，你比方说像人参呐、黄芪呀、西洋参呐、蛹虫草啊、蒲公英呐等等，把它里面的天然皂苷提炼出来以后，这些皂苷经过研究证实有非常突出的抗肿瘤的作用啊，它能够通过调节人体胆固醇的稳态来发挥抗肿瘤的效果。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我们都知道现代生活了，很多人有高脂血症，再加上长期的抽烟喝酒，容易导致我们的血管壁的内膜损伤，血脂增高了，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甚至呢导致斑块形成堵塞血管。那么天然皂苷就能够保护血管，降低血脂，达到一个溶栓的作用啊，溶栓就是通血管呐。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调节免疫，还能够抗炎抗菌抗病毒，保护我们的神经，保护人体的细胞。我想这些重要的作用呢，也是我们很多老用户为什么服用了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后，现在血管通了，脑供血恢复了，头不晕了，冠心病的发作也减少了，甚至心慌胸闷的症状完全消除了。还有很多人常年的慢性炎症所引起的咳嗽啊、尿频尿急啊、关节疼痛啊，这些问题一扫而光。更重要的是免疫力提高以后，抵抗力增强了，人体的身体越来越精神，越来越好，而且疾病的发病越来越少，甚至呢不再反复的发作。所以我们讲每一个功效的体现，因为它有科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基础。那就希望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大家一定要选择真正高科技的健康产品，您自己当裁判。那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的超大型活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活动是非常火爆啊，每天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特别是我们专家老师所到之处，现场啊大家除了享受优惠以外，还能够免费的贴视我们的千里眼。希望大家赶紧行动啊，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打电话积极的参加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1: 啊，唐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啊，工作辛苦了啊。
0: 哎，不客气，欢迎你、啊、
1: 我现在把这几年用那个活力滋养宝的情况向你做个汇报啊。
0: 嗯，
1: 我叫夏琪，今年83岁了。
0: 83了，
1: 是房子大业农村的一位老年人。我在未用这个活力滋养宝之前呢、啊、一腿多病，经常感冒，带成了哮喘病、包头门硬化、
0: 时
1: 常手抽筋等一些病。由于长期的拼搏产生呢、啊、精神很差，
0: 那是
1: 身体很消弱，气患无味，睡觉不眠，头昏脑胀，痛苦难受，亲人到处求医买药吃了，心情呢没有多大的好转，想早日离世啊，免受折磨。
0: 嗯，
1: 他在生死之交的关头啊，
0: 嗯，
1: 望有位好心人介绍我去买活力滋养宝，每天叫我去用了试一试。我的亲人知道黄色买了两大壶，用了一下，心情慢慢好转。
0: 好，
1: 他是好转一下，我去急诊去买了用那个高科技啊，活力滋养宝，用了之后，常见的各种疑难病啊都会消除啊。消除的情况跟你讲一下。
0: 嗯，
1: 我自从用了喝的自然包以后，没有感冒。
0: 那了不起啊！
1: 哎，老头们安华，自从手术病，这都痊愈啊！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很健康，精神也好，
0: 好，
1: 体育的、学习的，这个要活的，力所能及的事也能做的。
0: 那不错，不错。
1: 我呢，现在是日常莫名了，能开千里三轮车，能开车子，哎，车下能坐三四个人。
0: 啊，哎呦，那真不错，就是那个骑着电动车，
1: 那个车厢的车平安无事。那个抽奖的人呐、啊，看到我的身体呀、啊，像我只有才是十五岁，
0: 年轻了啊！
1: 我当时就把身份证给他看，他说你有83岁呀、啊，你根据你身体情况啊，这个确实看不上80多岁人。当时他问那是你什么最好呢？我就把你每一节这个讲义，我的自然包的这个作用和讲法介绍了他去买。他说呐，你每一天的作业呐，我基本上都能够坚持进。你对这个贫穷的体验，为啥？我哥讲得很详细啊！
0: 您看这个，谢谢您的鼓励啊！
1: 对各种病怎样治疗和保健也讲得很科学。我听了你的讲义啊，很得人心。特别是患者，是像我这个患者用到喝的自然包啊，真的获得了健康长寿。
0: 对。
1: 给病人呢带来了幸福，感谢唐僧和工作人员对患者的关心和千里千里的服务。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接下来送给唐僧呢两句谢意啊，一代高尚得人心，千恩万谢永不忘。祝你们呢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啊，唐僧呐。
0: 好，谢谢您老人家对我们这么高的评价，也是对我们最好的肯定。说实在的，这个还是啊您自己选择的好，坚持的好。所以我们总说
1: 对
0: 用事实来说话，用高科技啊来证明。所以您看现在咱们活力资源宝这么多年大家用的好，最终还是什么呢，叫无病一身轻，健康又年轻。人呢健康了年轻了，生活就越来越有滋味。作为一个83岁的老人，您原来选择活力资源宝的时候是生死交加了，那是很严重的。现在完全健康了，完全换了一个人，所以我们也祝贺您。
1: 生死交接的关键时刻，
0: 是的。那现在咱们那个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轻松固力键，您有没有在感受呢？
1: 我准备去买呀，我现在还有几盒没有看见，准备去买呀。
0: 可以可以，刚好现在您也听到了冬病夏治的活动呢，也在进行当中。把时间安排好，抽时间到黄石啊，参加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
1: 好，谢谢，
0: 好，再次祝贺您啊，夏爹爹。
1: 啊，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的，谢谢您，一样的，再见啊。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唐兄你好。
0: 哎，你好，老林江。
2: 我用那个活力自然宝啊，我用了2年多了。
0: 哦。
2: 我就1年多了。
0: 都在用，
2: 我看他用了哈，我也换了用。用了以后呢，大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0: 大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一些。
2: 你像我感冒啊、发烧啊，这东西都解了。
0: 哦，杜绝了是吧？好，
2: 都解了，都解了。
0: 那好，没有了。
2: 我老百姓有点心脏有点嘛问题，
0: 哦，
2: 他强多了。
0: 哦，他心脏原来也不好，是心慌啊，还是供血不足，还是什么情况？
2: 有时候有点心慌，
0: 有点心慌，
2: 有点心慌。那现在感觉一些
0: 啊，
2: 就是我的基本腿子上面还是有影响了。
0: 哦，
2: 他们的原价的话。
0: 啊，还是整个的精力啊、体力方面还是有所提升。
2: 对，起码一下子要学不开的话，喝了像我们吃了这个活力自然宝啊，晚上不管是周末
0: 是
2: 还是放心些。
0: 是的，
2: 起码我原来是得了胸闷炎的，
0: 哦，
2: 现在的有满上脸上了，原来总是心里有点闷，就是有点把慌。
0: 哦，
2: 那现在呢这个问题改善了呀。
0: 那就是说呼吸方面呢也舒畅一些了。
2: 对，
0: 那是就像您刚说的，最起码现在您感觉轻松了。
2: 对，
0: 行，那就还是加强巩固吧。等于说这次活动参加了吗？
2: 我已经1年你都买了。
0: 那就安安心心的好好用，祝贺你们。您贵姓呢，爹爹？
2: 哦，姓李。
0: 是哪里啊？
2: 我江夏的。
0: 好，那就二老保重好啊。
2: 谢谢，
0: 再见啊。
3: 请江夏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家。
4: 你是唐主任啊？
0: 哎，我是唐主任，你好，你好啊。
4: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用三亿呢，我活的这种包啊。
0: 您是哪里啊？
4: 东西湖走马岭啊。
0: 哦，走马岭农场。好好好，那三年原来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4: 我是前列腺癌开了刀子，跨什么的女开了刀八亿，最后就是三两眼儿完什么的女。我找那个开刀这个十分电话，我就跨都没什么的女。他也算不准，他说是不是路有刺激。然后这广播电台的广我就听到，然后和你这种包我就来的。现在我还是蛮正常，难来点吃饭不能喂有这个问题，现在就好了。
0: 哦，原来吃饭就不行。
4: 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婆婆那就脑壳有点疼呐，有点昏呐。
0: 哦，
4: 但就是他这个胃不好，胃总在痛，跟着我一溜去，他吃的蛮好。难得就是买的，我的婆婆又不相信。
0: 哦，那好啊。
4: 第二个，他难得就是七八天开始打手，像个羊粪一样。
0: 羊屎粪。
4: 现在基本上没得那个现象了。
0: 哦，大便也畅通了。
4: 哎，那畅通了。
0: 那您看这婆婆吃的多好啊，刚开始还不相信。
4: 开始不相信啊，我就是去一直去了三年，这打电话到武广，二人管没人给你送啥。
0: 只要方便，能送就送，不能送可以快递到家。
4: 原来筷子抽筋呀，我的婆现在抽筋也好，她在不抽啊，她在这没得感冒啊。
0: 哦，也不感冒了。
4: 那个身体都好哦，现在。
0: 那您看，这婆婆真是，这说个真句话，婆婆的收获比您可能还多了，是不是？
4: 她跟我师徒，她总是说我把你拼了噻。我说我是文化的人，我说我把你拼得了你。
0: 啊。
4: 我说算你不愿意的话，我的姑娘是高材生，我的姑娘是博士生导师，她是东南大学的教授。
0: 哦，那真不错啊。
4: 他过一会回来看我去的，和你这种包。
0: 哦，
4: 他说你是正宗的，你是正
0: 正宗的。这姑娘是中南大学
4: 985，
0: 博士生导师。
4: 他现在在教博士呢。
0: 那真不错，那您也是有文化的人，培养出这么好的姑娘。爹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82啊。
0: 82了啊。
4: 那个非常好，我的方向盘没失灵了。
0: 你这说得好啊，年纪大了，但是咱们大佬还是清醒的，老还是清
4: 大了清醒。
0: 您现在刚才说的第一个腿无力，现在走路怎么样了？
4: 现在可以，我晚上散步，慢慢的就可以走个10公里了。
0: 那还不错嘛。本身说个真句话，本身也是这么大年纪了，再加上又做过手术，您看还是恶性病。
4: 中国74岁开的刀，
0: 所以您看您这还真是不错。爹爹婆婆现在身体都还恢复得很好，这80多岁。
4: 对，感谢唐主任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用得好了，一个自己好好巩固，另外呢周围的邻居啊朋友们呢、也可以跟他们多分享交流一下。
4: 好。
0: 哎，您老贵姓呢？
4: 我姓戴。
0: 好，那就祝贺你们了啊。
4: 好，
0: 有机会呢多联系多交流啊。
4: 好，
0: 再见啊，戴爹爹。
4: 好，
0: 祝贺我们东西湖区走马岭农场的戴爹爹啊，老人家说到自己的健康啊，收获也很多，尤其说到自己的老伴，刚开始是不相信的，但是用了以后，一个一个的问题都解决了，头晕呐、头疼呐、胃病呐、便秘呀、所以有时候我们总说啊，疗效好不好，请您自己当裁判，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是带有这种怀疑啊。或者犹豫的这种心态，那么一定要感受一下。我总觉得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没有真功实效，我们这个产品，我们的节目不可能在我们湖北这么多年，20多年呐、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老用户都在坚持用啊。所以这个道理是最简单的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趁我们这次啊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的优惠活动，给自己和家人一个获得健康的好机会。大胆的尝试一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我相信您都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真功实效。
3: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好，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通了，我是唐老师，您好啊。
5: 好，你好，我的病症就是说胃酸也有问题，
0: 嗯，
5: 还有他们医生检查都说我心脏有缺血，但是我觉得心闷气短的，好像心的有时间了它跳。慌得没法呀，有时间心里好不舒服啊，好难受，又是肩椎啊颈椎啊，又是心脑血管们，反正满身都是病了。
0: 哎呦，也是浑身不舒服。
5: 嗯，我原来吃了那个活力滋养包，那我们那不拉点的做活动嘛，我们买了几大盒，还介绍了好多人，我当家的。

0: 这一周买，我和这个买了好多，但是吃了肯定是好些嘛。
1: 嗯，
0: 这多少年，今年两年没吃。
1: 哦，等于说停了有两年了。
0: 停了两年，我主要都是心脏上有问题。
1: 嗯，您那个血压怎么样呢？
0: 血压正常，血压好得很。
1: 就是心脏一发了，人呢就心慌啊，浑身没劲呢、啊。
0: 哦，浑身麻劲，浑身点劲都没有啊。
1: 哦，当时就是诊断是心肌缺血。
0: 找不到怎么回事，我反正也有冠心病噻。
1: 哦，您看，所以您这个症状本身呢，就是冠心病发作的一个特点。
0: 嗯。
1: 有的时候严重的还会冒冷汗、冒虚汗。
0: 是的，是的。
1: 胸口啊，就感觉憋住，气上不来。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等于说，您用活力资源宝。基本上解决问题了。
0: 是的，吃了那个活力资源宝。
1: 那您现在等于说呢，停了两年了。
0: 啊啊，
1: 这个就像我经常说的，咱们人的身体机能呢、啊，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肯定还是在衰老的过程当中。
0: 是的。
1: 哎，特别是像心脑血管呐、啊、供血不足的时候，人体的心脏的功能呐、啊、大脑的功能呢、啊，就会明显的受损。一旦受损以后，要想把它修复呢，肯定需要时间。现在已经逐步的恢复了。那您当时恢复以后，人走路啊、做事啊怎么样呢？
0: 那两年还可以嘛？
1: 哎，可以。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65了。
1: 行，一定呢要好好的用，找到一个好方法不容易。您像您冠心病，那要是搞成心梗那就很危险了。
0: 哦，我的冠心病是虽然没吃那个活力资源宝的时间、也是经常复发，
1: 只
0: 有一年多两年，好像还没出现，发的时间很少。
1: 行，那就直接到随州去参加活动。
0: 好好好好，
1: 哎，您贵姓呢？
0: 我姓樊。
1: 好的好的，祝您更加健康。
0: 好好，谢谢你哈。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好，谢谢。
2: 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为随州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这次的大好时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唐主任，
1: 你好，好，欢迎您，是我们老用户吧？
3: 老用户，我也服那个核能治疗，服了5年了。
1: 活力资源宝用了5年了，是吧？
3: 5年了，我一次买2个疗程，我是仙桃的。
1: 哦，仙桃，仙桃啊，好好好。
3: 以前我有高血压，
1: 嗯，
3: 胃肠不好，有点失眠，
1: 哦，睡觉也不好，
3: 完了，有浑身有点疼痛，
1: 哦，身上就是关节有点不好，有点疼啊，
3: 完了排便呢有点干结，
1: 大便有点干，
3: 对对对，我活了5年呢，喝的健保呢，身体还可以，
1: 嗯，
3: 我当前有80岁了。
1: 哦，今年有80了。
3: 就80岁了。
1: 哦，那还不错啊，这说话声音还是。
3: 身价可以吧。
1: 说话声音还是中气蛮足的啊。
3: 这第一个。第一个呢是一年可能不感冒一次吧。
1: 啊，一年到头都不感冒。
3: 不上医院的这种看病。
1: 可以，您看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表现呐。
3: 说像以前有心脏病，有这个冠心病。
1: 哦，冠心病。
3: 服用活力资源宝以后呢，冠心病也好了，没问题，检查没问题。
1: 检查心脏没有问题了啊？
3: 没问题了，身体状况呢还可以。
1: 就人平时精神也还行。可以。
3: 能吃饭，能睡觉
1: 啊，
3: 能和乡亲们聊天。
1: 那个。排便现在畅通吗？
3: 畅通了，行了。
1: 大便也通畅。
3: 嗯，大便也可以。
1: 吃睡排都正常了。
3: 都正常，都正常。血压也正常，血压81/3。
1: 那很好很好，81/3。
3: 血正常。
1: 就原来是高血压，现在也很标准了，81/3。
3: 以前的高血压高的可到1.8，低到1.1。
1: 那还是蛮高了，
3: 是吧？现在是80/3，现在。
1: 血压都稳定吗？平时不光就是正常
3: 都稳定，
1: 都稳定啊。
3: 没事，我们这个正的老年搞期间的，各方面都正常，
1: 都正常。
3: 都正常
1: 啊，那就行，那就行。现在国家政策很好啊，每年呢免费体检呢，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3: 对对对对。
1: 啊，因为过去特别是农村医疗条件差，大家平时想检查一下也没时间也没条件，所以很多问题了都搞不清楚。现在检查一下心里就放心了。
3: 我以前是当个兵，但是转业回来的。
1: 哦，是吧？

0: 那还不
1: 对
0: 错。
1: 啊，这可能有点退休会吧，
0: 啊，那还行啊，生活有个保障。
1: 这都算问题。我每年呢都是买粮食，买这个两疗程。
0: 就是参加活动，每年都是参加两次活动。
1: 两次活动。
0: 可以可以，还是一句话，用得好，您才有信心，才能够坚持用下来。
1: 说笑话，我去华山，我有五个战友，他们不听我劝告，我说你买和你做服用一下，身体保证的没问题。他们不听呐，他说这都骗人的。那你不信的话，我说我服用过一个，
0: 对，
1: 亲自试验过，我是身体很好嘛。
0: 是的。
1: 他们五个战友就我一个活着，其他都走了。
0: 哦，那真可惜啊，您看，
1: 他们听我的劝阻吗？你他就是啊，听我的劝阻吧，现在不活着。
0: 真是可惜了啊！说实在的，您说现在像你们这有退休费，生活有个保障，社会环境又好，您说健健康康的生活多好啊！
1: 我是当排长转业回到家的，
0: 哦，干部退伍的啊，那还真不
1: 对，
0: 错
1: 当转业不退伍的
0: 啊，
1: 转业，
0: 转业的啊，可以可以。
1: 对对，
0: 那现在平时应该说身体好，生活应该也很规律了啊，每天
1: 我
0: 早晚出去活动活动没问题啊，可以可以可以。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啊，当然有退休费肯定是好，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关键呢，咱们不管怎么样，这个产品选对了，这是最重要的。
1: 对的，你说笑话呀，你没得好身体啊，你走了以后啊，这退休可晚了。
0: 是的，是的，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老贵姓呢？
1: 我姓肖，
0: 肖爹爹。
1: 我肖双飞。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您自己也保重好。
1: 我夏天我增加早上课晚上课。
0: 夏天就是早上晚上，
1: 早上晚
0: 可
1: 上。
0: 以冬病夏治。您听广播也听到了，夏天呢，把阳气啊好好的提升一下。其实说提升阳气，就是增加我们骨髓的造血功能，这个很重
1: 对，
0: 要。那
1: 说
0: 行，
1: 我身价高，本质之境。
0: 是的，是的，
1: 没问，那别人看到我80岁，他说看不到我的80岁，
0: 看不出来，
1: 他说这60几吧，不到70岁啊，这种。
0: 好，那领导自己好好保重啊。
1: 哈哈，谢，
0: 好好好，再见了啊，小姐姐啊。
1: 谢。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咸宁，咸宁在咸宁第4小学对面碧潮街5号。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的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好礼，重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8: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在陪伴孤独症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家长呢都有着相同的焦虑与困惑。孩子迟迟不肯开口说话，能够听懂简单的指令，却始终不会主动表达。不少的家长试过各种方法，逼着孩子发音，教孩子认字词，到头来孩子依旧不会开口，甚至是越来越抗拒互动。很多的家长也不禁疑惑，孩子不开口到底是能力不足呢，还是干预方式出了问题？其实孩子无言语不开口并非无解难题。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孤独症康复专家石建立博士专业的孤独症科学干预理念，用通俗易懂可落地的方法，跟各位家长聊一聊孤独症孩子如果不会说话，家长究竟该如何正确干预。
1: 很多家长总是来问我这个问题，施老师，你看我这个孩子都2岁了3岁了甚至4岁了还是不会说话，怎么办？那我通常会问家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诊断是什么？很多家长呢不理解诊断的这个意义。在我们康复过程中间呢，诊断是带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因为诊断它会来告诉我们康复师，这个孩子是继发性语言发育迟缓还是原发性的语言发育迟缓。什么是继发性的语言发育迟缓呢？就是这个孩子语言发育迟缓呢，是因为伴随有其他的疾病所导致的。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自闭症、唐氏综合症、脑瘫、智力障碍，这些比较常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要提醒家长，听力障碍通常呢，也是引起我们语言发育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呢看到这个孩子的在我面前，我通常呢会来测试一下孩子对这个环境中间变化的反应。有时候呢，你来看这个孩子，他对特殊的声音可能呢会有反应，那我这时候呢来提醒家长，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个听力筛查。但是呢，很多家长不理解，会说，施老师，我的孩子能听得见，我要告诉他什么事呢？他能听得见。那我会给家长讲，有些孩子呢，他并不是听力完全丧失，而是呢部分听力丧失。这种孩子呢，尤其要关注，因为戴一个耳蜗或者呢戴上助听器，非常有利于这种孩子。所以呢，我们在诊断过程中呢，我们要给家长讲清楚，为什么要来做听力筛查。那第二个呢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自闭症。自闭症呢，它是社交障碍伴随有行为刻板或者是兴趣狭窄。有的孩子呢行为刻板或者兴趣狭窄呢表现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呢社交障碍、社交沟通方面的障碍呢，其实是很多孩子呢是表现非常明显的。那对于自闭症的孩子来说，他所伴随的语言发育迟缓比单纯的语言发育迟缓康复起来呢更难。而自闭症孩子来说呢，我们呢首先呢是他不是单纯的语言发育迟缓嘛，他的沟通障碍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先要给他建立沟通能力、玩的能力、对人关注和人之间呢有共同关注，这些呢与前的这些基本能力呢，对于我们自闭症孩子来说，伴随着语言发育迟缓尤其重要。那当然呢，其他的比如脑瘫呀，还有这个唐氏综合症，这些孩子呢，他跟自闭症孩子的处理呢也不完全一样。我同时呢也有家长来给我反映说呢，我这个孩子呢医生呢诊断呢是这个智力低下，或者呢做一些这个有关智力的这个测评，发现呢他这个得分呢确实跟普 普通智力发育的孩子相比呢，确实是异常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来理解这个因果关系，是这个孩子因为智力障碍导致了他语言发育迟缓，还是呢他语言发育迟缓影响了孩子的语言理解、语言表达，表现出来的呢就是智力测试的分数呢很低。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呢家长呢有时候呢来抱怨或者说很沮丧，有专业的医生呢来评估的。目前呢，很多的这个智力障碍的这个评估表并不一定呢完全符合我们自闭症孩子的这个评估的，因为自闭症孩子他本身就有社交障碍，再加上呢有语言理解、语言表达的迟缓，所以呢他的评分呢通常呢可能会比他的实际的智力呢表现出更低。但随着后面的干预呢，你会发现呢这个评分又上去了。所以呢对于这个智力障碍的评估呢，大家呢要有客观的分析。
0: 刚才录音当中，石坚丽博士呢结合多年一线干预案例，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孩子语言发育迟缓、迟迟不开口并非单一原因造成。临床上呢主要分为两大类，分别呢是原发性语言发育迟缓和继发性语言发育迟缓，这也是很多家长容易混淆、误诊误训的关键所在。原发性语言发育迟缓呢，大多源于孩子自身的听力功能障碍，存在轻度、中度甚至重度听力损伤的孩子，无法正常的接收外界的语音刺激，自然呢无法模仿习得语言，最终呢出现开口迟缓、发音不清、不会表达等问题，这是纯粹由听力问题引发的语言障碍。而继发性语言发育迟缓呢，孩子的听力器官本身是没有器质性的损伤，那听力功能基本是正常的，但是呢因为患有孤独症、唐氏综合征、发育迟缓等特殊发育问题，间接导致语言发展停滞落后。对于两种迟缓的干预方向完全不同，石坚丽博士着重强调，解决孤独症孩子的说话问题，第一步绝对不能够盲目的训练发音、练习词汇，而是要先做专业的鉴别诊断，只有找准根源、明确病因，才能够定制科学的干预方法，避免家长盲目的训练、白费功夫，甚至是耽误孩子的黄金干预时期。
1: 诊断通常呢，我们是在哪个科室去诊断呢？一般呢是最常见的是儿保科、发育行为科医生。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呢，有一些呢是过度诊断，这种也存在。这个医院呢给我诊断的是自闭症谱系障碍，那我呢就不相信，我又跑到另外一个医院。另外一个医院呢发现呢，这个医生呢看这个孩子年龄也比较小，有些谱系障碍的孩子呢确实难以诊断，就会写个发育迟缓，或者呢说一个谱系可疑，并没有确诊。家长呢其实心里应该明白，我这个孩子呢到底他有没有问题，这个是最主要的。至于呢这个医生给他是否明确了他确定是一个自闭症孩子，还是呢他是一个发育迟缓的孩子，还是呢这是可疑，这个给戴个什么帽并不是很重要的，只要医生诊断出存在着这个发育迟缓、发育障碍，马上要干预起来。好，这是诊断上面。除了诊断呢，我们更重要的呢还要来讲评估。评估呢也包括几方面的评估。第一个是呢医生的评估。医生的评估呢通常他是比较全面的评估的，他要来看整个这个孩子的发育发育这个生长曲线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内，包括营养这些。在我们神经系统发育方面呢 一般的医生呢会来看这个孩子的这个认知，这个孩子的大运动，还会看这个孩子的精细运动、社交情绪、语言。所以语言呢只是他整个的这个比较全面的发育中间呢评估的一项。所以我们说呢，其实应该推行呢定期的这个辅诊，每隔3到6个月啊，我们会推荐这些孩子呢又回到他的医生这里来看他进步情况。因为呢医生呢他评估呢更加全面，除了我们常见的这个行为、情绪、语言、社交这些评估以外呢，他还有生理上的这些检测评估。好，除了医生的评估以外呢，那对于一个发育迟缓的孩子来说呢，很重要的就是言语言病理师的评估。言语言病理师的评估呢，我们又分为呢几个阶段。如果来的是0到3岁的这个孩子，我们的评估重点呢会来考虑这个孩子的沟通能力。什么是沟通能力？就是这个孩子跟人在一起，他眼神是不是注意人？我们会通常来看这个孩子，一进门就开来看他的这个动作、他的眼神，他对你的回应，他会不会手指，他会不会来主动看你？当你呢把一个产生一敲敲桌子产生这种响声的时候，他是不是来寻找这个声音来自于哪里？当你用一个小汽车，或者是一闪一闪的这小玩具的时候，制造的噪音，这些会不会能吸引到他？这些呢，是我们来观察一个孩子沟通能力。第二部分呢，我们会来观察孩子的玩的技能。很多的家长呢，其实是忽略了，不仅是沟通能力。

0: 最基本的阶段，探索性玩。他用他的这个口腔来探索这个玩具，他用他的这个手来摸一摸，感受一下这个玩具硬的软的是不是他喜欢的。
1: 嗯，
0: 那他用这个玩具来敲一敲呢，他来这个试试这个玩具能不能产生他这个听觉上的这个刺激。这个呢我们都叫探索性玩。第二个阶段呢叫功能性玩，就拿到小汽车以后呢，他不是把它扔了，也不是把它这个用来敲东西，他知道呢在桌子上，在地板上，这个小汽车可以滚来滚去，他可以给你玩赛车，他可以给你来知道这个小汽车怎么玩，知道呢这个拿着一个气球，他吹，他有的是会吹，有的不会吹，他塞在嘴里，他知道想吹。或者呢知道自己不会吹，他让你帮他吹，就知道这个玩具是怎么玩的。第三呢就是这个建设性的玩了，他不只是这个知道这个玩具怎么玩，而且他要想以他的方式，他把积木他可以搭高，积木他可以搭平，积木呢他可以想着搭一个房子，这叫建设性的玩。所以呢我们在评估这个孩子的时候呢玩的技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估部分。
2: 刚才的录音当中，石建立博士呢谈到需要对孩子进行一个科学准确的评估。很多的家长呢以为评估只是简单的看一看问一问，其实专业的儿童发育评估有着完整严谨的流程。首先需要做儿童生长发育整体评估，全面的测评孩子的大运动、精细动作、认知能力、社交能力、适应能力等综合发育水平，判断孩子整体发育是否同步，是否存在整体发育滞后，明确语言落后是否伴随着其他的发育短板。其次，必须由专业的言语语言病理师开展专项语言评估，精准地检测孩子的语前能力、听觉感知、语言理解、口语表达、构音功能等核心能力，精准地定位孩子是听不懂不会理解，还是有想法说不出，或是发音器官功能不足导致的表达障碍。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评估呢？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0: 第三部分呢就是语言理解。语言的理解呢，很多家长呢不知道呢，我们要让孩子听指令之前呢，是要让孩子来进行语言的理解的。一步指令其实也代表苹果给妈妈，他要理解苹果是什么意思。你要想让他喝水吗？他要来会说，会点头或者会摇头，这时候他要来理解水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家长呢，在教孩子的时候呢，老师来让超过了孩子的这个理解能力，他总是来问我这个问题，老师我这个孩子怎么都老是在家里不听话，你让他干什么他就不，很大一部分是在早期的时候他就不理解你这个话的这个意思。那很家长呢反倒呢急于他为什么不开口说话，就理解语言的理解在表达之前必须先理解了水这个含义，然后呢才会说喝水、倒水，什么是水，给我水，我要水杯什么。所以呢要理解水这些含义了以后呢，我们再教表达。第四个方面呢，我们才是呢评估口语表达。可能评估口语表达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来评估这个孩子会是否能跟普通的孩子相比，他呢到底呢是发育在哪个阶段的他现在呢是名词性会说哪些。因为我们在教语言的时候呢，通常呢会有一些词性，先是人称名词，会不会叫妈妈爸爸还有家里如果有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我们会来问家长会不会叫爷爷奶奶，如果常见姥姥姥爷会不会叫姥姥姥爷，如果家里还有兄弟姐妹会不会叫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个呢就是生活中

0: 跟他密切接触的这些人会不会说出来？然后呢，才是物体名词，桌子、椅子、鞋子、袜子、碗、筷子，就是这些日常生活中天天都要看到、都要用的这些字词。后面呢才是就是动词了，动词跑、跳、起来、坐下、给我、拿过来。就是很简单的这些日常的动词会不会用啊？除了名词、动词，然后就是方位词，上面、下面、里面、外面、后面，家长呢还容易犯错误，就教形容词。形容词呢，大家爱教的颜色、形状，其实呢这些词呢可以晚点教啊。在前面呢，我们要教的是大小、湿的、干的、冷的、烫的、热的，这些呢是生活中呢更常用的。好，我们知道了这些了以后呢，你才能知道哦，我这个孩子到底是名词会了哪些，动词会了哪些。有些孩子来了以后，一大堆的这些名词呢，这个他无法把两个名词呢很容易来结合成这个词组，所以呢，我们叫动词的。好，后面至于代词呀、学术型的数字呀、形状、颜色，我们都放到后面来教的。好，这是我们讲孩子就是言语语言康复师在0到3岁这个年龄阶段我们要评估的，沟通能力、玩的能力、语言理解、语言表达。有的康复师呢，在这个阶段呢，会加上一些语音的，看这个孩子的能力呢，语音的问题。其实呢，语音的问题呢，可以放到后面我们再来评估。那3到6岁以后，我们来看这个孩子呢，我们会来注重这个孩子会不会组句，简单的句子，是不是语法，是不是呢符合逻辑。那在后面呢，他的这个对话能力、叙事能力，所以呢，这个对于言语语言治疗师而言呢，会从这些方面来考虑。
1: 每一位慢开口的孩子呢，都不是停滞不前，只是呢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孤独症孩子的语言突破，从来不是急于求成的刻意训练，而是先精准评估，找对根源，再循序渐进，科学干预。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能够放下焦虑，避开误区，用专业、耐心与陪伴，循序渐进，唤醒孩子的语言能力，守护孩子一点点突破，一点点成长。

0: 岁末寒冬，城市依旧步履匆匆，
1: 但总有一些温暖的相遇悄然点亮了凛冽的冬日。
2: 您好，请问公交站是继续往前走吗？
3: 是的，车站就在前面大概50米，现在下班人多，我扶您过去吧。
2: 太感谢了，这下我心里就踏实了。
0: 一个明确的指引，一次顺路的陪伴，便能驱散冬日的迷茫。
1: 用行动传递温暖，让岁末的每一天都充满关怀。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4: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具体预报为今晚到明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鄂西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南22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局地有阵雨，23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23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21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高拱这天晚上准备去会见邵大侠，哪曾想内阁那边出事了，先是皇上来了一通，紧接着皇上批评了张居正，高拱觉得心里很高兴，可是度化中韩一又把李严的事儿抖了出来了，这高拱可火喽。光发火不行啊，邵大侠邵芳来了，那么他跟魏学曾把这件事都谈完了，就去会见邵芳。邵芳是高拱提前安排人抓到大牢里的，这一点邵芳还不知道，这是高拱精心的安排。高拱觉得只有刑部的大牢最安全最保险，就这么着他来到了刑部的死牢，见到了邵芳。他就问邵大侠，邵大侠，你这次为什么匆匆忙忙来到京城呢？
6: 哎呀，我听说朝廷当中有点小纷争，
5: 老太师，我想再助您一臂之力呀。
6: 谢谢，太谢谢壮士的好意。
5: 高拱一句话就把这个话茬给拦住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从兜里边掏出了一封信，就是李严送来那封八百里加急的密信。你先看看，邵大侠接过来一看，
6: 老太师啊，这没什么呢，这是您的学生告老还乡对您的谢意呀。嗨呀，你哪知道这里的实情啊。
5: 高拱接着就把当天下午韩一和杜化中交代的情况是毫不保留的跟这位邵大侠全讲了一遍。邵大侠官场上的事儿了解的是非常清楚，他知道这件事儿可麻烦大了，关键是大明的铁律定得非常严，你想捂捂不住，别说你首辅，就是皇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一定能捂得住。这时候邵大侠卡不卡不眼睛，
6: 首辅大人呐，我有个主意，
5: 请讲。

0: 情况，关键是有一个人的嘴必须扎住。你是说李岩？
1: 对，你跟老夫想到一块儿了。这个李岩的嘴用什么办法

0: 看哨子侠，把手伸出来了。哎，
1: 什么意思啊？
0: 首富，把人做掉是最好的灭口方法。高拱确实佩服邵大侠，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啊，高拱的脑袋太不简单了。高拱办这件事就像下一盘棋，怎么走这连环马，怎么走这车，怎么走这卒啊，都摆弄明白了。邵大侠这次来到北京，高拱根本就没想让他回去啊，因为邵大侠这个人的能力太大了。如果不把邵大侠除掉，那他高拱今后就不能安宁啊。这位首府高拱已经安排人做好了灭掉邵方的准备，然后找一个替罪羊，让邵大侠当替死鬼吧，按刑事案件把他处理掉。可是这天下午之后，高拱的想法就变了。这棋不能这么走了。他突然想起来了，李岩现在是个大患呐，必须尽快的灭掉李岩。用谁去灭李岩呢？嘿，他想起来了，最合适的人选已经来到了北京，就是邵大侠邵方。邵大侠办这件事儿，那可以说是太容易了，手到擒来呀。所以他就临时改变了计划，他要借刀杀人。高拱的思路想好之后，这才和高福背着小轿，带着酒菜，直接来到了刑部的牢房。没想到这个邵大侠跟他想到一块儿去了，两个人是不谋而合。邵大侠，这件事儿老夫我就委托您了。哎，老太师啊，咱们俩的关系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吗？这件事儿您放心，我保证给您做的干净利索，天衣无缝。把李岩灭掉之后，我把5000亩田契原封不动给您带回来。哎呦，那可不行。邵大侠，口都灭了，还能留下证据吗？立即毁掉。好，老太师，我照您的吩咐去做。您看什么时候动身？今天夜里就动身。这么急？越快越好。再说，你一来到京城，东厂的特务就已经掌握了你的行踪。老太师，那可不行，我还带着家眷，还有几个护卫呢。你放心吧。刚才高福出去早就安排好了，估计现在高福已经把他们送往通州的路上了。好，那我马上就动身。邵大侠站起来刚要走，哎呀，老太师啊，有一件事我忘了。请讲。您老今年60有一，听说您膝下无子。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个小女子叫玉娘，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知书达理，伺候您老人家，保证让您舒舒服服的，兴许能给您老人家留一条后。哎呀，邵大侠，您想到哪儿去了？你让老夫我一个60多岁的人，那一个10几岁的小妾，哈哈哈哈，这成何体统？使不得，千万使不得。高拱要说这番话是诚心诚意的。再看邵大侠把脸当时撂下了。老太师啊，您真的不给我面子？要知道这个小玉娘是我花了很大的价钱，费了很多的心血，才把她弄到手。为的就是带到京城，给您老人家做一份厚礼，孝敬孝敬您老人家。您让我带回去，这也太不近人情了。高拱一听，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0: 就不好再推脱了。好吧，我让高福把他接到家里来，下面的事老夫我自有安排。别管怎么说，邵大侠为高拱带来这份厚礼，这位首府留下来了，那就行了。然后他一起身离开牢房，就直接奔通州去了。邵大侠到了通州之后，这一看自己带的家眷和护卫一个不少，全到了，然后雇了一辆官船，上了船奔江南去了。那个小玉娘就被高福领回了北京。不过高福他可没敢往家里领，他给小玉娘安排一个特殊好地方，住好之后他回来天儿也快亮了。见到高拱之后，把情况详细的跟老爷汇报了一遍，然后又跟高拱说了一件事。老爷，这回刺府张居正可出大事了，这件事对咱们太有利了。什么大事？老爷，昨天夜里你跟邵大侠在一起，我没打扰你，这是昨天晚上发生的大事，张居正闯下大祸了。哦，高福接着就把他听来的这些消息一五一十的跟这位首府学说了一遍。他说张居正闯下大祸还真就有这回事儿，说的是昨天下午皇上把张居正批评了，张居正心情是闷闷不乐，到下班的时候他坐着大轿就往家里赶，坐在轿里边就想起了刚才皇上说的那些话。高拱在处理张家印这个问题上公开和我叫板，今天皇上当着这么多官员的面又批评了我，看来我这个朝廷的刺府这回算是当到头了。嗨，顺其自然，他想一想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当官回家就当个百姓。他想到这儿就感觉这轿走着走着怎么就停了呢？李可呀，这轿怎么停了？这个李可就是张居正的贴身护卫班头，手下直接管着60名锦衣卫士，是天天保护着刺府张居正。一听刺府大人喊他，他就来到了张居正的跟前。没等李可说话呢，张居正就见这轿前有成千上百的人头在传动，嘈嘈嚷嚷啊，非常杂乱。走在这条道上，正是王府井大街南头二条胡同口上。从这个地方到张居正的家，也就剩下几十丈远的路了。大人呐，小的我这就派人过去把这些杂人撵走。李可说完，还没来得及挪步，就看这些人群呼啦啦的，像潮水一般奔这大轿拥来喽。这把李可吓得，他吩咐一声，保护大人，你就看这60名锦衣卫长啷啷把刀都亮出来了，然后把刺府张居正紧紧的给保护起来了。再看这些人根本就没被你这些带刀的护卫给镇住，照样往前拥。这些男女老幼一个个是面含悲切，有的还流着眼泪，缓缓的来到这大轿的周围，把这大轿围个是水泄不通。这种场面别说李可，张居正在朝廷当官这么多年，他也是头一次惊到过。刺府张居正不能再坐在里边了，他一伸手啪挑开了轿帘儿， 在轿里边迈着大步出来了。李可，把刀收起来，不得胡来。这些几位唰的一下子把刀都收起来了。这功夫就见人群当中很自然地分出来一条小道，就从那人缝当中离了歪斜的爬上来一位60开外的老人。只见这位老人满脸泪痕地爬到了刺府张居正的面前。
1: 大老爷，请给小民做主啊，小民的冤太大了。
0: 张居正抬眼一看，这位老人身上穿的是一件半新不旧的青布衣，脚上穿着一双旧布鞋，还丢了一只，剩下的这只还脱了着。一见老汉这样，就知道老汉一定受了很大的委屈。老人家，你有何冤屈，可有状纸呈上来？
2: 小民我没有诉状，是我儿子在光天之下被你们官府的人打死在大街之上了。
0: 哦，张居正一惊。这个时候啊，你看那人群唰的一下子又分开了，只见几十步远的地方躺着一个浑身流满鲜血的死人。接下来老人家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这情况当刺府诉说了一遍。这老人叫方立德，就住在东二胡同口，家中开了个小杂货铺，前面开店，后头住家，小日子过得还舒服。方老汉有个儿子叫方大林，帮助他老父亲呢料理店务，负责一些采购的事情。这方大林膝下有一个女儿叫云芝，小女孩一生下来长得就十分俊秀，就像出水的芙蓉一样。胡同里边的街坊邻居对方大林生这么好女儿有的羡慕，有的邻居还嫉妒呢。哎呀，你看人家老方家鸡窝里飞出了个金凤凰。老方家的人也把云芝当作掌上的明珠，那可真是啊，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上怕飞了，一心一意的指望这个云芝长大了嫁给一个有功名的人，到时候啊也能光耀门庭。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天也有不测的风云。前几天就从紫禁城里边传出了个风声，说是当今皇上颁了一道旨，要选宫女了，望子成龙，望女进宫。这天底下的父母都期盼自己的儿女能赶上这么一个锦绣前程，可是这天子脚下的百姓想法可不一样，养了儿子希望他读书考取功名，将来能当个大官，荣光耀祖，最起码也能当个公务员。一旦生个好女儿，没有几个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进皇宫紫禁城之内。你想想，那么大一个紫禁城，10万多名宫女，真正幸运的能有几个？大多数宫女的命运都非常悲戚。青丝红颜，灿烂如花的少女，一旦走进红墙碧瓦的皇宫大院，那就隔断了亲情，哪怕变成老太婆，你也别想离开这大内的皇宫。假如就是死了，你也必须死在紫禁城里边。因此一听说选宫女，京城老百姓就毛了。再说今年的旨意特别，只选100个12岁的女孩子， 同时还要配上100个12岁的男孩子，这是什么章程？老百姓也没听说过，就四处打听。要说皇上根儿的信息特别灵，原来皇上要用这200童男童女为皇上配阴阳大补丹。要说12岁小男孩的精液，想办法一弄能弄出来，可是12岁的小女孩要是让她来月经，那可不是想来就来呀。听说还有个妖道叫王九思，给那小女孩灌点迷魂汤，那小女孩当天中午的5时就能把初潮的精水流出来。这话啊没腿，但是跑得快。这些有女孩的家长听起来心惊胆战，偷偷摸摸的就都把孩子乔装打扮之后送出城去了。再说云芝的爷爷方立德老汉和云芝的父亲方大林听到这个消息啊，可慌了神喽，因为今年云芝正好是12岁，爷两个偷偷一商量，就把云芝女扮男装连夜送到乡下的亲戚家里边藏起来了。还真就幸亏他走得及时，第二天一大早就来了几名顺天府的公差，进了2条胡同，在方家门口贴了一张盖有顺天府官房大印的纸条。一开始老方家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到后来才知道，凡是每个家庭有12岁女孩的人家，门口都贴上了盖上了官房大印的白色纸条。凡是家中有12岁男孩子的，就贴一张红纸的官房文书。这天早晨，老方家家里边就来了几个官差。这几个当差的进来之后，随身还带了个册子，那个册子就好比现在的户口簿。你就是方立德？
1: 哦，正是。
0: 你有个孙女儿叫云芝？
1: 有。
0: 他人呢？
1: 走了。
0: 走了？到哪儿去了？回差爷，俺孙女儿嫁人了。嫁人了。这个当差的一转身，你们两个听听，他12岁的孙女就嫁人了，这不笑话吗？我说老汉呐，嫁给谁了？嫁给了风还是嫁给了雨？几位官人，俺孙女8岁就定了亲，今年过完春节，她婆家就把他接过去成亲了。成亲了。婆家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这老汉一挠脑袋，
1: 哎呦，什么府啊？对，开封府。
0: 我说老汉呢，别说假话，你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的吗？回差爷，小老我真的不知道。哎呀，我们仨今儿个给你老送个喜信儿。
1: 差爷您别说笑话，我们小户人家哪有什么喜事从宫门来呀？
0: 谁骗你啊？
1: 我说老汉，你养了好孙女，
0: 咱们当今的万岁爷隆庆皇上看上了你的孙女云芝了。这些官差今儿个可给方老汉家带来了一场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档栏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所以我们说这个栏目就是一个健康的栏目啊，也是啊让大家通过我们这个栏目啊来找回属于自己的健康。
2: 嗯，是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啊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呀，每天在收听您节目的过程当中是受益了，
3: 嗯，
2: 对中医中药啊也是越来越喜欢了。
3: 对对对，咱们啊中医中药啊治疗慢性疾病啊，因为它是整体抓根基，
2: 嗯，
3: 并不是像西药那样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咱们说那样的治疗呢只能是救急，但是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
2: 对，
3: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说呀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在我们慢性疾病啊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紧急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的。但是呢在慢性疾病日常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养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受损伤，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
2: 嗯，
3: 灵芝和肝肾滋了。
2: 对，
3: 它是由咱们七种颜色的野生灵芝组成的，像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以及黄芝，针对于人体的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等这七大组织器官呢进行修复和调理的。
2: 嗯，
3: 咱们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当中啊其实就已经有所记载了。灵芝呢针对于心病啊能够激活心脏细胞的活性，能够进入我们的心包经去疏通经络，给咱们心脏啊提供充足的血氧。
2: 嗯，
3: 所以说像咱们心慌啊气短啊经常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的憋闷的喘不过气，胸前区的绞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有很好的效果。
2: 嗯，
3: 因为经络通了，通道打通，又更充足的气血来到心脏为心脏所用，所以这些因为缺血缺氧所带来的这些症状啊也就因人而解了。
2: 对，
3: 肝肾的滋补膏方是咱们健康长寿的第二宝，它是靶向去滋养肝肾的。具体如何滋养肝肾，它的好处在哪里，咱们呢边接听电话 编给大家呢详细的来进行。

0: 血压控制得非常好。
1: 哦，
0: 非常好的话，就是我先没有吃之前呢，我吃的美卡素，再加还加了一种高血压的药。
1: 哦，
0: 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就一百，高压一百八，低压一百一啊，有时候最低就是一百。我从七月份开始吃的那个磷脂以后的话呢，现在血压控制得很好。
1: 哦，
0: 血压一般的话是分一百三呐，一百二高压，低压就是八十的七十。还有一点蛮好，就是怎么的，我等于说是我就是睡眠不好，听收音机才听到你讲的蛮好的。
1: 哦，
0: 后来等于说是我不是有青光眼吗？
1: 哦，
0: 我青光眼我。自从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我的青光眼的眼压也控制得很好。
1: 哦，那不错呀，这是非常意外的一个收获了。
0: 哎，对呀，我以前青光眼我做了三次手术，每次眼压的就是有时还是有一点高。我现在都是点的那个进口的那个眼水，那个斯利达。但是吃了你们这以后呢，我上个星期去复查的时候呢，我的青光眼，我这个眼睛眼压控制得很好。一个是十，一个是十一。跟我检查的时候，他就说的，他说你的眼压控制很好了。哎，我说我自从吃了有我说吃了一种中药叫磷脂，吃后眼压也控制得很好。哎，那个以前那眼压高就头也疼啥，眼睛也胀啥。
1: 不胀了呀，说明咱们眼底的血管弹性好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的医保灵芝啊，不仅能够净化血液，更能够啊增强血管弹性。所以我们说呀，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循环好了，代谢好了，我们啊眼压自然而然也就不高了。眼压不高了，我们眼底的修复啊也就修复的更好。人呢也就舒服了。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讲，灵芝啊它就具有双向调节血压血脂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哎
1: 你看这样多好，咱们做三次手术眼睛也受了巨大的损伤啊。
0: 对呀，以前我没有吃灵芝以前的人整天就是昏沉沉的，就是好忙昏，就是那眼睛呢都糊的。现在吃了以后人不是下面昏了，而且还有一点，吃了这个磷脂以后的话，我觉得人呐就是腿子也有劲些。我也毕竟63了，快64岁的人了嘛。
1: 嗯，
0: 我等于说是以前上六楼的话，我就要中间休息两三次，我现在可以一口气上了六楼都可以了。我这个眼压控制的真的是很好，血压也控制的蛮好。我吃了很多那个高血压药，换了蛮多种，现在把这个磷脂吃上去以后就控制的好了。
1: 控制的好啊，咱们就避免意外的发生。我们说血压过高很容易出现脑溢血、脑梗、心梗的发生，眼底眼压高啊会很容易出现角膜的穿孔。
0: 现
1: 在啊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不仅血压平稳了，眼压也稳定下来了。所以啊健康两件宝啊双向调节血压的作用啊在这儿体现的淋漓尽致啊。再服用个把月，身体的变化还会更多。
0: 再服过完再打个电话给你是啊。
1: 哎是的。
0: 哎我把我妹妹啊，我的他们同事啊，他们都上个星期都跑去买五个疗程，他们都买了的。
1: 非常好。咱说呀，千条理万条理，疗效就是硬道理。所以说用得好，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做宣传呢、啊、也是让他们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0: 是的，是蛮好，是蛮好。
1: 大姐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张艳萍。
1: 好的，后期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疑惑，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再见再见。
2: 好，通过用上健康的两件宝，这位张艳萍张大姐啊，血压眼压都稳定住了，血压高压的123，低压的70-80，眼睛呢也不胀痛了，头也不昏了。大姐说呀，现在一口气上六楼都没有问题。就和张艳萍张大姐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你好，我是李月。
3: 你好
1: 啊。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请讲。
3: 啊，可以交流。
1: 是的是的，请讲。
3: 我的身体是高血压。
1: 哦，高血压。
3: 大便不通。
1: 哦，还有大便不通的问题。
3: 便秘。对对对，
1: 这都是一些影响健康的问题啊。
3: 对对对对，通过那个磷脂，他那个药品好得很了。
1: 哦，也就是说呢，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现在整个用下来之后呢，感觉效果还不错。
3: 对对对，我已经服了我的三个疗程了，现在吃货。
1: 那老人家，您告诉我哪些方面您觉得恢复的不错呢？
3: 高血压好啥？
1: 之前咱们血压高的时候，最高高的什么程度了？
3: 高的188的151。
1: 哎呦，那您。

0: 之前这个血压180可是有点高，而且我们说它叫高危血压，因为它很容易引起脑血管意外的问题，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1: 是啊，那我们一过手机的时候，火机的话嘛。
0: 哦，也就是说血压过高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去扩过管治疗过。
1: 啊，那他头啊昏了，脑瓜发胀了，像穿的棉花不是。
0: 是的，像您这个情况啊，在血压过高的时候，必须首先是救急治疗，把血压先稳下来，要不然血压持续过高啊，很容易出意外的。
1: 是，我听你的讲过吗？
2: 那老人家，我问你啊，咱们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咱们的血压是多少啊？
1: 血压现在是130.85。
0: 哦，现在是130的低压是85，那这个血压很安全。哦，也叫黄金血压了。
1: 对，
2: 所以说呀，咱们用健康两健保啊，非常的好。好在哪里呢？
0: 它能帮助咱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血管弹性好，所以这样一来，咱们血压自然而然就平稳下来了。
1: 对，
0: 这个呀是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安全了啊。老人家现在便秘情况怎么样呢？
1: 便秘现在一天一闻了，头疼了。
0: 哦，好得很呐，一天一次，不错。正常排便也有利于咱们体内毒素的代谢，也更有利于咱们身体的恢复啊。
1: 对，
0: 老人家呀，这便秘解决了，就解决了一大风险问题。因为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血压过高的，是不能用力排便的，很容易引起脑血管破裂的。
1: 对，还有这个前列腺呢，我每天晚上什么7-8次，
0: 有一晚上起来7-8次，这肯定是睡不了一个安稳觉啊。也影响咱们睡眠质量。
1: 对呀，光在屋里跑，我没有车里跑啊。现在一夜我们起来2发啊。
0: 哦，有原来的8次，现在减少到2次，那咱们晚上睡觉就踏实多了。
1: 对，
0: 爹，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70岁。
0: 很好啊，老人家，70岁每天晚上起夜2次，是一个非常正常健康的小便次数了啊。
1: 是的，
2: 相当于是老人家的一体多病的问题，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啊。
1: 对，那就有劲了，现在了。
0: 是的，血液质量好了，循环代谢好了，咱们啊筋骨也得到了充足的血液滋养，五脏六腑功能啊也会得到提高的，老人家你会后期啊会觉得越来越好的。
1: 对，感谢这个林
2: 子。说实话，老人家，咱们刚开始买健康两健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我们的身体会变得如此的好呀？
1: 我以为每次听你讲啊，都是实名实心的实际的，那我们都相信你们了。
0: 是的，每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来给我们报告好消息的，都和您一样，
2: 都是啊实实在在通过咱们健康两健保获得健康的呀，这样的老人
0: 有名有姓有地方。
1: 是的，
0: 爹，您贵姓啊？
1: 我姓黄，我叫黄华拿。
0: 对于您取得的好效果呀，我表示祝贺。
1: 啊，现在感谢你们了啊。
0: 好的，感谢收到了，老人家
2: 自己用健康两保啊，获得健康了，
0: 也向身边的朋友多去做介绍。
1: 哎，我这我们这大牌，我们这个小老头子，我们都要说，都把好这都听着。
0: 好的，老人家，您保重身体啊。
1: 啊，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拜拜。
3: 好，这位黄爹爹啊，高血压用上了健康的两保，现在血压正常了，130-85。另外啊，这个便秘、前列腺啊，现在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感谢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李老师，
2: 哎，
3: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两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2: 对，
3: 那我。

0: 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还有颈椎失眠便秘。她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婆婆呀也向我们讲述了她的情况。婆婆您贵姓啊？
1: 我姓黄，黄金梅。
0: 多大年纪啊？
1: 80。
0: 看您特别精神特别好啊。
1: 哎，我就是吃这个我就精神就好了。我也刚开始的时候我是5月份走的支架，我就发现我这个人走路啊就头就昏，昏的走了这两边弯一两边弯，就走走这个，哎，像这样行，在这一搞那个脚像踩棉花没有踏地一样，我走了那时候总是心里总是有点嘛疼，有时候真的是有点疼，在这心里有时候有点忙慌啊，原来不慌的，我是03年查出来三高，晓得不？
0: 有三高。
1: 糖尿病呢，高血压的，心脏病呢，现在后来本来我也有颈椎病，晓得不？我的颈椎蛮狠的，这个4、5、6、7这些都病变了，都那个了，一做磁共振以后呢，我也脑梗了，
0: 哎呦，
1: 心脏也又带了个盒子，带1天1晚那个盒子，后来他就确认他是你这要上支架，后来就给我上支架。看到我那天的就是我睡不着啊，我的睡眠也不好，顶着睡得伤了。我觉得这点干哪里可以，我就干了，然后就这个真的是蛮好。就蛮多人反馈，去了几天他就血糖也降了，血压也好了，这其他的模式都好了。哎，我就跟爹爹商量，我说肯买3个疗程，真是买3个疗程。后来买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吃。吃第一次的我这个茶血糖，不是吃了一个礼拜以后呢，哎，血糖降了7点去了。超好啊，7.6，我说哟。我爹爹，我说我这蛮好啊，还讲的这个样子。哎呀，我这个又增长，又我几高兴了，真的我蛮高兴的。好了，后来我接着又去，慢慢去，反正我一个礼拜查一次，查血高血压，查血糖。后来呢，6.几。后来就5.1。哎呀，我感觉我几高兴的，一直骑着2个礼拜，后来他就蛮好。我现在一直查了蛮好。后来我就感觉我到一个月时候这个手啊。就不麻了，哇！我这举起来，又双手举起来，你像个心已把我扯到了啊！后来头也不昏了。哎呀，我说我这个真是这个药名字真是救了我的命了、啊！我说是在便秘，我是习惯性的便秘，是10多年的便秘。那简直那个去不来，要了命了、啊！那真是吃那个便秘的药，泻药也吃了，他我那个火药大，他那就是一坨坨的。再也吃这个药了，这也是都还可以那个了，早是蛮好的，早
0: 就比较顺畅了，是吧？
1: 就蛮顺畅了。
0: 哦，
1: 这都现在也是便秘都蛮好。
0: 嗯，
1: 颈椎病呢，好像没得那个，没是疼了、啊，没是哪里没不舒服，感觉到像好么，像蛮好。我特别就是高血压么事，我手不麻，手不麻，脑壳不昏，我可以走的噻。我就不敢去那个了。我爹爹两个总是早晨，去个转一转回来嘞。我们这个旁边是公园子，所以过去就是公园，紫阳湖公园。
0: 哦，紫阳湖公园。
1: 我们就走一转回来，有时候吃了晚饭还去个走还是。
0: 啊、
1: 哦。后来就是有，环境没有的还蛮好嘞。你现在没，我就现在感觉是蛮好。这都是一天比一天好，血压也好了，120到80，这其他的模式都好了。那个药的成分啊，都蛮好呀！我在这个林子也是一个那个噻，今天我蛮高兴。我这孩子吃了2个月噻。
0: 哦，只吃了2个月、是吧？
1: 2个多月是吧？因为我这个林子也把10年了啊。
0: 2个多月的时间，血糖就让你正常了是吧？
1: 我吃了1个礼拜了，开始就那个血糖就开始的降了。现在我真满足了。
0: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乌山区。

0: 好，谢谢你们了。
1: 李伟老师，
2: 哎，
1: 确实替这位80岁的黄俊美婆婆高兴啊。
2: 对，
1: 现在血压正常了，血糖也正常了。
2: 哎，非常祝贺她。其实黄婆婆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呀一体多病。
1: 嗯，
2: 特别是现在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很多呀都是一体多病的问题。
1: 对对。
2: 而且很多疾病啊，它都是相互关联的。
1: 嗯，
2: 你像咱们的黄婆婆，既有高血压啊，又有冠心病。
1: 对，
2: 她这个就是相互关联的姊妹病啊。
1: 嗯，
2: 不过呀，值得高兴的是，黄婆婆呀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所以现在身上的慢性疾病啊，慢慢的呀也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1: 嗯，
2: 也非常祝贺啊咱们这位黄婆婆。所以我说啊，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像黄婆婆一样一体多病啊。咱们选择健康两件宝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您获得健康。
1: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是李月。
3: 我反正吃了2-3年的，我的像慢性病都好了。
2: 哦，服用了2-3年，现在慢性病不好了。
3: 哎，对对对。
2: 爹爹，您是有哪些方面的慢性疾病问题啊？
3: 这个风湿，心脏也不好。这个有尿频尿急，这个现在也改善了。
2: 不错不错啊。您当时的风湿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就是胯子那个底下疼着，
2: 就是大腿那个部分疼，没有力气走路，是不是啊？
3: 哎，
2: 咱们啊健康两件宝，医宝的灵芝啊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打通经络；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靶向滋养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啊。
4: 所以说呀，我们的这个风湿关节的疼痛啊，见效才这么好。
3: 我知道，知道。
4: 通经活络，筋骨活络了，血脉通了就不疼了。
3: 哎，是的。我现在胃部有问题，有糜烂性胃炎。我现在胃部特别是舒服人，感觉挺。我主要是一个感觉，我浑身的都蛮舒服人，吃啊、玩呐、走吃啊都可以。
4: 咱们现在感觉到一身的轻松，病痛没有了。
3: 哎，对对对，我今天又买了5个疗程呐。
4: 见到好的效果了，所以再买啊，咱们都不犹豫了。这次咱们是又买了5个疗程。
3: 哎，对对对，我每一年呢都是买5个疗程，
4: 把咱们自己的身体底子啊搞好。
3: 那没有问题，
4: 老人家啊，咱们风湿和咱们的肠道疾病现在都恢复的不错啊。那心脏以前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3: 心脏啊，就是有点跳，爬坡啊，走路了就有点好像气接不上来这个情况。
4: 哦，就是心慌的很厉害是吧？
3: 哎。现在都蛮好的，不得问题了。
4: 哦，现在心慌的问题蛮好。
3: 都蛮好的，我听你的节目啊，我都把你的红字都找，我没跟你联系，我都懂，我不要听好多年的了，我收音机都听几个。
4: 前列腺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3: 前列腺好了呢，我现在也在置换，现在该销售，现在也在一般的是2回啊回本。
4: 哦，有的时候起来2次，有的时候呢只有1次，那这个小便还是不错啊，正常。
3: 哎，对对对，
4: 也说明前列腺功能啊现在恢复的不错啊。
3: 特别便秘我不说了，干这个路我现在也不存在这个事。
4: 以前大便干结的要用手去抠，要不然拉不出来。想想看，老人家以前真的很痛苦啊，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3: 哎，对对对，因为有啊，质量还是蛮好，那我就是一般的认为。
2: 是的，是的，关键呢是健康两件宝的这样一个结合和搭配啊，是非常完美的啊。我们说医宝的灵芝帮助我们补益气血，而灵芝呢是7色灵芝入药，里面的黄灵芝啊是入脾经的，是能够增强脾气，促进胃肠蠕动功能。同时啊，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靶向滋养肝肾，增强啊肝脏的造血能力和排毒能力，更能够啊去提高咱们消化系统的能力，增强自身生成气血的能力，气血足，津液足，排便呢也就更加的通畅自如了。
3: 对对对对。
4: 你现在是几天1次啊，还是1天1次啊？
3: 该大便。

0: 天你这早晨五点钟啊六点钟就该收。
1: 现在咱们排便是每天都能有一次，而且每天早上是准时准点比较有规律的排大便了。
0: 蛮紧实。
1: 咱们说呀，气推便行，健康两件宝啊，帮助我们去补益气血，调理五脏功能，脾胃运化功能也正常了，所以也就很有规律了。那老人家，现在咱们一体多病的问题，正如你所说的，现在恢复的都非常的不错。爹爹，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浙江的湖北黄河市人。
1: 您贵姓啊，爹爹？
0: 我姓李，李佳琪。
1: 多大岁数啊？今年
0: 80啊。
1: 听不出来，老人家你有80岁啊。
0: 难活，俺都看不出来，我都是如70岁啊。
1: 是的是的，老人家，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不仅能够让慢性疾病得到好，而且能够啊固本培元，补气血，调阴阳，所以老人家咱们是越活越年轻啊，状态很好啊。
0: 哎，对，脸色特别好。
1: 脸色好代表健康，后期啊咱们就好好用健康两件宝保健康。
2: 好，这位浙江的易爹爹啊，今年是80岁了，声音洪亮，中气很足。爹爹啊，原来也被各种慢性病困扰，有风湿骨病、心脏不好、前列腺尿频、尿急，还有胃病，以及严重的便秘。现在用上了健康的良宝，都恢复得比较好，元气充盈，气色好，人是越活越年轻。祝贺易爹爹。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爸爸，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高拱这天晚上准备去会见邵大侠，哪曾想内阁那边出事了，先是皇上来了一通，紧接着皇上批评了张居正，高拱觉得心里很高兴，可是度化中韩一又把李严的事儿抖了出来了，这高拱可火喽，光发火不行啊，邵大侠邵芳来了，那么他跟魏学曾把这件事都谈完了，就去会见邵芳。邵芳是高拱提前安排人抓到大牢里的，这一点邵芳还不知道，这是高拱精心的安排。高拱觉得只有刑部的大牢最安全最保险，就这么着他来到了刑部的死牢，见到了邵芳，他就问邵大侠，邵大侠，你这次为什么匆匆忙忙来到京城呢？
6: 哎呀，我听说朝廷当中有点小纷争，
5: 老太师，我想再助您一臂之力呀。
6: 谢谢，太谢谢壮士的好意。
5: 高拱一句话就把这个话茬给拦住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从兜里边掏出了一封信，就是李严送来那封八百里加急的密信。你先看看，邵大侠接过来一看，
6: 老太师啊，这没什么呢，这是您的学生告老还乡对您的谢意呀。嗨呀，你哪知道这里的实情啊。
5: 高拱接着就把当天下午韩一和杜化中交代的情况是毫不保留的跟这位邵大侠全讲了一遍。邵大侠官场上的事儿了解的是非常清楚，他知道这件事儿可麻烦大了，关键是大明的铁律定得非常严，你想捂捂不住 别说你首府，就是皇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一定能捂得住。这时候邵大侠卡巴卡巴眼睛，首府大人呐，我有个主意，请讲。这个情况关键是有一个人的嘴必须扎住。
6: 你是说李岩？
5: 对，你跟老夫想到一块儿了。这个李岩的嘴用什么办法能把它封住呢？高拱就提出一个问号，说是提问号。高拱说完了这句话，他在观察邵大侠。你再看邵大侠，把手伸出来了。哎，什么意思？首富，把人做掉是最好的灭口方法。高拱确实佩服邵大侠，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啊，高拱的脑袋太不简单了。高拱办这件事就像下一盘棋，怎么走这连环马，怎么走这车，怎么走这卒啊，都摆弄明白了。邵大侠这次来到北京，高拱根本就没想让他回去啊，因为邵大侠这个人的能力太大了，如果不把邵大侠除掉，那他高拱今后就不能安宁啊。这位首府高拱已经安排人做好了灭掉邵方的准备，然后找一个替罪羊，让邵大侠当替死鬼吧，按刑事案件把他处理掉。可是这天下午之后，高拱的想法就变了，这棋不能这么走了。他突然想起来了，李岩现在是个大患呐，必须尽快的灭掉李岩。用谁去灭李岩呢？嘿，他想起来了，最合适的人选已经来到了北京，就是邵大侠邵方。邵大侠办这件事儿，那可以说是太容易了，手到擒来呀。所以他就临时改变了计划，他要借刀杀人。高拱的思路想好之后，这才和高福背着小轿，带着酒菜，直接来到了刑部的牢房。没想到这个邵大侠跟他想到一块儿去了，两个人是不谋而合。邵大侠，这件事儿老夫我就委托您了。哎，老太师啊，咱们俩的关系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吗？这件事儿您放心，我保证给您做的干净利索，天衣无缝。把李岩灭掉之后，我把5000亩田契原封不动给您带回来。哎呦，那可不行。邵大侠，口都灭了还能留下证据吗？立即毁掉。好，老太师，我照您的吩咐去做。您看什么时候动身？今天夜里就动身。这么急？越快越好。再说你一来到京城，东厂的特务就已经掌握了你的行踪。老太师，那可不行，我还带着家眷，还有几个护卫呢。你放心吧，刚才高福出去早就安排好了，估计现在高福已经把他们送往通州的路上了。好，那我马上就动身。邵大侠站起来刚要走，哎呀，老太师啊，有一件事我忘了。请讲。您老今年60有一，听说您膝下无子，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个小女子叫玉娘，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知书达理，伺候您老人家，保证让您舒舒服服的，兴许能给您老人家留一条后。哎呀，赵大侠，您想到哪儿去了？
6: 你让老夫我一个60多岁的人纳一个十几岁的小妾。
1: 嗯，

0: 哈哈哈！这成何体统？使不得，千万使不得。高拱要说这番话是诚心诚意的。再看邵大侠把脸当时撂下了。老太师啊，您真的不给我面子？要知道，这个小玉娘是我花了很大的价钱，费了很多的心血，才把她弄到手，为的就是带到京城，给您老人家做一份厚礼，孝敬孝敬您老人家。您让我带回去，这也太不近人情了。高拱一听，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就不好再推脱了。好吧，我让高福把他接到家里来，下面的事，老夫我自有安排。别管怎么说，邵大侠为高拱带来这份厚礼，这位首府留下来了，那就行了。然后，他一起身，离开牢房，就直接奔通州去了。邵大侠到了通州之后，这一看，自己带的家眷和护卫一个不少，全到了。然后雇了一辆官船，上了船，奔江南去了。那个小玉娘就被高福领回了北京。不过高福他可没敢往家里领，他给小玉娘安排一个特殊好地方，住好之后，他回来，天儿也快亮了。见到高拱之后，把情况详细的跟老爷汇报了一遍，然后又跟高拱说了一件事。老爷，这回刺府张居正可出大事了，这件事对咱们太有利了。什么大事？老爷，昨天夜里你跟邵大侠在一起，我没打扰你，这是昨天晚上发生的大事。张居正闯下大祸了。哦，高福接着就把他听来的这些消息一五一十的跟这位首府学说了一遍。他说张居正闯下大祸，还真就有这回事儿。说的是昨天下午，皇上把张居正批评了，张居正心情是闷闷不乐。到下班的时候，他坐着大轿就往家里赶，坐在轿里边就想起了刚才皇上说的那些话。高拱在处理张家印这个问题上公开和我叫板，今天皇上当着这么多官员的面又批评了我。看来我这个朝廷的次辅，这回算是当到头了。嗨，顺其自然。他想一想，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当官，回家就当个百姓。他想到这儿，就感觉这轿走着走着，怎么就停了呢？李可呀，这轿怎么停了？这个李可就是张居正的贴身护卫班头，手下直接管着60名锦衣卫士，是天天保护着刺府张居正。一听刺府大人喊他，他就来到了张居正的跟前。没等李可说话呢，张居正就见这轿前有成千上百的人头在攒动，吵吵嚷嚷啊，非常杂乱。走在这条道上，正是王府井大街南头二条胡同口上。从这个地方到张居正的家，也就剩下几十丈远的路了。大人呐，小的我这就派人过去把这些杂人撵走。李可说完，还没来得及挪步，就看这些人群呼啦啦的，像潮水一般奔这大轿拥来喽。这把李可吓得，他吩咐一声：“保护大人！”你就看这60名锦衣卫，嘡啷啷，把刀都亮出来了，然后把刺府张居正紧紧的给保护起来了。再看这些人， 根本就没被你这些带刀的护卫给镇住，照样往前用。这些男女老幼一个个是面含悲切，有的还流着眼泪，缓缓地来到这大轿的周围，把这大轿围个是水泄不通。这种场面别说李可，张居正在朝廷当官这么多年，他也是头一次惊到过。赐府张居正不能再坐在里边了，他一伸手，啪，挑开了轿帘儿，在轿里边迈着大步出来了。李可，把刀收起来，不得胡来。这些几位唰的一下子把刀都收起来了。这功夫就见人群当中很自然的分出了一条小道，就从那人缝当中离了歪斜的爬上来一位60开外的老人。只见这位老人满脸泪痕的爬到了赐府张居正的面前。
1: 大老爷，请给小民做主啊，小民的冤太大了。
0: 张居正抬眼一看，这位老人身上穿的是一件半新不旧的青布衣，脚上穿着一双旧布鞋，还丢了一只，剩下的这只还脱了着。一见老汉这样，就知道老汉一定受了很大的委屈。老人家，你有何冤屈，可有状纸呈上来？
2: 小民我没有诉状，是我儿子在光天之下被你们官府的人打死在大街之上了。
0: 哦，张居正一惊。这个时候啊，你看那人群唰的一下子又分开了，只见几十步远的地方躺着一个浑身流满鲜血的死人。接下来老人家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这情况当赐府诉说了一遍。这老人叫方立德，就住在东二胡同口，家中开了个小杂货铺，前面开店，后头住家，小日子过得还舒服。方老汉有个儿子叫方大林，帮助他老父亲呢料理店务，负责一些采购的事情。这方大林膝下有一个女儿叫云芝，小女孩一生下来长得就十分俊秀，就像出水的芙蓉一样。胡同里边的街坊邻居对方大林生这么好女儿有的羡慕，有的邻居还嫉妒呢。哎呀，你看人家老方家鸡窝里飞出了个金凤凰。老方家的人也把云芝当作掌上的明珠，那可真是啊，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上怕飞了，一心一意的指望这个云芝长大了嫁给一个有功名的人，到时候啊也能光耀门庭。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天也有不测的风云。前几天就从紫禁城里边传出了个风声，说是当今皇上颁了一道旨，要选宫女了，望子成龙，望女进宫，这天底下的父母都期盼自己的儿女能赶上这么一个锦绣前程。可是这天子脚下的百姓想法可不一样，养了儿子希望他读书考取功名，将来能当个大官，荣光耀祖，最起码也能当个公务员。一旦生个好女儿，没有几个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进皇宫紫禁城之内。你想想，那么大一个紫禁城，10000多名宫女，真正幸运的 能有几个？

0: 大多数宫女的命运都非常悲戚。青丝红颜、灿烂如花的少女，一旦走进红墙碧瓦的皇宫大院，那就隔断了亲情。哪怕变成老太婆，你也别想离开这大内的皇宫。假如就是死了，你也必须死在紫禁城里边。因此一听说选宫女，京城老百姓就毛了。再说今年的旨意特别，只选100个12岁的女孩子，同时还要配上100个12岁的男孩子。这是什么章程？老百姓也没听说过，就四处打听。要说皇城根儿的信息特别灵，原来皇上要用这200童男童女为皇上配阴阳大补丹。要说12岁小男孩的精液，想办法一弄能弄出来。可是12岁的小女孩要是让她来月经，那可不是想来就来呀。听说还有个妖道叫王九思，给那小女孩灌点迷魂汤，那小女孩当天中午的5时就能把初潮的精水流出来。这话啊没腿，但是跑得快。这些有女孩的家长听起来心惊胆战，偷偷摸摸的就都把孩子乔装打扮之后送出城去了。再说云芝的爷爷方立德老汉和云芝的父亲方大林听到这个消息啊，可慌了神喽。因为今年云芝正好是12岁，爷两个偷偷一商量，就把云芝女扮男装连夜送到乡下的亲戚家里边藏起来了。还真就幸亏他走得及时，第二天一大早就来了几名顺天府的公差，进了2条胡同，在方家门口贴了一张盖有顺天府官房大印的纸条。一开始老方家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到后来才知道，凡是每个家庭有12岁女孩的人家，门口都贴上了盖上了官房大印的白色纸条。凡是家中有12岁男孩子的，就贴一张红纸的官房文书。这天早晨，老方家家里边就来了几个官差。这几个当差的进来之后，随身还带了个册子，那个册子就好比现在的户口簿。你就是方立德？
1: 哦，正是。
0: 你有个孙女叫云芝？
1: 有。
0: 他人呢？
1: 走了。
0: 走了？到哪儿去了？
1: 回差爷，
0: 俺孙女嫁人了。
1: 嘿嘿，嫁人了。
0: 这个当差的一转身，你们两个听听，他12岁的孙女就嫁人了，这不笑话吗？我说老汉呐，嫁给谁了？嫁给了风还是嫁给了雨？
1: 几位官人，俺孙女8岁就定了亲，今年过完春节，她婆家就把她接过去成亲了。
0: 成亲了？婆家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
1: 这老汉一挠脑袋，哎呦，什么府啊？对，开封府。
0: 我说老汉呢，别说假话，你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的吗？
1: 回差爷，小老我真的不知道。
0: 哎呀，我们仨今儿个给你老送个喜信儿。
1: 差爷您别说笑话，我们小户人家哪有什么喜事从宫门来呀？
0: 谁骗你啊？我说老汉，你养了好孙女，咱们当今的万岁爷 隆庆皇上看上了你的孙女云芝了。这些官差今儿个可给方老汉家带来了一场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海螺心》，请听第三集。

0: 父亲与杨阿姨的爱情故事重重敲击着马一江的心。现在他只有一个念头，要进一步认识本该早就了解的父亲和杨阿姨。马一江跟着表叔来到了花岩岛。
1: 好美啊，这里就像花园一样。
2: 城里人就喜欢这里，可是当年我们在这捕鱼的时候啊，这是个荒岛。
1: 现在真漂亮。
2: 几年前你爸和海莲回来，我们几个还坐在前面的那张椅子上，计划着将来。哎，
1: 表叔，
2: 那次你爸爸回来啊，可真开心呢。
1: 是吗？在我的记忆中，我爸很少笑。
2: 那是他心里苦。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啊，幽默开朗，身体又好。自从离婚以后啊，性情大变，只知道埋头做学问。可学问再好，重要的古建筑修缮设计啊，还是不让他参加，就因为他政治上不过硬。
1: 他不是离婚了吗？
2: 离了婚，可是一直也不结婚呢。说他和戴鱼王的女儿啊还有瓜葛。
1: 哎呀，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2: 是啊，你爸为了堵人家的嘴，在学校领导的撮合下和你妈妈结了婚。哦，从此啊，你爸爸觉得是既对不起你杨阿姨，又对不起你妈妈。哎呀，
1: 表叔，杨阿姨一直没再婚？
2: 没有，离婚以后啊，他就来到这个岛上开荒。后来他看岛上的孩子没书读，就把你爸爸给他的钱呢，盖了几间房，又说服那些孩子们的父母把孩子集中起来教他们读书。
1: 哦，那他靠什么生活呀？
2: 刚来这个岛上啊，到处都是荒地，只要有种子就能有收成。你杨阿姨人缘好，她教学生又用心，人家就帮她房前屋后啊都种上了玉米啊番薯啥的，也饿不着。你杨阿姨还养着鸡，过段时间呀，就炖只鸡，让我开船给你奶奶送过去。
1: 是吗？
3: 大爷。
4: 妈。
5: 海莲天上，
4: 妈
5: 回来了。
3: 大爷，嫂子今天啊又给你送鸡汤来了。
5: 哎呦，海莲呐，你看你自己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可一有了好吃的，你就都给我送来了，我哪儿演得下去？哟，
4: 妈，妈，你这是怎么了？
3: 大姨，没事吧？啊，
5: 老毛病犯了。哎呦，喘得厉害。
4: 妈，那我们快去卫生院吧。啊，快点。
5: 不去，不去。哎，叔良给我的钱看病，都打水漂了，也不见好，就别。

0: 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
1: 哎呦，大姨呀、啊，你想吓死我们呀？
2: 这妈，
1: 哥结婚那不是迟早的事吗？哎呀，
2: 前几天呀，他回来，说是呢接我去省城。
1: 那你怎么没去啊？
2: 他这个没良心的，我不跟他一起过，死我也要死在这个老屋里。哎
3: 呀，妈。跟你说了多少遍了，离婚是我提出来的，你就别再怪他了啊！
2: 可他对不住，对不住你呀、啊，
3: 妈，你看看，我们离婚这么多年，到现在他才结婚，我们都该为他高兴啊！
2: 可是
3: 再说了，我们辛辛苦苦的让他上大学，总不能看着他因为我而回家种地吧？你想想，他孤苦伶仃的过日子。您就不心疼啊？您就不想让他有个一儿半女的，将来马家有个后人吗？
2: 你总为马家想，可马家太委屈你了。哎
3: 呀，妈，做不成妈的媳妇，做了妈的女儿，我不委屈，真的，妈，我一点都不委屈。
2: 爱莲呐，我苦命的孩子。
3: 妈，妈，这样，你跟着我去花园岛吧。啊，
2: 你说什么？
3: 你去了花园岛，我们娘儿俩住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哎，天生，你说是不是？
1: 对，嫂子说的没错。大姨，我也能天天看见你了。
2: 我不能再拖累你。不，
3: 哎呀，妈。我那个学校啊，现在学生越来越多，你要是过去了，还可以帮帮我 呀。
2: 我一个不死不活的人，我只能是你的拖累，我帮不了你。
1: 大姨，嫂子教学生啊，忙得够呛，你去了，他就不用两头跑了。
2: 我都是这个岁数了，死都死得过了，往后，
3: 妈。我求你了，妈！
2: 阿莲呐，
3: 你跪下干什么？哎、
1: 嫂子，你有话好好说呀！你快起来。
3: 妈，我已经没有了爹妈。自从树良和天生把我从花园岛接出来，是你一直把我当成女儿看待。妈，我想在岛上有个家，忙了一天回来，家里有妈等着我。我心里该有多热火啊！
2: 我的好女儿，你也该找个知冷知热的人家嫁了，不该接我，不该接。
3: 妈，我这辈子谁都不嫁，我就守着你。
2: 你怎么就这么傻呀？
1: 嫂子，你是得有个家了。
3: 有妈就是家呀，妈。去吧啊，我们俩到死都不分开，好吗？
2: 阿莲呐，
3: 妈，我求你了，妈！
2: 阿莲呐，
3: 你起来，起来，
2: 妈，听你的，听你。

0: 杨阿姨真是善良，是啊，她把你奶奶接到花园岛，伺候她吃喝。可惜你奶奶得的喘病，没几年光景就走了。走之前呢，说不出话，两只手死死地抓着你杨阿姨的手，眼泪一串串地往下掉。 那个场景，我想起来就揪心。我爸就不管我奶奶吗？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你爸是臭老九，天天被批斗挨整，自身难保啊！哎呀，哎，易江啊，你看那儿。
1: 花岩岛小学，去看看，那牌子上啊有介绍。啊，花岩岛小学创办于1957年10月，它的前身是树梁小学，小学第一任老师杨海莲。表叔，这树梁小学
2: 就是你爸？
1: 啊，真没想到，这个学校啊。 就是当年你杨阿姨教孩子读书的地方，哦，你爸爸虽然又结了婚，但是他没忘了你杨阿姨。你们大点了，生活好转了，你爸爸每年都寄钱给我，让我转交给你杨阿姨。
0: 啊，我爸寄给你的钱，原来是给杨阿姨的。
1: 你知道这事？
0: 我知道是寄给你的呀。
1: 嗨，你杨阿姨她不想要。 可你爸爸硬要记，杨阿姨啊，只好把这钱都用在学校和孩子们身上了。后来镇政府扩建学校的时候，就把这个学校命名为树梁小学。
0: 那怎么又改了呢？
1: 你爸爸知道这事后啊，是他要求改成花岩岛小学的。
0: 哎呀，表叔，这么多事情，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1: 你爸爸他们都是读书人，面子薄，尤其是你杨阿姨，不愿意你们知道他们的过去。他说啊，告诉孩子们，让他们觉得我伺候了他们的奶奶，要他们对我好。我一想啊，他说的没错，
0: 所以你就替他们瞒着。
1: 孩子，你应该理解呀。
0: 哎，怪不得上次他俩回岛上来。
3: 硬是不要我开车送。啊，我接个电话。啊，喂，哥，你都去了2天了，怎么还不回来呀？有事吗？我告诉你啊，老太太去了律师事务所了。哦，你怎么知道？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快点回来。哎呀，那个老太太也太精明了，看来呀，我们也得找个律师。
4: 万一上了法庭，也得有个准备呀！哎呀，
5: 你别胡闹，一切等我回去再说。
4: 哎，哥，我跟你说，马一江满怀疑问地去家乡访问，结果让他对杨阿姨产生了深深的敬意，而妹妹的电话又让他疑问再起。一个面孔，两种身份。
0: 在他脑海中翻滚，
4: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重叠在杨阿姨的身上。当务之急，他要把自己了解的一切告诉还一无所知的妹妹。哥，你说的这些，我怎么觉得像是在听故事啊？
0: 这就是爸爸和杨阿姨感人的故事。
4: 这么说，杨阿姨。
0: 杨阿姨，杨阿姨，她对我们家确实有恩。
6: 对啊，一
0: 美，你看这10年，我们两个人呢，都忙着打拼事业。爸爸的事，我们管过多少？还不都是杨阿姨一个人在料理？
4: 那倒是。
0: 我们什么时候到家里去，都是又整齐又干净，一日三餐荤素搭配，对吧？
4: 对。
0: 而且每到周末，还把我们都叫回家去改善生活。
4: 我知道他的好。 但是有一点，爸留下的东西，他为什么碰都不让我们碰一下呀？
0: 哎，一梅，我问你。
1: 你怎么知道杨阿姨咨询律师的事？
2: 她咨询，我也咨询，碰巧我们咨询的都是同一个律师。
1: 哦，他咨询的什么？
2: 人家没告诉我。哎，哥，你想啊，这还能跑出分财产这个圈吗？啊？人家律师说了，老太太是爸的合法妻子，爸爸的财产首先得拿出一半给他，剩下的一半分成三份，你我各一份，他还有一份。哎，照这么个分法，爸爸的财产不都是他的了吗？
1: 你眼里除了钱还有什么？你缺钱吗？
2: 哥，我是不缺钱，但是这是我的，我就不会拱手让给别人。
1: 你，
3: 哎，老人家，你不能进去。
5: 哎呀，我找马一江。
3: 老人家，你不能硬往里闯啊！
1: 哎，哟，表叔。
2: 表叔，表叔，我不知道，马总，你们家亲戚啊。
1: 没你事了，你去忙吧。

0: 和你杨阿姨的事你知道了吧？
1: 哦，知道了。
0: 知道了就该知道怎么报答人家。
1: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报答啊，过去爸一直给他寄钱，这些年我和哥有时候也给他买点东西。
0: 你说的什么话呀？他的情分，他一辈子的付出是用钱能买来的吗？他把你们两个当成自己的孩子，你爸爸受打击的时候，你妈妈有病，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他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把粮票省给你们。他的手关节变形了，忍着疼在煤油灯下给一枚织毛衣，给一江做鞋子。
1: 您说他给我织毛衣？
0: 怎么你穿过了就忘了
2: 啊？是不是紫红色的毛衣？
0: 那还有错呀，是我送过来的啊。毛衣上还绣了个梅字
1: 啊。
2: 哎呀，马一梅呀，马一梅，你可把杨阿姨冤枉死了。
1: 我这
2: 表叔，是我们不好，您老消消气。
0: 一江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我总来你们家？
2: 记得呀，你一来就给我们带好多好吃的。
3: 一江，一梅，
4: 表叔，
5: 表叔来了，表叔来了，
4: 哎，表叔来了，
3: 两个月不见，小家伙们又长高了。
4: 哎，表叔，你给我们带好吃的了吗？
5: 带好吃的。
6: 这么没规矩，怎么这么问啊？
3: 当然带了，豆子、花生、小鱼干。
4: 太好了，爸爸，我要吃小鱼干。
6: 好好好，一会儿妈妈来了就去给你们蒸啊。
4: 好，
6: 哥，这里还有点番薯干、玉米，炒着吃、煮着吃都挺香。
4: 表叔，你们在岛上住可真好，那么多好吃的。爸爸
6: 啊，
4: 你啥时候也搬到岛上去啊？那样我们就天天有好吃的了。
5: 我也要去岛上。
3: 我们岛上啊，
6: 比城里好过点儿。好了好了好了，
4: 多好吃的，真好。
6: 一江一梅，别围在这儿了啊，快去巷口看看你们妈妈回来没有，回来呢就可以给你们蒸小鱼干了啊。
4: 有好吃的。
6: 天生，快坐。
7: 哎，
6: 哥
7: 啊，这俩小鬼的妈妈不知道这些都是海莲送的吧？
6: 我没说，孩子他妈只知道是你送的。
7: 哎呦，那就好，这可是海莲再三关照的，千万不能说啊。
6: 我知道知道。天生啊
7: 啊，
6: 海莲在岛上挺难的，以后别再送东西来了啊。
7: 嘿，我能劝得住他吗？
6: 来，天生喝点水。
7: 哎。
6: 这么多年苦了海莲了，我对不住他呀。
7: 哎呦哥，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别老是对不起对不起的。你想想当初你们不分开，因为他你挨整没有出头的日子，你说他这心里能好受吗？他会踏实吗？
6: 可他至今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这心里他不是个滋味儿。
7: 哥，他现在啊过得还行，他把一江一梅当成自己的孩子，他把学校里的孩子也当成自己的孩子，在我看来啊，他一点都不孤单。
6: 过得好就好啊，可是那也得找一个心疼他的人，等老了走不动路的时候也好有个人陪着他呀。
7: 哎，哥啊，自从那天我们把他从家里面接出来，他这心里就只装着你，这么多年了，那我给他介绍的还少吗？啊，可他不愿意呀。开始啊还委婉的拒绝，那到现在，哼，我连提都不敢提了。
6: 哎，这都是我做的孽呀，为了我他把自己一辈子都搭进去了。
7: 哎呀哥，
6: 天生啊，这么多年亏了你照顾他帮助他，这份情哥是刻在心里了。

0: 我对他也没什么，就是因为爸爸的财产他不让我们插手，我想不通，所以就……
1: 哎呀，你杨阿姨绝对不是贪财的人，这里面呢肯定有别的原因。表叔到了，
0: 来，表叔。
2: 杨阿姨，
3: 嫂子，
2: 杨阿姨，
3: 杨阿姨，
4: 哥，杨阿姨不在家。
1: 哎呀，她能上哪儿去啊？
2: 表叔，你别急。
4: 哎，哥，
2: 啊，
4: 你看这儿有一封信，你看，
2: 我看看。
5: 孩子们，我回花园岛了。你爸爸走得急，留下的东西呢？我列了一个清单，你们清点一下。你爸爸说过，那些古董啊，应该归国家。其他的家产、现金等等，你爸爸他没有留下话。在我们老家呢，这些呀，一般都归儿子。我这心里没底。怕一没吃亏，就去问了律师。律师说呀，儿子女儿都均等的。一江，你是哥哥，妹妹呢，至今未嫁，你要多为她着想啊，千万不要亏待了她。你们呀，也不用考虑我，我一分都不要。我这把年纪了，钱没啥用了，我只把那个小盒子带走了，那里面是你们的爸爸留给我的念想，还有一块政府发的垦荒纪念章，是我第二次嫁给你爸爸的唯一的嫁妆。这两样东西是我一生真正的财富啊。
1: 念想是不是连在一起的两颗心呢？
2: 一梅见过，一梅是不是？
0: 是的，表叔，那是什么
1: 啊？那是你爸爸用海螺壳雕刻的一个海螺心，这是他们的定情物。啊，逃婚出来的那个晚上，你爸爸当着海神的面把这个海螺心挂在你杨阿姨的脖子上了。
0: 爸，杨阿姨，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和你们赌气，到了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我错了。哥，你打我吧，你打我，
2: 一梅，一梅，别这样，
1: 一梅，
2: 一梅。
0: 爸，我求你原谅我，我对不起杨阿姨，到现在我才知道，杨阿姨不仅是我们家的恩人，更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们的妈妈呀。
2: 我们早该叫她一声妈妈了，因为爱她跟爸爸结婚又离开了爸爸，因为爱她照顾我们的奶奶，关爱岛上的孩子，也关爱我和你，现在她又把爸爸的遗产全都留给了我们。他一生铸成的爱是无私的大爱呀。
1: 一江说的对呀，一梅啊，有的人付出会讲究个回报，这也说得过去，总不能撒网落个空，家里空灶头吧。可是你杨阿姨的付出啊，不讲究回报，这真情啊 是不能用秤来称的。
2: 面对杨阿姨，我们无地自容。
0: 哥，我，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2: 我有个想法，就按爸爸说的，把古董都捐给国家。
0: 对，好，我听你的，哥。
2: 一美，你还记得几年前爸爸过生日的时候许下的第三个愿望吗？
0: 记得。你是说，
1: 你们说什么第三个愿望？
2: 表叔，我们走。
1: 去哪儿啊？
2: 去花岩岛
0: 修建养老院。
1: 好，好啊。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令人窒息的一盘山竹事件，有毒的父母把孩子逼疯有多容易。说个心里话，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梦，代表着什么样的隐喻呢？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避免虎头蛇尾？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带来的话题叫做令人窒息的一盘山竹事件，有毒的父母把孩子逼疯有多容易。最近呢，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样一条视频啊，而且觉得非常的不适。那这视频里面的妈妈就端着一盘山竹，而且是包好了的山竹，进了儿子的房间。儿子呢正在显微镜前面全神贯注地修复着芯片，让妈妈说别过来别过来。这妈妈呢也不走，就在旁边拿起手机拍儿子。就因为妈妈的打扰啊，这儿子本来都快完工了，现在呢碰掉了好几个件儿啊。他说：“哎呀，刚才你看你回你的话，我白弄了。”这妈妈呢听了也不开心了，哦，怨我了，我连话都不能说了呗。姥姥给你买了点山竹，不敢打扰你，让我给送进来。你看，姥姥都给你包好了。这儿子呢也不理解，他说：“你知道我补一个件儿有多费劲吗？我正在全神贯注地干这个，是吧？”妈妈呢却硬让儿子停下来。必须把山竹吃了，你看一眼啊，姥姥都给你包好了，姥姥都不敢进这个屋，就怕影响你。但是儿子的全部注意力显然都放在眼前自己的任务上，因为被打断之后只好重来，又没有备用的件儿，说话呢都已经带了哭腔。妈妈却还在纠结那一盘山竹，说我把这放这边还是放里屋啊，我放这儿了啊。说完了还不走，对着山竹还来了个大特写，说你看姥姥的爱，又在旁边站了好几分钟。过了一会儿又催儿子吃山竹，说快来快来放松一下。你会发现啊，有一些家长特别热衷于在孩子本来专心致志的做别的事儿的时候，他硬要去打扰啊，去说教。那如此让人头疼的互动模式对于孩子未来的影响是什么样的？这种无孔不入的侵入式的教育究竟来源于什么样的心理？怎么样才算是良好的健康的亲子教育的方式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视频里这小男孩呢，在显微镜前认真的修复着精密的芯片，非常的认真，大气都不敢喘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妈妈反而站在旁边拿手机去拍，絮絮叨叨的，没有实质性的打扰，但是行为及语言却无时无刻的在打扰着那个男孩。不出意外，这个男孩一分心啊，就碰掉了好几个件儿。那这个零件呢，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的。男孩呢，就红着眼圈说：“我都说了不要过来。”但是妈妈还是置若罔闻。最后呢，这个还打扰他，说你不吃那我吃了啊，给你留着，逗你的。儿子全程呢其实没有发火，也没有不耐烦，都是好声好气的啊。最后呢却被妈妈描述为，啊，你看这叛逆期是不来了。 说实话，这个视频看得让人血压飙升，居然还有这样的父母，这孩子明确地告诉你人家忙着呢，还要不依不饶地凑上前去，明明自己打扰了孩子，却倒打一耙说孩子的叛逆期来了，这何等的讽刺呢。妈妈手里端着那盘山竹，隐隐的也变成了有毒的毒山竹。有毒的不是山竹本身，而是妈妈那种我是为你好的服从性测试，更是那种你的事儿没有我的事儿重要的控制欲。所以你看的是水果，其实是一次对于孩子精准的服从性测试。那视频一出，网友也是几乎一边倒的在批判这个妈妈。不知道各位曾经也这样对待过孩子吗？你小的时候也曾经被这样对待过，有这样的看法吗？那对此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就

叫做令人窒息的一盘山竹事件，有毒父母把孩子逼疯到底有多简单。那在一小段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聊。

其实呢，除了这个男孩的视频啊，很多网友也说有这样一个视频啊，说的就是一个女孩和一个大厂约好了视频面试，只要通过这一关面试就能够入职大厂啊，实现个人价值跃迁了，是不是个好事儿？那为了能够不被打扰啊，安静的面试，他提前就已经跟自己的爸妈说了，什么时候自己要面试，不允许面试无关的人出现，所以说不要在我的镜头里出现，不要进我的房间，而且反复的强调。按理来说一般人都听得懂吧，也万无一失了吧，可是后续的发展真的让人恨不得穿到视频里面啊。面试那天呢，女孩前半程表现都很不错，那正当她准备回答最后一题，准备获取这个 offer 的时候，变故来了，这个妈妈就不敲门，直接推门而入，手里呢还端了一杯牛奶，说哎呀，你看这么长时间了，我估计你也渴了吧，先喝杯牛奶再继续面试吧。结果可想而知，面试官当场取消了面试，并且做出了不予录用的评判，女孩的一切努力都打了水漂。你说她妈妈真的不知道这个面试很重要，真的听不懂女孩说的话吗？当然不是，其实成年人什么都懂啊，但是她更愿意通过这种重要的场合来进行服从性的测试，通过这种方式来彰显，哦，我作为妈妈自己的存在以及自己的地位。就算有人指责她，她也会振振有词的回应啊，我哪有什么坏心眼啊，我是怕孩子口渴了饿了。如果你再继续指责的话，他就会反过来批评你，我对自己孩子好都错了吗？啊，原来我做什么都在你眼中都是错的是吗？整个过程就会陷入到无法沟通无法挽回的死循环。你会发现啊，有一些家长真的特别热衷于在孩子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的时候，哎，硬要上去打扰说教，无独有偶啊。我们再来说一个，有一个妈妈上传了这样一个视频啊，14岁的一个女孩正专心致志的在自己房间里做作业，这妈妈呢直接开门啊进去挑毛病，说哎，你为什么礼拜天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不做，每次都要星期天晚上把开始做这作业啊，这作业还没做完，你平时干嘛去了？可是其实这女儿就只剩最后一个作业就已经做好了啊，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弄。接着呢，这个妈妈又开始指责说，哎，你这开个空调盖个被子干什么呀？这女儿就反驳说，我没穿裤子呀，因为她今天穿的裙子很勒得慌啊，她就只穿了内裤，就隔着空调被啊就盖了一下。这妈妈就不听她解释，说这个天儿你开什么空调啊？女儿就说，我热呀，热你盖着被子啊。这女儿实在是力竭了，不知道怎么说了，也不想跟妈妈争辩了，就想让妈妈出去，妈妈就拿着手机对着她拍说，你看就因为这么两句话啊，这又跟我吵，哎呀，又要哭，就因为开个空调你就要哭啊。这女孩呢就红着眼眶声嘶力竭的让妈妈出去，妈妈还在那儿纠缠不停，女孩没办法只好把门锁上了，妈妈还在那边硬要她开门。有家长呢模拟演示了一下，反复纠错对这个孩子来说到底有多窒息啊？比如说孩子正在吃饭，家长就在旁边念叨个不停，说哎，你不要狼吞虎咽的，没人跟你抢，小心消化不良，你别光吃面食，你吃点菜呀，要营养均衡啊，你别光吃菜呀，你吃点肉啊，你运动之后需要补充蛋白质啊，或者说哎，你穿这么白一件衣服你不知道注意点吗？这溅上菜汤了你很难洗掉你知道吗？你看你这握筷子姿势又不对，我说了那么多遍你都改不过来，你这都吃了半个小时了，你吃个饭为什么磨磨蹭蹭的，是吧？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啊，这一套下来应该在饭桌上都经历过，因为很多咱们东亚的孩子小时候在饭桌上都是含着眼泪吃饭长大的，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能被家长挑出错来。再比如一些家长哈，就是好像听不懂话一样，在一些重要的场合硬要打扰孩子啊，咱们刚才说过了一个面试他进去打扰的，还有人发这个自己的故事，说特殊时期啊，他在线上考托福啊，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说家长不要进来，结果呢这家长还是猫着腰非要进来倒个水，还说我又没打扰你考试，你考你的呀，老师会理解的。最后这个报考托福的1700块也作废了。有人呢高考前一天晚上9点早早上床准备睡觉，迷迷糊糊听到妈妈一直在喊他，不理他就一直喊，无奈就爬起来问妈你要干嘛呀，结果他说你明天不是要考试吗，我告诉你早点睡。哎呦，这孩子当场气的就睡不着了。有人在线上开论文组会啊，这个叮嘱爸妈说我开会不要进来，结果妈妈也是直接推门进来

0: 1900多万次。这个问题呢叫做为什么我只提醒了我女儿一句话她就和疯了一样。点赞特别高的一条回答是这样写的，说医学上当一个人只要和另一个人讲话交流，就会不自然地呈现出烦躁和暴怒的现象，这被称为 PTSD， 也就是咱们心理学常说的创伤后应激反应。
1: 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症状其实很常见，中国人的俗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其中的体现，而很多父母就是那个一直在咬他的蛇。是啊，多少孩子本来脾气很好，但是一听到父母讲话就很烦躁，甚至有一股无名之火，于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孝顺没耐心，但其实这是童年心理受过创伤的一种应激反应，大多是因为在你小时候父母很少给你积极正向的反馈，总是挑你毛病打压你否定你，于是父母一说话你就觉得自己会受到某种伤害，自动开启防御模式来保护自己。更糟糕的是当父母习惯于不断入侵孩子的边界，打断孩子当下的事挑毛病，会让孩子逐渐失去我可以自己做主的感觉，长大后要么大脑习惯了随时可能被打断的模式，无法进入深度专注状态，要么自我价值感低，永远在自我审查预判别人的评价，永远不敢完全投入。真正的爱不是无孔不入的入侵，而是有边界的守望。父母最该给孩子的不是拨好的山竹，不是反复的唠叨，不是一遍又一遍的打扰，而是孩子在专心致志做事时给他一个安静的不被入侵的空间，让他专注，让他沉浸，让他成为自己，别让你反反复复的快停下来吃山竹打断了他通往未来的仕途，别让你自以为是的为你好成为他一辈子都甩不掉的背景噪音，因为一个被尊重过边界的孩子才懂得如何尊重别人的边界，一个被允许专注过的孩子才能拥有专注一生的能力。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令人窒息的一盘山竹事件。有毒父母把孩子逼疯有多容易？
0: 有些人可能会说啊，不就几个零件吗，花钱补一下就是了，最多就多等会儿时间或者重新来，至于这么激动吗？其实啊，他们不知道的是压垮孩子的根本不是这几个零件的事儿，而是之前点点滴滴，是妈妈对他以爱之名的控制，那个山竹呢不过就是最后一根稻草罢了，他粉碎了孩子的价值感。妈妈为什么会对孩子的提醒置若罔闻，为什么会一意孤行的就要送这个水果，本质上就是他觉得孩子花几个或者是十几个小时做的这个事儿根本不重要，在他里心里会觉得这几个破零件根本比不上姥姥亲手给你包的水果这么重要，不吃是不给姥姥和自己面子，是不尊重老人和父母。这其实是很多家长的通病，总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并且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孩子做的事儿，也只有自己认为重要的事儿才是重要的。可对孩子来说，那些在家长眼里微不足道的事儿，也许就是他努力的目标，才是他价值感的来源。一次次被打断，无疑就是在告诉他，你做的东西一文不值，你的感受在我这儿毫无意义。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整个人都会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与对孩子控制欲相伴而生的，其实就是所谓的道德绑架啊！不管是影响孩子做手工的妈妈，还是以一己之力毁了女儿未来的妈妈，明明是妈妈们错，但是只要搬出所谓的爱，对孩子好，就瞬间让自己站在了道德的高地。孩子生气是不懂事，孩子反驳是不孝顺，逼得孩子也是有口难言。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其实这种家长就是用自己付出的这件事儿来套牢孩子，让孩子在愧疚中乖乖听话，从而实现控制他的目的。但被套牢的孩子不敢拒绝父母，不敢表达自己的情绪，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啊！小时候是这样，长大之后更是这样。那所有被隐藏起来的情绪呢，最终都会向内来攻击自己。你说这些父母他们真的坏吗？他们讨厌吗？他们真的想要害孩子吗？其实也不是。那这就是最让人无力的一点，就是他们真心觉得自己是在爱，是在关心，是在为孩子好啊。但问题在于，他们的爱从来不需要你去签字同意，他的运行模式就是我决定什么对你好，那么我执行，你配合接受，你不配合你就冷漠，你白眼狼。心理学家早就给这种现象起过名字，叫做自恋式的养育，也叫自我中心式养育，就是父母呢把自己的情感需求的满足

足凌驾于孩子的独立人格之上。孩子不是独立个体了，是我付出你感恩，我获得价值感这条生产线上的一个产品。你仔细品啊，那位山竹妈妈的主页，有网友呢就点进去看了，全部都是这样的内容啊，给孩子送吃的呀，送喝的呀，趁孩子专注做别的事儿的时候拍个视频啊发网上，配文一律都是三好学生在努力，谁说他没叛逆期啊，这种调侃式的标签。也就是说，他不是不知道孩子不愿意被拍，不愿意被打扰，他知道的很，他只是不在乎。因为孩子的边界感在他看来不如自己记录生活和展示母职重要。后来他倒是发了一段所谓的道歉啊，因为在网上讨论太多了，但是短短几句里头给自己找了五六个理由，说孩子周五放学到周六一直在工作间啊，没吃没喝，怕他久坐熬夜影响长身体啊，巴拉巴拉巴拉，连道歉都是在证明我当时没错啊，是客观原因的错。所以网上有句话说的很毒，但越想越准。他说，很多平庸一生的人这辈子唯一拥有的权利可能就是掌控自己的孩子了。这话呢听着刺耳，但它指向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心理机制。就是很多父母在外面可能唯唯诺诺，是小职员，是被人呼来喝去的底层打工人，是在社会关系里找不到存在感的透明人，但他们就是想获得掌控感。那没有办法在工作中，没有办法在社交中获得，那唯一一个可以无条件对他们俯首称臣，必须接受他们所有安排的人，可能只有孩子了。于是孩子优秀的手工作业被打断叫关心，孩子锁门就叫叛逆，孩子要独处叫不亲我啊，孩子说别进来那就是白眼狼。他们接得住孩子的脆弱，却接不住孩子的优秀。因为优秀就意味着独立，独立就意味着孩子不再需要他们的照顾，意味着那点可怜的掌控感可能要消失了，所以才本能的甚至无意识的反复用关心的名义去侵入，去打断，去不断确认，哦，你还在我的管辖范围内。心理学学者武志红在分析这个视频的时候点破了很关键的一层，他说这个妈妈需要孩子的情绪反应啊，哪怕是负面的情绪反应，就哪怕他哭了或者跟我吵架，那也是在确认我作为一个妈妈的存在，我影响了你，我进入了你的世界。那这个过程本身让身为妈妈的她获得了某种连结感啊，哪怕那个连结是别人痛苦的表情。翻译成我们能懂的话，就是她进那个房间送那盆山竹拍

0: 红豆啊，不是挑食，就是沾到就反胃呕吐啊。后来证实是大豆过敏，但是他父母觉得他就是作啊，他是惯坏了，故意跟大人对着干，为了纠正挑食，各种软硬兼施啊。有一次晚饭桌上又是一锅黄豆排骨汤，他绷了太久，那根弦终于断了。与其被你们逼着一口一口受罪，不如我自己来。他冲上去，疯了一样大口的吞咽啊，吐了再吃，吃了再吐，最后吐到痉挛，吐出血，直接昏过去送急诊。醒来之后呢，他终于不用再吃黄豆了，代价是切除了一部分的胃。当然了，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啊，还未可知，但是他最早确实在各种论坛和自媒体的文章当中流传甚广，不知道是真实个案还是都市的创伤叙事。但他这个故事之所以能一传十十传百，每次有人转发都会哭，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故事真假无所谓，但是他的情感那种痛是很真实的。那如果你也曾是那个被一盘山竹养大的人，你的妈妈在你写作业的时候也来故意擦桌子，你打电话的时候故意问你谁呀，在你关上门的时候找各种理由去拧开把手，在你终于鼓起勇气表达边界感的时候，她说我就是白养你了，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不是你的感受有问题，是你的边界长期被当成了公共财产。真正的爱从来不是闯进门的那一刻才开始的，而是站在门外听见你说不要进来，然后就会把手里的东西放在门口的柜子上，转身走掉，而顺手带上门的那一刻。
1: 边界这个词语听上去有点冷冰冰的，甚至是不近人情的，它会让你想到邻居门前的篱笆、公园草坪围栏、景区警示的门牌，这些界限无情地隔离了他人。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些有形边界的存在，才引导人们对边界的尊重与遵守，从而带来更安全、更和谐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需要一种无形的内在界限。心理学中的边界，是指在人际交往中，个体清楚地知道自己与他人的责任和权利范围，既保护自己的个人空间不受侵犯，也不侵犯他人的个人空间。它不意味着自我孤立，而是在保护自己的外在、内在空间的同时，彼此健康的依赖，建立起来一种恰到好处的亲密。有了清晰的界限，双方在保持亲密的同时，各自平等独立，为自己负责。这样的关系才能和谐发展下去。在亲子关系中，边界感也同样重要。许多家长感到养育孩子很烦很累，身心俱疲，方方面面都要亲力亲为，为孩子的事操心。有些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陷入危机，不理解为什么对孩子这么好，孩子却不领情，甚至反感憎恨自己。这两类现象都可以追溯到亲子之间界限模糊的问题上来。只有家长把握好清晰的界限，才能建立起健康的亲子关系，教育也会变得轻松而高效。有边界感的妈妈一书中写道，一个缺少边界感的妈妈，养育孩子的过程可以说是对亲子双方的压榨，妈妈感觉自己被孩子压榨，为孩子牺牲，于是免不了希望孩子补偿自己，而这又成了对孩子的压榨。没有边界感的爱，亲子双方都很疲惫。当你因孩子的问题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可能正是提醒你该转变思维，把目光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比起一味的忽视压抑自己的感受和需求，造成情绪问题，家长先照顾好自己，可以以更好的状态面对孩子。否则，我们的爱里将充满控制、索取和依赖。家长再爱孩子，守住个人界限，孩子也会在日积月累的体验中学会尊重他人的边界和约定的规则，这对孩子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令人窒息的一盘山竹事件。有毒父母把孩子逼疯有多容易？
0: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学会尊重孩子的隐私，倾听他们的想法，给他们做选择、做决定的机会，减少自以为是的干涉和控制，这对家长来说就是很重要的。要把握好界限，明白哪些是自己责任范围内的事儿，哪些就是孩子他自己的事儿，不过度的去包办干涉，让他自己去负责自己的人生，孩子才能成长成人格独立、能力发展良好的成年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孩子学习相关的事儿啊。孩子在那好好学习啊，我们不要过多去打扰，当然

了，我们也不是不要比他还操心，家长应该把主动权和责任交给自己啊，孩子自己，而不是比孩子做的还多啊。他收拾书包，记住学习任务，按时完成作业，检查作业，当他磨蹭不好好完成的时候，不要表现的好像比他还着急，你只需要引导他意识到你这么做有什么后果啊，你告诉他了可以了，自己调整行为，慢慢学会对自己的学习来负责。毕竟人教人是教不会的，事儿教人一次就会了。最后呢，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要懂得对自己负责，不要把自己的情感和人生目标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和他一起成长和进步。心理学专家曾奇峰他说过一个很贴切的比喻，他说悬崖的边界很清楚，所以我们不太会靠得太近，但是水的边界就比较模糊，所以经常会发生一些惨案。没有边界感的家庭就会像水一样，看似亲密无间，却很容易让孩子溺亡，也无法挽回。那没有孩子可以一夜长大，他们需要的也从来不是掌控，而是父母心里有分寸，给予他独立的成长空间。那很多人就会说了，那我难道完全不管他吗？要管是怎么管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分阶段的管。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啊，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在这儿也分享给各位。童年时期，父母是教练。童年的时候，父母要为孩子立规矩，并且督促他努力、坚持这些优秀的品质。而成长时期呢，父母是陪练。青春期一来，孩子就需要你去倾听他的心声啊，解决他的烦恼。父母呢，应该陪伴着孩子一路向前。在长大之后，父母就会退居成拉拉队。那成年之后，孩子就要和父母保持边界感了啊，父母也要成为孩子一往无前的后盾，而不是冲在最前方的人。武志红说，分离和爱是我们生命当中永恒的主题，也是最重要的主题。真正智慧的父母呢，在孩子需要陪伴的时候不会缺席，也不会吝啬爱的付出，在孩子需要空间的时候也不占有，不以爱的名义去捆绑孩子的人生。父母只有爱得恰到好处，孩子才能活得独立而有尊严。所以不要再以爱之名操控孩子所有的人生，更不要打着为你好的名号来给孩子带来数不尽的痛苦。在这儿呢，也愿每个父母都可以让孩子在松弛有度的爱当中自由的生长啊！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令人窒息的一盘山竹事件，有毒父母把孩子逼疯到底有多容易。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令人窒息的一盘山竹事件，有毒父母把孩子逼疯有多容易，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书后浩然他说，现在我一听到我爸打来电话那个铃声，我就已经开始应激了啊，接了电话更是烦躁郁闷，甚至啊，即使通话内容其实很平淡，小的时候真的是严重受创。WQQ 他说，我进孩子的房间，如果他正在做某件事儿，我都是小声退出来，哪怕他在跟朋友打电话聊天，我们都是小声退出来，如果有紧急的事儿，会小声说打断一下，然后快速说完出来，尊重是互相的，我需要独立空间，孩子也是。共居物说，太写实了，比这可怕的都还有。我老婆她妈妈就是这样的，而且无法沟通解决，她的观念里全天下都是恶人，就她最好，也属她最委屈，但其实她才是全世界最享福的那个人。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代表着什么样的隐喻，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在工作中避免虎头蛇尾。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各位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的环节哈，我们依旧邀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网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提到说，情侣之间走到了生理性的厌恶了，这个时候还有办法回头吗？提问非常的短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具体情况。
3: 女生希望男生上进一些，男生每次都听，但是总是摆烂。知道最近男生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使男方看清楚了很多事情。男方想做出改变，但是女方觉得晚了。现在生理性厌恶，还有办法回头吗？
2: 已经生理性的厌恶了啊，还有办法回头吗？那我觉得其实因为不太清楚这个提问的到底是男方还是女方啊，乾坤老师您可以谈一谈对这件事儿您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4: 那其实呢，我们讲到这个关系啊，其实关系它相对来说，它如果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来去理解它，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的相处，如果相处的整体的感觉就是好的感觉比较多，那么这个关系它最后呈现的就是正向的。然后如果我们平时相处呢，这个过程当中冲突啊、矛盾呢、内耗比较多，那么这个关系最后就是负向的，就有点像这个两种水吧，一个是清水，一个是有杂质的水。那有杂质的水越多，那肯定你整个关系它的问题就会越大。然后呢，你这个清水越多，整个关系它最终它整体是一个有一个好的基调的。所以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模型，我们就知道啊，只要你想去改变 啊，那么你只要最后你去整体的改变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占比，那可能之前那个不好的状态、不好的冲突比较多，就是你所谓的这种生理性的厌恶比较严重，那么可能你要去改变这个现状，你可能后期要去努力的建立那种良好的感受就会非常多，所以压力可能也会是比较大的。所以从调整的角度来讲呢，它本身没有说有没有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宣判，而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难度可能会有差异。那当如果说你的这个生理性厌恶很强，那么难度就是比较高的，是生理性厌恶比较弱，那么我们难度相对来说就是更容易一点的。啊，当然我觉得就如果这是女生提问的话，我觉得可能女生内心里面对男生还是有期待的。啊，我觉得
2: 他还会问啊。
4: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你们两个人如果都愿意去做调整，我觉得调整起来应该也是比较快的。那如果这是个男生问的呢，那女孩子她已经做好了决定，就是说想远离你了。那我觉得作为男性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又有一种勇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内心里面要尝试着去重新开始一段关系，而不是说我要续上这个关系。我说的重新开始一段关系也是跟同一个人重新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所以说呢，如果你是说我要续上，那就意味着其实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你觉得之前那个还是小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说告别这个过去的自己是吧，我真的意识到我有问题了，那么我就是敢于去结束那一段关系的，那我就重新开启。那我不管对方是怎么对我的，那我就是会表达用一种全新的状态去和他相处，慢慢的可能又会带来一种新的感受。但是你总带着过去的包袱呢，其实是会负重前行的，而且也会很累，然后你会带着很亏的心理再去相处，最后其实也会形成更大的内耗。
2: 对
4: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呢，站在不同的视角，我们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总而言之，我觉得情感它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我们要共同经营的。如果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给他下结论，而是问问我们自己的内心，我究竟想不想走下去，那这个走下去的难度我愿不愿意去为他付出责任，为他去做出一些努力。如果这两个问题你都回答了，我觉得你就不需要去找一个所谓的权威人士给你做一个诊断啊，分了算了，或者你还是有缘分的继续下去，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们才能是真正的去尊重这一段感情。
2: 我听到这儿，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哈，因为他提到了生理性厌恶这个词儿，我觉得反正在我看来是很严重的，就是我看到这个人我就不自觉的恶心、讨厌、我烦，都已经到这个阶段了，他还能恢复到某一个程度吗？
4: 他这个就有点像是一种应激反应，
2: 对，
4: 就是我们在一个场景里面突然一下，就我们说的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它也是一种心理反应，就是我看到这个我就生理性的躲，就害怕。其实他这个所谓的生理性厌恶其实是一个道理，只不过这个刺激可能太频繁了，或者刺激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来讲的话呢，我因为应激反应它往往都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慢慢下降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什么呢，尝试你们大概半个月不联系，然后你看这个生理性的厌恶有没有下降。如果下降了，那就意味着这个可能是真的是有些应激的反应，那个事情可能是有些结你慢慢的就缓和了。如果一直没有下降那我觉得那确实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心理健康了。可能因为这样一个事情让自己在跟异性的相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种应激反应，甚至这个应激反应它长时间不能消除，那我们也需要及时的去做出调整。
2: 好的，也希望能够对这位提问的朋友有所帮助哈。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非常讨厌我自己的这个家，我不会原谅他们，很痛苦，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来听他说。
3: 我好讨厌我妈，我跟她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她也是一直管着我的，但我现在回想小时候和过去，总感觉她并不爱我，不仅冷漠，还没同理心和共情能力。我妈瞧不起别人的眼泪和痛苦脆弱，她还鄙视脆弱的人。我妈对我真的感觉是算计大于爱。小时候和她吵架，她很直白地说，生我是为了养老和我姐，我们两姐妹养老。后来她又问我和我姐以后谁背她，我妈说是不是我姐背，因为我姐力气大，她情感忽视，不关心我的感受和情绪，还喜欢打压我，贬低我。我姐也和我说，我妈很现实的，很难想象我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不敢回忆，因为感觉好痛苦。我不敢回忆以前，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又很伤心。童年被辱骂，被情感忽视，被情感虐待，更别说我外公暴脾气，情绪不稳定，把我当情绪垃圾桶了。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错了，也没有为我道歉，我不会原谅他们。
2: 听起来还是蛮窒息的一个关系哈，因为和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她说没有感觉到爱，而且一直是算计大于爱的，而且母亲长期以来会打压她、贬低她，那这该怎么办呢？
4: 那我们其实在家庭里面会发现，就是这种就是一定要求孩子坚强的这种家长啊，或者说是一直在试探孩子啊，以后我老了你管不管我这种家长啊，其实我们表象上来看他确实是在伤害孩子，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他内心里面他有一个很强大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让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担心和焦虑，所以他化为的一种行动呢，就是啊，我不允许。

0: 许孩子出现问题，不允许孩子脆弱，不允许孩子出差错，所以我就要求你坚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他就感觉，哎，我内心里面这个安全感是可以填补上的。然后他又通过不断的试探，哎，去看到，哎，我以后老了是有人管我的，他的这份安全感也能够得到填补。啊，所以如果我们站在孩子的视角，确实我们感受到的全是这种压力啊，全是伤害。但是如果我们换到父母的角度，我们就能够看到他那个背后其实是有很强大的，像一个黑洞一样的一种不安全感的，对这种背后的一种担心焦虑在这里。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从这位朋友他的内容来看，其实他我们也看到的他是一个家族的一个代际的传递啊，比如说外公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就传递到了妈妈，然后妈妈也是因为也没有安全感，所以又传递到了自己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果能够跳出我们个人视角，能够看到整个家庭的一种整体，一种系统性呢，我们其实更容易凸显自己的价值。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被否定、被打压、被贬低那么难过呢？是因为我的自我价值感被磨灭掉了。但是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说谁在这个家庭当中最先觉醒啊，谁就可能是这个家庭当中的改变这个家族命运的那个人。那其实他的这种使命感、这种价值感是很强大的。如果当你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可能从你开始，你就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氛围，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文化，可能对于未来这个家庭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从个人视角跳出来去看这个家庭视角，这种结构性的视角，你只在个人视角里面，你就会感觉到我很无力，然后我很没有价值感啊，然后呢我什么都做不了，你会发现在这个死结里面很难的去打这个跳出来。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你可以来回的去切换一下。那第一个呢，在个人视角里面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更好的关爱自己。那因为你看到自己的伤痛，你才能更好的爱自己。然后当你给了自己更多的，包括你说我不想跟他们联系啊，是吧，然后呢我要拒绝他们对我的这种伤害呀，那这其实都是在自我视角里很好的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我的爱啊。当你能够把这些部分调整的又比较平和了之后呢，你也可以跳出来，用刚刚我所说的那种家族视角，或者这种结构性的组织性的视角去看这个家庭的变化，哎，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可能你就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天选之子，是吧？你是看到了这一切，并且是有能力，哎，去觉察到它，去改变它的。你看你的妈妈也不觉得自己错，是吧？外公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哎，那如果你跳出来看到这一部分了，那么你可能就是这个家族的一个变化者。所以每一代人可能都会有每一代人的这个使命和责任，是吧？那我们看到这个了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去调整它，去改变它，并且让未来这个家庭的发展变得更加美好。
1: 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珍惜自己的这份觉察哈，从自己的这一步开始做起，然后慢慢改变自己的家庭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梦？这个梦到底代表什么样的隐喻呢？听起来好像很玄哈，听他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 我梦见晚上电闪雷鸣的。在空旷的地方，我抱着个盒子，好想要去干嘛，闪电就在我周围劈，很害怕，希望盖过了恐惧。那个盒子有种能力，我对那个盒子充满希望和期待，然后不小心摔了那个盒子，摔出去了，雷电就一直劈那个盒子，我想去拿回来又不敢，然后就醒了。为啥会做这个梦呢？代表着什么隐喻呢？
1: 哇，这个梦好像确实非常的有指向性哈。我想先问一下乾坤老师啊，就是晚上做梦，这个梦真的对我们真实的生活有指导吗？
0: 那我们说就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梦是潜意识的表达嘛，就是当我们进入到梦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意识是放下来的，所以说我们潜意识的东西都会浮现出来，所以梦其实是我们了解自己潜意识的一种途径啊。所以你看，我们会发现像弗洛伊德、荣格这些心理学家，他们就是对梦产生了兴趣，然后开始对潜意识产生了研究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对梦感兴趣的朋友来讲，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科普啊。其实我们的心理学的释梦和解梦跟我们传统的解梦其实是不一样的。你看传统的解梦，它更多的是就是我梦到啥我去查一查，就像查字典一样，它代表的什么，象征的什么。那个梦呢，它就更多的是就比如说像周公解梦，是吧？那可能那是我们前人总结出来的，那它可能在有些时候是有效的，但是它并不能完整的把我们真实的个体的潜意识呈现出来。可能它总结的那一个部分，它代表的是一种集体的潜意识，
1: 而且是笼统的。
0: 对，他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准，有的人可能觉得不准。那么心理学的释梦呢，它一定是要回归到。

0: 体的。所以我们在专业的做这个释梦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一开始就由我们心理工作者直接给出一个结论，而是我们会帮助这个个案他进入到他的梦境当中去，然后基于他对梦境的体验感受，包括相应的联想，最后其实是他自己在这种引导之下来去解读了自己的梦境的。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心理学的解梦和这种传统的解梦它的区别其实是在这里。所以心理学的解梦它更注重的是个体对自己的一种理解，对自己内在潜意识的跟潜意识的一种连接，
1: 就最终的解释权还是掌握在这个人做梦的这个人身上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并不是哪个权威告诉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的所以那这位朋友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梦比较感兴趣，你就可以用我刚刚说的方式，你可以重新回到这个梦境当中去，你把眼睛闭起来想象这个梦境，然后呢去想一下这个梦境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体验，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呢你通过刚那样子一个闭眼复盘的过程，你联想到了现实当中的一些什么事情什么人物，然后你慢慢的把这些东西可能刚开始没有逻辑你都把它列出来，然后你列

0: 或者顾忌什么，然后导致你原有的那种潜能潜力或者某方面特殊的才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发展和发掘。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觉察一下，然后尝试一下，我们看能不能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把你的那个盒子最后重新捡回来。
1: 嗯，好的，也希望他能够找到这个代表着希望的盒子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总是焦虑我的男朋友不答应和我结婚，这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的具体情况。
2: 即将飞去美国和男朋友见面，我们之前时不时因为小摩擦他会和我冷战，只是他不主动找我，我们的默契就是每天打电话，但是问问题会回，可是后面逐渐联系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时不时依然担心他不会和我结婚。现在我每一天都过得忧心忡忡，家人却都劝我，我们之间没有第三者，让我不要担心。我希望劝自己放平心态，但是就是真的很难受，也不知道他人能帮助到什么。
1: 这个一直焦虑男朋友会不会答应不答应和他结婚了，可能好像这个结局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办呢他？
0: 我觉得首先这个担心里面他可能背后还是有一些内容的啊，比如说那为什么他会不答应跟你结婚呢？我觉得这个你可能内心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答案的啊，这个结不结婚其实只是个结果，对吧？比如说他不结婚可能有一些客观因素呀，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有哪些地方还不够好呀，是吧？没有达到他的理想的这个妻子的一种状态呀，我觉得这个内心这个里面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可能有些东西是你不敢去面对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关于个人成长的部分，就是你要看到你自己，它有可能它并不是真实的，有可能只是你臆想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说的叫做配得感比较低的人，然后自我价值感比较低的人，就总觉得我身边那些美好的东西最后会离我而去，会有这种潜在的一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这位朋友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自我的觉察一下，看向内看。那么向外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既然你担心他不跟你结婚，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跟他去交流嘛，
1: 你就问他嘛，
0: 对，你就直接你当然没有必要直接问你到底跟不跟我结婚，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去聊一些关于未来的一些规划啊，比如说我们预计什么时候结婚呢，或者什么时候生孩子呀，是吧？就是我们把未来3到5年的一个规划，我们也甚至包括我们去哪里旅行呢，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些很好的计划呀，父母什么时候见面呢，就我觉得把这些东西慢慢的把它规制进来以后，其实你会觉得更踏实一点，就有点像职场人，如果你的上级找你去谈你未来职场的3到5年的规划，你就会觉得哦，领导是赏识我的，起码证明我在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个升迁，对，有一个升迁的过程。但如果你在这里干了5年8年，没一个领导找你谈未来你怎么发展，那你肯定就心慌了，是不是？我到35岁要裁员了，是吧？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你不见得一定要去质问他我们结不结婚，而是我们通过去规划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也可以互相的去影响。所以我觉得，对内你就去多做一些自我的觉察，对外呢，我觉得该有的沟通必要。的沟通还是要沟通到位的，是吧？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双管齐下，可能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眼下的困境。
1: 我再替这个朋友再稍微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还有一层意思，会不会就是他万一真的不和我结婚我该怎么办？
0: 对，那这个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个部分啊，就是如果对方不跟我结婚了，那我此时此刻我接下来该怎么办？那可能这里面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些要跟谁交代的问题，是吧？比如跟爸爸妈妈，
1: 对，
0: 或者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不愿意去解决，甚至有可能是你们之间，因为你也在强调什么没有第三者，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他可能也隐藏着某种你和他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就虽然说这个看起来好像一切都比较顺利，但是好像隐隐约约他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好像又说不清道不明，
1: 暗流涌动。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于你来讲，你还是需要去看到这个真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我们，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其实在关系里面都会犯这个错误，就是只要没有闹事，只要没有闹矛盾，好像我们
1: 好像没有原则性问题就不应该分开，
0: 对，我们的关系就挺好。包括我在做这个亲子关系的咨询的时候也是的，就是我说你们这个沟通有没有问题啊，很多父母我们跟孩子沟通没有问题啊，然后一说到具体的事情就他不听我的呀，就我们往往会在这个大而化之的这种方式来去面对我们真实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去面对问题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勇气吧，而且为什么我们要先恋爱后结婚呢？其实恋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去闯关的过程嘛，就看我们一起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呢，如果我们总是能够解决分歧，能够解决冲突，能够解决现实的压力。

0: 哪里就证明我们是好搭子嘛，是吧？那我们就可以领个证，能够更好的、长久的在一起相处。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也要换一种思路，就不需要去维护那种所谓的假性的和谐和和平，而是要真正看到这个关系当中潜在的危机和挑战，然后我们化危为机，是吧？然后把它变成一种我们成长的动力。可能对你来讲啊，它给你的帮助会更大一些。
1: 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关系当中这些细碎的问题，并且有勇气去解决它。毕竟能够发现并且解决它的也只有在关系当中的你们两个人而已。好的，也希望今天的回答能对这些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再次感谢我们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继续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也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在企业中，有部分刚入职的员工做事也容易虎头蛇尾，他们做事时只有一个很好的开头，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尾，给人留下一种有始无终，只重开始不管结果的印象。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提示，虎头蛇尾可能会让年轻人陷入危险的陷阱。对于一位正在学习和成长的新员工来说，有始无终的工作恶习最具破坏性，长期下去，它会吞噬你的进取之心，甚至会使你与成功失之交臂。
4: 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为了得到领导的认同、同事的接纳，往往会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表现自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常难以坚持，渐渐偃旗息鼓，反倒被认为是三分钟的热情。人们对事物、对人的期待都是不断提高的，高开始低结束最令人失望。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阿伦森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虎头蛇尾。阿伦森效应是指着奖励减少而导致态度逐渐消极，随着奖励增加而导致态度逐渐积极的心理现象。阿伦森效应也指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奖励、赞扬不断增加的人或物，最不喜欢那些显得不断减少的人或物。阿伦森效应的实验是将实验人分四组，对某一人给予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权威、最具好感。组始终对之褒奖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褒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此实验对数十人进行过后，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简单理解就是希望看到人和事越来越好，只是后来好了，之前的不好也没关系。可是如果呈现下滑趋势，只要现在不好，哪怕以前再好，都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我们如何掌握可持续获得好印象的方法呢？首先，初期冷静分析，避免用力过猛。接触新工作的时候，避免还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就立马用尽全力，导致自己下不了台。其次，找准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工作本身都是带有压力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较好的工作方法，让工作这件事有弹性、有空间，并且可以有持续上升的进度。最后，对自己进行充分的定位，不要高估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这样可以保持定制目标不动摇，稳扎稳打地推进工作。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 应该尽力避免由于自己的表现不当所造成的他人对自己印象不良方向的逆转，多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周围的褒贬，并避免受他的影响而形成错误的态度，学会忍耐，不要急功近利，客观了解自己，不要贪图前期的小小成就而失去自己未来的空间。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啊，都想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2: 对，
3: 老朋友老用户啊，经常会说啊，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啊，深刻体会到了这两件宝啊对咱们身体的健康帮助。
2: 嗯，
3: 一般慢性疾病啊，像我们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朋友们，我们说啊，这类朋友属于是大病和重病。那么在服用健康两件宝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必须两者搭配一起来用。因为灵芝呢，能够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血质量直接决定着我们五脏的功能，血管弹性健康与否直接决定着我们是否会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
2: 对，
3: 所以健康两宝的第一宝灵芝呢，就是来预防心脑血管意外，增强血管弹性，净化血液。同时呢，灵芝我们都知道是属于上品补益药，健康两宝当中的灵芝呢，它是集聚了七种颜色灵芝的精华，可同时作用于啊心肝脾肺肾以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
2: 嗯，
3: 所以对于我们那些啊经常的心神不宁、失眠健忘、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等等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啊，咱们单纯的一个灵芝片啊就能够达到您预期想要的效果。原因呢就是它的药效强，药物浓度高啊。对于我们那些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有10年20年病史的这样一些朋友，以及中风偏瘫在床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可以说呢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2: 对，
3: 一般用上3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血压会逐步的平稳，血脂呢也会逐步的下降，头不昏、胸不闷、气不短。中风偏瘫在床的患者朋友们呢，会感觉到啊肢体活动啊慢慢灵活起来了，说话呢慢慢清晰了。服用到8到9个月的时间呢，我们身体的健康变化会更多，比如说之前咱们行动不方便的，现在呢可以慢慢的挪着凳子啊，或者拄着拐杖

0: 在家里走一走转一转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健康两宝当中的益宝灵芝呢，在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过程当中，它提高了五脏功能。
1: 嗯，
0: 而我们健康两宝当中的肝肾滋补膏方，为什么又让大家去搭配肝肾滋补膏方去用呢？因为啊，它可以靶向滋养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动力，肝藏血，肝生血，肝排毒，肾藏精。所以说呀，肝肾功能增强了，我们身体就会源源不断生化更多的气血为咱们身体所用。从中医角度来讲，肝主筋，肾主骨。那么对于我们行动不太方便的，腿脚没有力气的，颈腰关节疼痛的朋友们，靶向滋养肝肾之后呢，我们的关节活动灵活了，我们走路走得快了，说话说得清晰了，大脑呢不迟钝了，记忆力提高了。这就是健康两宝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们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显著效果。
1: 嗯，
0: 因为它抓住了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又抓住了咱们健康的根基，补益气血，调理五脏。那么针对于我们那些像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病人来讲，健康两宝对于他们来讲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讲到说，扶正固本，补足正气，正气足，邪字不可干。那么对于我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朋友来讲啊，往往是属于体内正气不足，在天气变化的时候，招致风寒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上呼吸道感染，从而引发我们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这样一个疾病的发作。从中医的五脏学说来讲的话呢，它又与咱们的肺、脾、肾功能下降有关系。咱们说肺不虚不咳，脾不虚不久咳，肾不虚不喘。
1: 嗯，
0: 所以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不仅仅补益了气血，更能够去提升五脏功能。所以说在服用上6到8个月的时间，我们的整体抗病能力会增强，而且我们会感觉到呼吸顺畅了，不咳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大便呢也正常了，晚上呢也不起夜了。为什么？因为各脏腑功能啊恢复了。还有我们那些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的朋友们，同样的，当我们补足气血之后，体内正气足，外邪就不会容易伤到我们的肌腱筋骨，我们老年朋友的关节就会越来越强健。所以说健康两宝在治疗我们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前期我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我们不能停。什么时候停呢？我们吃上6到8个月以后，根据我们自身的血压、血脂、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再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调整。因为我们是抓根基补气血调五脏的，等待这些功能全部达到一种正常健康水平之后，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药越吃越少，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如果您身体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折磨和困扰的话呢，记住我们场外的全国总服务电话，您随时拨打，李老师啊随时给大家呢来进行慢性疾病的指导。
1: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李老师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2: 啊，中心啊，那个需要右手啊，跟右脚啊不方便。
0: 哦，是婆婆中风了是吧？
2: 婆婆中风，婆婆中风。
0: 哦，她是什么原因中风啊？是血压过高吗？
2: 她糖尿病。
0: 哦，糖尿病引起的中风啊。
2: 哎，对对对，
0: 这个当时中风以后，他生活能不能自理啊？
2: 生活不能自理的，就是。
0: 哎呦，那爹爹您辛苦了，因为啊，这个中风偏瘫的人呐、啊、最痛苦，照顾他的家人呐、啊、也更痛苦。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自己吃饭也有困难，穿衣和脱衣都有困难。
0: 哦，那是的，说明啊，他这个中风啊还是比较严重的。
2: 对。
0: 而且呢，他还有基础病，糖尿病，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说一个是糖尿病容易中风，另外呢高血压也容易中风。
2: 哎，对对对。
0: 那老人家，那老伴现在这个情况是用过健康两件宝还是没有用上啊？现在
2: 服了那个灵芝
0: 啊，
2: 在你们那里买一个疗程的，但是现在可以去公司走走一下，再用那个左手啊，可以调理自己，调理气一下。穿衣服呢还可以自己啊，从那里慢慢的穿呢，还穿得上去了。哎，
0: 哦，就是说婆婆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以后啊， 人啊，现在能慢慢的走一走了，能自己啊吃饭，能自己穿衣服。
2: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现在脚手有劲儿了，比以前也灵活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婆婆现在服用了多少健康两健保了？
2: 到买一个疗程，我是买的10包嘛，10包回来护理嘛。
0: 哦，婆婆相当于是服用的时间不长，只服用了个把月，是吧？
2: 对对对。
0: 老人家，您这才刚刚开始啊，你这个要服用上3到5个疗程之后啊，人呢就会大变样了。
2: 对对对对。
0: 婆婆是怎么在用的？
2: 一直服8年。
0: 好好，不错。婆婆现在的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2: 血糖稳定了。
0: 很好，血糖也稳定了。
2: 对对对。
0: 爹爹，你们现在用健康两健保啊，反应的都非常的好，一定要坚持用啊。
2: 对对对对。
0: 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们金山县允兴镇。
0: 哦，你是金山县允兴镇的人。您叫什么名字呢？
2: 我叫王国勇。
0: 哦，王国荣是吧？
2: 对。
0: 你们呢，用健康两健保反应的比较好啊，一定要坚持好好用。咱们金山县呢，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咱们也多跟他们去说说。
2: 好好好，可以可以。
0: 好，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
1: 好，金山永兴镇的王爹爹，婆婆呀，因为糖尿病发生了中风，她说右半边身体，右手右脚啊都不灵活，穿衣服啊，脱衣服啊，走路啊都做不了。那用上了一个疗程的健康两保，现在有了明显的起色，可以拄着棍子走了，可以自己慢慢的穿衣服脱衣服，现在这个血糖也很稳定。好，见到了好效果，咱们鼓励老伴啊坚持服用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3: 好好好，反正我现在精神好些，人精神好些。
0: 哦，精神反应的比较好。
3: 精神比较好。
0: 好，不错不错，那证明咱们选择健康两健保啊，选对了，对你有帮助。
3: 对对对。
0: 您主要身体是哪些方面问题啊？
3: 我主要是啊，人呢，这人呢，他没得很精神，走路的话走的。
0: 哦，走路都走不动，是不是啊？
3: 是啊。
0: 那就是啊，体质差。
3: 现在好些了。骑车这家伙都好些了。
0: 您多大年龄啊？骑自行车？
3: 我83岁了。
0: 哎呦，83岁还能骑自行车呀？
3: 我前天我在那边买菜呀。
0: 哦，你还在种菜和卖菜？
3: 哎呀，干把东西拖的，赶紧卖去。
0: 哎呀，你这真厉害啊，了不起，给您点赞呐！80多岁，咱们还能够啊种菜卖菜创造收入啊？
3: 啊，我今天骑车的话，人都不行了。
0: 哦，
3: 骑自行车都不行。这吃了这丸子了，好些了。
0: 哦，吃了咱们健康两健保以后啊，人精神了，有劲儿了，能种菜，能卖菜，还能骑自行车了，是吧？
3: 对对对，
0: 真不错，真不错。
3: 但是我原来的眼睛呢，他现在一老枪不看见了，一搞出像人家护着的，现在好些了。
0: 哦，原来你的视力也不是特别好，总是模模糊糊的。
3: 啊，太模糊啊，他只要是一老枪人家护着的。现在呢，他不像那样的。
0: 我跟你讲啊，很多呀，上了年纪的老人，80多岁的，眼睛呢出现白内障，还有呢眼底供血不好，玻璃体晶体啊都混浊了。现在呢服用健康两健保啊，身体的供血供氧跟上来了，晶体玻璃体啊也能够极快的得到修复，视力啊也就会慢慢的跟着提高的啊。
3: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老人家，现在我们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人有精神了，体质呢也增强了，而且呢视力也提高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特别的好啊，老人家。
3: 我准备把这吃完的还再买呗。
0: 好好好，爹爹，我问你，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我有高血压。
0: 那您的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3: 有些高到178。
0: 哎呦，那你这血压太高了呀。
3: 对对对。
0: 老人家，您现在用了健康两健保之后，您的血压是多少？您知不知道啊？
3: 现在血压的120-130，
0: 高压120-130，这是正常的呀，爹爹。
3: 对对对，低压70几。
0: 哦，低压70几，那这个血压相当不错啊。
3: 对对对。
0: 所以爹爹啊，你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血压恢复的黄金血压呀，不错。
3: 对对对。
0: 所以爹爹，我想问问您，对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呀？
3: 我满意啊。我不满意，我专门的去再买啊。
0: 是的，是的，这确实是。
3: 外人都说我们， 我问你现在养了养的好些了吗？
0: 是的是的，人呀精神好了，气色好了，外人看上去啊都能感受到你身体健康的变化了。
3: 对对，那别个都说我人呢去车子你歪歪倒倒，现在搞得像多了。
0: 老人家，你以前的情况啊是真的很让人担忧的呀，骑自行车歪歪倒倒，血压又高，这一摔下去啊，这真的是说走就走的。
3: 对对对，
0: 现在啊非常好啊。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仙桃龙河镇。
0: 哦，你是仙桃，是陆河镇的人。
3: 前桥村第一组。
0: 哦，您叫什么呀爹爹？
3: 高张秀。
0: 电话您记不记得呀？
3: 记得
0: 啊，
3: 1587188
0: 嗯，
3: 782。
0: 你这个80多岁啊，记性还蛮好啊。老人家呀、啊，咱们安心的服用啊，再服个把月啊，再打电话，咱们再沟通再交流啊。
3: 好好
0: 好，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3: 好好
0: 好，你老保重。
3: 好好好好
1: 好，这位仙桃楼河镇的高爹爹，今年是83岁。老人家说呀，用健康的良宝，现在啊身体有劲儿了，有精神了。原来呀，走个路就觉得腿发软，现在能够自己种菜、骑个车再去卖菜。另外血压也很好，原来高血压高到170、180，现在高压123，低压70几。原来眼睛啊糊糊的，现在眼睛啊也看得清楚了。好，祝贺高爹爹有健康的良宝，人是越活越年轻啊。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4: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挺农民的，我去了学知道了，心里不安逸。
0: 啊，
4: 你心绞痛。
0: 哦，心绞痛你检查过没有啊？是不是冠心病啊？
4: 是啊，我去金门二医
0: 啊，
4: 就在照音的心脏照音
0: 啊，
4: 但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是粥样性心脏病。
0: 哦，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其实就是冠心病当中的一种。
4: 蛮严重啊。
0: 那是的，冠心病啊是比较严重的，有的时候啊情绪一激动或者呢过度劳累，冠状动脉这根血管就容易发生堵塞，一堵塞呀、啊、咱们的心脏就不工作了，这心脏不工作了，这人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啊？
4: 对呀，那不安逸，心绞疼了，疼的很，疼的我要不疼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呀就是咱们心脏病当中啊最严重的一种了。
4: 他可以可以，他可以他叫我长期吃了个西药啊，这个西药它有副作用，不行。
0: 那是的，很多的化学药啊，我们很多的病人呢、啊、他是不适应的，
4: 他吃了以后啊他就一个不该说、哎、
0: 是小便不通还是大便不通啊？
4: 大便不通。
0: 哎呦，你看你看，
4: 哎，我现在吃的您都就好多了。
0: 哦，你现在用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而且反应的比较好。
4: 哎，我吃了过把月了。
0: 哪些方面反应的比较好啊？
4: 他心里不心里舒服些的，这个都便秘好像一吃一天一手隔个两次、啊、
0: 哦，那也就是说一个呢是对你的冠心病啊反应的比较好，另外呢对你的这个便秘啊反应的呀也不错，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老人家我跟你讲噻，那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这根血管啊发生了狭窄，你现在呢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尤其是医宝的灵芝片呢、啊、它具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还能够通五经调五脏，所以能让咱们整个身体啊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所以咱们这根血管通了，心脏问题就解决了。
4: 我知道，我在金门呢，那个我们那个药店的，你们指定那药店的姓郑的是吧？
0: 哎，是的，是的。
4: 他给的那个宣传单子我也看到的。
0: 哦。
4: 再相信我，我准备的吃。
0: 不错，不错啊！你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啊，受益了。不过呢，我们使用的时间不长，我们后期啊还要坚持巩固治疗啊。
4: 现在我的老伴呢，我的这个哥去啊。
0: 哦，你家里的老伴也在用健康两件宝？
4: 哎，他是胃病。
0: 哦，你家里的老伴也就是你的婆婆也有胃病是吧？
4: 哎，有胃病。
0: 那他这个胃病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现在情况怎么样？
4: 他吃了这硬路活的还没那个疗程。
0: 嗯，
4: 他原来一个他哥，现在他哥都好些了。
0: 那不错不错，也就是说你婆婆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现在身体也有好转。
4: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啊，服用的时间呢虽然不长。 才服用6盒，后期啊还需要坚持啊继续往后用啊。
4: 啊，我给买了个时候回来嘛，我又给进门。
0: 是一宝早三粒晚三粒去用吧。
4: 对对对。
0: 啊，那咱们就这么服。二宝啊，肝肾滋补膏方啊，早上啊也喝上10毫升啊。
4: 对对

0: 好，那您记住啊，爹爹，咱们啊，一宝的零食片呢，咱们饭后半个小时来用；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一起床喝水的时候啊，咱们就把这10毫升啊喝下去啊。
1: 好，
0: 爹爹，你们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
0: 好。
1: 没得副作用。
0: 哎，对对对，不管是一宝的灵芝片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纯中药制剂，没有任何西药添加。而且呢，咱们一宝啊灵芝片是针对于我们慢性疾病的病根啊来进行解决和治疗，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来培补元气，为身体奠定坚实健康基础的。所以有病啊解决慢性疾病，没有疾病的呢，咱们能够延年益寿。所以老家后期一定要坚持好好用。
1: 好，感谢你们了啊。
0: 不感谢，不感谢啊，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荆门沙阳的。
0: 哦，荆门市沙阳县的。
1: 对，沙阳县孙集镇。
0: 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罗喜生呢。
0: 罗爹爹，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 我68的。
0: 那您电话记不记得啊，罗爹爹？
1: 15019184866。
0: 好，代我呀，也向婆婆问个好。
1: 哎呀，好，感谢你。
0: 啊，不感谢啊，你二老也要保重身体。
1: 好，感谢你们了啊！
0: 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
1: 好，感谢你。
2: 好，今晚68岁的罗爹爹和老伴俩都在用健康的两宝，解决了冠心病、便秘还有胃病的问题。服的时间不长，只有6盒，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咱们继续坚持服用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7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3: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4: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3: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4: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3: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4: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3: 健康两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3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4: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1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3: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3斤药材1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8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件宝， 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家住在武汉市汉口六渡桥计生小区72岁的张世德张爹爹，他有高血压、心室早搏，还有前列腺的问题、尿频、尿急，关键是、有这个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手脚的关节都变形了，生活不能自理。他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爹爹的家中实地走访。
5: 爹爹您贵姓啊？
6: 我姓张噻。
5: 姓张，张爹爹啊。
6: 张是个儿噻。
5: 四，一二三四的四。
6: 不是四，一个人人字旁那个十字。
5: 啊、四位的四、张四德，道德的德、是吧？
6: 道德德。
5: 啊，今年多大年纪啊？
6: 72。
5: 72岁啊，身体怎么不好啊？
6: 我主要是类风湿噻。
5: 类风湿。
6: 哎。
5: 嗯。
6: 我因为以前在农村，那位置。凉水蛮多
5: 哦，
6: 结果类风湿，然后你看这关节都
5: 哟，
6: 这关节不都变形？你这个叫做
5: 变形了，
6: 就是关节的、关节都变形噻。
5: 哦，
6: 膝关节也变形了吧？
5: 嗯，
6: 都弯出来，都撑不直，它不是，它还不是能够动一下，它根本就不能动的。那以前那早上压不下来。
5: 哦，在床上都下不下来，
6: 哎，疼的人受不了了，你这趟的。
5: 哦，就相当于这个变形了之后腿都特别疼，是吧？
6: 手脚都疼，
5: 手脚都疼，完全做不了事情。
6: 那你看这手你不是看到的，对、
5: 是的啊，
6: 是的，这关节都，关节都你看都弯出来，
5: 都
6: 变形，这搞起来的，看不看到的？
5: 都
6: 看到的。
5: 那谁招呼你的呀？
6: 我婆婆呢？婆婆这有。经理，经理，你
5: 来招呼你
6: 的是吧？不是婆婆，我不能坚持到现在的。
5: 您在床上躺了多长时间呢？
6: 床上躺了有年半的时间不能起来。
5: 年把的时间都不能起来？
6: 就那起卧的，那时候叫了，但是慢慢的是松了的，松了的，但是能够自己下来之后，再往这个板凳。还动一下，移动一下。
5: 相当于您现在就已经可以自己下床活动了，是不是啊？
6: 自己可以将你挪一下噻。
5: 啊，
6: 自己可以挪动一下。
5: 哦，慢慢就可以动了，是吧？
6: 对。
5: 就相当于相比以前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了。
6: 那好转的多了，那比以前

0: 哎，是自己心里吧，别个他也有他的事，你谁不是喊他？也有心情的，当然是他还算好的，但是他的心情都是有个负担上的，是不是？那个另一个人脑子常常他都不动，他又不能走来的，怕你有事喊起来就麻烦。
1: 对对对，爹爹，你还真是有个好婆婆啊！
0: 啊，是，
1: 嗯，
0: 那也非常感谢他了。
1: 您看您的这个患的病啊，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是吧？啊，你也是吃了蛮多的苦啊。
0: 那是的，
1: 嗯，还有哪一些方面有改变呢？
0: 那个我以前是有点那个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视心早搏，
1: 哦，
0: 有点
1: 高血压，高到多少？高血压？
0: 高了160、170的，
1: 高压高到160、170啊。啊，现在呢，
0: 现在130，
1: 130，
0: 低压90多。
1: 低压90多。
0: 老人有这个血压，那就肯定这个还可以噻。
1: 嗯，原来这个心脏也不太好，是不是啊？
0: 心室早搏有一点，就是因为高血压引起心室早搏。
1: 哦，
0: 那个我自己摸那个脉搏，自己摸脉搏的，他跳个么7、8下，
1: 嗯，嗯。
0: 脉搏就停一下就不跳了。这样你就是早搏噻，他因为心室早跳了，心房毛还没血还没蹦到心室的时候。心室就跳了，但你心房的血蹦到心室里去了，它又冒跳，结果这样一下呢，等于说是动脉的它冒冒供血，那个脉搏就不跳动了，你自己摸手上的脉搏噻，摸到跳10来次，它就会停一次，就这样搞的。哎，我觉得他们查出来是高血压，我做了心电图，他是高血压查出来的。
1: 那现在的情况呢？
0: 现在那么得了，你自己摸就晓得了，人不是长得出来的，你摸我的血，摸脉搏上。
1: 哦，现在不会像原来那样的情况了，是吧？
0: 他不一下就不停了噻。
1: 嗯嗯。
0: 但是高血压稳住了，他没得早搏的情况了，晓得吧？
1: 嗯，
0: 在这个前列腺也好的。
1: 前列腺的问题，那就是晚上夜尿多，是吧？啊，
0: 哎，现在他那个定时，
1: 啊，定时，
0: 现在定时，
1: 啊，一个晚上现在起夜几次呢？
0: 一般2次就可以了。
1: 2次就可以了。原来呢？
0: 原来那是4次吧，
1: 4次。
0: 他主要是不急，你现在你自己安排，就这样子来
1: 哦，没有像原来的尿频尿急的情况啊。
0: 血压这是有好处，睡
1: 嗯，
0: 眠有点好处，主
1: 啊，
0: 要是内风湿的改善的问题大，是吧？
1: 主要是类风湿啊，这个进步是最大的，是吧？
0: 内风湿改善的问题最大，因为我的病情呢也是内风湿真严重。
1: 嗯。
0: 时间长，别的问题就是慢慢的搞了内风湿以后，身体我以前身体蛮好的，
1: 哦，就是这个类风湿把你的搞垮了，是吧？
0: 就是内风湿把人搞垮的，搞垮了以后是什么都病都来了，
1: 嗯，躺在床上都是年把的时间，是吧？
0: 都躺上去，人躺了1年，人站都不能起来，那个时候一起来人就昏了，那就才怪的。现在呢，可以起来，那问题就改善了。
1: 嗯，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0: 我这是六里桥噻，
1: 嗯。汉口，
0: 汉口六里桥噻，
1: 嗯，
0: 寄生小区，
1: 寄生小区是吧？啊，72岁的张爹爹啊，好，你看我们都是实地走访到大家的家里面去了解，咱们都是实话实说。
0: 你看我这身上的这个身体的情况，你看到噻，这是走得出来的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是做不出来，那你看我今天说话的，
1: 嗯，
0: 精神头，
1: 对。
0: 这也不是长得出来的，要是有气无力的，
1: 这是装也装不出来的，对不对啊？
0: 你人有气无力，能够像这样的有精神头。
1: 对对对，好，谢谢爹爹您啊。
2: 李悦老师，
3: 哎，
2: 最后听到这位张爹爹啊，非常激动地说，如果我不是用健康的良保恢复成这个样子啊，这是我装也装不出来，说也说不出来的哈。
3: 对对对，一定是实话实说。我们要聆听啊，咱们用户的声音，也是通过啊，我们走访顾客家里，来了解啊，那些正在服用健康两件宝的朋友们，在服用过程当中的真实感受和真实的声音。
2: 是的，这位张爹爹呢，他是有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当时看到他的这个手关节、腿关节啊，都是严重变形的。
3: 对对对，听到张爹爹的介绍啊，我真的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呢。现在啊，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中老年朋友，长期啊跟水接触、跟水打交道啊，就很容易啊造成身体出现啊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
2: 对对对，
3: 他这个。

0: 就是典型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啊，
1: 嗯，
0: 脚手啊都变形了。
1: 对，
0: 常规的治疗方法呀也非常的多，很多的药啊只是暂时的缓解。
1: 哦，
0: 你像临床上常用的激素药啊，对它也有作用，
1: 嗯，
0: 特别啊是对疼痛啊有作用，但是呢吃这个激素药啊对咱们身体对五脏的副作用啊也比较大呀。
1: 哦，
0: 不过呢老人家现在有幸是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
1: 嗯，
0: 现在啊不疼痛了。老人家说呀，类风湿关节疾病发作的时候啊，疼痛的不能下床，不能走路。
1: 是的，
0: 你看现在选择咱们健康两健保，他的生活啊能自理了。
1: 嗯，
0: 因为啊咱们健康两健保啊是两保的强强联合。你像医保的灵芝片是由七色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既能够啊入五经调五脏，又能够啊祛风除湿的同时打通经络，促进代谢。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靶向的滋养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关节、筋骨、软骨得到较强的提升和修复，所以老人家现在啊，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啊，反应的呀比较好。
1: 嗯，
0: 所以啊，我们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的朋友选择健康两健保啊，真的是他们的福音呐。
1: 嗯，
0: 你看张爹爹啊，不仅仅关节风湿不疼痛了。而且现在啊他的血压呀、啊、也降下来了。
1: 嗯，
0: 他说呀高压高的时候达到167。
1: 对，
0: 而且呢他的这个心脏啊有早搏。
1: 嗯，
0: 现在呢他的血压降下来了，平稳正常了，而且他心脏早搏的问题啊现在也没有了。
1: 是的，
0: 另外呢张爹爹的前列腺的情况啊现在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嗯，
0: 老人今年72岁，晚上啊只起来一次到两次小便。
1: 嗯，
0: 这对于我们70多岁的老人呢、啊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张爹爹的一个一体多病，在他的正确选择下呀，让自己一体多病的问题啊都得到了解决。
1: 对对，
0: 在这里啊我们也为张爹爹、啊、鼓鼓掌。
1: 嗯，
0: 祝贺他。当然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出现一体多病啊，像咱们汉口张爹爹一样选择呀咱们健康两健保，希望啊也能帮助到您获得健康。
2: 灵芝，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3: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2: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3: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2: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4: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5: 我是今晚是沈阳县马良镇王岗柳竹的村民，我姓陈，叫陈天星。
0: 哦，你是陈天星爹爹是吧？
5: 啊，我今年71岁。
0: 哦，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
5: 哎呀，这早已到达今年的也，他一个卡呀，突然又弹的，又那个脸弹的，在那个喉咙的， 我属乙，属的起中药也起了的，买了中成药也起了的，哎呀，起那个西药丸子也起了的，偏方又写的一个搞不好，落下真遭罪呀，落人的是。我弹了几下，喉咙里像是嘛一个超弹唱的，看不清的是吐不完的，喉咙也搞就是疼的，我又没得办法了，妈的，恨不得相当绝望的到那个程度。我最后听着，我听这个节目，我听的时间长了，我听的人家反馈的都还是在中风偏瘫呐，当兵呐、糖尿病呐、都还是也是的。我说我也血压又正常啊，有没有糖尿病呢？有没有心脏病？不是那么急。我说我买钱的时候就是非常怀疑。我买的时候呢，落田呢，买的时候呢，我也非常犹豫。我又想拿药啊，又不想拿药。
0: 哦，明白，就是当时啊，你买健康两健保的时候啊，很犹豫啊，而且还是有些怀疑，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怕上当，怕受骗，是不是啊，老家？
5: 对，我买时就相当犹豫，没买钱也相当怀疑。我买了一壶，我相当满意，非常满意。我再多谈一下，就像稀释那些，就我又效果就相当明显。
0: 好好，老人家不激动啊，就是说咱们买健康两健保的时候啊，是犹豫，是怀疑，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买了以后，吃了几天之后，这身体的变化让自己很满意了，是吧？
5: 非常满意了，叫做我开始非常怀疑，对不？非常妈的。
0: 我明白了，人家咱们买之前呢，犹豫怀疑，但是吃了之后呢，确确实实让自己啊，又意外又惊喜，很激动，是吧？
5: 这是个名单妙药，这不是什么？
0: 好好好，老人家，我为你感到高兴啊！咱们找对了，你主要是嗓子里面的痰比较多，是吧？
5: 哎呀，一个脸都在夸，夸不出来，一直不住的夸，成天的夸。
0: 你这个情况检查过没有啊？是不是气管炎还是其他的肺气肿之类的问题啊？
5: 我没有给大医院的检查，我们这小的他就可以叫他们兽医的医生，他就说是。开始他就是支气管炎，怎么搞的他就说你不是这样，就是咽喉炎，他反正是个呼吸道的疾病。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不是咽喉炎，咽喉炎没有这么多痰，你知道吧？
5: 他那个医生他说他对过他告诉他说是咽炎。
0: 哎，这个不是咽炎啊，如果是咽炎的话没这么多痰，你这个还是一个支气管方面的炎症。所以啊，你这还是属于咳痰喘方面的问题啊，就是说你现在只有咳没有喘。痰多，知道吧？
5: 对对对。
0: 您现在啊，用健康两健保啊，它对你整个的这个支气管的病灶啊，进行了有效的修复，包括咱们肺部的功能进行了提高，知道吧？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不管是一保的灵芝片，还是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这两者呀，强强联合呀，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包括老人家你在广播里面听到是吧，别人的高血压也好，中风也好，是吧，哎，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效果呀都很不错。但是呢，像你这种痰多的呀，这样的人群呢就少一些。
5: 对对对。
0: 不过呢，你看你这个现在服用之后呢，反应的也比较好。
5: 哎呀，我第一痰呢，第一次就是火山里，我这感觉就有好多的现象。我说我老板听的说是神话的，他们听，他说你是心理作用嘛？我说病，我个人我的病我清楚的噻。
0: 哎，
5: 这个好坏
0: 啊！爹爹，您现在服用了多久啊？
5: 我的四号。
0: 哦，那差不多有半个多月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这第五号才开始。
0: 现在服用了半个月，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5: 没有痰呐，好的，像蛮舒服的，喉咙也不疼的，那也能卡的几年的一年多，他喉咙都疼了，开始疼了，我都开始想买。
0: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用了半个多月，是吧？我们痰多的问题现在没有了，另外啊，这个喉咙疼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啊，确实反应的比较好，但是你这个后期啊，还要巩固治疗，而且这个巩固治疗啊，也很关键啊。
5: 谢谢，我真没想到它有这么好的效果的。
0: 好，咱们服用健康两健保啊，反应的比较好。咱们身边啊，有一些一体多病的、病多病杂的，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讲讲，帮帮他们。
5: 要得。
0: 咱们现在用健康两健保啊，反应的效果比较好，咱们就坚持啊服用一段时间啊。
5: 好，谢谢。
0: 陈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啊。
5: 幺三零375875。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有时间我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5: 我几个聊上完了，我再交流。
0: 好，那就这么说啊。
5: 哦，要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5: 再见。
4: 好，这位沙阳的陈爹爹从当初买健康的良宝是怀疑犹豫不决，爹爹呢主要是呼吸道的问题，喉咙里的黏痰很多，吐都吐不干净，用了很多的办法打针输液，吃各种的中药西药都不见效果，没想到啊用上了健康的良宝，才一盒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爹爹这下放心多了。好，咱们继续坚持服用，把这个问题啊彻底的解决掉。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啊，
1: 感谢你们呢，这现在搞这个高科技的医药呀。
0: 啊。
1: 那个药挺有效。
0: 哦，健康两件宝咱们已经用了，而且反应比较好，是吧？
1: 我是荆州米市镇，俺现在成九州的人。
0: 哦，你是咱们荆州的朋友？
1: 我是荆州朋友，现在我买的，买5送5。我这个人呢是蛮相信科学的，是不是？
0: 是的，我们就应该相信科学，相信医学，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老人家，你身体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咱们在用健康两件宝呀？
1: 我就说是从头到那个脚的啊。
0: 啊。
1: 都有一盒盒的毛病。
0: 哦，是一体多病的问题。
1: 它上面呢有神经衰弱。
0: 啊。
1: 还有那个腰椎。
0: 嗯，
1: 原来呢，我在福山，在广东的福山呢，在那边去打工啊。
0: 啊、
1: 哦，打工就那个大腿呀、啊，
0: 嗯，
1: 就是那个腰椎压迫了，那个坐骨神经椎。
0: 哦，
1: 压迫到那个坐骨神经了，那就腿子已经白了，白了呢，我就回家里。现在呢，我还在体力劳动，是。
0: 哦，你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现在能做体力劳动了。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这已经进入64岁了。
0: 哦，64岁啊，身体好，年龄啊也不算大哦。
1: 哎，但是也不算小的，我们现在上不了老的了，是不是？
0: 啊，那您说的也是啊。那咱们现在用健康两件宝都用了几个疗程了？
1: 5个疗程还没敷完吧，大概敷那个3个疗程的左右吧。
0: 哦，3个多疗程，那您现在呢？坐骨神经痛这个问题现在解决的怎么样啊？
1: 现在像他们这个药打的也很好些了。
0: 哦，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您反应的呀也比较好。
1: 对对对对对，感谢他们那个您这给我帮个忙。我这到了听收音机，听他们的，我到了喜欢听收音机。
0: 哦，
1: 听你们呢，你们医学各方面的，再就是农业方面的、工业方面的，我欢喜听那个国际国内新闻。
0: 啊、
1: 哦，我就听他们的讲座，就是听了几个月了。
0: 啊、
1: 哦，我说他们讲的确实话还是蛮仁慈啊，是不是？
0: 对，
1: 犯罪的时候那么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有文化的人才，是像他们都是和那个高科技，都是和那个都是现在的国家的重用人才，是。
0: 哎呀，爹爹，您过奖了啊、哦，过奖了。
1: 我就说的，我就说不惜一切代价的，我说来买他们那个林子药丸的，我说来试试看。
0: 啊、
1: 哦。我就说，我是原来我能买5送5的，我就买10个疗程的。
0: 啊、
1: 哦。我就想跟老婆跟他两个一分了，再如果说还要通过他们，我跟他们沟通的，那如果说还要买的，我就再去买些。要还是感谢他们那个林子给我帮个忙
0: 啊，
1: 也有些人像原来我那个胃炎啊，
0: 啊，
1: 一个关节类风湿有。

0: 那个油的呀，我的连一般的都是可以是这个五六个小时，再就是甚至有时候七八个小时。
1: 哦，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那就很好了啊。
0: 就是那个前列腺炎
1: 啊，
0: 因为我到了化验听神经，那么医学讲座的话，尿频呐、尿短呐、尿分叉呀、尿无精呐
1: 啊，
0: 我说这个原来我这个前列腺炎呢就蛮严重的，我原来
1: 哦，
0: 连现在吃他们那个药的也很好些了。
1: 哦，现在这个前列腺炎、尿急、尿频这些症状啊，解决的也比较好。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你的小便基本上都正常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您现在一个晚上起夜几次啊？
0: 你现在一般的就是四吧，有时候甚至不一次都不吃。
1: 哦，现在一个晚上有的时候起来一次，有的时候一次都不起来。
0: 对对对。
1: 现在啊，你晚上啊小便正常了，那你晚上啊也能睡个安稳、睡个踏实觉了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呀，这健康两件宝啊，对你身体的帮助啊也是比较大的。
0: 是的，是的。
1: 您贵姓啊？
0: 我姓张的了，我叫张阔来。
1: 你方不方便把电话留给我呀？
0: 电话号码是173-863-412。
1: 啊，你是荆州米市镇的是吧？
0: 对，米市镇安阳村的人。
1: 好。咱们现在啊用健康两件宝啊服用的比较好，咱们身边呢有一些啊身体不好的、病多病杂的，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讲讲，帮帮他们，好吧？
0: 好好好，我那个我一回来买了，他们怕现在关键是这个骗局太多了，他们怕是的。
1: 哦，是怕上当受骗了是吧？
0: 国家，我说这是国家的准治好的药，也都是后来了，那些都是正规正规国家的正规药品，
1: 对，
0: 都是高级药，我说这是什么灵芝啊、三七啊，这好多是都是贵重药品。
1: 对对对，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不管是一宝的灵芝片，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是具有治疗作用的药。而且啊，一宝和二宝的强强联合呀，能够让咱们慢性疾病既抓住病因病根得到治疗，又能够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提升咱们的肝肾功能。最重要的一点呢，咱们在全省啊有上百家的服务网点。第一个，大家买的放心；第二个呢，咱们不会买到假药，不会买错。
0: 是的，是的，偶尔都听咱们的节目的。
1: 哦，天天都在听我的节目。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啊，多听节目啊，你老啊也保重身体。
0: 好，谢谢。
1: 好，有时间呢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
0: 好好好。
1: 好，你保重身体，再见。
0: 好，再见。
2: 好，这位荆州米市镇的张爹用健康的良宝解决了身上多个问题，有坐骨神经痛的问题，有类风湿的问题，现在关节不疼了，前列腺尿频尿急的问题解决了，说晚上啊有时候只起来一次，有时候一次都不起夜，晚上睡眠也睡得好，能够睡五六个小时甚至七八个小时。张爹说呀，他就相信医学，相信科学，相信健康良宝国药准字号的药。对我们全省乃至全国各地慢性病友大家真实的反馈和使用的效果，也让大家更加放心。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喂，你好。
1: 你好，我是李月。
3: 啊，你好，你好。
1: 好，老人家有什么问题请讲。
3: 谢谢关心了啊！我的疼痛的在现在在蛮好，手里没有吃药的话
1: 啊，
3: 他睡不得
1: 啊，
3: 坐也坐不得，他又吃也不想吃。现在呢，等于吃了那个胶囊，吃了3个多月了哇，吃一个多天了，这现在就可以，这还走丝了。
1: 哦，
3: 现在不疼了，睡得不疼了。
1: 好，
3: 吃得了，对胃也蛮好，那个坐也坐得了。
1: 哦，那挺好的。有没有去医院查过你身上疼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
3: 疼痛啊，我说清吧。
1: 啊，
3: 但是走那个沟也活了。
1: 嗯，
3: 走了一圈的老一圈的都不舒服。
1: 嗯，
3: 这些蛮这些治的了，这些腿不好，这个腰的都蛮好了，活化了，是不是的？
1: 哦，原来咱们是腰疼的问题，疼得直不起来。
3: 啊，就是腰疼，这腰疼了也走都走不得，要勾的。现在够得走。
1: 哦哟，
3: 现在是撑得长了。
1: 哦，也就是说现在咱们腰啊能够挺直了。
3: 对，老也够得走，他不能站。哦，现在蛮好。
1: 哦，老人家您这有没有去查过是腰椎间盘突出呢还是坐骨神经疼啊？
3: 对，腰椎间盘有虚，坐骨神经，知道吗？
1: 哦，咱们已经去确诊了，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和坐骨神经疼两个问题都有，是吧？
3: 对，检查的原来那是腰椎头虚，引起坐骨神经，这一些是腰一疼
1: 啊，
3: 半边疼，孩子都不看
4: 啊，
3: 老月全脱。

0: 块。
1: 哟，
0: 在坐着的。
1: 不错不错，现在能够坐着了。这个疾病啊，一旦发病啊，尽量的避免重体力劳动，尽量呢以平躺平卧为主。
0: 就是劳动很累，他的腰里还不舒服。
1: 对对对对。
0: 头里的是这翻都不能走，他不能转的。不要转你，他是到12点硬是不能动了。
1: 我跟你说呀，您这发病的时候还能干活，有的人发病啊，动都不能动。
0: 是的，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2: 所以啊，咱们用健康两健保啊，咱们是用对了。因为啊，两保的结合呀、可以说是双健合璧。咱们一保的灵芝啊，是抓病因病根的；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抓住咱们人的健康根基的。所以我们说呀，一保是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提高脏腑组织器官功能的同时啊，平衡阴阳、打通经络、促进代谢。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让我们自身能够生成更多的气血，让我们肾藏精的能力啊逐步的增强，给身体啊源源不断的提供能量，滋养咱们的四肢百骸、体表经络。所以啊，我们慢慢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啊，是会越来越健康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头里咱们原来叫我去拐一棍呢，去拐一招，不能站呢。
1: 哦，
0: 现在是行得了，现在是不像那样的。
1: 现在咱们腰椎键盘突出的问题咱们不疼了，站直都没有问题了。
0: 那个对对对，站得还蛮好，走路还蛮好。
1: 现在做家务事都不疼了吧？
0: 不疼痛了。别人都说你骑这个鱼哎，这脸显得好些些，他不想骑了吗？
1: 哦，也就是说咱们整个脸色气色都红润很多啊。
0: 是的，对胃也好了。
1: 不错，咱们腰不疼了，肠胃功能也好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饭都不想骑。这胃也不好，
1: 现在都蛮好，想吃饭了，胃口好了，吸收好了，气色好了，
0: 胃也好，对胃也好了。
1: 是的，是的，胃好啊，最大的体现就是咱们胃口好，吃什么觉得香。
0: 哎，对对对对，吃饭也吃得好啊，睡觉也睡得好的。
1: 不错不错，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腰不疼，精神好，气色好。
2: 那咱们就把健康两健保啊，好好的坚持去用。
0: 好，现在才好。
1: 好就好啊、哦，好就坚持。阿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70岁了。
1: 70岁的老人中气还是不错的。
0: 啊，不像70岁老人呢。
1: 是的，是的，所以咱们继续要加油。您贵姓阿姨？
0: 我姓夏，叫桂香。
1: 听到你啊，给我反馈的这么多的好消息啊，腰不疼了，吃饭好了，睡觉好了，精神气色好了，不错。但是后期啊，咱们还要坚持坚持，继续巩固。
0: 好，
1: 保重身体，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谢谢。
3: 好，这位老人家呀，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坐骨神经痛，他说这个腰啊，直都直不起来，坐又坐不下去，疼痛难忍，可以想象老人家呀，非常的遭罪。现在用上了健康的两宝，不疼痛了，能够直起腰了。另外啊，胃病也恢复得比较好，饭量增加了。祝贺老人家。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 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4: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3: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5: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6: 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顺天府的这些差官来到了方立德老汉的家，他们要奉皇上的旨意带方老汉的孙女云芝进宫。
1: 我说老汉，你养了好孙女，
2: 咱们当今的万岁爷隆庆皇上看上了你的孙女云芝了，我们是奉命带她进宫的。
0: 进宫？
1: 方老汉，我们当差的还能跟你说谎吗？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个喜事，这顿喜酒我们是吃定了。
0: 后边啊，有两个差官也跟着乱哄哄。方老汉摇摇头，
1: 我说差爷，这样的好事怎么不去年办呢？现在晚了一步，俺孙女云芝嫁人了。
0: 你孙女真的嫁人了？
1: 嫁了，真是开封府。他娘的，12岁就开了封，你是不是找腻歪？看来我们这喜酒也吃不成了。
0: 差爷呀，我孙女没这个福气。不过今天差爷来报喜，也不能白来。这点小意思，拿去喝杯水酒吧。方老汉说完

0: 就把早准备好的二两银子啪拍到那个差官的手中。这个差官把眼睛立起来看看银子少了点儿。可是他一琢磨，这小杂货店也没有多大的油水。他把这二两银子揣起来，走吧。这几个当差的一走，方老汉一颗心扑通算是落下来了。哎呦，这一家老小是非常高兴。哎呀，二两银子总算把难关度过了。哪曾想第二天上午，这几个当差的又回来了，还是管方老汉要人。方老汉是连说小话带哄他们，又拿出二两散碎的银子，可下是把他们又打发走了。方老汉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这今天来明天来，家里也没钱打对呀。到了这一天下午刚过申时，也就是下午三点多钟，方老汉提心吊胆的坐在杂货店里边，正想怎么应付明天的事儿。结果这一天他的家门口来了一顶打着金伞带着仪仗的大轿，这些差官是前呼后拥就来到了方老汉的家门前。仪仗里边除了一对金伞，还有六把大黄伞，这显赫的规模连那些朝廷的大臣也比不上。方老汉在天子脚下住了几十年，不用打听，就是捡耳朵都听惯了。朝廷当中各色各样的官员出行，那轿马都有一定的规格。方老汉就发现眼前这波轿马，除了官轿稍微小一点之外，但是所用的伞跟那些王公大臣都是一模一样。更有特殊的地方，就是一对金伞前头引领开路的是一对两尺多长的素白绢子大西瓜灯笼，正面贴着四个红绒隶书大字：亲命炼丹。方老汉心里边就画个魂儿，这又是哪儿来的一路王侯？他正纳着闷，就见这个官轿到他家的门前啪嚓停下来了。上他家来过那几个照例啊点头哈腰，上前就把轿帘揭开了。王大真人请。只见下来这位年龄在四十多岁，长得有七尺多高，大宽的肩膀，皮包骨，瘦得特别可怜，就好像一具骷髅似的。大白头，三角眼，眼窝子深深的陷下去，里边有一对小蓝眼珠，一闪一闪的，就好像两团鬼火。蒜头鼻子，耗子嘴，翘下巴。这要是黑天半夜出来，冷不丁看他一眼，准把你吓个大跟头。再往头上看，头上高挽着牛心发卷，戴着柳木道冠，顶梁门上安一块宝珠，脑袋一动是闪闪发光。上身穿大红缎子道袍，外披大红缎子八卦天衣，脚下蹬着红色罩面的道靴，浑身上下就像火炭红。嚯，这模样啊可白瞎了这套衣服喽。这个就是妖道王九思。王九思出了轿门，来到方老汉家的门口。你就是当家的？那个当差的又抢前一步。对，他就是方老汉，就是这个杂货店的掌柜，云芝就是他的孙女。王九思上前点点头，看了看柜台， 王掌柜的，听他们讲，你把孙女儿藏起来了？
1: 回，方老汉呐，不知道怎么称呼王九思了。
0: 那个小当差的，就使了个眼色。这是皇上亲封的王大真人，
1: 回王大人真。
0: 哎呀，这个方老汉一着急，把这个真人呐给说颠倒了，当时把王大真人气得直翻白眼儿。方老汉一看，哎呦，说错了，马上上前恭恭敬敬给王大真人深施一礼。俺已经禀报过这几个差爷了，俺的孙女云芝早就出嫁了。出嫁到开封是不是？我都了解过，你方老汉一辈子没出过京城，怎么能够把婚姻联系到开封啊？快说实话，把你孙女云芝藏到哪儿了？
1: 自从京城征召童男童女这件事，王九思一夜之间可就成了京城百姓心中的名人了。京城里养了些童男童女的人家，每天也不知道要骂他多少遍。其实啊，这个王九思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空同道人，他是陇西地面上的一个小混子。年轻的时候在家乡一个道观里学习两年道术，在道观里面调戏前来上江的妇女，被师父赶出山门，从此就流落在江湖，是吃喝嫖赌，没有不干的。在京城这几年一混，还真就混出点名堂。
0: 这鲶鱼找鲶鱼，蛤鱼找蛤鱼，大青虾准找小虾米，他就结交了大太监孟冲。这一来呀，他就成了这些部院门前骑马紫禁城中乘轿的显赫人物喽。这次隆庆皇帝犯病，信了他的巧言，要征召200童男童女炼制阴阳大补丹。他原来以为圣旨一下去，在偌大一个京城招200名童男童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哪曾想他考虑的简单了。一听到风声，这些人家把女儿都藏起来了。顺天府这些差官呢，就像没头的苍蝇，一天忙到这儿忙到那儿，一共到现在才找来20几个。那边皇上又催得急，王九思这才急了，他要亲自出马。别出心裁，特意制作了一对清明炼丹的大灯笼，放在仪仗前头招摇过市。方老汉虽然每天都见过这些大官贵人、高官显赫的出行仪仗，但是从来没和这些当官的打过交道。哪成想今天王九思把大轿停在他家的门前，说出话来是咄咄的逼人，一口咬定方老汉他刚才在说谎。这方老汉心里就没底儿了。也就在这个功夫，方大林从屋子里就穿出来了。你是干什么的？王九思这一问，还没等方大林回话，方老汉连忙陪着笑。
1: 哎呦，大真人呐，
0: 他是我儿子，叫方大林。哦，你就是方大林。你把云芝送哪儿去了？
1: 我把我女儿送回开封府了。
0: 你他妈的，你们爷俩怎么都这德行，都会说谎啊？说假话惹老子生气，你看看我上面写的什么，认不认识？
1: 认得，认得就好。
0: 我可是奉亲命炼丹，你们可知道什么叫亲命吧？ 征召你的女儿云芝，这就叫亲命。
1: 可是今天你们爷俩把孩子藏起来，你们可知道这是犯了什么罪？
0: 这叫违抗亲命。违抗亲命是多大的罪，我还用往下说吗？这王九思说这话还摆起了谱。
1: 也就在这个功夫，左邻右舍过往的行人呼啦啦是越挤越多，

0: 王大真人，小民我知道，违抗亲命要犯杀头之罪，可是小民我并没有违抗君命。
1: 我问问你，把女儿藏起来，这不是违抗君命是什么？
0: 皇上下了圣旨不假，但是圣旨里边并没有说单招我女儿云芝啊。人家方大林也说出了道理，把王九思顶得直翻白眼儿。王九思心中想，老方家这件事我要办砸了，下一步我就不好走了。
1: 哼，刁钻小民，我不给你点厉害看看，你还真就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来人，在这些财官呼啦啦啦刀钱棍棒都操起来了，把这小子给我锁了。是，呼啦啦上来，这些人就扭住了方大林，手里边呐拿着木枷就往方大林头上套。再说方大林也是一条汉子，哪能让他们这么摆弄？他一拨落，你们凭什么拿我？他这一反抗，王九思一步就跨上来了，用扇把就顶住了方大林的喉管。你爷爷我今天就专门治治你这个犟驴，进了大牢站站木笼子，你小子就老实了，给我带走。就看王九思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方大林气得是啼笑生烟。这功夫方大林是什么也顾不得了，啪这一口痰，噗呵，这个正道啊正吐在王九思的脸上。吐脸上啊最重要的部位，他那个蒜头鼻孔里边，王九思啊一吸气嘣就把这口痰吸肚了去了。哎，嘎嘎就哕上喽。他这一吐不要紧，方大林这下子可闯下大祸了。
2: 给我打。
1: 他这个打字刚说出来，过来几个当差的举起了棍棒，劈着啪嚓的就朝方大林身上打下来喽。好一个方大林呐，血气方刚的汉子，不大功夫就被打倒在地，满头满脸都是血。再看方老汉扑通一下子跪在了王九思的跟前，饶儿子一命，饶儿子一命。可是这些照例根本不理他。这还不算，王九思叫着劲儿打，给我往死里打。这时候方大林为了躲避身上这些棍棒子，就开始在地上滚，滚来滚去，滚到胡同口，再就滚不动了。这些当差的继续劈着啪嚓，一个劲儿的打向了方大林。可怜方大林这条硬汉，不大功夫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死在大街之上。
0: 方大林被打死了，围观的这些百姓可不让喽，呼啦一下子，这人是越聚越多哟，就把王九思团团的包围起来了。
1: 不行，大人，王九思大人杀人偿命，不能让他们走。
0: 这群情激愤起来了，王九思真就有些害怕了。要说什么事儿啊，你可千万别做过格，千万别引起民怨，一旦引起民怨，老天都不答应你。要是说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居正的大轿就走到了这个胡同口。张居正这天下午为了阻止皇上炼仙丹，被皇上给批评了，所以他就回来晚了一点儿。

就赶上了这个事儿。这些老百姓心中暗想，你赐府张居正是朝廷官员当中第二大的官员，都说你张居正是位清官，今天就要看看你这位张居正怎么处理王九思当街打死人的这一个人命案。张居正听完方老汉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述说了全部过程，他深深的感到这件事可麻烦了。就在今天下午，为了妖道炼丹的事，我被皇上训斥了一顿，现在我要是再管这件事，那就等于我自己往火坑里跳。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躲开不管他，那天下的百姓怎么看我这个朝廷的命官？我可是吃着皇家的俸禄，这皇家的俸禄可是老百姓的血汗。我这个喝老百姓血长大的官员，我就能不管百姓的事？可是我要管，就要严惩妖道王九思。那皇上能答应我吗？大权在皇上手里转着，张居正真就左右为难了。要说这件事儿，可太凑巧了。就在张居正进退两难的时候，只见远处王府井大街的官道上，呼啦啦啦就来了一队浩浩荡荡的官军。当这队官军来到跟前，从马上跳下一人。只见此人身高八尺开外，细腰梁，宽肩膀，往脸上一看，是面似银盆，五官端正，两道八字剑眉，一双大眼是炯炯有神，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海下留着一撇燕尾的黑胡子，那胡尖还往上翘翘，眉宇之间长了两道素纹，显得是迎风傲骨，一团彩霞。头上戴着一顶大红缎子六楞抽口的官帽，顶门镶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白缎子绑身小袄，外披百花的官袍，左肋下挎着一口金吞口金饰件，丽煞鱼皮鞘，亮银闪闪的一口妖刀，那杏黄的灯笼穗有二尺多长，你看被那小风一吹是随风飘摆。呵，好一个威武的大将军呢。这位是谁呀？赶巧了，这位就是巡城御史王传。要提起这王传，他可是张居正最得意的一个门生。巡城御史是干什么的？明朝的官军既可以在边关守着边防，也可以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这个巡城御史就等于现在北京市武装警察总队的那个总队长。整个北京城的社会治安都归这个巡城御史管。这个巡城御史王传听到了消息，打马领着一大队人马就赶过来了。到这一看，呵，当朝的赐府张居正自己的老恩师也在这儿。他跳下马来，恭恭敬敬给赐府张居正深施一礼。张阁老，您怎么赶到这儿了？张居正一看王传过来了，心中暗想，哎呀，该着啊，这要是我处理麻烦了。王传呐，你领着人马赶到这儿正好，是这么回事，你就按公事公办，把王九思该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然后把这尸体啊
立刻找个地方安顿好，千万可别引起民怨。张居正说完话，撩起轿帘就要往轿里边进。没想到这个时候，呼啦啦，所有的百姓都给这位刺府大人跪下了。那么，这件事儿还真就把张居正给难住了。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明朝的万历年间呢，有一个名叫张应渝的浙江人，这个人专门把当时社会上的种种骗术给编成了一本书，叫做《杜骗新书》。什么意思？就是杜绝骗子的新书。这书名说白点啊，就是最新防骗大全。这里头骗术被分成了24个大类。随着时代进步，有一些骗术已经没有市场了，但是像什么丢包骗钱呐、换钱骗人呐，到现在为止40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骗子们保留的曲目。万骗不离其宗，不法勾当也有老祖宗。丢包、买马、偷梁换柱、假任冒充团伙行动，不贪便宜长记性，但愿从此骗子无影踪。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清骗术大揭秘第一集。明朝末年，杭州府啊，有一读书人，姓林，人送外号叫梁典墨。梁典墨的爹娘苦出身，全靠种地养活家人。这老两口子是老来得子，40多岁了才得了这么一儿子，那真是宝贝疙瘩呀！好吃的好用的全都先紧着儿子，想着自己这辈子苦过来了，不能让儿子重蹈覆辙也走这条路啊。老两口是省吃俭用的，教的私塾供儿子念书去。可是没成想，这梁典墨根本就不是念书的料，2年下来学费是没少交，可是啊，实际的没学到东西。后来这梁典墨的爹娘啊，先后也过世了，家里头没人管他了，梁典墨算是彻底解放了，私塾也不去了。您别看不去了，他有心眼儿，到私塾啊，把那学费没用了的给要回来，整天在街上游手好闲。街坊四邻的有那看不过去的，岁数大的长辈就劝他，孩子，你现在可不小了，这是念书的好时候啊，你说你爹妈苦了一辈子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让你好好念书，往后出人头地，将来过上好日子。这私塾你该去还得去呀，拿不出钱来没关系的，街坊四邻大伙东拼西凑的能给你凑出来啊。梁典墨一听啊，不以为然，一撇大嘴，嗨，大丈夫不欠外债，您这好意啊我心领了啊。现如今这世道啊，胸无典墨那确实没法混，这墨水多了它也没用，书呆子一个。哎，您看我这样的梁典墨够使了。这街坊老爷子一听，嘿，好嘛，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打这以后，街坊四邻的谁也不劝他了，这梁典墨这外号呢也就是打这儿来的。且说这梁典墨呀，一开始家里头有点积蓄他不觉着，可是你慢慢的家底儿也快掏干净了，梁典墨着急了，心说我上哪儿弄点钱去呀？你说种地去吧，咱是个读书人，您别看没上过私塾啊，自居我读书人要身段呢，教书去吧您都得是秀才，我又没考上过，人家不要。那做小买卖眼下也没本钱呢，这可怎么办呢？梁典墨皱着眉头走进一家小茶馆坐下来了。这位说了，他都没钱了还跑茶馆去啊？哎，这是读书那会儿养成的习惯。这家茶馆啊是一小茶馆，梁典墨是这儿的常客，小二的跟他也熟了，一看呢熟客来了，不等客人招呼，小二的直接过来就问，哎呦您来了，还是老习惯。这梁典墨心不在焉的一点头啊，照例。一会儿的功夫，一壶碧螺春端上来了。赶等这茶端上来了，梁典墨这才想起来，完了，今天自己身上蹦子没带呀，现在后悔来不及了。这梁典墨啊，就这一壶碧螺春在茶馆泡上了，他也不敢结账啊，身上没带钱呢。2个时辰过去了，这梁典墨依然是一点头绪都没有。这个时候，有打外头进来俩读书人，一个胖子一个瘦子，正好坐在梁典墨身后这桌上。这俩人刚一落座，这胖子说话了，兄弟，听说你现在又能回来念书了，怎么着，你那抠门的亲戚终于肯借钱了？这瘦子一撇嘴，嗨，铁公鸡身上八毛，你当那么容易呢？ 我能念书，这多亏了陈太师了。这胖子一头雾水，陈太师谁呀？这也是你们家亲戚呀？瘦子一摇头，哎，这不是不是，我呀也是经人指点，就找到陈府上去了。告诉你啊，这陈太师啊，那可是个大善人。我到了陈府之上，把我这情况汤汤汤一说，陈太师眼都没眨，当时拨出20两银子让我交学费去。陈太师还说了，不够啊，再找他要去。我听说这陈太师资助了不少读书人呐。这胖子眉开眼笑，嘿，兄台有造化啊，碰上好人了。来来来，小弟我以茶代酒，欢迎兄台再回学馆。梁典默在旁边坐着呢，听见这个事儿以后啊，忽然灵机一动，哎，有了。这梁典默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奔外就走。您想查去没结呢？小二的眼贼呀，一看不干了，赶紧追过来。哎哎哎，我说梁典默，您那还没结账呢。这梁典默一挥手，哎，我有急事啊，月结你先记账上。说完了急匆匆走了。那年月啊，您甭管吃饭喝茶，有这么一说，可以这个结账的时候啊到年下结去。这店小二的不乐意啊，直嘀咕说，赊账就赊账吧，还月结，端什么臭架子呀。这梁典默一路奔家走，一边走一边琢磨，听刚才那位的口气，这陈太史好像挺爱惜读书人的，谁要是念不起书了，他就给谁银子。这么说来，我也能去要点资助啊。不过呀，我这家世可怎么说呀，爹妈全死了，没有显赫的家世。哎，对了，我要是能跟一大文豪挂上钩，就说是家道中落了，这陈太史肯定还能给我点。可是跟谁挂钩呢？回到家呀，这梁典默就开始翻书，满处找，翻着翻着忽然翻到一首诗。这印的作者呢是宋朝的林和靖。梁典默高兴坏了，为什么呀？梁典默这是外号，他本姓姓林呐。得了，认祖归宗，我就是他了。转过天来，这梁典默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把自己捯饬的干净利落，就上街了。一路打听，就来到了陈太史的府上。将近中午了才到这儿，这看门的一听说读书人求见，直接就给引到书房里了。梁典默是恭恭敬敬，装着一副文雅的样子。不到一会儿，陈太史又打后头进来了。梁典默赶紧一施礼，万生见过陈大人。这陈太守啊，很随和啊，长得也白白净净，脸上挂着微笑啊。年轻人呐，坐吧，你找老夫有何事啊？这梁典默挺不好意思的，支支吾吾的，万生实属无奈。真是难以启齿啊。陈太守一看他这样，心里明白七八分了。年轻人呐，有什么困难但说无妨，能帮上你们这些后生晚辈，老夫打心眼里高兴啊。这梁典默一听，成，这大人好骗，人善呐。陈大人，不瞒您说，晚生我姓林，乃是宋朝诗人林和靖的十世孙。陈太史闻听此言，抬头非常怪异的看了看梁典默。这梁典默没在意，继续低头啊在这诉苦，以前林家什么光景我是一点都不知道了，这几年我们家是家道中落，老爹爹身体不好，家里边的积蓄啊都紧着老爹看病了，可是去年老爹还是撒手人寰了，如今家里只剩下我孤身一人，晚生正在私塾念书，刚刚学到大学，可是家里已经没有钱供我再念书。这梁典默呀，自顾自地说着。这陈太守啊，脸上挂着笑容。

一直在旁边听着。等这两点墨全都说完了，陈太守站起身来，从后边这书架子上边啊，随手抻下一本书来。来，年轻人，把这段给老夫念念。两点墨接过这本书一看，原来啊，这是一本《林布传》。这林布啊，就是林和定。两点墨勉强着挤出一丝笑纹，啊，我家祖爷爷的传记，说实话，晚生还真是没有好好拜读过。陈太史扑哧一声乐了，哈，现在念也来得及，翻开，念给老夫听听，就第一页。这两点墨心说真悬呐，幸亏我认得字儿，要不然呢肯定露馅了。没想到这陈太史还来这么一招考考我，那没问题呀。两点墨翻开书，从第一行开始就念上了：林布，字君父，杭州钱塘人，少孤立学，不为章句。这陈太史在一边俩眼紧盯着两点墨，看得两点墨心里头直发毛。念着念着，这两点墨的声是越来越小，这脸呢胀得跟紫茄子似的。为什么呀？您往后听啊。不不娶，说这林布林和靖啊，他没有娶媳妇儿。后边更狠，无子，交兄子幼，登进士甲科，完了。自己这老祖宗啊，人压根没儿子，没儿子哪来的孙子呀？心想我这不装孙子呢吗？这两点墨窘的呀，恨不得找一地方钻进去。陈太史这个时候也忍不住放声大笑，真是被逗乐了，提起笔来刷刷点点给两点墨呀赠了一首诗，说何靖当年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想君自是闲花草，不是孤山没树枝。这林和靖啊是宋朝的大诗人，这个人最著名的就是梅妻鹤子，也就是说呀，这林和靖一辈子归隐山林，以梅花当做自己的妻子，把仙鹤看成了自己的儿子，可见当骗子也得有文化呀。这两点墨是一落魄文人，无奈之下只好耍点小聪明去骗骗钱，他这个基本上属于业余水平的，所以被人家一眼看穿了。但是骗子里头也有水平高的，尤其是团伙作案，让您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进了这个圈了。话说江西临川县有一人名叫江贤，家里边穷啊，家徒四壁，每年七月割完了稻子之后，这地里头基本上农活算告一段落了。一到这个时候，江贤就只身一人前往福建崇安这个地方给人家做鞋赚点外快，往往到年关光做鞋这一个进项啊能有十两银子，也不少了。一看今年赚的差不多了，这江贤就收拾行李回家过年去了。这一年江贤跟往年一样拿着血汗钱往家赶，走在半路上啊，这江贤瞅着路边草丛里边好像有个东西，江贤好奇啊，走到跟前扒开草壳一看，嘿，是一蓝布的包袱。江贤呢没着急捡，左右看看确定没人了，把包袱这才捡起来，打开一瞅，里头三两银子都是散碎银子，捡钱了。这江贤的高兴，把这包袱重新给包好了，放到自己背的这箱子里头了，继续往前赶路。没走两步呢，后头有人叫他了，哎兄弟，留步，见者有份，不许独吞呐。这江贤回头一看呢，后边站一大高个正叫他呢，说我看见了你刚才捡一包袱啊，打开了里边多少银子我没看见，你给他放你箱子里头了，这地方见着东西了得见着有份啊，咱俩分分吧。啊，这江贤是一老实人呢，而且这半路之上人生地不熟的，这要是不答应，您可不知道这大高个什么来路啊。这江贤呢没多想就答应了，分就分吧。这俩人呢接茬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商量怎么分。俩人商量好了，江贤捡了这包袱里边是三两银子，他自己拿二两给这大高个分一两。没走出一里地呢，后头有一人呢急匆匆跑过来了，一看是找东西的，挺着急，跑到俩人跟前儿，哎呦，二位大哥，麻烦你个事儿啊，小弟我丢了一包袱，里边装了三两银子，小弟这是借来的救命钱呐，家母躺在床上现在等钱抓药呢，如果哪位大哥捡着了，
您可怜可怜小弟，您把钱还给我，好人一生平安的，您功德万代呀、啊！呵，这哥们儿啊，说的这叫一个惨呐、啊！江贤身边这位大高个忍不住了，一捅江贤，让他站住。然后啊，这大高个一招手，哎呀，丢钱的别哭了，我知道你这钱呢，叫这背箱子的给捡走了，我亲眼看见的。原本呢，我打算啊，把钱分了啊，我呢拿一两，他拿二两。我看你也是苦出身的，又急着用钱，干脆这么着吧，我那份不要了啊，你呢，人家给你捡的包袱了，不能白捡，给他一点辛苦费，你看怎么样？我作为中间人，这江贤当着面被人揭穿了，也挺不好意思的。这丢钱的高兴了，过来一把就拽住江贤的手了，大哥呀，您就是我的福星啊，大哥。这江贤嘟嘟囔囔的，哎，这银子是我捡的，但谁能证明是你的呀？再说了，我还给你，你给我多少好处费啊？这丢钱的一听啊，都快哭出来了，赶紧央求这大高个儿，哎呦，这位大哥呀，您可刚才说了，您看见他捡钱了，我看您大哥您面善，求求您，您帮我跟这位大哥您说说好话，这钱真是我丢的。刚才要分钱这位呀，一看这场面，他站出来了啊，既然你们两个争执不下，这样吧，我呢给做个见证人，丢钱的，你先说说。你丢了多少银子？有什么记号？这丢钱的就跟看见救星似的。哎呦，谢谢大哥，公道自在人心呐！大哥呀，我丢了三两银子，拿一个蓝布包袱皮儿给包起来的啊，不错。我刚才看见了，这背箱子这位啊，他捡的就是一蓝布包袱。不过小老弟呀，我也得说说你，你说这都救命的钱了，都能丢了，你太马虎了。要不是这位大哥，你这钱让别人捡走了，你根本要不回来。既然你找上门来了，这一两呢我不要了，那二两呢你就送给这位大哥，全当感谢人家，你说怎么样啊？这丢钱的一听挺难为的啊，心想一共三两是我丢的，为了感谢他，给他多一半，给他二两，那我亏大发了，明显不乐意。这中间人一看呢，算了啊，你呢是不想给，他呢又不想还，这事儿我管不了了，你俩自己解决吧。听说证人要走，丢钱这位着急了。哎呦，大哥，您别介呀，得，我乐意还不行吗？瞅瞅这调和人一笑，你看看这多好，要不是这位大哥好心还给你，你这一两银子你也找不回来呀，对不对？来，这位大哥，把箱子打开，给他一两银子。这江贤呢，咱刚才说了，这蓝布包袱捡来的时候，里头是三两多银子，但都是散碎银子。您说分给他一两，没有可丁可卯一块就是一两的，随身您没带着刀，您没法切开，说给你切一两没法弄。一听这怎么办呢？江贤呢一犯小聪明，说得了，我也甭开箱子了，我这儿有银票，给你一两银票不就完了吗？拿走吧。江贤以为是赚了一大便宜，那会儿人出门啊，虽说花银子，也不是净带着真的银子，也换成银票带起了方便。这位丢钱的拿了一两银票走了，这见证人呢走一岔道也走了，仨人可就分开了。江贤心想，我花了一两银票换了三两银子，我值大发了，干赚二两啊，高兴呢，说到了前边找一县城，我找一银铺，我呀给他换成这个银票。赶等走着走着，来到一个镇子上边，真有一家钱庄，过去之后把蓝布包袱拿起来往柜台上一搁，掌柜的给我换成银票啊。掌柜的啪啪啪把包一打开，拿在手里一颠，哟，客官，您这都是散碎银子呀？对呀，散碎银子，您要要多少？我估摸着三两多啊，我掂这分量也差不多。但是客官，您这不是银子。当时江贤一听就傻了啊，不是银子，不可能！你好好看看。不用好好看，客官，这么着吧，二的，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拿把刀来。小徒弟拿把刀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在柜台这儿，一刀下去。这江贤心里可就凉了一半，为什么呀？外边是银子，里边黑乎乎一大片，是铅块。这一下江贤可就傻这儿了啊！花了一两银子买回三个铅疙瘩来，一下自己全赔进去了。所以说丢包骗人这种伎俩啊，现如今咱还能看见。所以您要是在路上看见钱包了，一定要谨慎，千万别贪图小便宜。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护理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在我们每天的健康交流当中啊，我们基本上都能每天听到很多80多岁甚至高达90多岁的一些老用户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健康分享。首先不说具体的有哪些疾病的一些康复感受啊，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点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就是这些80多90多岁高龄的老人家，他们的言语表达了特别的清晰。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头脑很清醒啊。那么按照我们很多人的想法，一个80多岁高达90多岁的老人家可能身患一体多病，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就会感觉头脑反应比较慢，语言表达比较差，甚至有时候前言不搭后语，尤其是有一些患了什么脑梗啊，长期动脉硬化，经常头晕啊，或者脑中风后遗症很严重的老人家，那么在这些方面反应的就更加严重。那么为什么大家用了我们的系列产品，尤其是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以后，能够保持一种非常敏锐的这种头脑的一种感觉呢？我想这就是我们研究的成果。大家每天都听到了，您看我们益智慧抗痴呆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健康收获啊。人体的大脑，我以前讲过，它体积很小，但是它每天消耗着大量的能量，也就是我们的气血。那么如果您到老年以后长期动脉硬化，长期的脑供血不足，再加上本身脑白质病变，或者本身腔梗啊脑梗啊，就会进一步的减少大脑的能量供应。那么这个时候您看咱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通过滋养骨髓，能够源源不断的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也就是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大脑输送能量，来达到一个营养脑神经的作用，而且还能够有效的唤醒处于沉睡休眠状态的脑神经细胞，那么这样能够发挥它们的功能，这就是益智慧抗痴呆。另外你像我们原黄金，它的云集多糖和强心皂苷本身就有非常好的营养细胞的作用。另外你像我们的活力资源宝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蛹虫草，它里面很多核苷酸啊，还有虫草酸啊，虫草多糖啊，都有非常重要的清除血管里面垃圾的作用，同时还能够有效的补养我们的肾精啊，特别是通过滋养骨髓能够强肾健腰，能够使我们的脑髓得到补充，这就是益智慧抗痴呆的重要作用。所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冬病夏治啊事半功倍啊，因为现在大家好好的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能够更快更好的发挥它们的作用，能够使我们的脑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脑的功能好了，对于我们延年益寿至关重要。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谭主任你好。
5: 哎，您好，您好。

0: 话的是轻松公益节，我活的正好的用户已经用了2年了。
1: 哦，好，给我们具体讲一下，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0: 原来好的话都是不是蛮大问题，就是主要是搞预防一样的。
1: 哦，搞预防是吧？
0: 对对对。
1: 哦，那您
0: 搞预防一样的，怕人老了，怕的搞衰老了。
1: 是啊，人老了一衰老啊，问题就都出来了。
0: 是啊。今年已经71岁了。
1: 71了，那是要重视了。咱们人到这个年纪啊，身体机能的衰老，您看我们总说人过60岁以后，骨髓机能退化就非常严重了。这个身体抵抗力啊，骨髓的造血功能啊，只有高峰期的2%，尤其像脏腑机能也开始衰退了。那您当时人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0: 我的就是那个腿，就是个斜的吧，有时候啊，他有时候也或者睡觉了下来，一走一搞了，就像朝前一颤，他就那个关节位置确实有一点问题。
1: 哦，那就好像有点走不稳的那种感觉了。
0: 他一下来就有点疼痛的关节那些，他就一走一颤，一颤颤一好，他又好了，又没事了。
1: 好像不是很严重，但是就像您说的，不加以预防，不加以控制，那以后就越来越狠了，就麻烦了。
0: 对，就是在广播里天听你们的那广播的效果这么好啊。
1: 是的，
0: 你就搞点东西来试试看看的啦。你搞的好像还可以啊，你活跃症吧，还是可以。现在第一个是精神高度的话呢，还是有蛮大帮助啊。
1: 精神很好。
0: 你看现在的话呢，我在搞喂哈子，在今年起哈子训练呢。
1: 啊。
0: 在关键是预告的话，起了几十个早啊，精神都还蛮好。
1: 就是
0: 那不感觉累。
1: 您是说龙虾？
0: 对，龙虾。
1: 每天一般早晨几点钟起来呀？
0: 1-2点钟就起来了。
1: 哎呦，那这太早了，1-2点钟那正睡觉的时候。就说连续的10几天都是这样，人感觉还是很精神。
0: 今天起了46个早啊。
1: 哎呦，那真是不容易啊。46个早。
0: 昨天大日子也在喂他，他说把你的搞天天起来累不了，这下还好嘛，还感觉蛮舒服。
1: 那您那个心脏啊、血压了这方面都怎么样了？
0: 我的心脏血压都还蛮好，没得三高嘛，检查。
1: 没有三高，那好，那您看，确实啊，生活啊就是一个镜子，是吧？咱们生活当中的事情能够体现出您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很不错。谢谢您的交流啊，您看我们最近呢，在这个三伏天呢、即将到来的时候，特别强调未病先治。中医讲冬病夏治就是治未病嘛，咱们不要等到病来了才想到去治疗。
0: 对，总之就是要预防嘛。
1: 对，这也是我们活力滋养宝的一大优势。很多时候啊，有条件每天吃，条件不允许了，每年的三伏天或者是冬天的3-9天，好好的用那么一段时间，把这个身体基础打牢固，免疫力也提高了，气血也足了。脏腑机能也稳定了，您说人不就少得病甚至不得病了吗？
0: 对，人就有精神嘛。
1: 有精神。可以，不错。你是哪里啊，爹爹？
0: 我是江宁县博嘛，真的，东江宁。
1: 江宁是吧？
0: 江宁的。
1: 您贵姓呢？
0: 我姓胡啊。
1: 那你每次参加活动是邮寄啊，还是到沙市去买呢？
0: 我是到沙市那里去买的。
1: 到沙市。对，沙市鲜荷塘。
0: 儿子开车我去买的。
1: 那好，行，您自己保重好。
0: 好，
1: 以后呢有机会多交流。
0: 好的，
1: 那就保重，祝您更健康啊，胡爹爹。好，再见啊。
0: 感谢了啊。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汤主任你好。
1: 哎，欢迎您啊。
2: 啊，这身体健康啊。
1: 哎，您好，谢谢您啊。
2: 汤主任，我听讲我是随州的浦河的。
1: 随州浦河。
2: 我的病可能有4个种。
1: 哦。
2: 我一个是那个尿频尿急，第二个是那个先天性
1: 近视。那您这一搞，那不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
2: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1: 哈哈。
2: 那是到半中才睡得着。我有时那个肾功能衰竭。
1: 肾功能衰竭。
2: 我的有7个种。还有那个胃病，胃小肠。
1: 哎呀，胃下垂。
2: 还有一种是不是正常，再一个那个高血压。因为各种我7个种病。
1: 病太多了，太杂了。
2: 太多了，7个种。还有那个黄连那个黄连生辰宝啊。这个很有效果。全部是哪里病了，全部好，你要睡觉睡不着就好了。
1: 好。
2: 那个前列腺炎好，尿频尿急也好了。
1: 这都已经完全好了。
2: 那个肾功能衰竭都好了。
1: 很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0岁。我给

0: 在上海皇宫这些政治纠不纠，我就在换了个工地不能包，如果好像咱你是你怎么搞枪了，有干好了呗，他你怎么回事，
1: 嗯，
0: 啊你怎么在郑州，我就在后头跑都跑不赢，啊你这这这么快
1: 啊。
0: 哦，我过年我过年是能包啊，我身体很好点，我的抽烟机比我平好耐摔，我的过年从稍微什么身体稍微轻那么
1: 个
0: 劲。
1: 您这真是换了一个人啊，是不是？
0: 啊，就是跟那谁跟那后山一个刚跟那第二个生命啊，我觉得不你根本就多。
1: 是的，是的，是的，您确实原来的病呢，一个太多了，另外呢也不轻呢，尤其这个肾脏损害那是一个大病。这个病如果说治不好的话，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尿毒症，最后呢就是要花几十万能够换个肾就了不起了。
0: 是啊，这一锅我算的一锅三四百块钱，我这样谢谢你。
1: 嗯，
0: 那是听你的广播。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听你声音去，我是听人家介绍啊，算了，算你那种护理包啊，
1: 嗯，
0: 能治公布让不要治好，钱不能治好，有的钱先验了，
1: 嗯，
0: 有的是过了这种啊，你高兴啊，还能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高兴，我换的很好的，
1: 很好些。
0: 哦，一高耐摔了，高兴啊，那是换子。现在换你那个送你爸爸，高兴也好了。昨天我已经买五盒没。
1: 哦，昨天又赶去又参加这个活动。
0: 哦，昨天在我这边去又买五盒。
1: 所以您看啊，我们优点在哪里呢？就是抓源头。您看您刚说的七八上十种病，但是我们抓住源头，您血压下来了，肾脏才会好，肾脏恢复了，血压更稳定，而且排尿也正常，排尿一好，人呢睡眠就好，睡得好精神就好，气色就好，身体免疫力提高了，抗病能力增强了，那就越来越精神，越来越健康了，对不对？哎，这就是非常好。您要是吃药的话，您看您的肾脏本身就不好，很多药都不能随便吃啊。
0: 这些没人得，那么些就是用现在新鲜，一壶用七十块，钱又没小。
1: 哦，您看那也花不少钱。
0: 天津那个广播，我那是听，天天和人家介绍。
1: 对。
0: 啥的嘛，现在新鲜也好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高血压、胃病了。
1: 嗯。
0: 那个骨质疏松病好，又好转。
1: 对。
0: 我天天我天天谢谢你。
1: 所以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听到的实际上都是朋友们亲身感受的，就像您现在跟我们讲您的收获也是您亲身感受得来的真实的收获，这样就放心。
0: 对对对，
1: 在这里祝贺您，我感谢您啊，把这个好的经验分享。
0: 张主任，你们一起工作啊，我们的过程过程就是现在去好了，真是感谢。
1: 好的好的，那就好好的用。
0: 虽然腰疼了。
1: 嗯，
0: 腰疼疼的，有人也疼吐了，就见那个腰又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哎，
1: 真是
0: 腰老疼。
1: 您看，您这真是骨髓好，医好白好啊。
0: 哦，不是，加上的，你睡着闹床，对着水，那个火车站给你。
1: 是的，是的。
0: 加一大药房。
1: 哎，加一大药房。
0: 哎，我跟算算几个人呢？
1: 哦。
0: 几个人，你说他我们的钱买买几个火车？
1: 好的好的，那我也感谢您。另外呢，我们活动呢每天都在开展，有机会呢多交流。
0: 好好好，是我从那跟他们那宣传，过年是能包啊，效果很好。
1: 行，那您保重好身体。
0: 好好
1: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好，感谢唐主任，感谢您一工作人员。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哈，拜拜哈。
2: 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好，你好，唐主任。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3: 谢谢，谢谢。用你的那个，我用了好几年了。
1: 哦，是我们老用户啊。
3: 哦，青松玻璃店呢？活力自然宝啊，那个软黄金用的少一点，但是也用过。我的原来的血压比较偏低，低血压了60-70，现在基本上正常。80啊，101-102。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广水。
1: 您贵姓呢？
3: 免贵，姓刘。
1: 姓刘。
3: 文章刘。
1: 哦，姓刘。
3: 哎，反正我也在喝的，我老婆也在喝。
1: 哦，就是跟你爱人一起在用
3: 啊，用、我老婆她的血压吧，原来都是高，现在好像，但是她的降压片也在吃啊，这个活力自然宝也都是在吃，还稳定了一些。
1: 高血压原来有多高？这个病得了几年呢？
3: 好几年吧。
1: 好几年。
3: 嗯，
1: 血压一般原来高到多少呢？
3: 160。
1: 哦，160。
3: 他中过风是？
1: 哦，中风了。中风后遗症严不严重呢？
3: 后遗症不太严重，但是有他这个血管肿瘤，又做一次手术。

0: 这次手术对他影响很大。
1: 哦，是哪个地方的血管瘤啊？
0: 脑血管瘤吧。
1: 哦，那也是个危险呐、啊，那脑血管。
0: 危险，那是危险。
1: 有时候脑血管瘤就跟脑溢血、脑中风一样的。
0: 他捡条命就不错了。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血压一般是多少啊？
0: 现在血压基本上很稳定达标吧，可以只能这么120-130。
1: 高压，现在血压120-130。
0: 嗯，
1: 那他现在手脚关节走路啊、活动啊都怎么样？
0: 走路啊还能走。
1: 能走。那就慢慢来，加强锻炼，然后呢，结合我们轻松固力键。
0: 轻松固力键，我叫他再喝。我喝轻松固力键呢，我喝的多一点，他喝的少一点。
1: 哦。
0: 我这喝轻松固力键呢，我主要是痛风。
1: 哦，痛风。
0: 痛风我好像喝这个药啊，
1: 嗯，
0: 喝的时候就基本上好了吧，现在没有化。
1: 那就好啊。原来是哪里疼呢？
0: 脚底吧。
1: 脚底。
0: 脚底就那个我们这讲螺丝棍这个、
1: 哦、
0: 这个地方。
1: 哦，就是踝关节嘛，那叫
0: 踝
1: 关节。
0: 踝
1: 关
0: 节。
1: 那好，这痛风这个病也是一个常见病，现在也很多见。
0: 是多见。别个的痛也不能下地。
1: 是啊。
0: 但是我的我还能坚持走路。
1: 那您这反正现在解决问题就好了。
0: 基本上解决了。
1: 您要
0: 有一段时间被痛了。
1: 您要不解决了，以后发起来发狠那不就更难受了吗？是不是？
0: 那是。
1: 可以可以，这个都要好好用，特别是您爱人啊，也算是中风的患者，现在慢慢能走，但是呢，咱们还是要加强锻炼，结合起来。
0: 那是那是的，我上街买菜吧，我还在那个卖那个药的那个店里去坐了一下。
1: 哦，就到我们那个广水那个药店。可以，有时间经常去坐一坐啦，有什么问题啊，也跟我们这边电话联系。有好消息多反馈一下。
0: 好的好的，因为我到他那个地方还不远，是100米吧。
1: 那很方便啊。
0: 方便。
1: 可以可以，好，那就祝您跟您老伴更加健康了啊。
0: 好，谢谢关心。
1: 好好好，再见啊。好，
0: 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唐春浩是吧？
1: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2: 你好你好。冬季夏至的活动你要去卖开市了是吧？
1: 哎，正在进行当中，今年已经是第22届了啊。
2: 我们那个小区的很多人要去卖，我们在那边下去。
1: 哦，就是一起去参加活动是吧？
2: 对，一起参加活动是。
1: 可以，这个冬季夏至现在我们是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也就是在三伏天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提前的跟大家预热一下这个优惠。关键是在夏天我们要把这个阳气啊要补养好。老人家您是属于哪个地区啊？
2: 我们是不是孝感？
1: 孝感。可以，您就直接到我们孝感专营店，活动每天都在进行当中啊。
2: 我们还都用完了。
1: 哦，
2: 还要去卖，他又34个了。
1: 那可以可以，刚好现在夏天的优惠力度也很大。主要是您自己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呢？
2: 我用了有89年，就改变一些像那长期的低血压了，颈椎有改变那些经常在生活上有干扰的病。
1: 那是您低血压、颈椎病，那要是发了，人可能走路都走不稳当了，哈哈，是不是？
2: 对的，睡眠。
1: 哦，睡眠也不好。
2: 但是原来就是以前职业的疫情。
1: 哦，原来是干什么工作了？
2: 在哪个公务员？
1: 哦，就是长期坐办公室。
2: 没办公室，是办公室。
1: 那是您颈椎就怕低头啊，低头时间长了，颈椎就容易变形啊。原来血压低啊，颈椎病，当时人是个什么症状啊？
2: 那个低血压发呀，就是那个像喝酒的样，能稳稳到多少的？
1: 血压低到
2: 不能走快呀？
1: 低到多少呢？
2: 这50多，不到60低的。高度不超过190多。
1: 那是，您看，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走路都走不稳了。
2: 现在这低的都有75，高的都有132。
1: 哦，那就正常了嘛。
2: 正常，这是在比较稳稳妥妥的呗。
1: 人的精神应该也比人要好了。
2: 那也就是在都我台湾那个用啊那个运动护理筋了，在这那个跑脚的硬件用啊。效果还都蛮好。我现在上楼吧嘞，我这边是个那儿的楼。我这一气儿跑上来了。
1: 就是没有电梯嘛。
2: 听说50斤，有你配置都有斤了。
1: 就是上6楼没有问题。
2: 对，上6楼没带问题，这一气儿上来了。
1: 您看，所以这个问题啊，确实大家要重视啊。就是我们讲血压了，高血压我们也讲到。

0: 比娘毒要。
1: 哦，原来就是50米远的话，男女都分不清呐。
0: 分不清是只听到神气，
1: 那您这眼睛差得很呐，那您这
0: 是的，
1: 现在出门应该是很放心了啊。
0: 再没得问题，在基本上又看得清了，又听得清。
1: 是的，是的，因为您这个说实在的，您原来的身体就像刚才我说的，您出门心里都很担心。
0: 在那个泡脚的，我忘了就是擦那个脚，就是冬季那擦起火那个膏子。现在我在泡脚泡以后，在这抹擦膏子，就抹抹香的膏油钱，这都得抹
1: 哦，
0: 半年哟。
1: 就是每年冬天原来的话，就是冬天这个脚就干裂。
0: 对，
1: 哦，
0: 泡以后再这抹抹
1: 哎，
0: 擦的。那个膏子啊，填那个膏药，再抹膏药，
1: 哎，
0: 反正脚都发麻呀。
1: 这就是把您的脚底循环打通以后，皮肤的代谢能力增强了。
0: 再
1: 哎，
0: 抹半年，
1: 可
0: 再
1: 以
0: 抹
1: 可
0: 点
1: 以，
0: 膏药，哇，这
1: 嗯，
0: 都专门就是
1: 哎，
0: 擦那个膏子，擦的还黏，填了一年。
1: 是的，人到老年呐，本身代谢慢，再加上末梢循环又不通，一到冬天呐，脚就干裂。甚至有的人别说冬天，就夏天他都干裂，所以咱们有时候多用玉竹叶泡脚，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您，我问一下，您原来的话，原来消化功能怎么样？吃饭呐，消化都怎么样啊？
0: 消化功能完了，消化是犯三，那就不犯三。
1: 那就是原来的胃也是有问题的。
0: 对，消化是犯三，那个三岁。
1: 现在这个
0: 那
1: 问
0: 现
1: 题
0: 在
1: 也
0: 不
1: 解
0: 犯
1: 决
0: 三。
1: 了，可以，在这里也祝贺您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您的低血压。因为低血压其实呢，一个是头晕呐，走路走不稳呐，再一个他长期低血压，您看这个夏天啊，很多老人家甚至有的血压高的人，他也会突然变成低血压，然后呢也会出现脑梗呐、脑血栓呐、脑中风啊，所以这个危害性是很大的。
0: 一直以后，我说这个颈椎发炎很厉害。我上小学孩子，二十码这个症状呢，发的头昏不甩，他有头，
1: 要恶
0: 心
1: 心
0: 又难，但
1: 恶
0: 是还
1: 心呕
0: 抓紧
1: 吐，
0: 他要十指该拿手，十指该拿手，那
1: 哎
0: 太
1: 呀，
0: 厉害。那上小学孩子，我就
1: 是吧？您这个就是跟您长期的原来年轻的时候长期的低头工作有关系啊。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叫混合型的颈椎病。什么叫混合型？就是，
0: 别个颈椎就摸到我的很，
1: 您这个就是混合型的颈椎病，它
0: 他这
1: 既
0: 头
1: 压
0: 昏
1: 迫了
0: 嘛，
1: 神经，又压迫了血管。
0: 他心的烂要
1: 心的
0: 愁，
1: 乱，
0: 那个大病他只要我吃该受，那一定
1: 哦，
0: 是
1: 那
0: 病
1: 是，
0: 就不能昏都不能生。
1: 很危险啊，很危险。
0: 那真是说带小的孩子，人家都往医院里去，还叫救护车，
1: 那
0: 那
1: 您看，
0: 是。
1: 现在再没有发过了啊，
0: 现在没法，
1: 再没发
0: 自
1: 了。
0: 从用那个国立自然保，现在没法呀。
1: 您是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都用了，
0: 那我都用了，是
1: 都用了啊。
0: 好用的，以前都用过。
1: 好，那祝贺您啊！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爹爹？
0: 我80。
1: 也80岁了啊。
0: 哎，
1: 可以，自己呢平时多把血压多量一下。另外呢，夏天呢温度高，出门呢还是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多喝点水。
0: 我每天要出去转5个小时，
1: 可以，
0: 每天。
1: 5、6个小时呢，就早晚凉快的时候出去转一转啊，天气热了就回来休息一下。
0: 是的，
1: 哎，您老贵姓呢？
0: 我姓吴。
1: 那这样，吴爹爹，您就安排好时间，跟周围的邻居一起去参加我们的活动。
0: 好，我准备带信息嘛，一起去
1: 好，
0: 活动呗。
1: 好的，
0: 有几个，
1: 可
0: 有
1: 以，
0: 信息。
1: 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0: 好，感谢堂主任，感谢堂主任。
1: 好了，您保重，再见啊。
0: 好。
2: 请孝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你好，唐主
1: 哎，
3: 任。
1: 您好，您好，欢迎您。
3: 我是宜城的。
1: 您是用过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吗？
3: 用过，我爸爸妈妈在用，他们一直在用。
1: 哦，
3: 他还介绍他身边的朋友也用了。
1: 哦，那他们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3: 对。
1: 嗯。
3: 我给你们的微信转账了呗。
1: 就是要帮他们邮购是吧？
3: 对。
1: 好，这个已经把款打过来了是吗？
3: 对 对。
1: 好，行，那就放心啊，我们财务部门呢收到款以后就马上会寄的，地址都告诉我们长官老师了吧？
3: 给了，我就微信发过去了。
1: 啊，一起发过来了。好好好，您父母都多大年纪了？
3: 我父母都快80岁了，他用得非常好，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现在您是和他们在一起住啊，还是

0: 单独住了他们？
1: 我不跟他在一起，我申请减价，我在我家在宜城，我爸爸妈妈他们还在很离我们还有60米，所以说他们不方便，就是叫我再给他买。
0: 哦，等于说他们购买不方便，您就帮他们邮寄。
1: 对，
0: 等于说他们老两口在一起生活。
1: 对，
0: 好，那我在这里也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老两口身体更加健康。
1: 啊、谢谢。
0: 然后呢，您最近呢也注意查收就行了，有什么情况再保持电话联系。
1: 好、哦，谢谢查主任。
0: 哎，您贵姓呢？
1: 免贵姓李，
0: 18子。
1: 对，
0: 好，希望你们全家都健康幸福。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咸宁，咸宁在咸宁第四小学对面碧潮街5号。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和汉口。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好礼，欢迎大家抓住最好的时节，积极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5: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人老了之后呢，总是盼望着身边能够有个伴儿啊，老来伴儿就是这个意思。这份心愿可以说呢是朴素又正常，但是对于山东济宁的一位张大爷来说，找老伴儿不但呢是没有成功，反倒是吃了大亏。如今啊，再提起这件事儿，他呢已经是心灰意冷了。那张大爷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法律案例。
8: 74岁的张大爷家住山东济宁，退休前在矿上开车。10年前，他和妻子因为性格不合离了婚，一个人过日子。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贴心老伴儿，互相有个照应，安稳度过晚年。这些年，为了找老伴儿，张大爷试过不少办法，可到头来，他现在还是一个人。2024年3月的一天，张大爷像平常一样刷短视频，一条交友广告突然弹了出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下载了一款名叫念梦的交友软件。平台说专门给中老年人介绍老伴儿，同城异性多，见面方便。刚一登录，就有不少女用户主动找他聊天。对方大多说自己50到60岁，家就在济宁本地，最远也就20多公里，正好符合张大爷想就近找老伴儿的想法。很快，一位名叫菲菲的女网友引起了张大爷的注意。菲菲说自己今年56岁，离异多年，也是真心实意来找老伴儿的。张大爷和他刚聊没多久，就发现这个平台只能免费说几句，想继续多聊几句必须先充值买币。一心想找个贴心老伴儿的张大爷没多想就直接充了钱。一开始张大爷只充几块几十块钱，菲菲每天早晚都嘘寒问暖，主动找他聊天，让老人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真心人。可当他想要微信留个手机号时，菲菲却提出了新要求。菲菲不停哄着张大爷刷礼物，说两个人一起刷，平台就会给号码。为了拿到联系方式早点见面，张大爷一次次往里投钱，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将近3万元。可不管张大爷刷多少礼物，始终拿不到完整的手机号。等他没钱再充值了，菲菲突然失联了，找平台客服也根本没人理。直到这时，老人才彻底明白过来，几万块养老钱打了水漂，连一个真人都没见到。 这场看似美好的夕阳情缘到头来全是假的。老人又伤心又生气，好长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在山东济宁，还有一位王先生和张大爷遭遇一模一样。今年57岁的王先生常年在工地打工，一辈子没结过婚，就想找个伴侣安稳过日子。2024年8月，王先生刷手机视频时，一则婚恋交友广告突然弹出，抱着找伴的希望，他点了进去。很快，一位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主动联系了他，两人聊得投机，王先生很快被对方吸引。
9: 他说他叫天天，他说是在玉泰有实体店，卖美容化妆品，晚上开直播。
8: 和张大爷遭遇的情况一样，这个平台聊天发信息必须先充值买币。随着聊天深入，王先生想语音视频，对方却告诉他需要充值解锁更高权限。于是王先生接连在平台充值数千元，最终与女网友成功视频连线。从那以后，女网友几乎天天和他视频，还说见面有门槛，不断让他刷礼物。短短几天，王先生就充值了20000多。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还以换平台更好见面为由，哄着他接连换了好几个 APP 继续充值。就这样，王先生在三个平台陆续充值50000多元，这笔钱几乎掏空了他3年打工的积蓄，其中大部分还是借来的。直到一个月后，他实在拿不出钱继续充值，对方彻底失联。
10: 掏空了多年的积蓄，却连对方一面都没见到，曾经满怀的期待与憧憬最终变成了一场空。气愤又无奈的王先生最终选择报警求助，希望通过警方的介入找到那位欺骗他感情的女网友，并追回自己被骗的钱财。然而警方在初步核查后发现，这起案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8: 接到王先生报案后，济宁警方首先核查了聊天记录与转账流水，并将目标锁定在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身上。
11: 他给被害人说，自己在我们辖区生活，然后开化妆品店，单身，有一个孩子。核实完身份之后，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有来过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也尝试被害人提供的这些对方联系，确实是联系不到。
8: 民警初步怀疑，很可能是女网友利用聊天软件以恋爱交友为名骗取了王先生的钱财。于是警方联系上了聊天软件的运营公司，试图调取王先生被骗资金的流向。然而取证的过程却遇到了阻碍。
11: 我们调证完之后，对方只给了一些身份信息和这个积分的变动情况，他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个女嫌疑人的资金，没有给我们提供被害人的资金去向，这个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8: 民警发现王先生使用的几款交友软件背后由同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运营，这家公司工商资质齐全，账目正常，看上去非常正规。然而在进一步调查中，民警发现了异常。
11: 我们也看全国，也有几起这种案子，也是这个平台的。然后我们还联系了一些其他充值的被害人，我们核实一下他的情况是不是被骗了。他们也反映，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骗的。
8: 看似正规的互联网企业，却接连有被害人报案投诉。民警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正常。这家交友平台到底藏着什么猫腻？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暗中展开侦查，一步步固定关键证据。
12: 它是诈骗还是一种民事纠纷还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存在争议。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整个的聊天记录里面，从公司的运营，从 APP 的整个设计，从中找出它是不是在哪个点涉及到违法犯罪。
8: 民警发现该公司推出的交友软件大多打着为中老年人提供交友服务的旗号，而大多数被害人正是被他们投放的各类广告所吸引。
13: 这一款呢，就是说主打中老年交友，它这个视频的上方让真心实意附近视频交友，不在乎年龄，不看重条件。如果说一些老年人通过一些这种互联网的短视频平台了刷到之后呢，他可能会真的被这个广告去吸引，而且视频中出现的这位女士可能说年龄也比较就是年长一些，可能感觉是非常的真实，所以说呢他们会去下载，而且下载的话是通过这种下方的链接，是下载非常的就是方便的。
8: 注册后，男性用户会被大量女网友主动搭讪，而这些人的身份、地址、家庭情况全是编造的。
11: 一般虚构的人设就是我在你附近，啊，我做生意，经济基础挺好，然后离婚，啊，有个孩子，孩子也不需要我管，虚构一个人设，然后让对方感觉哦，这个人可能是我理想中的伴侣吧。
8: 男性用户在被对方的人设吸引后，就会和对方进一步互相了解。然而，不论是发文字消息还是语音视频，男性用户都需要向平台进行充值。
13: 在这款软件进行充值以后，1元钱等于10个金币。它在这里包括送礼物，包括我刚才说的这种发消息，都是消耗的是金币。你像图片中展示的，这都是一些礼物，像什么心灵之光了、小心心，它下面呢都有标的这种金币价值是多少钱。它会给男用户说，你只有不断的去和我送礼物，才能解锁更高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像开视频啦之类的，甚至于说就是说送礼物送的多了，我们可以去线下去见面。
8: 民警发现，这些女网友以提供联系方式和线下见面为由，不断向男性用户索要礼物。然而民警了解到，实际上这些被害人刷再多礼物，最终都无法与女网友见面。
12: 本来是想打着去交友或者婚恋的目的去和对方聊天，但是对方呢，不论怎么聊，他都不会和你见面，也不会和你留下联系方式，只是在一味的去引导你去充值打赏。
8: 更反常的是，正常交友软件男女均可自由注册，可该平台女性用户必须持有公司专属邀请码才能入驻，普通女性根本无法注册。
12: 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才能够由人拉人进入这个平台进行注册，获取到这个邀请码。这个邀请码呢，是上一级的推广人员给这个女性聊手的。
8: 民警调查发现，平台之所以不开放女性用户的注册，是因为平台设立了分成奖励机制，只要男性用户充值消费，女聊手就能获得相应分成奖励。
12: 普通的女性用户，她就没办法在这个平台里面这个抽成。这个男性用户的打赏呢，40%是女聊手的佣金，就这个佣金还是比较可观的。
8: 那么，这些女聊手究竟是什么真实身份，又是如何一步步把被害人引入陷阱的？警方通过调取该平台的相关数据，初步锁定了一些女聊手的身份信息。经核查，民警发现这些女聊手大多是无业女性，被以兼职的名义招募而来。
11: 没有工作在家的一些女性啊，比如说看孩子的这些女性，没有固定工作，然后她们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就想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挣钱。
8: 小丽便是其中一位女聊手，面对民警，她坦言自己早已意识到行为不对。
14: 比方说，人家是最近找对象了嘛，可能就心里有一点，就是感觉，哎，人家可能是真找对象了，就有点存在欺骗，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吧。
8: 小丽说，她前些年刚生了小孩，没有工作，为了贴补家用，她经常会在网上找一些兼职来做。他之所以会加入这个聊天软件，也是因为有人告诉他聊天就可以赚钱。
14: 然后我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在群里发送那个聊天可以赚钱，就是想做的可以加他微信，然后我当时就加他微信了。他就问我，然后就是想赚钱吗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弄，他就跟我说。
8: 在对方的指导下，小丽下载并注册了软件账号，随后有人把她拉进了培训群，专门教授聊天技巧。核心只有一条，顺着对方的需求聊，虚构同城温柔单身的人设。
14: 就是问他找什么的，然后你就说找什么的嘛，然后你问他家是哪里的，他比方说是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在他的那个，比方他是什么区，然后你离他稍微近一点嘛，就是南方那边他看不到这个位置。
8: 和小丽聊天的大多是40-50岁的单身男性，他们的目的都是想找个伴侣。然而对于小丽来说，她的任务就是不断诱导对方充值刷礼物，解锁所谓的联系方式，提升亲密度。
14: 他这个就是解锁对方的手机号码，就是你一开始他就是说手机号都是以那个平台拦截呀什么的，然后去充值，然后刷礼物，然后解锁手机号。
8: 为了赚取提成，小丽同时和多名男性聊天，全程伪装身份。 而他从一开始就清楚，无论对方刷多少礼物，自己都不会见面，也不会给真实的联系方式。
15: 你有想过跟他们其中某一个人见过面吗？
14: 嗯，没有。
15: 为什么不会有？
14: 因为一开始就是挣钱的嘛，就是目的就是想挣钱嘛。
10: 民警已经明确，这根本不是几起零散的诈骗个案，而是一条产业化、公司化、流程化运作的特大交友诈骗黑色链条。那么，这个团伙究竟是如何组织运营的？警方又该如何突破全线收网呢？
8: 经过一段时间的取证，济宁警方固定了多达8T 的电子数据，还原出62亿条聊天记录与资金流水，海量数据分析成为侦办中的一大难关。
11: 数据量大，然后时间长，再一个公司呢，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嘛，对这些数据做了一些处理，然后从数据的存储包括数据加密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反侦查的意识。
8: 民警发现该团伙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后台技术人员分散隐匿，分布在黑龙江、广东、河北等多个省份，现实中不碰面，仅靠网上沟通。同时他们还设置了自保机制，对核心数据定期自动删除，进一步加大了警方的办案难度。
11: 因为很多数据是在公司那里的，公司辩解说自己只是一个搭建平台的，对这些诈骗我不了解，甚至说我监管不到位，哎，我有提醒，他们在上面诈骗了，我提醒不到位，是我工作的失职，我主观上没有这个诈骗的故意，会担心这种情况。
8: 警方查明，该团伙先后开发运营40多款交友 APP， 名字不同，套路完全一样，都是靠聊天收费、刷礼物、解锁联系方式，不断榨取钱财。
12: 他之所以开发了很多 APP 呢，一个是 APP 有可能被封，如果说我们的用户投诉量大的时候，他可能会被强制下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会不停地在测试哪一款 APP 的流量比较好，那么他就会主推某一个特定的 APP。
8: 随着警方层层抽丝剥茧，犯罪团伙架构清晰呈现，涉案人员信息也被一一掌握。
16: 往后站，往后站，往后站，往后站，
17: 往后退，
16: 往后退，来，手都不要了。
8: 2025年10月，警方对该公司总部展开统一收网，民警在涉案公司现场抓获21名嫌疑人，同时查获员工培训手册、业绩报表等相关证据。
11: 他们前期就有类似平台的那么一些工作经验，然后后来就是他们的一个总经理，然后把这些有类似工作经验的人进行网络过来，然后开始重新组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
8: 经查，该公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下设运营、法务、客服等6个部门。运营部负责招募聊手，制定详细培训手册，打造人设，诱导充值。法务部专门研究法律条文，为公司规避风险。客服部专门处理被害人投诉，用各种理由搪塞拖延。
12: 平台没有说是强制性的，你去打赏某一个用户，然后你去用户充的充值呢，也是你自愿的。如果说受害人态度比较坚决，那么他就会把这个钱款退给受害人。这样一般来讲，老百姓钱退回来之后，可能也就不再追究了。
8: 王某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整个诈骗团伙的核心组织者。可面对警方讯问，他却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提供交友平台，对女聊手实施的诈骗行为完全不知情。
12: 他会说我们只是成立了一个平台，至于女性聊手诈骗男性用户，公司不知情，我们只是说模仿了交友软件的这么一个公司运行的模式。
8: 然而经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女聊手都是由平台安排的推广员招募而来，实际上也受平台直接控制。不仅如此，女聊手的工资也是平台通过一家第三方公司来发放的。
12: 由公司把需要支付的女性聊手的抽成打给第三方公司，由第三方公司再打给这个女性聊手，这样他做了一个隔离。他虽然说公司不知情，但是我们从聊手把整个证据链打通以后，他再否认的话， 就非常苍白了，因为我们掌握的客观证据。
8: 在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到案后，民警发现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运营网络，包括所谓的超级推广员、团队团长、撩手等在内多达5000多人。2025年11月，济宁市公安局组织900多名民警组成127个抓捕小组，分赴21个省市区同步展开抓捕行动。
12: 对于我们抓捕呢，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集合全市的力量，组织了12个分县局，划分这个片区，然后集中出差进行抓捕，一共抓捕了是1400多人。
8: 随着案件告破，这个特大交友诈骗团伙被彻底摧毁，该案涉案总金额高达3.6亿元，警方依法冻结涉案资金2700余万元。目前案件已由警方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警方表示，这类骗局的核心就是精确瞄准中老年单身男性的交友需求，利用大数据精准投放广告，步步设套，疯狂敛财。
17: 因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它极具迷惑性，花样也翻新，尤其是网络婚恋诈骗，还提醒大家，凡是以恋爱交友的名义诱导你啊进行投资理财啊资金转账，这种没有万一，没有例外，全部都是诈骗。
3: 这个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在落网之后呢，表示说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平台上会有人搞诈骗。那这种说法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我们接下来呢要有请出的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行老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专业分析。
18: 本案当中嫌疑人是否知情要结合具体的行为来判断。我们看到在案件当中，嫌疑平台有一系列的异常操作，比如他们禁止正常的普通女性用户注册，他们招募了一批女性的撩手并加以培训，让他们使用固定的话术引诱男性的用户不断地充值刷钱，并且平台还使用一些技术方法阻断了男性用户来查到真正的联系方式。本案当中男性用户充值的金额有60%都被平台拿走，这种按片分成的经营模式显然已经超越了平台应当有的客观中立提供技术服务的边界。这一系列操作都让我们明确，这个平台不仅明知甚至是主导他们的行为涉嫌构成诈骗，他们所辩称的不知情是站不住脚的。正规的婚恋交友平台是不会把刷钱得到真实交友信息、刷礼物提高亲密度等作为一种恋爱的障碍，所以如果我们在交友过程当中发现平台不断地引诱充值却不兑现相对应的服务承诺的话，就要警惕这可能是诈骗的行为。其次呢，我们还要特别的小心这种小众社交软件的引流。当前婚恋诈骗的一个主要犯罪形式就是犯罪分子在短视频平台或者是社交网站上投放一些引流的广告，他让用户呢点击下载他们自己开发经营的违法软件，逃避侦查的监督和打击。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一定要警惕这种来路不明的没有听说过的小众软件，不要轻易的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点击链接下载。在类似的案件当中，许多被害人觉得羞于启齿，其实被害并不丢人，如果我们放弃了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仅自己的经济利益损失得不到弥补，更加会助长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的想法，所以遭遇侵害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报案。
1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20: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9: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5: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现在市面上鸡蛋的品种呢是越来越丰富了，像土鸡蛋就有好多种，比如说呢主打高山喂养的土鸡蛋，还有农家散养的土鸡蛋，还有林地喂养的土鸡蛋等等。那这些种类的土鸡蛋到底区别在哪里？土鸡蛋真的就比普通的鸡蛋更有营养更美味吗？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武书庚的分析。
0: 首先它是一个散养，就是说非笼养，一般有散养的地方它都不是平地儿，那么林地是可以做的。我也去过好多的这种山上的这种养殖场，一般会在山上，说叫高山，一想想的哦，山上有绿枝，有空气好，有负离子，有这个环，那个环境下那个鸡生存，哎呀，生存应该很好，所以它产的蛋会更好。首先给你一个暗示，这没毛病，这是一个商业宣传。
1: 专家指出，我国现行标准中并无关于土鸡蛋的标准，消费者眼中的土鸡蛋事实上是指散养鸡产下的蛋，市面上还有一些山鸡蛋、草鸡蛋、柴鸡蛋等等，都是土鸡蛋的别称，它们同属土鸡蛋系列。那么散养蛋和笼养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同一个品种散养和笼养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笼养和散养首先喝的水不一样，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运动不一样。散养鸡它是有它的心情的，它心情好的，它是心情好的，确实产出蛋来，那个风味还是人得到人们好多人是喜爱的它的。笼养鸡在一个比较拥挤的环境下，它总是心情还是不是特别愉快的那种的，风味还是比那个散养鸡差一些。然后我们用电子鼻、电子舌去测去，都是能测出来它的不一样的。当你测蛋白质含量、脂肪酸含量，测这些维生素、维生素的含量的时候，可能差不太多。所以我们买散养蛋，买的是风味，不是营养。
1: 然而有商家宣传，散养蛋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鸡蛋更高，事实真的如此吗？
0: 我们现在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大概12.8%，我想提高到13%，非常非常难。因为如果蛋白质提高了，那意味着有些营养素要减少，因为这个蛋的壳的空间就这么大的空间。所以说这种散养鸡，你说想让它蛋白质含量不一样，这个难度太大了。所以说一般散养鸡和笼养鸡蛋白质含量我们说没有区别的，那笼养蛋一点问题没有，足够满足。因为母鸡产蛋是为了一个生命，所以尽管是笼养蛋，它是这个蛋一样能孵化出小鸡来，那就是一个生命需要的完整的营养素。
1: 那么还有商家宣称散养蛋的蛋黄颜色更深，更富有弹性，通过对比也会发现散养蛋的蛋黄要比普通鸡蛋的蛋黄颜色深一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平时的这种笼养蛋，那么因为它每天要产一枚蛋，大概需要7天到10天左右发，这是高产蛋鸡。散养蛋鸡3天产一个蛋，蛋黄形成需要15天甚至20天才形成一个蛋黄，蛋黄是在卵巢上形成的，20天形成这一枚蛋黄和7天左右形成一枚蛋黄就差了3倍的时间。蛋黄是每天往上沉积色素的，所以同样饲料下散养鸡的蛋黄颜色更艳一些，这是确实是正常的，这个艳是有价值的。蛋黄中主要成分我们叫叶黄素，而我们人之所以我能看见你，你能看见我，是因为眼底一个黄斑，黄斑的主要成分叫叶黄素。叶黄素能干什么？吸收蓝光，防止我们眼睛烫伤。叶黄素到我们体内以后，它也是一个抗氧化剂，跟我们体内都提到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它也有它的营养价值。
1: 从数据对比也可以看到，散养鸡蛋的叶黄素含量要比笼养鸡蛋的叶黄素含量高一些。另外还有商家强调，自己生产的土鸡蛋蛋壳颜色是有差异的，那么不同蛋壳颜色的鸡蛋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蛋壳颜色是干什么用的？蛋在进化过程中它之所以形成了颜色，是因为它生存环境不一样，它为了躲避天敌，如果是在海边上沙滩上白色背景下，它的蛋都是白色的， 如果是在灌木丛中下的蛋，基本上都会有点麻点，有点粉，有点褐这种的，还是防止天敌把它蛋去拿走的。所以各种颜色的蛋是鸡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一种适应环境的一个基因决定的，它给营养应该说没有太多的关系。
1: 那么散养蛋比笼养蛋要贵一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所以这种走地鸡、散养鸡都是我们在山区里没有大规模的养殖的，都是小规模养殖的。你看我们笼养蛋产蛋率现在是可以基本上100%，就是说一个鸡每天都要产一枚蛋的，而散养鸡我3天才能产一个蛋。

0: 三样鸡蛋确实是比较贵的，我们这散养蛋不管是高山蛋呀，还是走地鸡呀，还是什么样的地方产的蛋，就是给市面多了一个选择。另一方面呢，我们人说实话，大家说我缺蛋白质吗？我不缺，我吃的各种蛋白质就很多了。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口感和风味。说为了口感和风味去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
1: 那么散养蛋的安全性怎样呢？
0: 安全性基本上我们现在有可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一个是母鸡的母性，从恐龙年代产蛋到现在这种现在的鸡产蛋，这个进化的过程中，所有对生命有害的东西它不会往蛋里存放，所以我们蛋相对是安全，因为只要它存在里边以后，它这个生命发育不出来，它就不可能传宗接代到现在，所以鸡蛋从这个角度上是安全的，是一个母，是母鸡的母性决定它的安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现在大家认为的不安全是抗生素的残留的问题，我们国家从2020年已经开始饲料中禁用饲料抗生素，安全性从它母鸡的母性角度来讲没问题，从它的我们现在国家管理角度没问题，普通鸡蛋也是很安全的，基本上我们在超市啊，在大的环境下买的鸡蛋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1: 总的来说，土鸡蛋虽然与普通鸡蛋在常规营养素方面差别不大，但土鸡蛋的特点是风味更好，蛋黄颜色较深，消费者在采购时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土鸡蛋。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老年天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2: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1: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2: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1: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2: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1: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2: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1: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3: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4: 2026年6月25号周四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通三宝畅销28周年，回馈三通健康人的特大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是这个活动的第6天，三通三宝优惠请回家，也就是把晚年幸福健康团圆请回家。三通各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5号周四云梦白布街济世药店三通专柜，6月26号周五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三通专柜，6月27号周六安陆迎春街老安陆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掌声。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三宝在湖北省各地服务站呢，目前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以往大家要舟车劳顿到武汉来，但这一次呢，我们为了方便老用户朋友，大家在家门口湖北省各地服务站都可以参加。那么大家长期坚持用 CMD 矿物生命元素，我们人抗衰老，免疫能力强，80-90岁的老年人啊，跟我们交流说话起来铿锵有力，走路的时候啊都是带风的，不驼背。这都是大家快30年用三通三宝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你看三通三宝，除了刚刚我说 CMD 是咱们从美国原装进口的，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老年人坚持佩戴，你会发现你拥有像小伙子一样的黄金血压。我们很多老年人听力很棒，跟我们交流起来沟通很顺畅，这都是大家选对了方法。这一次购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价格直接优惠500块钱，还送 CMD 1大瓶，总价优惠728。我们三通三宝为大家开展的这次大型的优惠活动，我们送给大家的、给大家优惠的价格，都是直接让您获得实惠。所以对用户朋友来讲呢，大家都是争抢这个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部分的这个服务站呢，它已经断货了。
4: 好，有问题有困难，大家拨打这部电话83624785，为大家开放。喂，你好。
5: 早上好。
6: 哎，那好。
5: 哎，早上好。
6: 那是这个三通公司的，是不是？
5: 对，三通公司的。
6: 诺亚飞好产品吗？
5: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吗？
6: 是的，是的，是的。
5: 那您是哪一年买的？主要是治什么病啊？
6: 我是这个今年差不多有上十年吧。我是那个腰疼的，这腰间盘突出啊，坐骨神经发的是满区都不好，
5: 嗯，
6: 没法了。我们是一个买的时候，我家里是哈工去，就叫他那个三通以后，三通去给我搞好了。我这十几年都没用过。
5: 就是说你腰疼，你到医院检查，他说你是腰椎间盘突出。
6: 是的，是的。
5: 那你现在呢？你用了三通以后，现在呢？
6: 我基本上我几年都没发，没有发，都很好。
5: 嗯。
6: 那个那个，他也是个

0: 给家里面的些什么病了以后，他去做手术，他不是我的做手术，
1: 嗯，
0: 结果做手术以后，他翻了以后又发了，又发以后还是三次感染的，
1: 嗯，
0: 这是在山东的效果是真的，这个山东我们的县，我们的县这个生产队里都买这个山东，
1: 啊，
0: 都是给那边的买的，都有效，
1: 好，
0: 那边这边的效率，这个山东都有效。
1: 就像您刚才讲，你看您自己用三通治疗仪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你不疼了，但是老伴儿呢，他是保守派，他在医院做了手术，结果又复发了。
0: 克三万以前，克三万以前就白做半年就复发了，
1: 只管半年，对吧？
0: 嗯。
1: 后来他又在您的帮助下，他也用三通也治好了，对吗？
0: 这个坚持来搞三通搞好的，现在还三通搞好的。
1: 祝贺您跟老伴儿。
0: 感谢感谢他们的支持。
1: 好。
0: 这个呢。我这还有一个事要问你哈，
1: 啊，
0: 这回啊，我这个神经节是发的，神经节是发的也标准，我是因为那啥，他能不能打结石？这结石也会作用啊。
1: 肾结石发了几天了？
0: 一个星期了。
1: 疼得厉害吗？有没有血尿？
0: 没有血尿，但是因为他还只有0.5、0.4、0.5个，就是疼。
1: 就是有点疼，是吧？
0: 疼了上午，就是腰。
1: 肾结石用三通的，您呢去买6号药和4号药，就哪里疼做哪里，因为疼痛的地方呢就是结石堪顿的地方，你靠那个石头自己排是很难的，你可以用三通保守治疗，因为三通它是皮肤靶向给药以后，通过脉冲的方式让石头震荡排出体外，所以它相对来说呢见效又快，排石的速度更快，所以像您眼下情况呢，用三通治疗起来效果是很好的。
0: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这是100%的效果，这是绝对谁会医药别人，就是这些药品呢，别人们才有效果呢，我都建议他搞这东西，都有效果。
1: 这三通治疗仪主要就是您跟爱人治腰椎间盘突出、治腰疼、治腿疼，效果很好，对吗？
0: 对对对对对对，这效果好啊，这个确实好。反正搞腰间盘突出啊，搞这个坐骨神经呢，这是这个这个效果的属于没任何的好些，这是我就是亲身体会的。
1: 好的，
0: 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公司，感谢三通治疗仪。说实话，这些年是吧，我都没复发。说实话，我真的是感受不了。他们有这一块。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0几了，65的。
1: 好，您是住在什么地方？
0: 我在天门城关社区。
1: 好嘞，好，
0: 好，
1: 再见了，家，祝您跟老伴越来越好。
0: 好，谢谢他们，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嗯、好好。
2: 就像天门老爹说的，哪儿的骨头疼就用三通治疗仪。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孙老师啊，
1: 哎，早上好。
3: 现在公司里是买药吧，有赠送啊。
1: 对，现在呢，三通公司为成立28周年，有特大优惠活动。您如果是三通的老用户，这次买药包药剂是有大优惠的啊！买两个疗程，他就送90块钱增效液；买3个疗程送1个疗程；买6个疗程送2个疗程；买8个疗程送一台仪器。
3: 我们是建立的，
1: 您在湖北省各地服务站都可以参加。
4: 你好你好。
1: 哎，早上好。
4: 早上好。这样的，这个刚刚打电话是我老爸，他就说想买你们这个公司的产品。
1: 嗯，
4: 他说有买3个疗程送1个疗程，是不是这个事啊？
1: 对，这个是武汉专卖店呢为成立28周年举行的一个大的折扣，湖北省内的所有的服务站都可以参加。
4: 那3个疗程多少钱呢？
1: 一个疗程是220，您要是买3个疗程的就是660。好嘞，
4: 好嘞，
1: 好，
4: 好，
1: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2: 三通三宝大优惠，全省人民都受益。来听听细则。
5: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6: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5: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6: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5: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6: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

0: 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1: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喂，你好。
3: 早上好。
4: 喂，
3: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嗯，
3: 你有什么问题要咨询？
4: 买了个三通治疗仪吧。
3: 您还没有三通治疗仪，想问三通治疗仪是吗？
4: 对。
3: 好，三通治疗仪呢，正常售卖价格是1420。从6月20号到28号，有一个三通公司成立28周年的特大优惠活动。这一次呢，如果您是单独买一台三通治疗仪，它是送电子针灸贴，送三通的药包药水，送3套半，一共优惠是800块钱。
4: 哦。
3: 活动的时间是从20号开始。
4: 哦。
3: 6月20号开始，到28号，还有4天。
4: 哦。
3: 您在湖北省各地服务站都可以参加，就是不用专门跑到武汉来，您就在当地服务站，它是全省的活动。
4: 哦。
3: 好嘞，那祝您早日康复。
4: 好，
3: 再见。
2: 希望这次三通三宝的特大优惠活动我们人人都能够参加，收获的是三通健康幸福啊。喂，你好。
3: 哎，你好，早上好。
5: 啊，
3: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5: 对，最开始我就是那个左下肢突然不能走路的，在医院拍照，就是腰椎肥大吧。
3: 啊，
5: 就是这腰椎肥大，最后到这那个左腿它不能走路。
3: 哦。
5: 瘫痪了在床上，我就听到收音机里面，我就知道有个三通治疗仪，我就去买治疗，那很治，大概有2到3个月吧，不能坐路，我就把它治好了。
3: 你是说你用了三通，从你当时不能走，用了它以后可以走路了，现在是吗？
5: 这么多年了，早就能走路了，就能干活啊。
3: 那祝贺你啊！多大年纪了？
5: 65年的。
3: 那你现在还是壮劳力啊？
5: 啊，但是65年的，我说现在的事吧，我现在的血压是110，这是106，我准备办那个激光表。
3: 如果你现在量血压，高压在160，这个是属于中度高血压了，是需要吃加药了。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干预、不治疗的话，这个是容易产生中风的。眼下呢，你可以先去药店先买一点加药，先要把血压降下来。带激光呢，对于像有高血压的病人来说呢，它是恢复你血管的弹性。所以你激光带了以后，一个是血压稳，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他血管弹性好以后，可以拥有像120、80的黄金血压，就像小伙子一样，就血管弹性是非常好的。
5: 我用那个三通治疗仪，我用了2个药包。
3: 你现在用三通的一号药做后脑勺是不是啊？
5: 对对，这是现在的有3个月，我去量，前天去量了一下，现在是到了100跟150，都降了10，
3: 降了10毫米汞柱。三通啊，你可以继续做。三通它对于像阳气上亢型的高血压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全身性的血管调整带激光的效果会更好。
5: 好，那个激光的工作人员他熟吗？校长的工作人员他会使用吗？
3: 会使用，我们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服务都20多年了。你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当面问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或者也可以给我打电话。咱们三通啊，有24小时的咨询电话。
5: 啊。
3: 你看你原来腿疼得厉害不能走啊，你现在人什么样啊？这么多年过去了，
5: 我早就恢复正常，大概做这治疗2-3个月我就能干活啊，现在已经干了7-8年了。那个三通仪有效果是不是？
3: 咱们用了确实有效果是吧？自己首先受益了，
5: 效果这个三通确实有效果。
3: 好的。
5: 那一年我的女儿刚考大学，我就瘫了。女儿大学都得不成，我这一年起码干了10万呢。
3: 你是因为用了三通，这个腰椎肥大，腰不疼了，左腿可以走路了。现在你等于供你这个女儿上了大学是吧？
5: 现在比那现在已经结婚了，现在
3: 哦，多好多好，
5: 7-8年了。
3: 咱们三通啊，保护你和家人，这个多好啊。孩子读书有成就了，您现在也健健康康的。
5: 对，
3: 好嘞，谢谢您分享。
5: 我还得技术赚钱。

0: 这个就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啊。
0: 您是哪里的？
1: 我湖北孝昌。
0: 孝昌什么地方的？
1: 孝昌，我住在孝昌县嘛。
0: 好，谢谢您呐，跟大家分享，有健康啊，才有家庭的幸福。
1: 谢谢你们这个三头之一，不是这样，难怪还不知道遭什么罪，还不知道治不治得好。
0: 你不仅自己身体没有病痛了，能够顺利的孩子能完成学业，现在家庭也幸福，事业也有成了，这个有身体的健康做基础，什么都有了。
1: 是的。
0: 好，祝您呐家庭幸福。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好，孝昌的朋友，明天可以到孝昌三通服务站去参加活动，马上来预告。
0: 祝贺他用三通啊，腰椎好了很多年，现在像正常人一样能够劳动，所以腰椎病啊用三通保守治疗，三号腰包既能强筋壮骨，又能保住我们椎间盘的功能。
2: 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5号周四云梦白布街济世药店三通专柜，6月26号周五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三通专柜，6月27号周六安陆迎春街老安陆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4: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3: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4: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3: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4: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3: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4: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3: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5: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

0: 活动。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我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我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它们是源自于纯天然的中药，但是呢，又不同于传统的中药方剂，可以说是一种高科技的一种代表，和大家平时所吃的各种中药的方剂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是把纯天然植物药里面真正对人体有用的活性的药理成分呢、把它提炼出来，然后呢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的，所以它的一个就是体现出的它的一个科学性，就是安全绿色啊，是药三分毒啊，即便是传统的中药大家吃多了也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么现在通过高科技提纯以后，只把它里面有用的药理活性成分提炼出来，而且是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所以呢安全绿色，而且是精准靶向直达我们的生命的源头，那就是滋养骨髓。那么从我们提取的活性成分来讲，它的药理作用是非常精准化的啊。你像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提炼以后有活性多糖啊，另外呢我们还有天然的皂苷。今天我想简单的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皂苷呢也是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从纯天然植物药里面啊，你比方说像人参啊、黄芪啊、西洋参啊、蛹虫草啊、蒲公英啊等等，把它里面的天然皂苷提炼出来以后，这些皂苷经过研究证实有非常突出的抗肿瘤的作用啊，它能够通过调节人体胆固醇的稳态来发挥抗肿瘤的效果。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我们都知道现代生活了，很多人有高脂血症，再加上长期的抽烟喝酒，容易导致我们的血管壁的内膜损伤，血脂增高了，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甚至呢导致斑块形成堵塞血管。那么天然皂苷就能够保护血管，降低血脂，达到一个溶栓的作用啊，溶栓就是通血管呐。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调节免疫，还能够抗炎抗菌抗病毒，保护我们的神经，保护人体的细胞。我想这些重要的作用呢，也是我们很多老用户为什么服用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血管通了，脑供血恢复了，头不晕了，冠心病的发作也减少了，甚至心慌胸闷的症状完全消除了。还有很多人常年的慢性炎症所引起的咳嗽啊、尿频尿急啊、关节疼痛啊，这些问题一扫而光。更重要的是免疫力提高以后，抵抗力增强了，人体的身体越来越精神，越来越好，而且疾病的发病越来越少，甚至呢不再反复的发作。所以我们讲每一个功效的体现，因为它有科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基础，那就希望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大家一定要选择真正高科技的健康产品，您自己当裁判。那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的超大型活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活动是非常火爆啊，每天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特别是我们专家老师所到之处，现场啊大家除了享受优惠以外，还能够免费的贴试我们的千里眼。希望大家赶紧行动啊，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打电话积极的参加活动。 喂，你好，老人家。
6: 哎，唐哥。
5: 哎，
6: 你好。
5: 你好，你好，老人家。
6: 我是一个老用户。
5: 哦，我们的老用户啊。
6: 我从紫黄金开始，一直到蓝黄金了。
5: 嗯。
6: 因为我就是这样，我的病情特别严重，特别多。
5: 哦，一体多病。
6: 对，因为我前20多年了，我相信你们这个产品了。
5: 嗯。
6: 你们两个说话讲的都是实的，实话。
5: 实实在在嘛。
6: 半句假话也没得。
5: 嗯，
6: 也不否
5: 认。
6: 我说让我的病太多，医院的你住院的时候，医院不收我，不要我了。
5: 哦，
6: 到这个程度之后，我就一直是祈祷着的这个软黄金，一直祈祷心都没松手，祈祷软黄金的，我的这个三个椎，手心手肩椎、胸椎、腰椎疼起，一直到内用时浑身都疼痛。
5: 嗯，
6: 我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像这种问题的话，
5: 嗯，
6: 都基本上改转了，现在。
5: 哦，就是关节疼的问题现在已经都解决了。
6: 对，我一直到去这个轻松骨的筋，
5: 嗯，
6: 我一停的时候一停，我10来年都没找其他人，
5: 嗯，
6: 但一直没停，
5: 就是一直坚持得很好。
6: 对，我都是一去就是两行，这个阴贴也好，
5: 嗯，
6: 这个阴贴太好。
5: 对，千里眼嘛，
6: 我各种阴贴我都用过的，但是的话，我的你们这个阴贴好，
5: 对，
6: 这是多次是要我开刀，我都没开刀的。
5: 等于说眼睛原来医院要您动手术，
6: 哎，动手术啊，不会觉得要动手术，我怎么动的？
5: 那具体是什么是什么眼病呢？
6: 因为是白内障。
5: 哦，白内障。
6: 白内障成熟了，成熟了要去动眼睛动手术，我都没动的。
5: 那您现在看东西怎么样呢？
6: 啊，我看几里楼，我都不得看得到。
5: 哦，那就生活上没有影响嘛。
6: 哎，我这个是高血压、高血脂。
5: 嗯。
6: 我三高都有，两高。
5: 哦。
6: 我就是没得高血糖不高。
5: 啊，就血糖还好。
6: 血糖还好。
5: 嗯。
6: 一个两高，我的血压到200多了。
5: 200多。
6: 要到201。
5: 嗯。
6: 我去买药的时候，爹的位置跟我量血压的时候把我人瞄到，不跟我说声。
5: 嗯，
6: 他说你是我在武汉买药的时候，他说你是怎么到这里来呀？你说
5: 是吧？太高了啊！
6: 太高了，因为宏观方面嘛，都是到210，一210的高压在那。
5: 那是出门太危险了。
6: 对，因为我现在住的差一点，在我老的差一点买药，晓得吧？
5: 哦，对。
6: 我买老是2个疗程、2个疗程、3个疗程一买。
5: 嗯，反正不断吧。
6: 我一直到现在没断。
5: 那您现在的血压是恢复到多少了？
6: 就我现在血压的问题不大了。
5: 不大了。
6: 我的血压130，我不超过140，就是说。
5: 那可以。
6: 高压，我今年80，我的血压是老是140的，是130多啊，120几啊，130几。
5: 哦。
6: 就是高压。
5: 嗯，
6: 低压是80啊70几
5: 啊，那很好，都很好。
6: 对，
5: 您刚才说啊，原来住院那医院都不收了，那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病引起的？
6: 我的，他说我这个脑活动的可能是，他是跟我的儿子姑娘说，他们说他不跟我说。
5: 嗯。
6: 说我不知这个前列腺，我摸不出来的时候是拖到医院的人民医院住院。
5: 嗯。
6: 医院的他不收我，
5: 都不收。
6: 他把我的做了全身检查，
5: 嗯，
6: 说我的有个血管要包扎的，
5: 哦，
6: 说我的那是哪个血管蛮大蛮粗啊，他说有长得快要包扎了，他那会死的。
5: 哦，就是做手术风险很大。
6: 做手术的话，前列腺不跟我做手术了，主要私的人过的安排说他是叫我弄回来了，现在。
5: 嗯，
6: 我的身上的毛病都查出来，他不给我做了，他说这人都要死了，还拿这手术，你上手术台是不得下来。他还是爷爷说，
5: 嗯，
6: 我其实到哪儿去的话呢？我去了个软黄金呢，去了2个疗程，我原买2个疗程的软黄金不是说对这个高血压了这些东西，
5: 嗯，
6: 我这花的是有心了，有手的东西，
5: 还
6: 有包一包包装来死也没死，我就觉得这个农村的搞这个老年检查是不是
5: 啊？对，
6: 我跑去检查之后，他的各位检查说。瘦还好是
5: 哦，都很好。
6: 那个活动不是一直搞到现在？
5: 是的，我告诉你啊，爹爹，您就记住一点，只要您的血压是正常的，您就不用担心问题。哎，就您记住，经常量血压。如果您的血压一直保持在80啊。高压140以下了，您就不用担心。其实有时候您看，因为您以前的病很多，加上年纪大了以后血管老化，
6: 像你前列腺检查提醒的话，就是说你的病情没发展
5: 啊，就病情还是很稳定。
6: 哎， 稳定了。
5: 您现在自己感觉怎么样呢？平时走路啊，或者说在家里啊，睡觉啊，心脏啊，都感觉怎么样？
6: 我走路可以，走个头就是一下都不能走。我现在可以，

0: 走个篱笆路没得问题
1: 啊，走篱笆路都可以。
0: 对，走这篱笆路了
1: 啊，那就行了，这腿脚也有劲了啊。您贵姓呢，爹爹？
0: 我姓陈呢，我常年在菜店买肉呢。
1: 可以可以，那您就还是直接过去就行了。
0: 好好，我肯定还在在你小镇那里去买肉。
1: 是的，是的。好，那您保重啊，陈爹爹。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好好，
0: 谢谢你啊，
1: 再见啊，好。喂，你好，这朋友。
2: 啊，张主任。
1: 哎，你好，你好。
2: 我想买产品，我听喇叭这里说电梯蛮好。
1: 喇叭上面听到了。
2: 哎，我喇叭这里听到的，我说长期的在骑的那个护理员或者责任包，我爹爹娘都来去听得到，说了有那个电梯想买。
1: 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2: 我78岁，
1: 等于说这么多年一直在用我们的产品，也在坚持听我们的节目。
2: 对呀、
1: 啊，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2: 就过一天体，我们想买一。
1: 好，还是五盒为一个浮尘，按浮尘购买都有特别的赠送。
2: 好好，我们想先买一个大壶，就是姑娘打电话，他们那个店里堂口的那边。
1: 哦，
2: 我也不清楚
1: 啊。我们是汉口专营店仙和堂嘛，啊。
2: 哎，对，他那里打电话，他蛮熟，我姑娘蛮熟。
1: 好，那这样具体的活动内容啊，我们让场外老师给您具体联系。
2: 好，
1: 祝您更加健康。
2: 好，
3: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4: 啊，唐总，你好。
1: 你好，你好。
4: 啊，活力的资源宝蛮好。
1: 哦，用活力资源宝用的蛮好。
4: 啊，他那个支气管
1: 是支气管炎呢、啊、还是支气管扩张啊？
4: 支气管炎。
1: 哦，就是经常咳嗽了。
4: 咽喉炎。
1: 咽炎。
4: 嗯。
1: 您这说的是谁呀、啊、是您自己还是谁呀、
4: 啊、我说的是我们媳妇的。
1: 您儿媳妇啊？
4: 啊，我媳妇是没用的。
1: 那您是怎么了，就帮她问一下是吧？
4: 是的，我帮忙问一下。
1: 等于说她有慢性咽炎。
4: 啊，咽喉炎。
1: 哦，可以用啊，这慢性咽炎用，尤其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这个效果蛮好的啊。
4: 对呀、啊、
1: 他平时咳不咳嗽啊？
4: 他就有点咳嗽，就咳嗽。
1: 就是喉咙里也不舒服，然后就咳嗽。
4: 啊、
1: 嗯，有没有那种堵的感觉了？
4: 没得堵的感觉。
1: 哦，那您让他好好用活力资源宝，按照我们有一个最经典的服用方法啊，就是一次3粒，这个3粒呢，吃2粒含1粒。
4: 活2粒含1粒。
1: 哎，对，2粒直接吃，另外1粒含着慢慢的咽下去，慢慢的融化啊。
4: 好，
1: 哎，您给他讲一下慢性咽炎呐、啊、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痛啊，这样吃效果非常好的啊。
4: 好，谢谢。
1: 哎，您是哪里啊，婆婆？
4: 我们是石牌的。
1: 石牌就是中祥了。
4: 啊。
1: 您家里在用我们的产品吗？
4: 我用过他的。
1: 哦，您是老用户啊。
4: 啊，我都用了几年了。
1: 哦，您用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我用的好的嘛。
1: 哦，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4: 我现在原来是我活的那个，我活的黄金。
1: 原黄金。
4: 啊、嗯，我活的原黄金。
1: 哦，那您是什么问题了？
4: 我胃不好。
1: 有胃病。
4: 嗯，我胃疼了。
1: 哦，胃疼。
4: 嗯。
1: 做过胃镜吗？
4: 我做到的，胃糜烂。
1: 就是糜烂性胃炎了。
4: 嗯。
1: 现在吃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后怎么样呢？
4: 这蛮好的嘛。
1: 哦，所以呢，这个您就跟您儿媳妇也介绍，让她来用。
4: 嗯，
1: 可以。您老多大年纪了，婆婆？
4: 我80岁的嘞。
1: 哟，那您这不错，说话声音听不出来啊，感觉精神还可以。
4: 嗯。
1: 原来还有哪些问题了？
4: 我原来就是高血压的。
1: 哦，也有高血压。
4: 嗯，我都1两不多的。
1: 那不经常头晕呐？
4: 头晕呐，现在蛮好的嘛。
1: 现在量一般血压是多少啊？
4: 量的血压120-130。
1: 高压120-130。
4: 嗯。
1: 低压呢？
4: 低压70。
1: 哦，那是蛮好了啊。
4: 嗯嗯。
1: 难怪您现在说话就感觉精神好了。
4: 嗯。
1: 您要孩子血压高到200了，就很危险了。
4: 嗯。
1: 平时走路啊怎么样啊？活动活动腰啊腿啊关节都怎么样呢？
4: 我活动了，我蛮好嘛，我还种园子嘛。
1: 哦，还在种菜园子是吗？
5: 嗯。
1: 啊，那您这不错。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讲啊，咱们一个好的方法了，选对了就能够解决问题，少受疾病的痛苦。尤其像您这高血压，200的高血压，说中风那就是中风了。哎，
5: 我活得蛮好的。
1: 可以可以，那这样您呢就跟您儿媳妇说一下，刚好现在我们正在举行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公测的优惠活动啊。这个趁这个活动呢可以直接去参加，然后来享受优惠。
5: 好好好。
1: 婆婆贵姓呢？
5: 我姓刘。
1: 文刀刘吗？
5: 嗯。
1: 好好好好，那就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啊。
5: 哦，谢谢唐主任。
1: 好了好了，坚持用啊。
5: 哦，坚持用。
1: 好，再见啊。
5: 哦，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6: 唐主任你好。
1: 哎，您好，老人家您好啊。
6: 你好你好。
1: 哎，您请讲，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情况。
6: 唐主任。
1: 哎，请讲。
6: 我去那个病房院隔离住院吧，这已经有1年09个月了。
1: 1年09个月。
6: 因为原来我是一体多病，病那很多啊。要慢性胃炎。还有这个腰椎狭窄。
1: 哦，腰椎狭窄。
6: 还有这个肩周炎、颈椎。
1: 哦。
6: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去了1年09个月的，现在得的烧火的就是原来到了冬天才感冒，现在不感冒了。
1: 这是一个抵抗力增强了。
6: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腰的话，那个腰椎的前列腺的有劲了。
1: 哦，原来是怎么了？是腰都直不起来吗？
6: 撑得起来，因为你劳动呢，它就有时候爱发那疼。
1: 哦，就是不能够长时间的，就是不能长时间的勾腰啊，活动就有点困难了。
6: 不能做体力活。
1: 不能做体力活。
6: 因为我现在还有点菜园子在种。
1: 哦。那是，那多多少少还是要出点力啊。
6: 对了。
1: 嗯。
6: 再一个呢，就是呢，胃病呢，原来呢，
1: 嗯，
6: 他这个位置啊，早上到了4、5点钟啊，他中午要反个过把小时，胃不舒服。
1: 每天都这样反呐、啊。
6: 他反呐、啊，他就是反支，就跟那个，跟那个麻布也在上面支一样。
1: 那这个难受啊。
6: 现在长了。
1: 好。
6: 我合理住院吧，现在不用那个棉花巾。
1: 可以，您就坚持用。
6: 亲生姑姑婆婆在用，她因为她这个颈椎也蛮严重。
1: 婆婆颈椎病啊。
6: 现在缓解，她吃了大概接近快1年了。唐兄弟啊。
1: 嗯。
6: 棉花巾，我现在还吃了个把月，快吃完了。
1: 现在呢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优惠活动，您现在去购买呢也有特别的赠送。哎，您是属于哪里啊，老人家？
6: 我属于江夏的。
1: 就咱们江夏的。哦，那方便吧？那就直接到我们纸坊的专营点去就行了嘛。
6: 对对对，是的，我是纸坊专营点买的。
1: 行行行，那您看，您就自己抽空去。
6: 我准备这一次准备去买10盒。
1: 好的，那就直接去就行了。
6: 好好好好好。
1: 哎，祝贺您啊！贵姓呢，爹爹？
6: 我姓卢。
1: 姓卢，卢爹爹啊。
6: 哎，对对。
1: 好的，那卢爹爹，您保重好身体啊！祝您和老伴更加健康。
6: 好，
1: 再见啊！
6: 谢谢唐
1: 主任啊。好的好的。哎，再见啊！好。
6: 好好，你要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6: 好，再见再见。
3: 请江夏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的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7: 谭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那你久等了啊。
7: 电话难打难得进去。
1: 好好好，今天打进来的，您是我们老用户吧？
7: 我的老用户，我今年86岁都过的。
1: 哟，那听不出来，这声音还是蛮洪亮。
7: 我60岁就去年到现在。
1: 好好好，那赶紧给我们分享一下您这用的一些感受和经验。
7: 我反正一直活的这样饱啊，这个棉花巾，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去棉花巾，反正这是个好产品。
1: 您到86岁高龄呢，给我们讲一讲原来身体有哪些具体的问题呢？
7: 我们是过去的人呢。父母亲死得早啊，都是亚健康。
1: 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也差，问题很多。
7: 那是，问题很多嘛，老林。
1: 那您具体来讲的话，从您自己身上来讲，有哪些感受呢？
7: 年轻时呢，就是有点支气管炎，以后呢，反正身体不太过根了。心脏有点毛病的，早搏啊，心动过手啊，心动过缓，他都反过。
1: 哎呦，那就是心功能有点不大好。原来血压怎么样呢？
7: 血压我原来的他都不高，压差有点区别，高压一直都没超过150。 地下都是老在清晨八十年代的噻。现在我打电话梦就是想买点圆黄玉。
1: 可以了，现在咱们不正在举行今年是第22届冬病夏治的优惠活动吗？
7: 这个我知道，我天天听广播。
1: 哎，您听到了，您听到就直接参加活动就行了。
7: 我现在生意蛮好啊，状态都还可以。
1: 就是平时精神状态啦，生活啦都还可以。
7: 啊，现在这个工厂老人们。
1: 哎呦，那还不容易，您这要说也不简单，您86岁高龄了，心脏现在都平稳了吧？
7: 心脏一般都是我天天在一个血压计检查嘛，60几到70几的。
1: 60到70也很正常。
7: 哎，对对对。
1: 平时量的血压是多少啊？
7: 现在都在正常范围的，140、130呢。
1: 哦。
7: 或者是70、80。
1: 量的还是蛮正常的啊。
7: 哎，对对对。
1: 您自己感觉了，比方说这个头脑啊，还有整体的精神状态啊，现在怎么样？
7: 我现在还骑电动车跑一跑啊。
1: 那您这不错不错啊。
7: 我每天有机会就还是马着两个钟头的牌呀。
1: 那您这还是很不错。我刚才说了一个前提，就是您今年已经是86岁高龄了，有这个身体状况已经很不错了。
7: 我帮说感谢这个电宝，感谢这个棉黄金呢。
1: 还是您自己能够坚持用，您这用了最起码有20年了吧？
7: 哎，对对对对。
1: 哎，所以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啊，有好多像您这样用了10几20年的老用户，年纪都不小了，但是身体依然保持得很健康、很稳定，这就是咱们滋养骨髓的好处。
7: 那是的。我们打电话了，这个买药客都不简单，都是要叫车啊。
1: 您老了也别着急。这么大年纪了，您要出门不方便的话，我们能送就送，不能送跟您邮寄快递到家。
7: 前面这个人呢，这个干医生的男。
1: 是的是的，你都蛮熟了啊。行，那这样爹爹，那您呢要参加活动，到时候我们还是让天门的干医生跟您具体联系吧。
7: 联系好就是这一天可以吧。
1: 您到时候等着电话就行了。
7: 麻烦你跟我打他电话，让他跟我说呢。好。
1: 好好好好，那就保持电话畅通吧。再见啊。
7: 麻烦你了，唐生。
3: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咸宁，咸宁在咸宁第4小学对面碧潮街5号，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和汉口。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好礼，欢迎大家抓住最好的时节积极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9: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8: 非常有利于圆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圆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2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汉口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0: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8: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晚上阴天到多云，气温22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多云，气温21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多云到晴天，气温23到33度，偏东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鄂西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南27到31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大部地区30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19到22度，中东部21到25度。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晚上阴天到多云，气温22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练博会成为中

0: 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0: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5: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 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

0: 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

0: 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1: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2: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1: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3: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位列榜首。凌盛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5: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5: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0: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7: 妈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9: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在襄阳市潜江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关志欧会见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参访活动嘉宾任卫东、诸葛宇杰参加。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调遵循全球创新规律，充分切合湖北实际，努力推动基础研究取得更多突破、更大成效。
2: 从数字到数字，从展商到客商，记者探访第四届链博会上的新变化。
1: 华中农业大学科研团队在本土植物中发现湖北脂肪酸，有望替代石油做润滑油。
2: 湖北内河航运试点通过国家验收，绿色船舶加速驶向长江。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晚上阴天到多云，气温22到2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6月23号至24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到襄阳市潜江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襄阳市，关志欧先后来到城市规划展览馆、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听取襄阳历史沿革、规划建设等情况介绍，强调要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持续推进一张图建设，加强多场景应用，推动“十五五”发展规划各项重点任务落地上图，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在骆驼集团新能源电池襄阳有限公司、蒙氏科技襄阳有限公司、航空工业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关志欧详细了解企业产品布局、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鼓励大家发挥在各自行业的领军作用，深耕襄阳，带动相关产业集群做强做大。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入关键阶段，关志欧来到襄城区潭溪湖社区，与社区干部亲切交谈，了解社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询问社区在开展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勉励大家立足岗位，多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成效。随后，关志欧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襄阳市和各县市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征求有关意见建议。他强调，襄阳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继续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挑大梁、担重任、走在前。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实事求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不断破解发展难题，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襄阳贡献。 在潜江市，关志欧来到汉江兴隆水利枢纽现场查看工程运行情况，听取汉江流域系统治理和荆楚安澜现代水网建设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把提升汉江防洪能力作为重中之重，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推进汉江干支流堤防达标建设，兜牢防洪安全底线。要持续优化汉江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科学统筹防洪、抗旱、发电、航运等功能，更好发挥水利工程综合效益。省领导吴海涛、彭勇参加有关活动。
2: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出席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参访活动的嘉宾。新华社副总编辑任卫东、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参加会见。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

0: 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湖北改革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湖北文化底蕴深厚，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交通区位优越，自然生态优美，是中国的经济大省、科教大省、生态大省、农业大省，承载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国家战略。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我们将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引领下，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化与各国在经贸、科教、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各位嘉宾以此次参访活动为契机，带动更多朋友来湖北交流研学、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参访团团长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杜尔德耶夫代表参访团一行发言，高度评价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表示，参访团将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相关国家加强与湖北的交流交往，充分挖掘合作潜力，实现共同发展。来自科摩罗、保加利亚、阿根廷、英国、西班牙、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等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大使和高级别外交官、省领导居昭辉、彭勇参加会见。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加强全省基础研究具体举措，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相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代表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遵循全球创新规律，充分切合湖北实际，以足够的历史耐力和更加精准的举措，推动基础研究取得更多突破、更大成效，加快打造具有创新策源功能和核心竞争优势的科技创新高地，努力塑造全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李殿勋强调，要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共识项目与非共识项目、有组织科研攻关与自由探索创新、竞争立项与稳定支持、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五个相结合，科学务实做好六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优化基础研究布局，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湖北科研实际与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学科领域重点方向与突破环节，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成果。二，要创新科学研究范式，更多推动人工智能与科研活动深度融合，更多推动省内外与国内外创新主体协同合作，从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创新科研范式，提高创新效率。三，要加强科研人才引育，大力推动高等教育院系重组和学科重塑，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完善人才引育留用的支持政策和服务措施，不断壮大基础研究队伍。四，要加大投入保障力度，坚持产学研协同、政企金联动，稳步增加财政投入，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新格局。五，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聚焦激发创新活力，提高创新效率和维护公平竞争，大力推进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新型收入分配改革，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推进以创新要素配置为核心的高质量市场化改革。六，要营造一流创新生态，着力重构创新政策，优化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服务，切实解决好创新所需的阳光、土壤、空气和水分问题，为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各类科研创新活动提供根本保障。省领导张文兵、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院士、华中科技大学丁汉院士参加会议。

0: 四届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展会上，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千行百业，成为中外企业技术对接、场景落地的核心方向。与此同时，从单一展示到链上合作，参展企业的角色也在悄然转变。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坤、李慕文的报道。
1: 在链博会待了两天，如果问我今年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哪里，往我手指的方向来看，数字科技链展区。而在去年，这里的名字还是数字科技链展区。作为本届展会的七大展区之一，今年这里汇聚了来自中国、德国、法国等11个国家的200多家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其中湖北就有17家。一字之变使现场可感势头强劲的全产业链升级浪潮。
2: 去年谈数字，更多是数据采集、上云互联，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今年谈数字，焦点变成了 AI 能不能干活，能不能落地。在展馆里，英伟达机器人现场互动，英特尔联合长安汽车展示 AI 智能座舱，科大讯飞跳出教育翻译老本行，把触角扎进智能制造和物流场景。同样是 AI， 今年的 AI 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品牌市场中心副总经理董斌。
3: AI 的价值早已经不是一个单个模型、单个产品，而是通过系统化的创新真正走入到我们的生产工作的场景里面。
2: 湖北参展企业抓住这一趋势，亮出了更多 AI 落地的新成果。长江电工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开关柜可提前10天预判设备故障，故障率下降30%，年度用电成本节约近10%。长江电工集团研发中心总经理李伟。
4: 为我们的下游客户提供节能绿色电力的服务，因为它也同时适用于我们的新兴能源，比如说光伏和风电。
2: 展品的变化之外，参展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在变。与长江电工展位一墙之隔的是河北一家新能源新材料企业，原本只是相邻布展，一番交流下来，一方需要稳定的绿电配套，一方恰好提供储能稳压设备，两家一拍即合。河北投石金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庆。
5: 我们的工艺要求电力稳、恒定、不变压、不允许有任何波动，这么一个大前提，非常方便。下一步呢，打算达成更进一步的合作。
2: 今年更多企业跳出竞争思维，从整条产业链的视角寻求合作，从展示单品升级为推介整套解决方案。展台变小了，视野变大了，产业链从单向买卖走向双向赋能，供应链也正蝶变为共赢链。
6: 近日，华中农业大学张春雨教授团队联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了一篇重磅研究成果。他们在中国特有植物新叶诸葛菜的种子里，首次发现2种全新酮基——羟基超长链脂肪酸，并分别命名为湖北脂肪酸和林肯脂肪酸。这一发现不仅突破了植物脂肪酸合成的传统理论，更为高性能生物润滑油开启了绿色制造的大门。湖北台记者于旭东、卞勇报道。
2: 科研团队介绍，此次发现的新型脂肪酸合成机制十分特殊，常规植物合成脂肪酸需要经过缩合、还原、脱水、再还原4个步骤，而新叶诸葛菜特有的酶系统可跳过关键还原步骤，直接合成这类全新超长链特殊脂肪酸，刷新了原有学术认知。华中农业大学博士于文林。
7: 这类特殊性脂肪酸呢，能形成一种交联结构，相当于给它加了一个又一个的锁扣，让它实现既耐磨又耐热，而且还更加环保。
2: 脂肪酸既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关键营养，也是工业生产中的重要原料。一直以来，国内高精尖工业设备润滑剂高度依赖石油化工原料，不仅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在高温高压极端环境下还难以降解，存在明显短板。而本次发现的新型脂肪酸耐高温，润滑性能优异，能有效弥补石油基润滑油的不足，让植物制备绿色工业润滑油成为现实。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春雨。
8: 我们发现了这种特殊的脂肪酸，并且解析了它背后的合成的这个代谢途径，对于未来我们利用非食用的一些个植物，或者是利用合成生物学大规模的去生产这种用于我们

0: 工业生产的脂肪酸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 以发现地命名新物质是国际学术界通行惯例，将新脂肪酸命名为湖北脂肪酸，既清晰标注成果发现源头，也是国际学界对本次科研突破的高度认可。这也是该团队第二次以湖北地名命名特色脂肪酸。2018年，团队就曾在诸葛菜中发现武汉脂肪酸。接连的科研成果推动湖北本土植物资源持续跻身国际生物制造研究前沿。
2: 近日，湖北现代内河航运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五年试点，湖北在现代化绿色船舶研发应用方面成效如何？答案就在长江上那些奔跑的绿色船舶里。湖北台记者许可、刘巧露报道。
1: 武汉杨罗港，机械臂吊起集装箱大小的电池包，精准扣在华航新能二号船尾，不到十分钟换电完成，船只缓缓驶离。这是长江中上游首支零碳运输船队，由五艘纯电动集装箱船组成。这条城际绿色航线已经常态化运营。华中港航集团华航新能二轮船长刘必胜：
3: 充完电会从我这一上一下110公里的还有剩余电40%左右。
1: 华中港航物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佘秀奇：
4: 1到5月，我们新能源船队累计完成了170个航次，完成了箱量1.1万标箱。每一艘新能源船舶每年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达334吨。
1: 货船变绿了，邮轮也在变。宜昌三峡游客中心码头，全球载电量最大的纯电动邮轮长江三峡一号靠港接入岸电，750千瓦时的电池组仅需6小时就能充满电。邮轮全程零排放、零噪音，游客能静心看山水。船长陈兵算了一笔账：
5: 首航时间是2022年3月29日，到目前为止，总用电量约500余千瓦时，相当于使用燃油约1200吨，减少有害气体及其他排放3700余吨。
1: 今年，长江首艘空间智能邮轮“长江行揽月号”在宜昌首航，搭载增程式混合动力和华为鸿蒙系统。全球首艘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坝号”也完成航行试验，总长近130米。载重超1.3万吨，支持快速换电，续航达500公里。全国80%的绿色智能船舶研发设计出自湖北。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绿色动力船舶总量达337艘，位居全国内河前列。五年试点，湖北围绕高效绿色航道、环保智慧港口、现代化绿色船舶三大领域，推进了10个国家级试点示范项目。全省高等级航道通航能力持续跃升，港口货物吞吐量过1吨的大港已突破5个。
6: 湖北台消息，昨天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汉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引领，推出更多原创性成果，紧扣中心大局，更好回答时代之问，聚焦文脉更续，持续深化长江文化、荆楚文化、红色文化研究，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建强人才队伍，发挥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湖北加快建成支点做出更大贡献。会上，9名专家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文旅项目投入大、周期长、回本慢，传统信贷往往看不准、等不起。眼下，湖北金融机构不再只盯着固定资产，而是把客流、文化价值纳入评判体系，让好山好水有了融资新路子。湖北台记者祝如月、黎波、程德明报道。
1: 暑假来临，史农架、木鱼镇游客多了起来，可花溪民宿主理人周丽却犯了愁。入住率不理想，客单价始终上不去。
7: 我们的硬件设施不会比别人差，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化 IP， 满房率也是差很多。
1: 打造主题院落，设计专属 IP， 前期启动资金就得100万元。正当他发愁时，史农架农商行文旅特色支行带来了转机。针对民宿轻资产缺抵押的痛点，银行推出专门产品，周丽靠民宿抵押一周就拿到了200多万元贷款。银行敢贷，底气来自史农架3年打造130家精品民宿的清晰规划。截至目前，

0: 当地已为近1200家文旅商户投放贷款超8亿元。神农架农商银行党委委员、行长于兴：
1: 深化银政企三方联动，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力争3年内助力辖区50家民宿完成品牌化升级。
0: 在武汉昙花林，百年老建筑也在金融活水下重焕光彩。老街民国建筑多，文保要求高，古法修缮成本远超普通翻新。武汉武昌古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赵真：
2: 如果项目完全靠我们企业自筹资金的话，工期至少还要拖延近2年，错过了客流红利。
0: 汉口银行没沿用传统的抵押模式，而是把街区客流、商户流水、文化增值潜力都纳入评估。今年昙花林游客突破570万人次，商户一铺难求。基于这套新评估逻辑，银行将贷款年限从常规的5到10年拉长至25年，精准匹配街区改造节奏。汉口银行总行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潘晓：
3: 认可历史街区独特的文化溢价与片区的增长潜力，综合授信4亿元，让文化资产转化为可以融资的信用资本。
0: 目前，汉口银行已为吉庆街、佘山北坡等城市文旅更新项目授信超100亿元。
4: 今天，2026年湖北高考查分通道开启，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今年教育部和湖北省招办都推出了免费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市面上也涌现出多款 AI 智能填报软件。官方工具怎么用 ？AI 辅助靠谱吗？来听湖北台记者于旭东、唐清辉的报道。
5: 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已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等6大核心功能。系统通过考量个人成绩排名、专业意向、选科要求等信息，可筛选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考生凭学信网账号就能免费登录使用。省级层面，湖北省招生数智综合平台同步开通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可查询当年在鄂招生高校的招生计划、院校专业组设置以及近2年投档录取数据等信息。除官方系统外， DeepSeek、 豆包等 AI 平台也优化了专业就业趋势、院校竞争力分析等服务。但专家提醒， AI 存在算法盲区，无法判断专业报考热度，信息仅供参考，最终决策仍需自主把握。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先军：
6: 使用 AI 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初步海选一定要进行人工筛查，筛选相关的专业、相关的城市、就业考研等相关数据，最后决策拿最理想的志愿填报方案。冲保稳是一定要有梯次的设计的。
5: 今年第一次集中填报时段为6月29号8点至7月2号17点，其中本科提前批需在6月30号17点前完成提交。专家建议，出分后的第一天可借助 AI 和官方系统进行海量初筛，随后请老师或专业人士进行人工评估，最后还要留足时间逐条核对招生章程中的体检、选科等硬性要求。为更好服务考生，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百校争流高校面对面教你填志愿大型全媒体直播已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等平台同步上线。6月25号至29号连续5天，30多位高校招生负责人及志愿填报专家在线答疑指导。湖北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开通高招在线系列融媒直播，解读高招政策，剖析特色专业，手把手为湖北考生规划志愿填报。
4: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7: 一组短消息，近日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湖北农发集团旗下湖北省现代农业集团的核心品牌楚花香以137.87亿元品牌价值荣登榜单，位列第465名。这是楚花香品牌首次跻身中国品牌价值第一梯队，也是湖北地区唯一上榜的粮油品牌。
4: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1至5月，我省新设外资企业226家，实际使用外资7.7亿美元，同比增长16.9%。
7: 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六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已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为长江干流迎战主汛期奠定基础。
4: 昨天，省林业局与农发行湖北省分行、农行湖北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创新林权抵押等融资模式，推动国储林建设。十五五期间，全省将建设国储林超150万亩，总投资逾140亿元。
7: 23号，襄阳市中心医院、同济医院、襄阳医院举行湖北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中国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集中揭牌仪式。今后，鄂西北神经疾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家级标准化脑机接口诊疗服务。
4: 西石高铁开通在即，鄂陕两省互送文旅福利。湖北超100家景区面向陕西游客推出免票或折扣，陕西商洛等地景区对湖北游客免票，198元年卡可畅游陕西100余家景区。
7: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1: 水润精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6: 我不会游泳。
5: 没事，我教你。
6: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5: 切，游泳都不敢。
6: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5: 好啊，走。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9: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2026年湖北高考查分通道今天开启，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专家支招如何用好 AI 志愿填报辅助工具。
8: 多所高校对毕业论文 AI 率提出限制要求。记者调查 AI 检测 AI 精度不足，误判时有发生，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标准。
9: 举报执法人员开公车收礼，反造信息泄露。焦点观察反腐制度的篱笆怎么扎紧。
8: 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驾考难度翻倍，传言不实。驾培新国标针对培训机构，并非驾考新规。
9: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特朗普再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
8: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今天的焦点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招。今天呢，2026年湖北高考查分通道正式开启，好像已经有同学可以查到自己的高考成绩了。在这里呢，也提前预祝大家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
9: 这两天呢，多地已经陆续公布了高考分数线，那湖北的分数线呢，也将在查分通道开启后划出。那紧接着呢，就要进入到了志愿填报的关键期。
8: 今年教育部和湖北省招办都推出了免费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市面上也涌现出了多款 AI 智能填报软件。那官方工具到底该怎么用呢？ AI 辅助靠谱吗？来听一下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先军的建议。
10: 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已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等六大核心功能。系统通过考量个人成绩排名、专业意向、选科要求等信息，可筛选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考生凭学信网账号就能免费登录使用。省级层面，湖北省招生数智综合平台同步开通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可查询当年在鄂招生高校的招生计划、院校专业组设置以及近两年投档录取数据等信息。 除官方系统外， DeepSeek、 豆包等 AI 平台也优化了专业就业趋势、院校竞争力分析等服务，但专家提醒 AI 存在算法盲区，无法判断专业报考热度，信息仅供参考，最终决策仍需自主把握。
11: 使用 AI 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初步海选一定要进行人工筛查，筛选相关的专业、相关的城市、就业考研等相关数据，最后决策拿最理想的志愿填报方案。冲保稳是一定要有梯次的设计的。
10: 今年第一次集中填报时段为6月29号8点至7月2号17点，其中本科提前批需在6月30号17点前完成提交。专家建议，初分后的第一天可借助 AI 和官方系统进行海量初筛，随后请老师或专业人士进行人工评估，最后还要留足时间逐条核对招生章程中的体检、选科等硬性要求。为更好服务考生，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百校争流高校面对面教你填志愿大型全媒体直播已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等平台同步上线。6月25号至29号连续5天，30多位高校招生负责人及志愿填报专家在线答疑指导。湖北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开通高招在线系列融媒直播，解读高招政策，剖析特色专业，手把手为湖北考生规划志愿填报。
9: 高考分数出炉了，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呢，真正的选择啊，从这一刻开始。但是呢，和往年不同啊，今年许多家庭的第一个动作变了，不是着急着翻那本厚厚的报考指南，也不是打电话问亲戚你家孩子报的哪儿，而是打开手机问一问 AI。
8: 是的，海量信息的冲击之下，每一个困扰着考生和家长的问题都涌向 AI。 从一线城市到县城高中，从考生家庭到专业的志愿规划机构， AI 正在走进志愿填报的每一个环节。
9: 志愿填报啊，它本质上依然是一场复杂的数据分析和职业规划。面对全国3000多所高校以及每年动态变化的录取规则，一旦决策失误啊，代价往往令人惋惜。
8: 而 AI 提供的客观数据和理性分析往往能够拉近两代人的认知视角，助力家庭成员充分的沟通，凝聚择校择业的共识。
9: 而且呢，今年不只是普通的家庭，一些专业的志愿填报机构啊，也在拥抱 AI。一位资深的升学规划师透露说，他们团队的老师们日常工作的时候也会建议考生及家长通过与 AI 对话来缩小选择的范围。
8: 那想要用 AI 来帮助孩子选志愿，具体该怎么做呢？新华社给考生们支了招。以千问为例，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呢，就是先把情况说全，不只是分数和省份，还有兴趣方向、家庭条件、城市偏好、未来想做什么工作，信息给的足够的充分， AI 给出的方案就越贴合你的实际。
9: 第二步呢，别着急着定方案，先看一下 AI 给出你的报告。 AI 呢会根据你的情况生成一份专属的志愿报告，哪些学校值得冲，哪些比较稳，哪些用来保底，每一所为什么要推荐，专业的前景怎么样，录取概率有多大，都写得明明白白。那不只是一个分数对应一批学校，而是把你的位次、选科、地域偏好、家庭条件放在一起分析，拿着这份报告和家人坐下来慢慢的讨论，心里就有底了。
8: 这还没完呢，还要持续的和 AI 聊，越聊是越清晰。第一份报告呢，只是一个起点，你可以随时追问，每多聊一轮，这些 AI 软件就会结合就业前景、考研空间、行业趋势更新推荐。 AI 能够在反复的对话当中帮助两代人确认彼此的真实需求，让那些因观念差异而产生的焦虑在理性的沟通当中慢慢化解。 AI 的价值不在于一次性给你一个答案，而在于帮你把问题越想越清楚。
9: 当然了， AI 再强大也只是一个助手，它可以24小时陪伴，主动提醒，消除信息差，自动识别风险，但是呢，真正决定每个人未来方向的还是考生和家长。那技术的意义在于打开视野，梳理选项，而最终拍板的权利应该握在每一个考生和家长的手里。
8: 是的，除了常规的院校，一些想要报考军校的考生和家长呢，也是非常的关心报考流程，体检环节有怎样的细化标准。今天我们就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例，来请专家做解答。
12: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22号，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 70多年来，为人民海军培养了6万余名军官，80%以上的舰艇长，300余名共和国将军，来大连舰院当中国舰长，这句话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也成为了大连舰艇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那么考生一旦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具体报考流程是怎样的呢？
13: 因为我们是军队院校，需要完成政审、体检、面试，并且在提前批次填报志愿。那么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安排呀，政审、体检、面试的时间和顺序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大家要关注当地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千万不要漏掉任何程序，否则呢无法报考。那么顺利通过政审、体检、面试的考生，我们会根据投档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远程录取。
12: 很多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军校生的视力问题，那么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可以报考军校吗？
13: 首先视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体检的时候我们要求双眼裸眼视力要在4.5以上，矫正度数600度以内，如果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呢，则需要在今年的3月1日以前就完成，体检时视力要在4.8以上。身高要求呢，男生要在1.62米以上，女生在1.58米以上。舰艇岗位合格，身高不能超过1.85米，通用岗位合格没有上限要求。体重指数呢，男生要在17.5到30之间，女生在17到24之间。可能很多家长啊，看到舰艇岗位合格的这个标准就打退堂鼓了，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查询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体检标准。
14: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5: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16: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17: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3: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8: 技能照亮前程，匠心成就梦想，
19: 巧手逐梦传承经典，一把刻刀剪出精彩人生，一团面团捏出幸福味道。
18: 科技助残，赋能前行，指尖敲击代码，云端智控未来，无人机翱翔天际，机器人舞动工业节拍。
19: 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值得喝彩，
18: 每一个梦想都触手可及。
20: 第8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等你来点亮属于你的光芒。
2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9: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眼下呢，高考生正在查分，准备填报志愿，而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呢，眼下正在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答辩。今年的毕业论文季啊，论文的 AI 味儿太浓啊，是高校共同面对的一个新的难题。那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在毕业论文阶段，除了传统的查重、盲审、答辩，毕业路上又多了一道关卡 ——AI 检测，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检测。
8: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想象一个场景啊，假如说你是一名毕业生，发现自己的论文 AI 率有62%，离学校规定的15%的红线差了47个百分点，然后呢，你就打开了一个大模型，输入“帮我把这篇论文改得像人写的”，那改完一看呢 ，AI 率竟然升到了94%，这种情况并非是个例，过去一段时间呢，不少毕业生都遇到过，学校让 AI 查 AI 率，学生用 AI 降 AI 率，那这个情况真的靠谱吗？
9: 今年以来呢，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还有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高校相继发布了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必须要进行 AIGC 的检测，并且对论文的 AIGC 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的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得超过20%，理工类呢不得超过15%。
8: 南京工业大学要求全校毕业论文 都需要进行 AIGC 的检测，检测标准由各学院自行要求。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规定 AIGC 的比例不得高于 40%。 目前多数高校实行查重加 AIGC 检测同步进行，部分院校要求先通过传统的查重，再进入到 AI 率的筛查。
9: 然而呢，不少的毕业生反映说啊，现在的检测工具啊似乎还不是很完善，比如说自己写的内容会被误判为 AI 生成，那反复修改之后呢 AI 率是不降反升。同时有一些以降 AI 率为名的付费服务在网络上也是随处可见，这些也给不少的毕业生带来了困扰。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0: 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提交上去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打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就要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1: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由于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而没有解释为何被认定为 AI 生成，学生在修改的时候也不清楚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改。
0: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的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1: 瞅准了部分高校在毕业论文审核中增设 AI 生成内容检测环节，一些私人公司就打着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发广告招揽业务，乱象较多，也给毕业生带来了干扰和困惑。
22: 一方面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他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他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他收你100块钱。觉得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那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它的意义也不大。
8: 学校对于学生的论文设置 AI 率检测红线，但是有不少学生反映啊，学校检查论文 AI 率也是依托指定的检测平台，结合算法模型分析。一般来讲，一些主流高校多采用知网、维普、万方等系统的 AIGC 检测模块。那么 AI 大模型到底是如何检测一篇文章当中到底有多少内容是 AI 生成的呢？
9: 记者呢也将这个问题抛给了多个 AI 大模型，那总结相关的回答，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困惑度与突发性等特征来判断。那 AI 文本呢通常更加的平滑，人类的文本波动更大。
8: 大模型回答，困惑度指的是文本的可预测性，越充满人类特有的意外的跳出常规的表达就越像人类。突发性呢就是文本的节奏波动，人类写作如心电图般起伏， AI 输出呢就是直线般的平稳。
9: 那这样判断准确吗？对此啊，专家表示，除了困惑度、突发性等指标以外呢， AI 文本生成的原理啊是通过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这种词的概率来逐渐生成文本，可以理解为基于一种概率的统计。那所以目前检测 AI 生成内容准确性呢都做不到100%，误判呢也时有发生。我们来听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蔡海龙的解读。
23: 查重呢是将论文与这语料库进行语句对比，从而确定这种语句的重复性，做出确定性的判断。而 AI 检测呢是运用 AI 系统去检测人类文本在这个语义、语言表达风格上和 AI 写作是否存在重叠，本质是一种基于概率的分类，而非基于证据的确定性的判断。当前 AI 检测的技术瓶颈，我认为核心就在于我们是在用 AI 去查 AI， 那么这就导致我们不能明确地判定这段文字是人类作者所写亦或是 AI 所写，而且我们不能对此做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这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技术瓶颈的最为关键之所在。那么除此之外呢，中文语言表达方式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的语义它非常的这个丰富，它的语句的表达方式呢也非常的丰富，那么这就使得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在检测这个人类作者所写作的语句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多的歧义，它的难度、它的准确率都会相应的增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导致误判的原因。
1: 由于 AI 率检测目前还不能做到十分精准，老师们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该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率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该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
2: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5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三轮全部踢完，连续拿了两届亚洲杯冠军的卡塔尔1-3输给了波黑，1-2负积1分，直接是垫底出局，成了本届世界杯第一支

0: 前的 B 组四分的波黑暂列小组第三，等所有组赛完以后呢，比成绩啊还有机会进16强。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现在俨然就是神仙打架的局势了，谁还敢说是诸神黄昏？梅西两场打进了5球，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连场这个梅开二度， C 罗在小组赛第二场也迎来了爆发，打进了2球，成为葡萄牙队史在世界杯的射手王。现在呢，内卷的风是吹到了内马尔身边。
0: 今天呢，内马尔可能会迎来他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秀。那出乎不少球迷的意料呢，巴西队这个队史上的射手王，本届最后一次征战世界杯的内马尔，他并没有进入首发的11人名单，那确定坐在替补席等待下半场登场。
1: 是的，会不会登场呢？现在还有悬念。目前的比赛赛程是，库尼亚推射破门，巴西队是3球领先。在6月24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安切洛蒂确认了内马尔可以出战。他表示内马尔可以出战，他训练得很好，也为比赛做好了准备。
0: 不过呢，安切洛蒂呢没有正面回答内马尔会在复出首战踢多少时间。他说如果是散步呢，他说我都可以踢满90分钟。他说内马尔的球技很好，工作很努力，训练也很刻苦，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那内马尔此前因为右小腿二级损伤缺席了世界杯前2场的小组赛，而这一次复出呢，结束了他长达981天的国家队伤病间歇。
1: 谈及对手，安切洛蒂表示

0: 2026世界杯首秀。
1: 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的最佳射手，内马尔已经为桑巴军团出场了129次打进，这是他职业生涯第四次征战世界杯了，而此前三届世界杯也见证了他的辉煌和遗憾。
0: 那今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队本届世界杯期间呢带来哪些惊喜呢？我们也拭目以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队本届世界杯期间呢一直在争取平等待遇的伊朗队呢受到的限制终于被放宽了一步。据新华社2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23号表示，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的前两天抵达美国华盛顿的西雅图市，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天离境。
1: 也就是说，伊朗队已经获得了提前两天入境美国的批准，参加26号在西雅图举行的第三场小组赛，但是呢，仍然需要在比赛结束的当天离境，整体的安全措施和规定保持不变。
0: 而在此前呢，美国方面仅允许伊朗队呢提前一天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参加比赛，而且必须在比赛结束当天离境。那在本届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前，伊朗足协曾表示，伊朗国足已经获准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是赛后呢，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对媒体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
1: 6月21号，伊朗球员赛后向观众致意。当地时间6月21号，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G 组小组赛当中，比利时队0-0战平伊朗队。
0: 伊朗足协的发言人证实，伊朗队将于24号离开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前往美国西雅图。从蒂华纳到西雅图的旅程超过了1900公里。伊朗队呢已经安排于赛前前一天在西雅图市的华盛顿大学进行训练。
1: 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方面一直要求和其他球队享受同等的待遇。由于美方施加旅行的限制，伊朗队被迫将训练基地设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前两场小组赛，伊朗队只能够在比赛的前一天下午从蒂华纳赶到美国的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当天返墨。
0: 此外呢，伊朗队多名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因为美国方面拒签没有办法入境。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曾批评美国方面的做法，说伊朗队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压迫的球队。
1: 6月21号和比利时队的比赛之后，伊朗队在离开了一张便条，感谢洛杉矶，并称他了一张便条，感谢洛杉矶，并称他了一张便条，感谢洛杉矶，并称他了一张便条，感谢洛杉矶，并称根据赛程，伊朗队将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对阵埃及队。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6: 听到更大的世界，
7: 更大的世界，
6: 焦点导航，
7: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简讯。近年来，湖北抢抓全球资本看好中国，加速布局湖北的战略窗口期，扎实推进外资招引，提升外资利用质效。今年1至5月，湖北省新设外资企业226家，实际使用外资7.7亿美元，同比增长16.9%。
1: 6月24号，国内知名存储芯片测试企业欧康诺总部项目签约落户，将在光谷开发国产化存储芯片测试设备，服务本地集成电路企业。
0: 近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康复科，36岁的脑膜瘤术后左侧软瘫患者胡女士，使用武汉生产的汉脑支型无创脑机接口系统做康复训练，不到1个月，成功实现独立行走和无搀扶上下楼梯。这是全国首个无创脑机接口帮助脑肿瘤术后患者快速康复的成功案例。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0年

0: 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
1: 为了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
0: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昨天，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五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1: 24号，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
0: 欧洲央行发布报告说，高油价恐使欧元区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稍后关注更多内容。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8: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7: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8: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7: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8: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9: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0: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
9: 嗯，
10: 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呀，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子上的中药，
9: 对，
10: 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9: 嗯，
10: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9: 嗯，
10: 每天、啊、我们都能接听到啊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9: 对，
10: 一己多病呢、啊、获得健康了，
9: 嗯，
10: 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哎，打来电话呀寻求啊服用方法，
9: 嗯，
10: 李安呐、啊、
9: 嗯，
10: 现在啊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9: 对
10: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
9: 嗯，
10: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啊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9: 对，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11: 陈主任呐。
1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1: 啊好，我今年84岁啊。